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哦来哦，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大家早安早安。在今天早上一样为大家选好音乐哦，在这个上班的通勤路上，八点到九点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这首歌曲《你怎么会这样离开我》是由黄品源所演唱的歌曲哦，这歌曲也是有一点点久啦哦，还是跟大家分享比较抒情的感觉。

早上的8:05:0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收听我们节目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哦。点进去就可以听到现场的节目啦，像现在点进去听到我在碎碎念嘛。那想要听这个重播呢，点进 APP 哦，选择右下角留声机的选项啊，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来收听了。像台北在飞跃呢，大概是有20天的保留期，可以多加利用。这个时序哦，已经来到礼拜三了，今天是6月10号。诶，说着说着这个六月也经过快要这个2周咯。说时间过得快啊，是真的快哦。就像我之前讲过的啊，年纪小的时候就觉得时间过得慢，我怎么还没长大？年纪略长的时候就觉得时间也过太快了吧，我想要过得慢一点。大家真的是有这种很挑剔的情况，欸，怎么样都不对，时间到底快还慢啊，那是一种很主观的感受哦。

什么时候你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例如说你在很开心的追剧，哇，一集一集的往后看哦，兴奋哦，哇，这个全部全集都上架了，往后看，哎，终于看到最终章完结篇哦，一整个晚上过去了，时间过得好快，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那反过来讲，什么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就是你觉得，嗯，这个情境、这个场合好像蛮浪费时间的哦，没有任何的进度，没有任何的话题，一点也都不有趣。那最糟糕的是说，如果这个场景啊，这个情境是说你在跟别人对话，或者是一个社交的场合，你不能说这个说走就走嘛，你是觉得很不耐烦，但是你也不能说翻个白眼嘛，哦，这可能也不太礼貌、不太合适哦。但你知道吗，其实啊，有的时候哦，在互动当中哦，有一些这个退场的暗示，就是有一种哦，我要送客咯，我们要结束咯，虽然我没有很明讲说，诶，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吧，哦，这是很明确的讲法，但有些情境不太适合讲得这么明确，有一些行为，有些反应，有些气氛，就是告诉你说，哦，我们不要再聊下去咯，我们差不多要这个包包宽宽的哦，被瞪起来哦，哦，这个要回家咯，也会有这样的现象。你能觉察这样子的一个迹象吗？你可以觉察这样的气氛吗？诶，我觉得这是社会化的关键哦，因为有太多社交场合了，这个话不会明说，就有的时候诶，聊起来也聊得很没意思，然后有人一直高谈阔论，好像在发表演说，但其实大家还有事情要忙，总会需要有些暗示说，诶，我们要赶快把话题做结了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啊，这个反应哦，肢体的一个样态或者是气氛要如何解读？我们来分享几个哦，就是送客的暗号，就是不管是主人方，或者是说这个来拜访的人，他可能会有一些行为跟动作告诉你说，诶，现在时间有点赶哦，或者是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第一个暗号就是频频看表。一直看表，大概就是想要确认现在的时间嘛，或是嗯，我有下一个进度，我有下一个行程啊，这个反应哦，就是告诉你他对时间是有所掌控的，感觉好像差不多咯。甚至有研究指出哦，人们呢在感到焦躁或不自在的时候，会下意识的搜寻可以结束的管道，通常看表就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那当然你要有戴手表啦，你可能看一直看手表，一直看手表，或者是可能在这个会议室有个时钟，就一直在看时钟哦，哎，看时钟到底现在几点了。这个肢体语言的专家都说了，其实你的眼神在追逐时间，你的心就已经离开了现场。所以如果你真的看到哎，频频在看表或什么的，如果你是正在发言，正在讲话，或者是哎，你一不小心讲得太起劲哦，就知道哎，现场有人可能有点觉得不耐烦，或者是他有其他事情要做，最好呢就可以顺着这一个气氛跟感觉讲说，哦，那我们

下次可以再多聊聊啦。哦，今天好，很开心见到你，很高兴认识你，把这个话题哦引导到结论跟结束。第二个送客暗号呢，就是开始打哈欠哦。老实说，打哈欠还真的是有的时候很没有办法掌控啦。例如说，这个午休时间结束或下午时间，你没干嘛，你就觉得很累啊，就想打哈欠啊。就是一种疲惫的象征嘛。这个打哈欠当然可能是被解读成累了，但真正的原因不仅仅是累哦，可能是疲于应对。打哈欠也是一种社交压力的释放哦。根据一项性格跟社会心理学的期刊就指出哦，你真的觉得很无聊，缺乏兴趣，都会以打哈欠作为生理逃避的出口。所以啊，看到对方打哈欠哦，欸，他可能啊就是觉得有点不耐烦了，就是有一点暗示你了哦，你可能就要做出下一步的选择。那还有一些送客讯号是这样的哦，就是我们话聊到一半，有来有往，我丢球过去你丢回来哦，我们聊得很起劲，结果聊着聊着突然冷场了，就是好像聊不下去了，或是你真的有点感觉到大家在硬找话题哦，这个可能都是代表着要送客咯。在社会心理学上哦，称这种情境叫做社会情境线索，也就是一种自然离开的节奏。在聊的时候，聊到这个话题，大家聊得很热络哦，很进入状态，但是聊着聊着突然就冷掉了，或者是不知道下一段要接什么，就代表说这群人在这个场景当中的这些人其实已经进入了话题枯竭哦，就代表着聚会也该散场了，合理适当的结束才会让这一次的会谈，这一次的聚会是更加圆满的。那还有一些送客暗号是在问你啊，你要不要再喝点东西，你要不要再吃点饼干什么的。我感觉这有点像是没话题找话聊哦。当别人问你啊，要不要再喝点东西或者要不要再吃点什么，其实可能也是在问你哦，就是侧面的询问你哦，你还要待多久呢，就是你还要再做多久呢？当然不是问的这么锐利啦，只是说一个礼貌性的暗示。所以突然这样讲，不然再倒杯茶好了，你就觉得那我肯定还要再跟你多待一杯茶的时间嘛。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也聊得差不多了，那就不用不用不用帮我加水，不用帮我加茶啊。有一些会议或场景啊，可能旁边会有协助这个会议的一些工作人员，可能说那帮您添水啊，帮您加水。就是可以继续聊，但你说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讲的差不多了，我们聊的差不多了，你一个话题也可以顺势下去哦。那有时候有些送客暗号是一些姿势或者是动作，突然起身去做其他事情。有一些聚会啊，并不是说就坐在会议桌前哦，面对面哦，它可能是一个比较自在的空间。其实哦，突然聊着聊着，去做别的事情哦，我先去洗个碗哦，我忘记去干嘛了。突然聊着聊着，突然讲这个话，可能也是一种在暗示我们这个话题该结束吧，我们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这就是一种说再见的肢体语言。聊天聊到一半就说我忘记做什么了。我先去做什么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就代表我们的这一段话题可能要稍微先结束了。那当然有一些情况呢，是原本坐着说话后来变成站着这可能也是一种送客的感觉。你可以想象有一些会谈或者是客户拜访，你去拜访别人聊着聊着就是好像话题也渐渐要作结，或是聊得也差不多就会有人开始移动椅子啊，然后或者是站起来啊就是有一种送客，然后只要有这个主要的角色站起来，其他人旁边也都跟着一起站起来好像就是要把你送到门口去了，那就是差不多了啦这也是一种送客暗号哦。那有一些对话会是跟你聊着聊着也很努力找话题啦，聊到后来就问你说你等一下要去哪里这个球抛出去就是告诉你说，你可以讲说我等一下要赶着去另外一个地方此时此刻你们的话题就可以聊着说那我们今天聊得差不多了。所以问对方等一下要去哪里就有点像是说我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我要跟你拜拜了你等一下要去哪里那么远你要不要早点去，或者是这么远那我们今天聊得也差不多了吧，这个话题就可以很顺其自然的到说我们要分别，我们要离开。如果是跟一群朋友出去玩例如说你们去两天一夜啊，三天两夜住在民宿里面，原本大家聊八卦聊得很开心
欸，聊着聊着开始有人要去洗澡了啦，哦，有人开始回房间了啦，哦，回房间好像也没打算要出来哦，人越来越少，哦，原本十几个人，欸，变成五六个，哦，变成两三个，那就代表，哦，我差不多要收拾了啦，哦，不要再聊了啦，也累了啦，哦，这当然也是一个讯号哦。所以啊，这些讯号都是告诉你哦，你要温柔的退场。有一些话虽然不会直说，但是有一些肢体动作啊、反应啊、一些问候哦，就是提醒大家时间差不多了，你就要接收这个讯号哦，让你的话题赶快作结啊，我们赶快推进到下一步哦，不然哦，很多事情都很难往前走。跟大家分享一下啦，这个退场讯号你有接收到吗？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8: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要带着大家来到万华走走哦。很多人讲说，哎呀，我很熟悉啊，我是老台北人哦，万华我也很熟哦。我相信有很多听

0: 众朋友一定比我更加熟悉。而万华呢，作为一个观光客非常多的地方，甚至也是一个发展已久的老城区哦，有很多不同的魅力。有些人是从吃的方面着手，有些人是从文化方面着手，有些人是从宗教的这个角度着手哦，都有它不同的面貌。邀请到的呢是沐浴文化的共同创办人兼营运长施景耀 Kevin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嗨，微微好，各位听众好，我是 Kevin。
0: 邀请到 Kevin 哦，其实聊到万华的不同魅力哦，以台湾人普遍的共识来讲就是吃啦，台湾人对吃之执着，
1: 是是是
0: 任何一个可以吃的东西哦，都有可能吵起来，甚至可能是比宗教更严重的问题。
1: 会哦，会哦，
0: 对对。所以这也代表着能在老城区生存下来的这些小吃摊啊，这种老店啊，诶，是真的很有魅力。不管是有这个老顾客长期的支持，或者是有些观光客哦慕名而来哦，例如说，诶，我来这边哦，听说就一定要吃什么哦，一定都会有人这么介绍嘛。但我真的觉得哦，万华选择已经多到就是。那个不是三餐可以解决，可能要好多天好多餐。
1: 会哦，会哦。我们自己平常吃饭是啊，因为你看我吃的是几年，有时候就是选择障碍
0: 啊，
1: 就是其实是富裕比较很富裕的人，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但是不知道吃什么是因为太多选择，有时候会很困扰。
0: 就是都很好吃，然后诶，如果要吃这个类型又有这么多家，
1: 对
0: 啊，今天要吃哪一家
1: 就每天都在烦这件事。
0: 嗯，但是刚刚也有提到一块，就是说价格也是划算啦。以大台北地区的物价水平来讲，很多人都说，诶，现在用餐的那个金额越来越高，但我觉得万华当然也有涨，只是说相对来讲还是挺划算的。
1: 因为对啊，因为我们就是得天独厚，所以有一些优势，像我们有鸡腿便当，还有90块在万华，而且是好吃的，然后是百年老店。
0: 鸡腿耶、欸、
1: 对
0: 哦，这个难哦
1: 对，就是在万华的这些优势啊，所以就是要超便宜啊。然后我们自己遇到蛮多中南部的学生也都觉得来万华吃饭很快乐、
0: 哦、
1: 有在家吃饭的那种物价感
0: 哦，要不然其他地方真的好贵，
1: 离开万华就是台北价格了。
0: 嗯，确实，因为像我们一般上班族嘛，中午你一定是要去用餐的嘛，然后你可能去外面买一个什么便当，哎，一百多必然啊，
1: 现在都差不多了。
0: 你甚至去自助餐，一不小心就180，
1: 嗯、
0: 你就觉得嗯，真的，大家生活也是相对比较辛苦哦。在书里面提到很多。这个不管是吃的类型，然后有一块我们前一段也有跟大家分享到是跟宗教比较相关的，像做香的啊，或者是一些跟佛祖佛具有关的这个一些店家、哦、这个其实在当地也是大宗，是不是也是因为万华的这个庙宇特别多？我们知道有龙山寺，但除此之外还有好多。
1: 没错没错，万华就是你想老城区嘛，老城区有一个特色是因为特别是我觉得在清代的时候，就是庙就是大家的城镇中心、
0: 嗯、
1: 大家的生活圈、哦、就像国外是 church 是教堂，那在台湾基本上就是庙、嗯、所以老城区的庙会特别多，就是因为每个庙就是大家的生活的核心，然后大家会在庙口卖东西做生意、嗯、所以庙特别多就是理所当然的。那像万华自己光我们谈光艋舺地区，艋舺地区就有所谓的艋舺四大庙
0: 哦、oh. ，
1: 就四间了，然后都大都很有名，所以可能像大家听过龙安寺，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台北最大绕境活动的青山宫
0: 啊，对
1: 对，那青山宫旁边还有一个祖师庙，
0: 嗯，
1: 然后加上西门町的天后宫，他们其实就算所谓的艋舺四大庙，
0: 嗯，
1: 对，他们是比较大街比较有名，可是除此之外还是有一些小一点但也是很有名的庙，然后都是各自有各自的信徒，这就是万华特色、嗯、那也因为这样聚集在一起，所以跟信仰相关的产业就会比较多也比较密集都在这一带，所以像龙安寺旁边有一条所谓的佛具街，
0: 对，一整排都是，
1: 一整排二十几家全部都是卖，而且不是佛，不止佛像哦，就是佛的衣服、
0: 哦、
1: 道具、法器，然后帮神明刻印章的印章店，
0: 哦、
1: 然后甚至香铺，然后僧袍、道袍那边全部都买得到。
0: 哇、
1: 哦，它就是产业街，
0: 对啊，产业密集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就是有这样的地方。那香铺那些也都很多，就是因为有需求啦。
0: 嗯，
1: 然后信仰另外一个好玩的东西是，我觉得在万华市场可以看到的一个东西是，万华的市场鸡肉摊特别多。
0: 哦，为什么是鸡肉比较多？
1: 就是信仰的需求
0: 哦，很拜拜的要
1: 拜拜，因为初一十五大家都会拜鸡、哦、一定要拜一只鸡、
0: 嗯、
1: 因为万华我刚才说是一个传统区域嘛，那信仰也强，所以大家每逢初一十五大家就一定要买全鸡，然后一定要买一条烧肉、哦、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烧肉店，很多的鸡肉摊、
0: 嗯、
1: 像你刚才提到的东山水市场一条，它你有去有印象吗？它短短一条，
0: 对，其实蛮短的，
1: 但里面有七家鸡肉摊。
0: 哇，太多了吧，
1: 因为买的多啊，所以供应量很大、哦、所以彼此虽然是竞争，可是大家都活得下来。
0: 嗯，是，因为刚刚讲初一十五拜拜这个啊，因为我自己不住在台北市啊，我住新北市，但是我一直到我比较大一点点，例如说回台，我爸爸是台南人，我妈妈是台东人，就是回到真的比较乡下的地方的时候啊，哦，他们还维持着就是什么。

0: 要看农历拜拜的日子。
1: 是
0: 可是你说如果我住在都市，我住在大台北地区，其实除非你们家有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不然或者是你们家有那个佛堂或什么之类的，不然其实年轻人应该很少说跟着农历在拜拜。
1: 对，通常很少，但万华还是维持着这样的一个传统习俗，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每逢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市场就会大排长龙，然后这些相关产品的店家门口就会排很长，大家就要买鸡啊，买烧肉啊，买鸡卷啊，然后是买一条鱼啊。
0: 是。
1: 对，甚至我们有店家就是好像只是鸡肉摊，但是只要遇到这个日子，他就会出三神杂物，全部都帮你处理好了，
0: 反正你就是一组买走这样。
1: 对对对，需求量非常高。
0: 我觉得好特别哦，并且这个需求量还存在着，而且还足够让大家可以，就是刚刚提到，你有需求你就直接跑，
1: 对对对，
0: 跑这一条，
1: 因为就想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庙也多，那加上可能很多人家里也都传，就像我们家就是有神明，所以我就是负责拜的人。
0: 要看农历拜拜，
1: 拜拜拜，所以我初二十六我就知道去买一套回家拜。
0: 其实这一个文化也是相对说，如果像是家里要有人。阿公阿嬷传到爸爸妈妈传到你这边，要讲你才会知道嘛。
1: 没错，
0: 像我小时候就是一定是看爸爸妈妈拜或者阿公阿嬷拜，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例如说上面要放什么东西啊，反正我们只负责端盘子，
1: 是
0: 还好啊。人家叫我端那个根啊，可不可以根啊放这个，这个放这个。但是你说如果我要自己做，我还真的不知道要置办什么东西。
1: 蛮合理的，因为就是需要传承的。可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传统市场好玩的地方，因为传统市场的传统市场大家都愿意教你。
0: 对，我那时候我有听过，就是我妈妈吧，就是她可能要拜什么，但她如果不知道怎么拜，第一个打电话回家问老家的人说，那个要不要切啊，或者是要拿几个，类似这样，我常常会听他讲这样电话。
1: 对
0: 啊，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呢，就是你去菜市场的时候，
1: 他们都知道，
0: 就问说：“我是要拜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是要怎么用？”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这个要怎么撒撒嘞啊，先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生活跟宗教有一些连结的这些地方。
1: 对，那人跟人距离近，所以因为这样，我也都蛮推荐大家，就是传统市场都蛮推荐大家去。逛的，因为其实现在年轻人普遍都喜欢去超市，
0: 因为比较好买啊，就是比较舒服嘛。
1: 对对对，但因为传统市场好玩，就是传统市场就是它部位都帮你切好，其实应该全挑部位。然后因为像我自己不太会料理，所以其实我去买的时候，我就很感谢这些摊商，就会跟你说你要怎么料理就应该买什么部位，然后怎么料理都会教你，甚至可能你要什么葱什么蒜啊，都会帮你配好。
0: 对，
1: 这个在超市是遇不到的。
0: 对啊，不然你讲说，买鸡肉，鸡肉很多呢，到底是什么的，
1: 啊、
0: 什么样
1: 腿，还是要胸，还是什么？
0: 老板问你，心想说，我妈只交代我来买鸡肉。老板可能问你说，那你妈到底那个鸡肉要怎么做？
1: 真的，
0: 他可能还会问你。我觉得这也是那种比较传统市场很有独特魅力的地方。那确实像刚刚讲，宗教信仰也是一块。刚提到说，在整个万华地区有非常多不同的庙宇，然后感觉是神明很聚集的地方，各种类型都有，
1: 然后各种绕境都有。
0: 我觉得台湾也有一些很独特的特色吧，就是不同的宗教就是这样混着一起，大家都各有各的这个信宗。
1: 没错，没错。可是这件事回到万华，我就觉得好玩。我蛮喜欢跟大家分享的是西门町成都路的天后宫。对。就因为大家顾名思义，它叫台北天后宫，拜是妈祖，可它其实里面有两个信仰，它里面还有一个日本的佛教，对对，合在里面，因为它的前身是前面好像没讲，就因为西门町是日本人建设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日本镇，所以它有很多日本的宗教在里面。那天后宫的前身其实叫弘法寺，对，是那个弘法大师所在。那他后来就是被政府接收之后，被指定为是天后宫，但弘法大师的信仰没有被驱离，他反而被保留，所以他同时有两个主神在里面。对对对，然后不同的时间就有不同人来拜，像前阵子才刚好有那个保送日，所以你就看到一排的日本的和尚进驻到天后宫里面的诵经。
0: 很酷的画面吗？
1: 对，就是台湾本来就是佛道的融合，就很有趣嘛。可是你看西门町的这一间还是台日信仰融合。
0: 是，也是一个很少见的景象。
1: 是，没错。
0: 我觉得也因为万华发展的早而久，然后又更能体现出台湾社会有各种移民的痕迹。
1: 对，
0: 然后并且是默默的透过生活找到某种特殊的平衡，
1: 这个就蛮好玩哦。特别是西门町，我们想跟他聊西门町，因为西门町其实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异国街。对，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逛西门町，都是逛主干道。可是我在跟大家说，其实西门町的巷弄比你想象中的有趣的多，因为西门町刚好在，因为前面讲它是日本人建设的城镇，所以在战后的时候，日本离开，它其实变半真空的状态。所以跟着国军政府来，这些人有些就进到了西门町，所以你可以想象西门町的周边有

0: 韩国街、美国街、四川街，然后甚至像那个正身附近、你们其实这边有一条上海街，都是当时这样进去来的。所以其实西门町很有趣，西门町的巷子里面都跟大家说，你要走走看，有超级多的异国街跟异国文化。
1: 是，它可能不会很明显的标示出来，但你会发现这条街上的店家的样式，
0: 就样式很明显，然后店家也会很奇异。那甚至呢，譬如说西岭南路的韩国街，其实你进去，老板第一代都还在，都是阿祖玛。
1: 对。然后料理也是啊，你吃那个就知道
0: 就老派的韩式料理，然后就是会切小菜给你这样子。
1: 煎饼，
0: 对，没错，
1: 黑色的炸酱面
0: 是，
1: 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很多好吃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吃的时候，假设我们不晓得这个背景，我们当时就想说，哦，这边怎么都是这种类型的店啊？但都蛮好吃的，
0: 是，就是那个时代脉络。现在你们旁边就是小上海嘛，上海街嘛，所以就很多宁菜啊、沪菜、啊，
1: 有，
0: 都在城中市场，
1: 对，就在里面，很好吃啊，超好吃。然后我们也会说，对，这边的市场发展了蛮久的，然后你也会知道说，哦，那个老板还是老板娘可能是哪里来的，
0: 对，
1: 可能中国的哪个地方或怎么样，然后来这边就是来台湾过生活什么的，然后都是好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0: 是
1: 非常久，所以真的单纯我们讲说以民生需求来看哦，就会看到不同移民的痕迹，然后我们的接受度也很宽诶，台湾人的包容力也超、超强，只要好吃什么都可以。
0: 没错，我觉得有吃的，大家都觉得没问题，都 OK， 都可以。
1: 对，并且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多元的地方，就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
0: 是，所以这个就是台湾特色啊。那也因为刚好又是万华就发展最久，也传承多，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自己戏称说。哦，因为我其实有时候外面讲，大家都问我说，万华的食物特色到底是什么？
1: 有没有一个什么独特的风格？
0: 没错，没错，因为大家都会说，你看台南有牛肉汤，嘉义有鸡肉饭，然后彰化有空肉饭，那我都会说万华食物就是包容，对对，因为它发展的够久，然后异国思维多，所以在万华你可以吃到各种食物，甚至我都会说万华某方面很像新加坡，就是你其实各国的食物万华都找得到。对，你可能在东区不一定可以，可是在万华是各国的脉络你都找得到，一定会有一两个相关的店家。因为前面聊到万华的物价比较便宜，然后它的交通也方便，所以基本上来台北人的第一站都会住万华。
1: 对啊，就是旅宿的店家也蛮多的嘛。
0: 对，然后移民或是观光跟移民都会是，所以他们其实住在这边就留下他们家乡的食物，所以万华就有超级多很复杂。有一家店我蛮喜欢提，也是我的爱店，是在万年百货楼下有一个印度料理
1: 哦，万年百货的楼下
0: 啊，叫加尔各答，在老山东的斜对角
1: 哦，
0: 它就是一家印度料理，但老板背景很好玩，老板是印度客家人，
1: 印度的客家，他是印度的客家人，他这是怎么混在一起？
0: 就是本来是客家背景嘛，然后移民到海外，家族移民到了印度
1: 哦，
0: 对，可是后来又辗转又回来了台湾，所以他是华侨，但是他在台湾就说我要卖我的家乡的料理，
1: 是印度哦，
0: 对，他卖印度咖喱，
1: 哦，
0: 对，但是东西超好吃，然后我每次去吃店里有一半都是印度人，
1: 哦，真的，
0: 对，但老板是华人，然后是客家人。但那你就想这个整个包容在一起，
1: 好冲击哦！
0: 可能就是万华的一个特色，就会长这样。
1: 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缩影吧。虽然我们讲万华这个地方，那你说拉到大台北地区或整个台湾，也何尝也其实也是这样啊？
0: 差不多，
1: 就是这个放大版，
0: 是
1: 只是说在万华极度密集的感受到
0: 更明显，
1: 对，感受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在看就是景耀这一次出的《上瀛万华》，我其实也在想啊，我觉得台湾也就是一个有着很多元魅力的地方，就是很多东西都聚集在一起，然后它也没有很明显区分，就像刚刚讲的，这种文化不管是吃的用的，久了它就会某种程度的融合嘛，
0: 是，
1: 或者是又发展出它独特的一个路线，也不完全是这边，也不完全是那边，然后好像就长出自己的样子，
0: 就在地化了，因为蛮多时候，我蛮喜欢聊另一个现象啊，是越南食物，因为目前万华是新住民比例最高的，然后其中又是越南比例最高，所以超级多越南店进到了万华，所以我都会跟观众聊或者我演讲朋友就会说，大家可能小时候你家的路口都会有一间面摊，卖着面卖着黑白切，对，可是你现在其实特别在万华路口那家店现在都是卖越南河粉，卖法国面包，对，然后我都会跟大家聊说，你看这些的越南的小吃店、法国面包店，对我们来说是异国料理，可是对于现代的小学生来说，他们从小吃到大的，他们可能就不会跟你说那是异国料理了。
1: 他说：“哦，对，那就是我从小就吃那个、
0: 吃到大了，他就是本土料理了，虽然是卖越南口味。那甚至这些越南店家有些在地化，我有吃到有一家店，他卖的是还有卖空肉饭，但是越式空肉饭。”
1: 越式空肉饭，就

0: 有加什么不一样的
1: 东西？就是它是台版的空肉饭，可是它的空肉是用鱼露去卤的。
0: 哦，好特别哦。
1: 所以就是一个台越融合版。
0: 嗯，是。哇，真的讲一讲都觉得很饿。我看书的时候也觉得很饿啦，因为里面有很多照片。
1: 是是是。
0: 然后有很多吃的嘛，
1: 可以按多手机来吃。
0: 对对对，就会让你觉得说，哦，我知道如果我想要吃什么，哦，可以大概去哪边走走，哪边看看。然后真的照片都拍得很好。
1: 是是是是。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哎。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沐浴文化的共同创办人施景耀 Kevin 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万华的魅力。万华要如何让人上瘾呢？他记录了很多万华的店家，甚至是不同的产业哦。
1: 像可能看到中间有一张是产业嘛，
0: 嗯，
1: 产业我们这边有很多老的，有玻璃，有服饰，有咖啡，但是我都在产业里面都有拉到跟他们相关的店家。
0: 嗯，对啊，并且这个产业的发展脉络跟我们过往台北城啦，不一样的这个统治的一个背景其实也是不同，就像刚才讲日本的影响，然后不同人来这边就会带来不同性的东西。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块产业的变化也是这样啦，就看这个这一个区间大家做什么会赚钱，大家就会去做什么。
1: 没错。
0: 然后下一个区间啊，因为这个又没落了，然后大家又开始去做别的东西。
1: 就转投资。但因为万华刚好存在比较长的一段时光，所以有超级多的产业，特别是所谓台北的轻工业，都在万华留下非常多的痕迹。
0: 嗯。
1: 对，像我书中有提到的是玻璃。
0: 嗯。
1: 因为提到玻璃，大家都会想到的是新竹。
0: 嗯。
1: 对，可是其实台湾最早的玻璃产业在万华，甚至你看很多新竹的那些玻璃的公司的严格都会跟你提到玻璃的起先在万华，
0: 嗯，
1: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现在都还能看到所谓的玻璃工厂啊，然后第一个做玻璃的家族也都还在万华，甚至家他们的老家就是古迹，
0: 嗯，
1: 对。那另外我自己觉得很好玩是万华的玻璃产业比大家想象中的影响还深远，像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就那种很老牌的木瓜牛奶店，
0: 木瓜牛奶店，
1: 对，然后他们都有那种500cc 的有刻度的杯子，
0: 嗯，
1: 的那个刻纹。外面那个外观是我们万华的玻璃公司设计的
0: 哦，
1: 然后直到后来开放版权给大家用，
0: 嗯，
1: 所以全台湾果汁店都有那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可能去热炒店吃饭，我们喝啤酒会干杯，
0: 嗯，
1: 然后那个啤酒杯其实不会破，也是万华的玻璃公司开发，我们把后面加厚了一圈，
0: 嗯，
1: 所以现在干杯吧，以前其实喝干杯是很容易破的。
0: 现在不太会，现在如果单纯说喝啤酒的那个杯子的话，其实感觉会蛮厚的吧？
1: 就是厚实，然后加上上面有加厚一圈，
0: 嗯，
1: 那个是特别开发的，然后这个技术也是万华的玻璃公司开发的。
0: 是哦，大家在热炒店都没感觉，就只记得
1: 因为他现在就是已经大家习以为常了、啊，可是这些脉络就是从万华出去啊，所以产业这件事我们自己就觉得蛮好玩的。那你也可以从里面看到一些新故事，还有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西门町昌有一家大家很熟悉的公司是台湾隐藏版的护国神山
0: 在哪里啊？
1: 就是乖乖
0: 哦，真的、哦，
1: 乖乖总部在西门町。
0: 是啊，我不知道哎，就是在西门町哦。
1: 对，隔离你很近哦，就在西门町。
0: 西门町哪里啊？
1: 后半段电影公园那边，康定路上。
0: 是可是那边都是那边都电影院啊。
1: 电影街走到底旁边有一块公园叫电影公园嘛，然后电影公园前身其实在日本时代是瓦斯工厂。
0: 哦，
1: 对，它其实到民国六几年才停掉。那它周边有很多的工厂，所以它见证其实西门町有一段时间是一半是商业区，一半其实是工业区、
0: 嗯。
1: 另外一个是最近日本红到台湾的那个日东红茶，日东红茶其实原本工厂在台湾，然后就在西门町，
0: 哦，
1: 都在乖乖那一带。对，然后乖乖原本其实也是做药的工厂，然后才慢慢才转型成食品工厂，所以总部也在西门町。所以你看，大家也很难想象说，哦，西门町其实以前有一半是工业区，也是做轻工业的。
0: 对，现在走在那边，你也不会想到以前长这样子啊。
1: 刚刚那栋乖乖那栋总部还在，然后路过之后还看到他的扛棒。
0: 哦，其实像有时候我们走到西门町啦，因为商业圈嘛，大家常去哦。
1: 对，
0: 你看外墙有些东西，假设它没有被遮到，会有很多旧的那个，
1: 是
0: 还没有被涂装掉的。以前你可以很明显知道那是以前的那个海报，或者是以前的那个 mark 那种招牌。
1: 对，
0: 对吧、啊？我觉得其实有很独特的地方，像这刚刚你有讲到万年那一栋也是啊，它的那个因为建筑物老或旧，已经不会有商场这样子划分那个店，
1: 就是旧式的做法，
0: 对，旧式才会长那样。然后一个店都超级小，小到你就觉得，但真的就是四张桌椅的那种
1: 差不多，
0: 对，
1: 有点像就是放大版的格子去那种感觉，
0: 对对，就稍微大一点点。但你就想要，因为切成这么小的单位，才会有这么多店家聚集
1: 进驻，
0: 对，居住在那。
1: 可是万年很厉害，你看，就是很多这种类型的商场都很多都收了，但万年就活得非常好。
0: 对啊，里面店家当然也有一些更新啦，但是就是他至少那一栋还在那儿，
1: 就都还是年轻人追求流行一定会去的一栋大楼。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单纯我们讲说，如果是只讲西门町的话，你会同时看到最新的潮流趋势，
1: 是，
0: 然后又会看到很老的店都有，
1: 是，这就是这个场域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
0: 嗯，并且刚好景耀有提到嘛，因为 这个整个万华地区嘛，附近车站其实非常方便，所以对于例如说你是外地来的观光客，甚至是国外来的观光客，那就是他们对可能也许是对台湾或甚至是对台北的第一个印象。
1: 没错，通常都是西门町啦，因为西门町基本上你打开不管是 Agoda 啊、Booking 啊或 Airbnb 啊，其实台北的大宗都会在西门町，所以大家都会住那边。那它也很好玩，因为往后延伸，就是因为大家住这边，所以你去调台北市观光局的那个入境人口数据，就是西门町现在排第一名，就是光客比101都还高哦，比故宫都还要高哦，就是反而现在目前数字最高的是西门町。

0: 西门红楼。
1: 哦，
0: 对，所以红楼某方面来说，它其实就代表目前台北市的门面。
1: 嗯，其实当然西门町是一块，但我们刚刚提到万华还有很多个区块嘛，
0: 对，
1: 所以 Kevin 自己怎么观察说，其实我们当然都希望把自己的家乡、自己住的这个地方以各种不同面貌让更多人知道，但是也确实像刚刚讲的，很多人想到万华，哦，想到是西门町。大概先这样子吧，或者是龙山寺
0: 是，
1: 然后其他的呢，稍微就是很模糊嘛，印象相对模糊，会怎么样让，就是说会不会有更多机会让大家去看到那些除此之外的万华？
0: 因为其实以我们家来说，我们就是当然就是刻着透过各种努力嘛，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出书，我们可能开导览，那可能写文章或者做游程，那因为对大家来说，因为大家一定有第一站必来的景点，
1: 哦，
0: 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不得不会做，但是我们就试着提供大家第二次来的时候，
1: 哦，
0: 你还能去哪里，所以我们就是做比较的深度旅游，就是希望引导大家就是不一定要去西门町，不一定去龙山寺，你可以去龙山寺以外的艋舺峡区域，甚至有机会进到南万华，而且南万华其实没有离大家那么远，因为南万华像有纪念公园，
1: 嗯，
0: 然后有南机场夜市，
1: 是，
0: 对，他们其实都在靠近我们南万华那边的范围，那甚至如果你会逛大市场的话，我们的北农、我们的鱼市、古台场，你看像鱼市这几年、这两年，很多大学生超疯了，半夜去拍生鱼片，对，他也就在我们的南万华。
1: 是，其实您自己应该也会感受得到，想要探访这种在地比较深度路线的，或者是比较稍微鲜少人知路线的人，是不是也变多了？
0: 其实有啦，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追求，特别是我觉得是疫后国旅大爆发之后，其实大家就很明显会需要有被怎么讲？被名人带路，或是被有人告诉你说有些特别，所以这几年 IG 很流行所谓的宝藏店、探路店，然后大家想要去挖一些小店，
1: 什么隐藏路线啊，
0: 对对对，
1: 感觉
0: 就是名店大家显腻了嘛，嗯，对对，所以大家开始在流量上就会觉得说，哎，我可以写一些大家没看过的店，所以其实这些探访的比例，我觉得都慢慢在提升。
1: 嗯，是，哎，不过因为像刚刚提到说，您自己是第五代嘛，然后也是不管是自己的家族的人，在这边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哦。那中间也有经历过像刚刚讲疫情的一些影响，或者是等于说是对于台湾来讲啦，也会有一些新的挑战。现在感觉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也是常看，我们在这边上班的时候也是啊，就是疫情那段期间路上都没有外国人，但是疫情前的时候满街都是外国人。
0: 没错没错。
1: 现在我感觉有点回升了啦，但是似乎好像也没有到疫情前这么多。
0: 是，其实万华这件事我自己感受也蛮深的，就是现况啦，我觉得只有恢复到八成。
1: 嗯，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疫情的时候其实影响蛮多，就是整个消费的板块有转移。
1: 对
0: 对对，所以蛮老实说，我自己平常看万华很多的人口现在都下降，譬如说以前平日的人口现在是周末的人口。
1: 哦，
0: 那个状态我自己觉得蛮明显，那人口可能都转移到 maybe 大稻埕 maybe 中山商圈。
1: 嗯，
0: 对，就蛮明显，它有一个就是板块转移，因为东区也是嘛，东区现在轴线翻转之后，东区人都跑来西区了，所以可能也都灌进了西门町。
1: 嗯，大家总要换一下。
0: 对对，但西门町又有一部分就是转移到了中山商圈，所以整体万华区会觉得人有少一些，其实当然自己觉得有点可惜啊，所以才会想要再多做一点努力，就是诶，大家有没有机会看到万华比大家想象中的好玩有趣，而不是大家都觉得这边好像可能印象中觉得脏脏。就然后老不想来，甚至我们自己都会听到有人问我们说：“哎，万华是不是在新北市？”
1: 哪有谁啊？谁？
0: 我偶尔都会听到这种问题哦。
1: 过个桥才是啦。
0: 对对，肯定万华就是比较旧嘛，
1: 因为它就是比较边边啦，稍微比较
0: 边边，然后它的城区很明显就比大家再老旧一点。
1: 嗯，对啦。
0: 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这边是新北市，是真的有被误会过。
1: 哎，不过刚刚提到观光客这块哦，这个国籍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呢？因为我想很多不同的这个，人家想说旅游景点，你会说对啊，来的人好像不太一样了。
0: 改变蛮多的，譬如说，我觉得万华这两年很大宗是泰国旅客。
1: 哦，
0: 对，他们多到我们周边店家都被迫做泰文 menu。
1: 哦，已经多到这个程度。
0: 对 对, 对，
1: 他们是自由行的那种吗？还是跟团？
0: 自由行跟团客都有。
1: 哦，
0: 然后因为泰国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观光国家，嗯，对，所以他们的人其实也很会玩。
1: 嗯，
0: 那这几年来台湾蛮大众的，所以目前只要在龙安市周边的店家，很基本就是中日韩泰一定要这四个元。
1: 哦，原来泰国也这么多了。
0: 对对，就是你看，就多到大家都必须做泰文 menu。被迫，
1: 嗯，我还蛮意外的是泰国，欸，因为我想说我揣测可能是东南亚或什么，也许越南或哪里，但没想到都是泰国。
0: 就泰国某方面我觉得可能经济也比较富裕的，然后加上泰国人也蛮喜欢来台湾，然后台湾有些食物特别是万华，我觉得有些

0: 食物蛮对到他们的
1: 口味，
0: 对口味或是那种所谓的传统食物，譬如说像烧肉，哦，他们很喜欢吃烧肉，因为泰国人喜欢吃炸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台湾的这种红烧肉啊、烧肉啊，很对他们的胃口，所以他们很喜欢来万华吃。所以像万华第一间在泰国红的，就是万华最有名的洲际肉粥的红烧肉，
1: 嗯，
0: 所以他最先在泰国爆红，所以他那边永远都是泰国旅客，
1: 大家都慕名而来，
0: 对，就挤在那边。然后这种现象我觉得万华就时不时也都会爆发，像疫情前其实万华最有名的是三味食堂，
1: 嗯，哦，对，
0: 日本料理，他永远都挤着韩国人，
1: 嗯，
0: 而且韩国人多到我后来也是跟老板聊，我觉得很 over 的是他后来三味食堂开了第一家分店，
1: 嗯，
0: 在首尔，韩国人跑来跟他做技术加盟，
1: 是哦，對對對，还这么有心，
0: 因为在韩国太有名了。
1: 我倒是没听说过这件事情，但好惊讶哦。
0: 对啊，就是开了，然后就开在江南区，然后他
1: 开在江南，
0: 还开在江，你看开那么高级的地方，就是韩国人来技术加盟。那这件事是因为我自己就问韩国朋友说，怎么那么夸张？他们说，因为韩国人很喜欢看部落客。
1: 嗯，
0: 玩，他们不会看书，台湾他们是看部落客。那韩，国有一个很知名的玩法是，来台湾的第一站其实不是去饭店 check in， 是搭机捷到台北之后坐计程车，先去吃三味食堂，
1: 哦，
0: 然后再去 check in。所以很多韩国人是拉着行李箱去排三味食堂的。
1: 那个店也没多大，
0: 所以门口永远在排队啊。所以
1: 真是爆出来，
0: 很可怕啊。所以疫情前之后，我们自己都戏称那边是韩国租界区啊，
1: 啊，
0: 听不到中文的，对对对，听不到中文的。
1: 哦，那我觉得店家大家做生意也真是厉害，因为要有这么多的外国观光客，语言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像刚刚提到有些店老哦，就算老，那个老板娘老板也是什么语言都要会一点，哦，
0: 就知道会，因为就是应该说就是客人多到你不得不会，那或是 menu 上做改善。那我刚才说三位门口的那一个服务生，我看一下，哦，我觉得他至少会九种语言呢。
1: 哦，那么强，
0: 因为我目前看到就是中日韩泰月
1: 哦，
0: 然后我自己数一下，大概就应该有九种，很厉害，就是
1: 应该就东南亚的应该
0: 有来吃的，他都应该会打，他都能打招呼。
1: 哦，那真的就跟我们去国外也是这样啊。如果有遇到会中文的或什么，自然
0: 很亲切，
1: 对，会有对，或是你想问问题，你都会觉得比较方便。
0: 对对对，可是就你可以感到就是那个需求量高嘛，
1: 嗯，
0: 对，然后加上因为那一区，我觉得另外一个优势啊，因为它靠近家乐福，
1: 大家会去逛超市，
0: 因为桂林家乐福是观光客的首站，
1: 对，
0: 去采购，他们在半夜
1: 24小时，
0: 24小时、
1: 啊，
0: 应该是第一个24小时的，
1: 嗯，
0: 然后加上它有很多他们很好买，那我觉得家乐福自己也很顺应旅客的需求，他们就有规划那个日本区、韩国区、
1: 啊、
0: 泰国区，
1: 哇，很方便，因为老实说，桂林家乐福很旧欸，
0: 可是它第一个做24小时的，
1: 对啊，
0: 然后离西门町又
1: 超近，对
0: 对，
1: 然后它下面也有。又有麦当劳、星巴克还是什么之类的，
0: 都有
1: 都有，
0: 所以对旅客来说很方便，走路就能到。
1: 我们日常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工作啦，所以每天这样看哦、喔。
0: 对。
1: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重新看万华，或者这周边的一些连带地区。我们这边已经不是万华，但是你对那个地方中华路，或者是我们平常上下班是要走到西门捷运站的，
0: 对，
1: 你还是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有一些独特的美。
0: 可是你们这边其实以前跟西门町是同一区，
1: 对。
0: 以前还没有万华区的时候，两边都叫城中区。
1: 嗯。然后只是有之后行政区划分，
0: 就是因为用中华路切开的关系，所以以前你们是同一区啊。
1: 嗯，就跟我们这边的那个啊，菊园百货。
0: 对，最近还不错哎，
1: 对啊，
0: 通过了，
1: 通过，对，想必到时候也不知道多久啦，
0: 因为启动修复啦，对啊，
1: 对啊，那边已经要荒废一阵子嘛，算荒废吗？就是都没有什么人，因为他现在楼下就是那个 Outlet 嘛
0: ，Outlet 租出去，然后楼上因为楼上还是国泰的，
1: 对啊。
0: 可是那一条其实我觉得蛮精彩，就是我们自己带到，我都蛮推荐客人要带衡阳街，是，
1: 嗯，
0: 因为整个衡阳路其实是目前台北是文化资产最密集的一条街，平均两间就有一间是被登记的，
1: 哦，是哦，
0: 是有古迹或历史建筑身份的，非常的密集，
1: 嗯，
0: 所以整排都是老房子。
1: 对啊，因为我们这边过十字路口，你会看到那个外观嘛，就感觉是旧到一个爆炸，
0: 对对对，就是都有保留，甚至有就是再回报，譬如像飞哥那一排啊，它就是立面保留，然后后面重建，
1: 嗯，
0: 都有尽量配合街道。
1: 有有有，所以我们自己觉得在这边上班也是挺有意思的，好像在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地方上班。
0: 没错没错，
1: 这些房子确实老，然后再过去一点，总统府或者是一些机构也是观光客常会去的地方嘛。
0: 对，因为都是日式建筑。
1: 对，那晚上打灯是真的很漂亮， 对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在算是老城区的周边有一些独特的魅力，你要看的东西也有，你要玩的东西也有，要吃的也有啊，就是真的有很多很值得一访的这些店家或者

0: 是一些区域，感受到老台北的一个魅力哦。那非常谢谢 Kevin 的分享，谢谢 Kevin。
1: 好，谢谢微微，也谢谢各位听众。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0: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两天呢，大家这个是不是被这个大雨哦，这个下的已经有点点这个心情不太好了哈，心情都要发霉了。很多人都还问这波的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告诉大家哈，今天下午之后呢，也许有机会了哈，雨势会比较趋缓，但不是说没有下雨哈，而且呢在今天中午之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了12个县市发布的豪大雨的特报哈，其中豪雨的部分呢是针对了高雄市山区，大雨的部分呢则包括了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花莲县跟台东县。有没有发现大概就是中部以南以及东半部哈，都有大雨发生的情况哦。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水沟啦哈，这个出水口啊什么啊，都把它疏通一下哈，要不然这个大雨一下来啊，这个这个水呢疏散不及的话呢，很容易就造成淹水哈。同时呢，中央气象署呢也请大家注意雷击跟强阵风啊，一样提醒大家，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尽量少往山区走哈，因为可能会有落石坍方的情况啊。在这个新闻里面，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山区的地方呢，已经有些道路啊，因为落石坍方呢而封闭了哈，所以你出门之前呢，还是注意一下路况哈，相关的消息哈，以免影响到你的行程了。好，那今天下午之后呢，各地的雨势慢慢会趋缓哈，然后呢，下一波的梅雨预计呢，礼拜五会影响台湾，也就是呢，大概只有明天一天缓冲的时间就是了哈。好，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的确这个下雨天呢，大家骑车也要小心哈。姐夫这两天在路上呢，就看到非常多惊险的画面哈，幸好呢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了。提醒大家，不管你开车还是骑车，一定要注意哈，雨中开车千万不要这个开太快啊，也不要随意超车哈，能够尽量放缓速度就尽量放缓速度啊，千万不要抢快咯。好，这个雨一直下啊，这个天气还没有变晴啊，金融市场的似乎呢也还是乌云密布啦。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又出现了下跌的走势哦。道琼工业指数呢，应该说跌多涨少了啊。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的哈，是四大指数里面唯一上涨，不过涨幅也不多，只涨了 0.17%， 涨了86.10点，收在 50872.11 点。 S&PY 指数呢下跌了 0.26%， 跌了 19.08 点，收在7386.6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97%， 跌了 250.84 点，收在 25678.82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在前一天呢，是涨得蛮多了，不过昨天也回档了，对，跌了 1.93%， 跌点是 248.88 点，收在 12657.81 点。那昨天呢，整个市场呢，再度遭遇卖压，主要还是因为 AI 的相关概念股呢在反弹之后呢又熄火了，半导体跟伺服器的相关族群普遍都是走低哦。看来呢，市场上对 AI 的相关产业的前景还是有一些些疑虑吧，虽然了哈，基本面现在目前看起来都蛮乐观的哈，但可能也是涨多了之后呢，大家有点居高思维吧哈。那昨天的半导体相关的个股呢，大部分哈 都是下跌了，像美光啦、辉达啦、AMD 啦、博通啦、高通呢，则是重挫超过 5%。 所以昨天半导体蛮弱的，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只是反而上涨了 0.26%、台积电依然是蛮强的。那另外呢，日月光呢 ADR 则是下跌了 1.24%， 联电则是下跌了 0.6%、那至于影响盘面

都会出现就是了哈，我也不知道这个谈判到底要怎么谈下去就是了啊，好吧，这个是昨天的美股的表现了，相对来讲呢比较疲弱一点点了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美元呢在前一天呢，美元指数来到了100啊，那昨天稍微下跌了一点点啊，跌了 0.1%， 来到 99.95 啊，那现在呢市场上面呢都在关切今天晚上齁台湾时间齁会公布的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到底是如何齁，还有明天礼拜四会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那这两项指标呢当然就是大家观察美国的通膨有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状况齁，如果有的话呢可能就会加速大家对于美国联准会接下来要升息的预期，有可能会提早啊，因为现在目前大家呢认为说可能12月呢就会升息了哈，但这个预测呢也会随着数字的公布而改变了，所以要密切特别去留意它了。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的话，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1.1537 美元。那至于日元的部分呢日元呢依然突破了160的重要关卡，来目前的价位大概来到1美元兑换 160.31 日元啊。那在日元突破了160的重要的心理关卡之后呢，似乎没有看到日本的央行齁有比较明显的调节的动作齁，这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啊，因为其实日本央行也要开会了齁，会等到开会之后再出手吗，还是开会会有什么决定齁让市场自然来反应呢，其实大家预期就是会不会升息啦，如果升息的话或许对日元会有一些推升的作用，不过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里面专家也告诉大家了就算日本央行升息可能对于日元的拉抬呢效果也可能有限了所以接下来日本央行开会会有什么样的决议呢，大家都在看好，昨天的美元呢是小幅的下跌，但是以黄金的部分呢昨天呢并没有因为美元下跌而上涨反而呢跌幅还有一点点大黄金现货的部分呢跌了 1.5%， 来到每盎司 4264.70 美元这是3月23号以来的低点，盘中呢曾经跌幅超过 2% 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1.8%， 来到每盎司 4286.40 美元。目前看起来呢金价的走势相对来讲真的是比较疲弱齁，那到底这个疲弱的状况会持续多久呢，这个价位呢会不会继续往下跌呢，我们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讲齁，花旗集团已经调降了对于金价的预测齁来到了4000美元这个关卡齁，目前呢距这个4000美元呢还有200多块的距离齁，那就看看了接下来金价会是如何来表现，当然也是跟美国联准会接下来会议会是息息相关的好，那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是下跌的北海布兰特原油呢期货价格是下跌了 2.8 美元，跌幅有 3%， 来到每桶 91.45 美元，这是4月17号以来的低价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跌了 3.4%，跌了 3.1 美元，来到每桶 88.20 美元，是5月29号以来的低点，也跌破了每桶90元的价位。那为什么昨天油价会下跌呢，主要就是美国的能源部长说话了，他说呢经由霍姆兹海峡出口的石油运输量正显著的回升，这一句话呢就让油价下跌了那是不是真的在霍姆兹海峡通过了这些运石油的船它的运输量有回到正常的呢，当然是没有了哈，那有没有逐渐回升呢，美国的能源部长虽然是这么讲，不过在战事还没有结束之前呢都一切是不确定的情况就是了哈，而且呢很多专家也说就算现在呢美国跟伊朗真的停战，要回复到之前的运输量可能也还需要一段时间就是了哈，好吧，这个我们也只能看新闻每天追踪这个进度就是了啊。好，看完了国际市场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
台股的部分现在也帮大家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如何。台股呢，目前呢是

跌了273.5亿的，其实刚刚期货盘刚开的时候呢，跌的还蛮凶的哈。目前呢是有稍微的拉回来一点点哈，但还是下跌的，来到4444点哈，这个数字蛮特别的哈。好，那今天盘是相对来讲比较弱，可是昨天呢，台股出现的是大反攻的行情哦。昨天台股呢大涨了1200点哦，虽然哈没有这个收复啊前一天的这个跌幅啊，但是呢昨天涨了1201点，收在44704.04点这样的一个涨幅呢，也让这个月线呢有守住了哈，这是可能很多人呢相对来讲比较安心的一点哈。那涨停的这个跟跌停的比数呢是76:24哈。那上市上柜加起来呢有119档都是走涨停的路线齁。所以整个台股昨天呢是一片红通通的，那当然啦，带头领军的就是电子全指股齁，全面回升齁，资金呢重新回归到AI 的族群哦，那再加上呢，金融股昨天也发挥了助攻的效果哈，使得呢，指数呢，有人说是暴力反弹哦，超过1200点的这样子一个涨幅呢，有2.7%哦，那成交金额呢也来到1.22兆元哈，还是维持兆元以上的交易量，可见呢，大家买股票呢还是蛮踊跃的，就是了啊。好，不过呢，虽然指数大涨哈，三大法人你可以看一下齁，昨天三大法人呢并不是那么的一致就是了齁。三大法人昨天呢总共是卖超了台股751.4亿元齁，连续四天三大法人都呈现卖超的情况齁，总共累积卖超超过了4000亿元齁，其中外资昨天呢又卖了917.3亿元，应该说卖超917.3亿元齁，连续四个营业日卖超也卖了3439亿元，可见外资呢最近好像又开始把台股当作提款机了。但是呢投信呢非常的猛齁，在台股下跌的时候买，大涨的时候也买，昨天买超了232.8亿元，连续八个营业日是买超。姐夫跟大家说过齁，最近投信买超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为了这个月月底的做账。这个月月底呢，除了结算每个月的成绩之外呢，也是季底做账，更是半年报的做账齁，所以不能让这个数字太难看。投信呢可能呢要拉抬一些现在手上的持股的价位，才能够让这个账面漂亮一点点齁。好，这些这个投信呢会来拉抬的股票，一般来讲不会是大型股，通常就是中小型股了齁。中小型股呢因为股本比较小齁，比较容易拉抬了齁。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踪一下最近投信买超的个股有哪些齁，或许可以作为你投资个股的参考，说不定了齁。当然这不一定是100%都一样齁，但是可以作为参考倒是真的了齁。好，昨天的台股的确是枪枪棍了齁。那台币的部分呢，这个台币齁就这个比较弱一点点了啦齁。可见呢外资似乎呢有真的在汇出的这种迹象齁。昨天的台币呢不升反贬齁，贬了 3.8分，来到 31.618 元对一美元齁。而且成交量呢爆出了 47.646 亿美元的史上第二大量齁。爆大量又贬值齁，就很明显有钱汇出就是了齁。历史上呢这个台北汇市成交量的前五大齁，光是今年呢就占了两大了齁，除了昨天之外呢，三月份还有一次是 44.39 亿元齁，那个时候是因为美伊战争爆发了齁，所以资金有快速撤出的情况。好，那台币齁不能够继续贬齁，继续贬表示资金往外撤齁，这个可能对台股来讲也不是好事就是了，大家可以持续观察下去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来到每个月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我们待会呢会带来精彩的内容，请大家稍待一会回到现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跌了228点，来到44476点，刚刚一度哈，差一点要翻红了，可惜呢，这个力道不足哈，现在又开始下跌了。好，希望台股今天呢，有机会翻红了哈。毕竟呢，这个上半年快结束了哈，希望今年上半年呢可以收在一个漂亮的指数点哦。好，回到我们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每个月呢我们都会跟远见杂志合作哈。节目呢这个已经播了13年，快13年了哈。也非常感谢远见杂志呢，从一开始啊就每个月来跟我们分享精彩的内容哈。而且远见杂志呢已经成立40周年了哈，所以这期的封面故事呢也是他们4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报道哈。题目是不老台湾哦。我们也知道台湾现在已经是高龄社会了哈。很多人对

0: 老呢有恐惧，而且呢觉得老会拖累这个社会哈。其实如果我们已经面临到了高龄社会的话，其实我们要有正面的思考哈。让老不再是负担，那怎么样可以让老不再是负担呢？在这期的远见杂志封面故事里面呢有非常精彩的报道。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周燕瑜，请燕瑜呢来分享这期的封面故事不老台湾。燕瑜早安。
1: 是罗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先恭喜《远见》杂志40岁了哈。
1: 对，
0: 是那个40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尤其是在现在媒体经营的环境不太好哈。可以做到40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好，我刚刚也说了哈，这期的封面故事其实是你们的40周年的巨献之一了哈。还有系列的报道，对不对？
1: 是我们还有3部曲。
0: 好，那先来讲讲第一部曲是不老台湾。先来说说看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题目呢？当做你们40周年的重要的文章。
1: 是。因为40周年40不惑嘛，所以包括不老台湾在内，我们是公司规划了做年庆的3部曲的专题，那希望就是可以带领读者跨越国境跟产业边界，那替台湾下一个40年的出路跟竞争力来解惑。那这一次不老台湾的专题就是配合我们周年庆的定位定下来，那也刚好接上政府标局健康台湾的脉络，我们就从政府、企业、个人3个面向来谈抢救生育、身心健康跟长者的照顾。那这一次的专题架构其实就有点像九宫格啦，就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企业、政府、个人3个责任主体去对应生育、身心健康跟长者照顾这3个人口课题。
0: 是。那我们到了现在超高龄社会了哈，我想关于这个高龄人口的几个重点，一个他的生活，一个他的健康啊，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照护是重点，在你们这期的杂志里面其实都有非常完整报道。是不是就来跟我们一一来分享现在台湾的这个高龄社会的现况啊是什么，那可能有哪些面临的课题是我们要特别去留意的呢？
1: 是。那如果说我们用数字来看的话，在我们的内文当中我提到7个关键数字，那我就先把它分成3个组别来看会比较清楚。
0: 没问题。
1: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照顾需求正在快速的膨胀，那总共有3个关键数字。那第一个就是说65岁上的人口已经占了 20.06%， 也就是5个人就有1个人是长辈。然后呢再来最值得注意的是速度啦，就是我们65岁上的人口从所谓的高龄社会14%到20%的超高龄社会只花了7年，比日本的11年还要快。然后再来这个其实活得久也不一定活得健康，所以我们的不健康余命也接近8年，也就是占你平均余命，如果说平均寿命来讲80岁的话，其实你有1成的寿命是不健康的。然后再来第二组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提供的照顾人力正在萎缩，那也有2组的关键字，也就是去年2025年我们的新生儿只剩下107812人，
0: 所谓生不如死嘛，对不对哈？
1: 对，而且是连续10年都创新低。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家庭端的这个加护比的人口也正在缩小，一个人的加护比有 40.5%， 也就是单人户啦。家户比10户里面就有4户是一个人住。那第三组，没错。那第三组就是照顾压力的外溢，那也有2个关键数字。第一个是我们家属的这个照顾年限呢，平均是将近10年的。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有超过200万的劳动人口是受到在职照顾的影响。
0: 是，好，所以刚刚这个燕瑜已经把一些现象用数字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跟未来的挑战哈。你们针对这一次这个题目其实也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对不对？是不是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调查的结果的内容显示什么样的一个现在社会的一个现象呢？
1: 我们其实有问一下说大家对于老界定老的那个门槛是多少年岁，那有超过30%的人回答是70岁以上。那不过这个数字并不是说一定跟身份证上面的出生年有绝对关系，其实我们问到了说其实有 63.5% 的民众认为身体机能开始退化才是老的真正起点。那我有 采访高龄医学的高龄

0: 医学专家的这个医师，那他有提到说，就是说因为其实在这个年岁大家已经发现自己走路会喘啊，体力大不如前，所以代表说我们中年以后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及早运动啦，才可以把退化时间往后延这样。
1: 是，哎，不过你说很多人认为70岁以后才是变老，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大家会认为说比如说现在退休年龄大家都认为是65岁，很多人可能而且65岁就可以领敬老卡嘛，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哎65岁开始就变老，哎，这是不是也表示大家蛮乐观，觉得70岁才是老年的开始呢？有没有？
0: 我觉得可能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人生七十才开始”，
1: 啊，对对，
0: 七十才开始。
1: 哦，是是是，也许是
0: 外加现在很多人就是退休，其实他的看起来样貌也不像那个年岁嘛。
1: 嗯嗯嗯。不过你刚刚有讲到
0: 往后延。
1: 重点就是可能大家认为老的关键不在于年龄，而在于身体机能的部分，所以你刚才也讲很多人认为说健康出问题或者说健康开始老化，可能70岁之后问题比较严重，那个才叫老就对了，对不对？
0: 是，没错。
1: 嗯，好，那在你们调查里面好像也问到说大家想活到几岁，对不对？我蛮好奇这个结果的。那一般人希望活到几岁？我先问一下谚语，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自己，
0: 你说我自己吗？
1: 对对对。
0: 我可能没有这么没有，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参与这份调查大概有1000多份，那最多人选的是81到85岁，占了24.1%，
1: 跟台湾的就是平均的渔民的岁数差不多，是符合的啦，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所以光这一点我也有询问一下医师的看法。那也就是说大家通常会选的类别，在他观察来看大概就是跟平均渔民差不多了。
1: 嗯，是，所以大家对这个议题我觉得回答的还算蛮实在，没有过度的幻想，也没有过度的悲观，就是啊。不过男性的寿命是比女性稍微短一点点就是了哈。
0: 没有错
1: 啊，男性加油一点哈。好，那在这个调查里面还有没有显示什么样的一个现代社会的迹象，就是我们老年化社会之后碰到一些问题呢，是不是也跟我们来解释分享一下？
0: 是，就是我们其实有问到一个大家变老时候最担心的疾病是什么。其实不分年龄，从大概从20多岁到70-80岁左右的这个受访者，大概有71%的人都选失智症。
1: 哦，会不会是跟因为最近的新闻有关？不过你们做这个调查的时候，最近这马总统的新闻应该还没有发生吧？对不对？还是已经发生？
0: 好像已经
1: 已经发生了。那会不会有点影响？我不知道。不过失智的议题在我们节目中也常常在讨论，的确，好像越来越多的家庭都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对不对？
0: 是，
1: 对，是。
0: 因为其实光这一点，我们也有询问一下这个中山医学大学的这个副院长，然后他有提到说，这个失智会让人家害怕，其实是因为缺少一种可以治愈的想象。那大家一听到就会联想到，就是说这个病程恶化跟长期依赖，他也有恐惧跟污名的问题。
1: 是，
0: 那其实在我们调查当中，其实癌症跟慢性病反而大家那个比例没有这么高，那反而是失智症是不分年龄层都有这种恐惧的现象出现这样。那大家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要试着从恐惧转向理解，然后可能找到可以一起跟他共存的方式的。
1: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认为就是你一旦失智之后基本上他是没有办法医治的啦，哈，这就只能尽量的减缓他失智的情况了，哈，所以可能大家就像你讲的有恐惧在。那你说大家老之后最担心是失智嘛，哈，那除了失智之外，接下来还有哪些病症是大家会比较担心的呢？喂，谚语听得到吗？除了失智之外，还有哪些病症是大家老了之后会比较担心的呢？
0: 失智症71.0%，那再来就是55.3%的心血管疾病，45.4%的癌症。那其实肌少症跟骨质疏松也蛮高的，37.1%。
1: 这个部分倒是蛮讶异的，大家会担心骨质疏松这个问题，比例有那么高？
0: 因为其实肌少症这件事情，其实尤其是这一阵子，其实蛮受到重视的嘛，因为大家都会倡议说，其实长者也要开始做重量训练。
1: 是，没错。
0: 那我猜想或许可能也有一点关系啦。 再来才是这个糖尿病跟慢性病，大概有近29.6%。

0: 是，好，那其实讲到老年之后会担心什么，就刚刚讲是健康的问题，对，我想经济问题应该也是很多人担心的，在你们的调查里面显示出大家对经济的问题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是，就是我没有问到说其实大家都认为说他们自己的这个针对高龄风险的这个财务是准备是普遍不足了，那有将近 40% 的人是尚未准备，但是有这个打算。比如说我们问到说你有没有未来有一些新的生技医疗技术，那可以可能延缓老化或治疗慢性病，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那其实有40%左右的人是尚未准备但有此打算，
0: 这个比例稍微高了一点点，好，这
1: 没错，
0: 对，而且这个40%是问几岁的人呢？我已经很好奇，如果你到40-50岁都还没有准备的话，哇，那真的，老年堪虑啊！除非你是家财万贯，那另当别论啦。对，是，所以40%认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未来老年的财务的状况，这个可能真的要好好的来聊一聊就是了哈。好，那这个调查里面还有哪些这个统计的数据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看出这个老年化社会我们可能将来要面临的一些问题挑战呢？
1: 我们还有问到说这个其实高龄化最有感的冲击是在这个照护压力啦。大概有65%左右的人认为就是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于落在医疗跟床照需求增加，然后46.7%的人认为高龄者独居的情况增加，这也反映在说我们很常看到有一些新闻会报道所谓孤独死的情况，
0: 对，没错，
1: 然后再来就是说在你不是照顾者就可能成为被照顾者的这个压力时代之下，我们也发现44.0%的人就是认为说这个家人照顾长辈的压力变重，所以这三个其实都蛮扣连在照护压力的这个指标上面。
0: 刚刚讲到第三个就家人照顾长辈的压力这件事情哦，我觉得比例其实比我想象中的高。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不管是身边的人或一些报道都有讲到，很多人可能比如说像一些到了40-50岁中年之后，他不得不被迫离开职场回家去照顾长辈这件事情其实好像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1: 没有错。然后我们其实这个调查里面也有问到说就是大家对于照顾的想象是怎么样，其实以前我们常会讲养儿防老，但其实在我们的这一个调查里面子女包括孙辈在内只有 7.1% 的人认为子女跟孙辈在内会是未来的主要照顾者。
0: 我觉得大家很实在啊，养儿防老这件事情已经是过时的想法。我常讲养儿防老哈，现在这个没得指望哈，你不要养儿防老，防止的防了哈，不要妨碍你老化这件事情反而比较重要一点点哈，不要让你的子女来妨碍你老年的生活，这才是比较实际的想法哈。好，刚刚这个燕瑜帮我们分享了，就是这次远见杂志做了一个调查哈，主要是让大家先感受一下现在我们台湾老年社会可能会面临一些现象跟未来你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哦。那既然知道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有没有什么解方呢哈？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燕瑜来好好跟我们聊一聊怎么样来创造一个不老台湾的环境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跌了282点，来到44462点，今天的台股呢，表现的确比较疲弱一点点哦，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尾盘的时候呢，拉升一下，由黑翻红呢，我们就期待吧。好，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今天邀请到来。来宾是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周燕瑜，请燕瑜呢来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哦，题目叫做不老台湾，这也是远见杂志4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系列报道之一哦。刚刚这个燕瑜已经帮我们分享了针对这样的一个题目呢，远见杂志做了一个调查哦，也呈现了目前台湾老化一个现象还有将会面临的问题哦。那刚刚其实也提到说，很多人对于这个高龄化的社会最有感的冲击是在照护的部分哦。所以接下来要请燕瑜分享一下，在就是我们发现的问题知道了有哪些挑战之后，要怎么去改善它。关于这个照护的部分，我知道像我们当然有些人长照 1.0 长照 2.0 了齁，但似乎大家都觉得做得不够。那针对长照的部分，未来有什么解方可以让大家在老年之后的照护可以更完备吗？
2: 是

0: 因为我们随着我们国人的寿命变长，那当然这个不健康的余命我们也要尽量的缩短，那才可以达到所谓的这个活得长又活得好。那我们也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采访了三位高龄医学的专家。其实我们自己能做的，除了可能仰赖这个政府的长照资源或者是自己家人的照顾之外，另外一件事情要当责自己的健康，我们要把这个失能跟失智的时间尽量往后延。那这个高度一致的提醒就是提醒我们，这个关键时间点不在你退休的时候，而是在中年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那我就分享一下，就是这三位医学专家给我们的建议。那第一位就是市立医院的这个关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他讲得很直接，就是说健康余命不是老后才开始经营，那最慢不应该过晚过中年期啦。那时间点也很明确，40到50岁就是一个重要关卡。那如果用握力衰退来看，他认为45岁就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1: 哦，握力啊，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肌力的问题很
1: 大。
0: 有一句话，有一句话也很好记，就是说3天3餐都吃对，等于1天做了3次的健康促进。
1: 哦，
0: 那饮食反而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入口，可是也是一个很基础的门槛。
1: 是是，好，所以
0: 对，
1: 要开始注意一下肌力哈。好，我必须要这个承认，自己是一个负面的教材。我是到了今年开始才体会到要去运动的重要哈。那我觉得真的，年纪大的时候，这个肌力的流失是非常明显的哈。好，那燕宇，请继续来。
0: 好，没问题。那除了吃之外，全院长也提醒说这个。中年呢，其实在这个职场以外，我们也要扩展一下跟不同年龄层的这个人际网络啦。那以老后来保留一些社会连结，让身心都更健康。
1: 是，
0: 其实这个也很容易受到忽略，就不要说退休以后都因为没有职场的角色而足不出户。
1: 其实就是在你老之前就要先预做预防的工作，包括饮食，包括甚至人际关系，这可能跟心理层面是有关的，就是你要提早做准备就对了。你不能真的等到65岁70岁才在想这个问题，可能就有点晚了，就是了。是
0: 然后再来，我们有采访这个县医院的预防医学科的主任蔡主任，他是从这个生活形态医学的6个连结来切入，当然除了饮食、运动、睡眠、压力管理、避免危害物质，还有社会连结，所以又有社会连结了，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重要，也是我们过去比较忽略的。那再来，他也有提点到一件事情，我们常说所谓的健康存折。那蔡医师是认为说，我们不如称它为健康韧性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讲健康是一本存折的话，它可能好像是一个可以存好再慢慢花。那你讲韧性的话，观念可以导正成说，当你面临这个年龄的增长、压力跟疾病的冲击的时候，你身体扛不扛得住，恢复的快不快，你靠的就是你平常打下的功夫了。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是台大医院北部分院的院长詹鼎正詹院长，他提点的是这个肥胖的问题的。其实根据我们的这个卫福部的调查，其实我们国人现在肥胖率也蛮高，两个就一个是有过重的问题。
1: 是，
0: 那肥胖又跟在詹院长提点之下，肥胖其实是跟血糖、血压、胆固醇、脂肪肝是相互联动。那甚至一路会拖延到这个心血管疾病、中风跟失智。所以呢，要延后失能，不能老后才处理啦。这个中年阶段就要正视这个代谢的风险，还有体重健康的管理。这样
1: 是，我们常说靠人不如靠自己啊。像要活得好又活得健康，其实就必须自己有这些自觉，开始去做准备啊，你才有可能活得久也活得好啊。不，虽然哈，很多事情真的要靠自己，但我想整个社会哈，现在我们已经是高龄社会，甚至未来会有超高龄社会的情况发生，那是不是在政府方面也应该在关于我们这个社会哈，也做一些事情让。你像你们标题所说的不老台湾可以真正的实现呢，在政府的资源上面有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事情？燕宇，
0: 是，我们其实也有采访到这个卫福部的次长，那他有提告诉我们说，其实长照 2.0 到 3.0 其实有4个主要的差异啊。第一个就是我们预算变多了嘛，从这个 从这个今年已经达到了1107亿，那可能到2035年会增加到1718亿。
1: 哎，不是说预算都被砍吗？哎，现在又说增多了，所以到底是增多还是减少？
0: 是增多的啦，对对对，
1: 哦，是增多的，好好，我只
0: 给的数字了，对，
1: 啊，好，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是，所以长照的预算是有增加的，就对了吧？哈，
0: 没错没错，
1: 嗯，那
0: 然后再来这个就是照顾服务员的这个人数啦，那个也会成长，好，
1: 是，
0: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服务据点也会在增加，
1: 嗯，
0: 那第四个就是也是比较重要，就是当你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哦，2.0 第一年是在2017年平均是51天，那去年缩短到4天，今年的目标是缩短到2天，也就是要让你无缝接轨，不然就很容易落入这个照护的压力这样。
1: 可是在我们节目中其实也聊过关于长照的问题哦。现在虽然你刚刚讲这四大差异齁，哦，如果能够达到的他们的目标当然是很好，可是现在好像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员的部分似乎一直都不足，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预算增加了，你有一些目标定出来，但有没有可能会因为人员不足的关系使得这个效果会大打折扣呢？在你们访问中有没有问到专家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说法或解决的方式呢？
0: 是，就是其实人力这件事情一直都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尤其在缺工的时代。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人力而不足，所以依照整合的这个目标可能也因为这样所以更有挑战，这也是专家有提点到了。
1: 嗯，
0: 专家有一个比喻很生动，就是说我们的医疗跟照护好像两个天桥，可是中间那个桥梁一直搭不上，所以没有办法整合。那这也是我们应该要迫切赶快解决的问题。
1: 只搭了楼梯啦齁，桥基本上连不起来齁，然后所以这个真的要特别去留意齁。所以除了个人自己要有一些准备之外齁，政府的资源也要用对地方齁，而且也要用得好才有效果。当然除了这两个端，社会也要有一些资源可以一同来创造这个不老台湾的环境。所以在你们这次访问中，其实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一些个人对于这个我们现在这种高龄社会也做了一些事情，其实多多少弥补了一些政府资源的不足还有个人的不足，对不对？
0: 是，像我们有这次有采访到这个永和更新医院嘛，
1: 嗯，是是是，
0: 其实它有一个很老牌的这个，在阳明山应该大家都晓得，就是台北市的智善长照中心。
1: 有有有，我们也访问过他们，那个副院长哈，许琼文许副院长，好，没事，
0: 哎，
1: 对对对，他们的确做的不错，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晓得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0: 嗯，就是其实从永和更新的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到说，在我们过去会认为说，哎，我们老了，那我们可能就是选一个安养机构来住。那其实他们现在也扩展到说，有从街区就开始照护。那你可能会以后，像我有采访一个案例是在这个景安捷运站附近有一个征服的这个共好基地。
1: 对，
0: 那它其实就是。不管你走过路过你就可以进去，然后有一些参与，那你只要付一些基本的那个费用就可以参加活动了。那你其实就在里面，比如说他也有设置一些像洗衣服，那是供一些初期的这个失智长者，他可以借由这个拆解式的这个步骤训练，然后尽量的设法的维持认知能力，不要说真的是到了很后面退化到很后面然后你才有一些想要赋能的这些活动，那可能都已经来不及了。
1: 哎，对，这个许副院长在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共好基地成立之前其实来分享过，哎，你这样讲我应该找他再来分享一下现在成果到底是如何。不过就是有这些机构的帮忙解决了一些我们刚所提到的一些老化社会之后面临的问题，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
0: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这个照顾经验带进街区啦，然后呢，其实那时候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外面很不像一个，你也不能说它是长照基地，但它就是一个类长照基地。
1: 嗯，
0: 那也很像咖啡厅这样，它有试着要让外界去打破这个想象，所以它其实是有找一些人来设计，所以你路过你不会觉得它好像是传统想象的那样子。
1: 嗯，不是我们想象的长照或者医疗照护机构的感觉就对了，对不对？
0: 没有没有，那我最后去采访的时候还他们刚好在做那个越南的米线
1: 啊，
0: 对，他其实就是有很多阿公阿嬷那一天一起做，那二楼也有重训区，也有高龄的长者在做记忆训练，其实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然后下面也有人在就烘焙啊这些，然后他们都是刻意去设计这些活动的，每一个就是都把它拆解步骤化，就是目的就是只有一个，就是要去维持他的认知能力啦。
1: 就老人照护的部分不是只有病床照护，其实包括他的生活的照护也要想到就对了嘛。好，嗯，我觉得这个做法的确是可以参考，可以再扩大就是了。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我还剩下一点时间啊，在这次的专题里面，来燕宇，我们觉得还有哪些好的部分、好的采访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呢？
0: 就是其实大家都会问到说，现在这个医疗的照护可能要大概要准备多少钱才够了
1: 啊？对，
0: 那对对对，但虽然这个采访是没有特别点出这一点，不过因为基本上这之前大家这个数字都有一些讨论，所以我也分享一下。如果我以平均不健康余命大概八年来出估，如果我们去用家总的这个数字，大概一个月是抓3万到7万这个量级，
1: 嗯，
0: 那你可能要准备大概300万到700万，
1: 嗯哼，
0: 那这件事情也提醒说，因为在这个你不是照顾者就是被照顾者的时代，你必须有现金上面的准备，这是很现实的考量。
1: 那当然，那当然，
0: 对，嗯，对对对，所以你真的是进入长期照顾的话，就是一个几百万等级现金流的压力。
1: 是，
0: 那一般家庭可以三个准备啦。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知道政府的资源怎么运用，哈，你可以拨打1966等等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就是要准备一笔长照预备金，
1: 嗯
0: 哼。对，比如说你突然一个月要多数万元的照顾支出，你可以撑多久？
1: 是。
0: 那再来一件事情，就是钱以外的安排要先讲清楚。比如说你保险够不够？
1: 哦，是是是，嗯，
0: 谁负责陪诊？你生病以后谁请假？嗯，谁管账？那你需不需要预立医疗的决定？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以前我们很常谈钱之外很容易忽略的细节。
1: 没错，嗯，是，
0: 对对对，所以这些安排都要先想清楚，不然。其实我过去有采访到一个照顾者，那他其实有跟我讲说，钱其实不是最容易压垮，当然他很现实，他确实是很容易成为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他就是有跟我讲过一句话说，不是第一笔价单，而是家人没有分工，没有共识，
1: 哦，
0: 然后变成一个人被迫扛下全部的责任。
1: 就是没有好好规划好，不过这有时候，哎，各个家庭都有各个家庭问题啊，也不一定
0: 家家有
1: 的本难念，对，所以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就是了。不过这一期的《元气杂志》的不老台湾的确点出一些我们将来要面临的一些老人的问题哈。哎，我其实不太喜欢用老人哈，我觉得就是用银发族，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刺。好，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台湾这个社会能够活得好，哎，也活得健康哈，让台湾真正的哎成立为一个不老的台湾。虽然年纪老了，但我们心不老，而且我们环境不老。我觉得这是大家一起可以共同努力的目标就是了。今天非常谢谢燕宇来分享这么棒的专题，也期待你们接下来系列的报道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哦。谢谢。
0: 是，谢谢罗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来，希望我们的社会呢，越老越健康，越来越完美啊，嗯，虽然是梦想，但希望能够梦想成真哦。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台股的状况啊，台股呢，目前呢跌势呢又加重了，目前跌了463点，来到44241点，看起来今天要翻红有一点点困难了啊，希望就是跌少，就是最好的这个行情了，希望大家呢今天放宽心吧哈，如果不想看行情的话呢，就这个把手机啊，把这荧幕放在一边，好好去做自己的事情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呢大雨还是一直一直下，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概况，所以呢我们先跟各位来这个关注咯。梅雨支流封面呢跟西南风的一个影响啊，今明两天呢都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封面云系夹带的对流包一路弱降水，这个回波中呢有较强的回波，这些都是气象的一些专有术语啦齁。那各地就是说还会下雨就对了啦齁，而且呢可能都还会有蛮大的这个阵雨出现的。那这个波大概是中南部最为明显哦。那今天支流方面在台湾徘徊，降雨时间也是很长的，范围也是很大，应特别注意其中所伴随的剧烈天气，比如说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及大量降雨可能会致灾齁，所以这些都是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搭公共交通工具或是开车齁，那特别是开车齁，骑摩托车更是要谨慎小心哦。好，那气温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因为有降雨的关系啊，稍微降低了一些些，北部呢23到26度齁，相对比较不会那么闷热咯。中部呢24到28度，南部24到29度，东部呢24到30度齁，所以一开始先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下天气的一个概况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我们的进出口状况哦。财政部昨天公布了五月份出口的这个统计数据哦。五月份出口达到了 784.8 亿元啊，是历年来的单月次高，年增率更是高达了有 51.7%， 哇，这个增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哦，连续31个月是这个正成长的，所以呢这个出口的火力呢持续这个非常的旺盛。那五月份单月电子零组件啊、机械啦、外销中国大陆及香港还有外销东协等国，这些四项出口规模呢都是刷新了单月的记录哦，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以电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出口比较畅旺。那财政部指出今年前五月份出口规模累计加总起来已经达到了3418.3亿美元哦，哇，这个金额也是让大家叹为观止哦，已经提前超车去年上半年哦，去年上半年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就已经超车了哦，那写下了一个新的记录。所以为什么今年来股市一直这么畅旺齁，特别是相关的电子啦、AI 啦、半导体啦等等呢等等等等，就是大概因为我们的出口确实是太畅旺了。那今年第二到第四季的出口规模呢这个财政部也预估了可能可以开启季季维持在2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幅度齁这样的一个规模齁，那上半年出口增幅将近是近16年来同期最强，预期到今年9月份呢渴望写下连35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旺的这个出口状况哦。可是呢这个当然财政部可能也是有一点点这个引恶扬善哦，对于这个传统产业的出口这个部分倒是比较没有琢磨哦。如果说有一个对照组比较组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感受到为什么最近还有很多的传产业者呢是哇哇叫

房租类的指数呢，年增率来 1.76%， 写下了48个月来的一个新低，而且呢是连续5个月跌破这个警戒线2%，显示呢在这个COVID-19 疫情通膨推升的这个租金涨势呢正逐步的在收敛当中哦。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拿到这样的一个数据，他们是怎么分析的。根据信义房屋不动产企业室的一个分析指出啊，疫情后的呢受到通膨跟相关原物料造价上涨因素的影响，房价上涨后也带动了一波一波的租金这个往上走。所以这个当然它本身就有联动性，只是说一个是比较是领先，一个是比较落后的指标。那如果说统计来看的话，过去三年的房资主数呢指数啦年度的这个年增率呢大概都有超过2%。那是1996年以来呢房租涨势最有感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部分不只是数字上的一个统计，我想，租屋主，无可刮牛主应该是感受点滴在心头啦。那在这个整体通膨现在也稍微有一点点的趋缓的这个此刻呢，过去几年，这个租屋可能也陆续换约反映新的这个租金，因此，这个统计今年以来的租金的这个涨幅年增率呢大概都多低于了2%，是近四年来涨幅最温和最和缓的这个时候。那当然呢，政府也适时的有推出这个租金补贴，同步降低了租屋族群的这个负担，这个部分跟这个租金指数是不是有关系，我觉得可能还有有待进一步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可是把这两者牵扯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关联度不是那么高哦。好，那政府为了要照顾各类的租屋族群呢，并且鼓励年轻来年轻族群呢来生育，所以呢有提供不同的租金补贴加码方案，并且鼓励房东呢把闲置的这个房子啊拿出来做出租的自用，给予租税，税负各方面的减免优惠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租金指数，这个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这个五月份，房租类的指数呢年增率降到了 1.76%， 写下了48个月就是多就是四年了，就是四年来的一个新低记录，所以这个部分某种程度也是让这些无可刮牛们稍微可以有一些喘息的空间，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两天也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很多的预售个案预售接待中心都是单无人，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乐居他们有做的乐居网，他们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到五月份呢还是北中南各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预售建案呢销售蛮亮眼的他们也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前15名的这样的一个榜单的排名，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房市买气指标出炉，全台新建案买气持续集中在具备交通利多跟开发题材的一些从化区，其中呢又以这个桃园市龟山区 A7 从化区有一个预售案叫长耀城的，而在今年呢前五个月份这创下了有189笔的交易，那就是在整个全国所有的今年在销售的预售建案当中它算是排名第一名，就给我第一名，成为是今年呢新的预售建案市场最热销的个

个案。那新北市在这个他们所啊这个所整理出来的前15名的榜单当中呢，新北市就占了有8席之多哈，占了一半之多啊，成为这一波哈这个今年来啊主要买气的一个来源哈，区域表现是最为突出的哈。那这一个统计数据是乐居网他们根据的哈啊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来做一个整理。然后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说，今年呢整个房市买气这么样的一个低迷啊，可是呢还是有一些预售个案呢，他们的一个交易量还是这个蛮突出的，只是说啦，这个就是以绝对值来做一个统计，所以有时候这个张老师在长期做房市的一个研究，看到一些单位发布的资料之后就会很容易有那种职业病去挑他的毛病，就是说这个样的一个统计数据，这样的一个排行榜，这样的一个排名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点。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在这一波的这个前五个月这个交易量最多的长城药它有189笔的交易记录那可是呢搞不好它有1000户的交易，1000户等待销售，我不知道，我没有去看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它搞不好它的成交量只有1成多一点点那搞不好第二名的搞不好是它有只有相对可能100户，可是成交了20户那这个比例上面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些在看一些相关统计数据的时候，也充满了很多的美感的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完整的分享乐居网他们这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也让大家做一个参考了解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有提到了这个乐居网啊，他们有做了一个最新的统计，就是在今年前五个月份啊，因为这个现在才六月这个十号嘛齁，那所以呢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最新的统计应该到五月份应该也是算是最新的了齁，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全省的交易齁，就是说个案交易量的一个统计嘛，他做了一个排行榜，总共有15个建案齁都有进入这个前15名的排行榜。那第一名呢就是交易量最多齁，是由桃园龟山 A7 从化区的长城药以189笔的交易量呢这个拿下了第一名啊、哦。那第二名的呢是台中市的北屯区埔子从化区齁、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当地有名的从化区，富华云光啊、哦、它的交易量124笔排名第二。那第三第五名呢都是有破百笔的这个交易量。依序呢是新北市永和区啊、哦、这个汉皇 River Sky 啊、哦、这个案子呢也卖得很好，有107笔的交易量。另外台北市文山区这个元力世纪庄园啊，这个一直都表现非常的亮眼哦。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105笔的交易量。桃园市大有从化区、哦、这个新润安曼庄园、哦、这个广告也打得非常大、哦、那交易量也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表现，103笔。那所以呢这个前五名啊涵盖了北中桃啊、各大都会区、哦、好像各有这个量。

亮点各有表现。那第一名这个长城药呢，是由甲三林集团来销售的哦。那他们的爱三林建设副董事长张进在哦，也跟媒体来表示，目前呢房市已经逐渐回归到自住跟长期自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中呢桃园 A7 从化区啊，能是北台湾少数兼具价格优势跟产业发展题材的一个区块啊。那 A7 从化区有这个机捷啊，机场捷运，大台北的生活圈，林口长庚医院的医疗资源，还有比较靠近三井 Outlet 等等这些生活机能的支撑。那搭乘捷运呢，大概六个站就可以进入到台北车站、哦、相较于双北动辄每平七字头八字头甚至百万元的这个房价， A7 从化区目前的新案大概有可以看到五字头，当然有蛮多开到六字头的哦。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价格优势之下呢，首购实际上是还蛮捧场的哦。那这个张金在副董事长他也进一步分析， A7 从化区周边不仅有科技园区产业聚落的这个支撑，未来还有 AI 产业的发展题材可以带动人口跟就业机会，加上这个区域内仍然不少还有不少这种低总价小平数的产品啊，对年轻首购族群跟长期自产客来说是相对比较容易入手的这个选择。那如果说以这个入榜的前15名的这个榜单来看的话，新北市是大概是占了有8个案子哦。那这个其中三重区的表现最突出，共有3个建案挤进了这个前15强，分别是仁义从化区的凯悦丰州有79笔的交易量排名第9名，三重站生活圈的东尾玉川有72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2名哦。那东尾玉川这个案子广告量好像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哦，量真的是释放的蛮多的。还有另外也是二重从化区的甲三林市政地景这一个个案呢，也有63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3名，这样可以看得出来三重在捷运路网跟大型从化区的加持之下呢，也成为这个新北市房市的一级战区啊。那这边的房价齁、哦、也都是一直有这个缓步的往上推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新北市除了刚才提到的三重这个地方有几个建案来排名前15名进入15强之外，其他的行政区的建案表现也不俗哦。比如说像是位于新店央北从化区的华固这个玉城这一个案子呢，就有成交了88笔排名第6名啊。那这一个华固玉城呢，我们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它有这个发生接待中心的火灾嘛齁，那可是呢后来真的是像媒体讲的说越烧越旺齁，这个卖的真的还不错齁。那另外位于板桥亚东医院生活圈的远洋之声 A Plus在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交易的82笔哦。那因为这个地段的地段这个建案的地段真的非常的优虽然说单价也不便宜，可是呢在一些相关的科技产业跟周边的这些买家的支撑之下这还是有将近这个超过80笔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排名第7名啊。那再来呢就是在泰山温仔郡的这个从化区有一个叫百达庄园的这一个预售个案呢，也有成交80笔这样的一个记录，排名第8名啊。另外呢就是位在综合远东世纪广场周边的
大同新纪元，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哦，所以呢销售状况一直都还蛮顺畅的哦。那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交易75笔，排名第十名，可是突破加总起来，它的那个交易记录应该超过上百笔了哦。所以呢这些地

方可以看得出来，新北市呢，这个有些建案在地段优势、交通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下，交易状况还是不俗的哈，表现不俗的。那除了北部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台南东区的平石从化区啊，这边有一个国城宝石这一个案子呢，在今年来也成交了74笔的交易量，拿下了第11名。那在最南边的高雄苓雅区这个光荣码头周边这个郡都大城也以63笔的交易呢排名进入了15强，排名第13名。此外这个在我们彰化也有一个案子进入了这个第15名第15强啊，这个是在彰化市区的核心中正一定以62笔的交易呢，这个微幅的这个成功挤进第15强那这个是唯一一个不是六都入榜的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案子呢获得了消费者的一个青睐。那从这前15名的销售排行榜来看的话，新北市一口气包办了8个案子。乐居的这个创办人他就认为说，新北市之所以在这一波市场调整中屹立不摇，关键他认为有两个因素啦哪两个因素呢？第一个呢，是供给面本身正进入了一段大型开发案集中释出的这个周期啊。过去酝酿多年的指标型个案呢，陆续进场，形成稳定销售量的一个支撑。那他事实上在讲的就是说，有一些大案子呢，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时候，推出之后呢，某种程度在地段的这个加持跟相关的交通优势之下，或是景观优势之下，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基本面的需求结构使得北部市场呢仍然是以自住为主力，双北老屋的这个老化的这个比例呢也是非常高，换屋型的这个需求啊是长期存在的。那相较之下，中南部的过去几年呢，投资的投机氛围比较热吸引了大量资金包括北部地区的资金来进场。可是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修正的状态所以乐居也认为说，以台中市场来看的话，尾售比的话居前台最高的地方，新建案呢转手比例呢同样是高居不下这个反映投资客比例相对明显，市场正逐步回到区域基本的一个行情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年呢一到五月份这个乐居他们做的一个前15强的建案的一个排行那也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咯。好，那最近这几天，我们昨天节目在这个跟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在聊的时候也有提到桃园呢有一个预售建案那他卖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最近呢这个通知已购客户说我们重新回来签约，那把这个价格呢单价往下调低，当然就可以有一些让消费者呢有整个这个等于是得到了这个退款的这样的一个好处那从这个坪数来看的话，大概每一户呢可以退130万到180万。所以这个在目前在网络上面还是一直在热议当中。包括今天的联合新闻网呢也是把它放在这个所谓的热搜的排行榜的第一名那我们来看这一则新闻信息，最主要是因为桃园市平镇区有一个叫做南市从化区的这个从化区推出了一个预售案，叫做福昌诚意那这个在最近呢传出这个建商呢就是福昌建设主动呢调降了这个售价，
并同步呢回馈已购客户的价差，在这个房地产社群上面。

呢，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不少网友直呼说：“哎，第一次看到这个买房呢，还能够退差价，这种建商真的不多见哦。”那这个是在房地产社群流传的一段对话记录哈、哦。那这个已购客户他在这个网络上面提到、哦、就说他买了这个福昌诚意啊，日前接到业务来电通知、哦、说哎，因为建案价格有会做一些调整、哦、那建商也要协助客已购客户呢重新来签约、哦、那预计呢他可以得到130万的退款、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在买房子、哦、可能这有经验以来可能很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就引发了非常多的一个讨论哦。那有网友当然第一个直接的反应说哦，那我这款好康的、哦啊、赚到的钱会再退回来，等于说建商他钱都已经拿到手了还会退给这个消费者哦、那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另外也有网友就说会降价的建商呢才是懂得面对现实，不降价的建商反而呢可能被先降价的建商抢得先机 哦。那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个在观察这一波房市下修的时候也认为说诶，如果说聪明的建商的话、哦、应该是赶快诶先降先赢、哦、那你可以因为先降的话反而让消费者觉得说你比较有诚意、嗯、反而呢、比较愿意进场去买你的房子也不一定、哦、那后面降价的人觉得说啊，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像消费者也被吸收光了，所以反而是深受其害哦。所以这个是目前在网络上面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谈谈这一件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礼拜一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是6月号我们的杨清亮总编辑精心策划的这个杂志的内容那他也带来了三本的杂志，我们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趁着这个雨比较小的时候，或是没下雨的时候呢，到我们的正声服务柜台把这个杂志拿回去看哦。这边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两天哦，在媒体上面，你在网络上面可能也会常常看到，哇，就有人在探讨这一则哦，这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就是说有这个建商这个愿意主动呢把已购客户叫回来然后重新签约，那把这个期间的价差呢退还给消费者，所以呢有些人呢以他的购买的坪数不等呢可以退回130万到180万不等，等也可以去买一部进口车了小型的进口车所以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不大可思议。事实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是前几个月吧，也叫就有提到过，在新竹王爷龙有一个从化区也是有建商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只是这个建商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高，或是建案的这个量体没有那么大，所以后续的这个讨论就没有那么多那这一次这个桃园平镇区有这个胡昌诚意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把这个已购客户呢重新抠回来然后重新签合约，因为毕竟如果说以很多现在建商在去年或是前年开卖的这些预售个案

可能在销售上面都有受到景气买气的一个影响，所以搞不好100户呢卖出去了可能是20户30户，可是这时候如果说看到哎整个情势不对哦，然后这个可能现在买气越来越淡哦，所以呢建商想说要把这个价格全重新调整，也就是往下修正，可是呢已购客户他们签的价格呢可能就是已经相对偏高了，比你要调降之后的价格相对来讲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价差，那这个对已购客户来讲，第一个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抗议的动作、哦、是，所以呢这个建商只好就是说迫不得已啦，就把他们扣回来、哦、就是说哎，其这几个已经买的客户呢我们重新签约，用我们现在重新的定价、哦、把这个价格往下调，那我们再去实价登录上面登录新的价格、哦、所以呢后面要买的这个消费者他也可以看到是相对已经调整下来的价格，那已购客户的话因为他们以比较高的价格买，所以他们建商就退回给他一些这个价差、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少见的、哦、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乐居网、哦、他们上面的一个资料、哦、那因为乐居网是国内预售市场这个建案齁应该算是最完整的一个平台啦齁。那他们的资料上面也显现出来这个湖昌一城这个预售个案呢近一年来的平均成交均价大概是在每平 43.77 万元，历史最高呢成交单价有到 46.37 万元，那近期市场传出的价格调整后的话呢也成为桃园房市哦、这个社群关注的焦点、哦、所以如果说、欸、退了130万到180万可能有一些可能金价就会掉到三字头、哦哦、那这个部分算是这个过去比较少见的，那这个建案根据乐居网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坐落在桃园市平镇区、哦、大连街上海路跟上海路120巷的一个三面临路的这样的一个街廓，全案呢有284户、哦、那规划是地上21层楼的大楼电梯大楼，预计呢2028年第四季会完工，负责这个销售的这个汉月行销公司的总经理也接受媒体的一个采访、哦、这个总经理叫邱君宇、哦、他也指出目前前案呢已经销售了有38户平均维持一周大概成交一户的速度，但建商呢决定让利回馈消费者，全面调整售价并主动通知以及已购客户重新签约，希望呢让所有的买方都能够适用新的销售价格。那这个总经理邱总经理邱君宇也指出，这一次调整之后呢平均每户降价大概130到180万，产品规划呢是两房到三房的格局，然后所以退回的金额也是看他的购买的坪数而定、哦、那最小坪数可能退130万、哦、那最比较大的坪数就退180万、哦、那所以呢调整之后两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138万、哦、那三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800万左右，整体的成交、这个行情呢已经回落到三字头、哦、那目前前案呢均价同步调整，希望以更贴近市场的这个价格呢回馈给自住的买盘、啊、所以呢这个网络上面就蛮多网友呢七嘴八舌、哦、就有网友也说市场已经跟前几年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建商能够认清事实做一些调整，诶这个确实也是能够让这个已购客户或是要购即将要购物的客户呢有这个比较低的门槛可以进场这样子、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在过去房地产市场上比较少见的哦。好，那另外我们昨天在跟这个好那个网络地产网总经理陈韵如在聊的时候，聊到三莺线即将通车了哈、哦，那现在只剩临门一脚，所以昨天也看到自由时报有这个提到了三莺线通车只差临门一脚，旅刊过关胜。

事项来改善、哦、所以呢他们也做了一个标题说沿线房市要起灰了吗、哦、当然就是后面还加一个问号啦、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的一个报道、哦、新北市捷运三莺线距离正式通车再迈进了一大步，新北捷运工程局昨天表示，三莺线已完成交通部的一个旅勘，经旅勘委员会确认，营运前呢只剩下四项需要改善的四项，就是只有四个项目了，必须要去做改善。那这个四项完成之后呢，这个啊交通部就会核发营运的许可、哦、那所以呢可能啊接下来就可以正式来全面通车，那目标呢是在今年年中、哦、就是中间的中呢通车、哦、这个是一个目标、哦、那三莺线是新北市第一条他们新北市政府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哦、那也是全台规模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全长是 14.29 公里，串联土城、三峡、莺歌这个三大生活圈、哦、让过去没有捷运的三峡跟莺歌呢正式跻身到有捷运的一组、哦哦、所以呢未来可转乘板南线、哦、跟台铁，被视为是新北市重要的交通建设之一 哦, 哦那因为昨天我们也跟陈韵如总经理有聊到，这个三莺线事实上是从板南、哦、这个板南线最后一站、哦、这个往南再延伸、哦、到这个三峡，然后到莺歌、哦、这个地方、哦、所以呢这个对于三峡莺歌地区的一个未来交通，特别是到市中心的这个距离啊，会大大的一个拉近哦。对于这些上班族来讲，更是帮助非常大。那随着这个三莺线现在已经进入到通车倒数的这个阶段，沿线的房市呢，也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哦。那虽然说近年来受到央行信用管制跟整体景气买气的影响，大部分的房市买气呢明显降温，不少区域的交易量呢较高峰期啊是明显的衰减哦。可是呢具有交通重大建设题材的区域仍然是自住买盘锁定的这个重点区域、哦、那所以呢这个三莺线当然也不例外咯、哦、那因为它串联了土城、三峡、莺歌，渴望吸引双北外溢的人口来进驻，进一步呢强化区域的居住需求。那我们来看看的根据市场调查的机构的观察哈，土城顶埔哈，就是目前板南线的末端站顶埔站这个地方呢，未来会是三莺线的起点站，他们两个会这个共构哈。周边的近年来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也高度受到市场重视，特别是有运校重化区这边的推案量一直都蛮大的，区域采纯住宅规划，结构也相当完整，那这边的一个生活机能也越来越完善，那临近顶埔高科技工业园区，所以这边的就业的机会也蛮高的，特别是鸿海的总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是就近住在这个顶埔跟这个所谓的高科技顶埔高科技园区的这个周边、哦、那交通除了现有的这个顶埔捷运及板南线之外呢，未来可以透过三莺线转乘进一步提升轨道运输的这个便利性、哦、那现阶段的买方普遍回归到自住的需求、哦哦、那所以呢这个三莺线最近也是周边也有蛮多这个预售个案在销售当中、哦、在销售当中，所以
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逐捷运而居呢，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而且呢，价格上面可能这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去议价的哈。那这边我觉得是蛮适合退休族哈。那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新北市

上班的话，哎，这个三莺线也是一个不错可以选择落脚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三莺线，哎，这个即将进入到这个完工通车的这个阶段，只差你们一讲哈、哦。那根据过去这个捷运线啊、哦，这个刚通车，大概都会有一个月。哦、这个免费试乘期、哦、所以呢这个新北市政府也对外宣布了、哦、未来三莺线、哦、这个正式通车之后也会有一个月的免费试乘期、哦、所以、对于想要尝鲜的、这个民众啊也许可以把握一下、哦、这些相关的讯息、哦、那后续的话呢这个新北市还是有一些、这个捷运线持续在进行当中，特别是像是环状捷运线，环状捷运线的话未来会从、这个中和然后到土城、哦、然后呢进入到这个树林齁、哦、那树林是目前呢是没有捷运的齁、哦、如果说是这个三峡跟莺歌都有捷运的话，那树林就变成是这个捷运的一个沙漠地带了齁、哦。好，这个是对于大台北地区的这个捷运路网啊越来越趋于完善齁、哦。所以对于上班族对于搭捷运一族来讲的话，它的便利性也大大的一个提升齁、哦。那以过去的经验来讲的话，捷运通车大概都还会有一对沿线的房价还会有一些所谓的补涨行情啊。那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高度的关注一下。好，那我们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资料、哦、让大家可以及时的掌握市场的最新脉动、哦、也让你在做、不管是卖屋的时候呢可以当做一个最佳的一个参考资讯、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还是来听一点音乐，那在这个音乐声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哦、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步步》。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最近这个天气呢都是在下雨的状态，然后真的是让大家每走一步都非常的困难，因为呢早上大家要上班上学的时候都非常的狼狈，因为雨下的实在是太大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我是骑摩托车，然后呢稍微停红绿灯的时候瞥一下大家的设备，发现大家都穿撑拖，大家都穿拖鞋，要么穿拖鞋啊，不然就是穿人家所谓的那种类似布吸鞋，就是那种橡胶材质的鞋子。那当然衣锦勾扎席准，很多人会穿雨鞋啦。那现在比较少看到人家穿那个印象中正统的雨鞋，穿的可能都是那种变形版的，比如说有些女生穿的她明明是用这个橡胶塑胶做的，然后但是它是比较像马靴的样子。

学校或一到公司的时候在整理服装仪容。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有关这个现在目前下雨的状态哦。一方面是封面，好，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季节也是梅雨的季节。今天10号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各地仍然是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容易有阵雨。中央气象署在10号早上的7:30针对12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提醒民众慎防大雨发生，并且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那大雨特报的地方包括有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那豪雨特报的部分有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那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今天白天仍然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出现，尤其是南部地区还有花东山区雨势较明显，不定时有强降雨出现，那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容易有瞬间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这些剧烈的天气现象。南部山区累积的雨量比较明显，并且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摊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的地区应该注意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请小心。那下半天开始呢，随着封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会逐渐趋缓，雨势减小。那至于气温方面哦，台湾北部还有宜花高温还是有25到27度哦，那中南部更神奇哦，台东也很神奇哦，他们还有28、29度哦。你觉得雨下到这个样子，温度还是有25到28度这样子哦。好，那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好，那这个时候齁，这个常常脚都湿哒哒的齁，所以就是这个脚的卫生健康也要特别小心。那如果说有伤口的朋友也要特别的小心留意齁，不然很容易有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那昨天也是有看到一个在网络上传的画面齁，诶，大概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我没有仔细看啦，反正简单讲就是那个工地主任啊齁，人家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就突然溪水暴涨齁，整台车被冲走诶齁，然后画面有一些就是新闻的简介画面，就会觉得很可怕齁，那个真的溪水暴涨，那个看起来就很像灾难片，然后而且就是整个那个车子齁在里面载浮载沉的时候，那车子已经全部都是泥泞的感觉齁。那以前看到这种新闻，大家心里就会悬着觉得说啊，那个就是工地主任不知道怎么了齁，那当然就是还好我们看到新闻是工地主任后来被救了齁，那大家就觉得非常开心齁，网友就说哎呦啊，很高兴有被救齁，也感谢这些救难人员，那同时呢也觉得果然是很硬的工地主任齁啊，真的齁，人家工作也是非常非常辛苦。那有时候我觉得像这种大雨啊齁，连续大雨齁，那个山边真的不要去啦啊，人家是因为工作，可是我觉得那真的也很危险齁，还好真的是没事，这个真的就是如果以传统的习俗来讲齁，就是有保庇齁，真的要赶快去谢谢齁，谢天谢地谢祖先谢公妈之类的齁。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一般市井小民齁，在梅雨季节的时候其实齁身体会快发霉了你知道吗，不止东西会发霉，人也会发霉齁。你知道梅雨季节不只是心情会受到影响，身体其实早就被湿气盯上，可能你会关节酸、肠胃胀、皮肤痒，甚至疲倦水肿都有可能是警讯。而且有些人齁，他的体质非常的厉害，比气象局还早知道就是要下雨了。那根据中医师王大元说明，湿为阴邪，最喜欢在潮湿闷热的环境当中活动，当外在的湿度升高的时候，人体容易出现关节酸痛、肠胃胀气、皮肤瘙痒、全身水肿还有鼻过敏发作的状况。那尤其本身原本就有筋骨酸痛、湿疹或过敏体质的人，更容易对天气变化敏感，甚至在下雨前就开始出现不舒服的反应。那除了外在环境之外，生活习惯也会让湿气更严重。他说呢，如果在湿气已经很重的季节，你还大量的摄取冷饮或者是甜食，会让脾胃运化的能力下降，使得水湿更容易滞留在体内。因此有很多人在雨季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刚才讲的什么腹胀啊、排便不顺啊、胃口变差的这些情况哦，其实都跟饮食息息相关。那他建议大家日常饮品，你可以把冰饮、
改成温开水或者是茶饮，因为大部分人喝茶还是泡热的啦，就是茶饮来帮助身体维持比较稳定的代谢环境。那如果说你真的稍微比较用心一点，就是在饮食上来做一些协助的话，建议可以加一些有

健脾化湿作用的食材，像是山药啦、莲子啦、茯苓啦，还有薏仁，好，薏苡仁。那这些食材都是有助于维持脾胃运作，还有代谢功能。对于在梅雨季你会感到那种沉重啊、疲倦的人来讲，你日常饮食当中，你可以善用这些，好，把它加进去，可能对身体会稍微好一点点。那除了湿之外哦，暑气，好，暑夏那个暑夏那个什么夏天的那个暑，好，暑气跟高温也会同时出现。好，刚才有讲到说，虽然下成这个样子，我们的温度还是有25到29度，好，高温还是有到这个温度哈。那暑热跟湿气交错的时候，人体容易感到闷热却散不出去，进而出现四肢沉重、疲劳、嗜睡的症状。那在这样的环境，特别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人，更容易忽略身体散热跟代谢的问题。所以就算你是坐在冷气房，尤其是有很多的上班族，也要记得补充温水，并且适度活动，让身体能够排汗代谢，透过轻微的流汗，有助于把体内闷住的湿热慢慢的排出，身体也会感觉比较清爽。那至于这个暑湿交加带来的疲倦感，建议大家可以适度的午睡或补充精神哦。那短暂的休息可以帮助大家恢复元气，那建议午睡的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有胃胀气之类的问题，建议你吃饱饭之后还是稍微走动一下下，好，再小睡，这样效果会更好。好，那这样的有关健康的建议也提供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再来听一首跟鱼有关的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目前。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华莎所演唱的 So Cute。 好，那自从那个男人黄仁勋到韩国上综艺节目说他喜欢的歌手是华莎之后，哦，我跟你讲，现在因为大家听歌都是在这个音乐平台上听，对不对？马上那个华莎就在搜寻榜的前面。好，那这首 So Cute 是他在2026年的新单曲，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讲到黄仁勋呢，他走到哪里大家都会发现说，哦，他到底吃哪一家餐厅啊，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好，那包括现在听什么歌啊，好，大家就是就跟着一起 follow 一下。好，好，那这一次他去韩国的时候，他在韩国拿的一款饼干爆红，好，那这个商品名称也非常的神。那因为黄仁勋这样去了之后，这一款饼干销量就猛增 700%， 好，比股票涨的还要凶。好，那这个他跟韩国科技巨头频繁的会面，然后甚至在首尔宏大的烤肉餐厅来吃五花肉，那接下来跟 SK 集团的会长崔泰元这些人发放饼干。那这个饼干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讲，说这个饼干就是 HBM， 那就是会让人家想到就是高频宽记忆体。那其实这一款零食是 SK 集团为了纪念这一次的聚会特别准备的，好，那是 Seven's 就是它的一个口味，好，就是有分，就他们就是应该是说 SK 集团跟 7-11 好一起合作的合推的一个联名商品。好，那为什么里面会有 HBM？ 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蜂蜜 honey， 好，就是取它的 H， 然后 banana 取它的 B， 好，然后 mate 韩文，好，就口味的意思，好，那把这几个字缩写把它在一起，然后并且以C ships。洋芋片来做结尾。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名称巧妙的一语双关。好，那黄黄的包装上面直接就大大的印着 HBM chips， 好，那就感觉上就是 HBM 那个晶片，所以就整个是爆红。好，那所以呢就是现在黄仁勋他掀起这个带货的热潮，那就是在 7-11， 韩国的 7-11 都可以买到这样的洋芋片，6号到7号的销售额较前一天暴增 704， 也就是8倍。好，你知道投资报酬率来讲你还有一个是叫成本，对不对？所以其实它是卖了8倍。好，那不只是销售量激增，网络搜寻热度也同步飙升。好，那很多人就去查这个零食到底是什么零食。好，光零食查的次数，好，就要前一周同日暴增160倍。好，所以我觉得近期要去韩国玩的朋友应该你的欧米亚可以会带这一款零食吧。好，回来跟大家分享，大家也会觉得哦很有趣耶。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去国外哦，买这些食品回来送给朋友哈，真的很不错，因为价格不贵嘛。好，那但是话说，像这种的饼干哈，真的要带，有时候也要稍微花点巧思哈。虽然说现在里面都会灌空气，以免它碎掉，但是你这个行李带回来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哈。所以真的哈，如果假设有朋友带这样的零食回来给我的话，我都心存感恩哈，因为你会觉得运送不易哈，然后外加就是占了他行李的一个空间哈。不过话说，我觉得SK 就是他做这个联名零食真的很聪明，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谐音也蛮有意思的啊。话说我觉得怎么没有人下次黄仁勋来的时候就给他乖乖上场呢？尤其是那个绿色的乖乖有没有，哦，那个上次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的时候人家乖乖也是有出现的，只是因为他没有跟黄仁勋在一起，那要打开国际知名度的话就是麻烦黄仁勋来的时候告诉他什么叫做绿色的乖乖。好，然后他如果是开这个就是发表会的时候，好，就说啊我们的AI 机器，如果要运作顺畅，好，在台湾就是要这一包，那所以呢

从台湾出去的机器或者是要放在台湾运转的机器，麻烦上面都要这一包哈。好，这样子才有趣嘛。好，我们又没有输韩国，我们也是有这样的零食啊，对不对哈？而且其实讲到乖乖哦，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的小时候的零食啊。那小时候乖乖，不知道你还可不可以唱出他的广告歌曲，好，真的是让大家印象深刻。那后来他的包装也很有趣，后来他的包装上面会一个留白的部分，让你自己把上面就是可以用奇异笔上面写字啦，所以大家可以写机台乖乖啊，然后或是什么乖乖啊，不要让工程师来加班啊之类的。好，那另外呢，乖乖其实如果你有研究的话，你会发现说以前乖乖是有传统口味嘛，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黄色的乖乖是五香啊绿色乖乖啊，尤其是要顾机台的一定要绿色乖乖，它是奶油椰子的，这感觉上很有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好像是说他们觉得机器要是绿灯的，不要红灯，红灯不 OK， 要绿灯的，所以他们就摆绿色乖乖。好，那后来呢在好像是农粮署吧，齁，农粮署他们就觉得说要做一些米食推广，齁啊，因为口味西化之后，米的销量齁有一阵子是日渐下跌的，齁，所以希望来做一些米更多元的可能性，齁，所以呢他们就做了很多米额外就是研发出来的新产品，齁，比如说米的粉，齁，也可以去做类似蛋糕的东西。好，那另外他们也有找乖乖，好啊，开始从那个时候就会出现的米乖乖。好，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要吃到真实的米，好，真的要心怀感恩。好，我今天才看到哦，那个对岸好有那种合成米耶，就觉得什么连米都可以合成。好啦，之前呢他们连鸡蛋都可以合成了，现在合成米齁。然后就是说你叫外卖的时候齁，有些合成米是很不 OK 的齁，就开始网络上流传这样的讯息，告诉警告大家齁啊，就官方就跳出来哦，就说没有，其实这个合成米齁就跟米粉米线意思是一样的齁啊，既然可以做成米粉可以做成米线，那为什么不能做成米呢齁，所以它是用一些就是碎米齁，碎的米粉，然后又把它合成做成米齁，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齁。那当然你官方跳出来，大家的逻辑就觉得说那就是真的有这种东西嘛齁，那在过程当中大家都懂嘛齁，做完之后大家看起来是米没有错，可是重点是你的原物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如果你的原物料本身就是可能是过期的啦或者是发霉的啦齁，那做成这样的成品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呀，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在台湾乖乖有米乖乖齁，那另外呢现在乖乖齁就是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口味齁，那另外呢就是其实他们也接受订单齁，就是说如果齁你一次用量是多少，他直接可以把你定制专属你家的乖乖齁，所以之前好像也有台积电乖乖过齁。好，那这个呢就是好玩的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其实我们台湾的零食也很多种齁，像现在爆红的零食外国人很喜欢吃的齁，那当然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小泡芙齁，尤其有很多韩国明星你拿东西给他齁，他只要看到小泡芙他就接回去齁，那很多韩国人来玩他也会买小泡芙回去齁，那另外他们还会买凤梨酥啦齁另外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奶茶珍珠奶茶很红齁但是呢其实在比如说像家乐福卖场专门 for 韩国人让他们买回去的纪念品 Omiyake 当中齁也有珍珠口味的糕点，珍珠口味的做出来的一些东西齁，然后我也觉得很有趣。那另外他们还喜欢来买我们这边的一种饼干齁，就是那个叫什么苏打饼夹那个夹心的就是我忘记它叫什么了齁，那另外还有叫什么雪花 Q 饼齁，他们都觉得这是很特别的，然后我只觉得当然我没有吃过啦齁，其实我觉得如果对我们来讲觉得比较传统印象的应该是麦芽饼吧齁，就是圆圆的饼干然后中间讲麦芽的齁但是我刚才讲的那种也很好吃齁牛轧糖饼啦，对，那个也很好吃齁，所以很多外国人他们都会来买这些东西齁。另外呢还有人会买我们这边的饮料回去哦齁，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们会买一个叫做化妆奶茶化妆咖啡，尤其是奶茶化妆奶茶齁，那一开始你就觉得为什么叫化妆奶茶齁，结论就是现在大家到便利商店也会看到的齁某一个牌子，然后

它就是塑胶的瓶子，好，塑胶的瓶子啊，里面装着奶茶，好，对他们来讲，他觉得这个长得很像化妆品，所以他们就叫做化妆奶茶。他们觉得瓶子很美丽，然后觉得奶茶很好喝，然后觉得是台湾的，所以他们也会买回去当欧米亚 K 哈。所以到另外一个国家哈，买的东西也许不是当地人真的很红的哈，但是呢，也许在社群媒体传啊传啊传啊，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哦，好像很厉害耶哈，然后吃的也不难吃哈，然后就形成风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世安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天后》，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哇哦！

0: 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那就是呢，讲到这几天齁，就是一直在下雨。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下雨的时候会发霉的齁，所以如果身体里面湿气比较重齁，你可以做一些调整齁，包括饮食上面齁，或者是在喝的水的温度上面做一些调整。那其实不只是湿气上面哦，像这个卫福部就统计6月开始一直到6月9号热伤害就诊的统计人数是139人次，好，接连两天，好，只有就是4人次，好啦，但是呢，这个心脏科医师提醒哦，梅雨季最大的健康威胁是剧烈的温差，还有高湿度的环境，好，因为这样的温差，因为这样的高湿度的环境，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心脏负荷增加，甚至是提高心肌梗塞、中风这些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台湾医院心脏内科暨心导管室主任林蔚文医师说呢，人体血管对于温度变化相当敏感哦。当天气突然降温的时候，血管会收缩，交感神经活化，促使压力荷尔蒙分泌增加，使血压升高，心跳加快。那天气炎热的时候呢，是血管扩张，血压又可能下降。当血压在短时间之内反复高低起伏，就容易使血管受损的风险增加。那他说近来呢，门诊有不少高血压、冠心病还有心脏衰竭的患者都反映梅雨季期间会感到这个胸闷、心悸、头晕或全身不适。那因为梅雨季常常伴随高湿度的环境，人体散热的效率下降，即使没有明显的流汗，人可能会持续流失水分。那如果补水不足，血液浓稠度增加，增加血栓的风险也会提高，进一步增加心肌梗塞与脑中风发生的几率。然后他说呢，每年夏季都会有心肌梗塞的患者哦，误以为说啊，我是不是中暑，好，然后延误就医，其实他已经心肌梗塞了，但是他以为是中暑，因为是夏天嘛，所以他觉得啊，晕晕的是不是就是中暑。好，那有一些人呢是在户外活动之后出现胸闷、胸痛、大量冒汗、呼吸困难的症状，那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就觉得说啊，我是不是中暑啊，是不是热衰竭，结果送医之后才发现说是急性心肌梗塞。哦，这差很多呢。那心肌梗塞跟中暑要怎么样区分呢？这个医师说，心肌梗塞的不舒服通常是集中在胸部跟呼吸系统，包括胸口有压迫感、胸痛、呼吸困难，而且疼痛可能延伸到左肩、背部、颈部或下巴，同时会伴随这个冒冷汗、脸色苍白的症状。那如果是中暑的话，是龟心咕隆不松快，全身不舒服，那多会出现头晕、口干舌燥、全身无力、心跳加快。那如果是到热中暑，体温更可以超过40度，感觉上就是发烧了，那个40度已经很烫了。所以如果提醒大家，出现胸闷、胸痛超过数分钟，伴随呼吸困难、冒冷汗的症状，即便是天气炎热，拜托，不要觉得是中暑，赶快就医检查。那不要自行判断说啊，我应该是中暑或应该是感冒，那所以接下来就是还是梅雨的封面，大家就是要掌握四大护心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注意气象资讯，特别是温差的变化。如果前一天高温超过30度，隔天因为降雨骤降到20多度，温差达到5到10度，你就应该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避免血管受到剧烈的刺激。第二个就是要监控血压，那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曾经有心肌梗塞、中风病史的民众，你要养成每天量血压的习惯。而且血压呢，建议大家是在早上起床还有晚上睡前测量并记录。那如果血压明显的波动，应该回诊跟医师讨论，不可以自己停药或者是调整药量。那第三个就是水分摄取。很多人认为说下雨天应该不会流汗哦，那其实刚才有讲到高湿度的环境下，身体仍然持续失去水分。好，那除了肾脏病啊，或者是心脏衰竭的这个患者，医嘱跟你讲说你要控制水分之外，一般民众应该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那个已经没糊啊，好，表示你身体已经提出需求了，请适时的补水。好，那第四个就是规律的作息跟适度的运动。睡眠不足会刺激交感神经活化，增加血压波动，还有心脏负担。那在连日降雨期间，如果要运动的话，也建议大家用室内活动为主，避免在闷热或者是

是大雨环境下剧烈运动。那很多人以为冬天才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峰期，那其实医师说齁，梅雨季节忽冷忽热，高湿闷热的天气同样对心血管造成不小的冲击，尤其是高龄者还有慢性病患者更应该提高警觉，不要轻忽胸闷还有心悸。好，那在这边呢就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健康资讯，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梅雨季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再会吧心上人》。

0: 谢谢谢谢。
1: 好，这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再会吧，心上人》。好，那我觉得动力火车非常的厉害哦，因为其实浪喜会啊，哈，那个小孩都已经高中生了，哈，高中毕业，哈，结果呢，诶，人家现在唱歌，我觉得感觉上他们的 key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来到了时序中午的时候，那看起来外面好像还是在下雨哦，所以在我们节目首播。

的时候提醒大家，好，等一下出去买饭的时候，有时候不只是我们刚才讲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包括裂鞋啊，你的鞋子，有一些人的鞋子下面可能比较磨平了，这时候就比较容易打滑，所以真的大家的脚步也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就是提醒大家。好，那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曲 In Your Eyes，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

0: 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过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来到我们的北海岸浪漫一下。而在今年的2026呢，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我们的夜间地景美术馆即将在6月28号哦要登场了，你准备好了吗？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就讲到6月1号中午我们就已经线上开卖了哦，而且还有限时优惠啊。所以呢，当这一次的光影遇到海风，女王苏醒的那个夜晚，哇哦，我这个北海岸最美的夏日限定旅程就要带着大家准备好一场不一样的浪漫冒险。所以呢，这时就要跟着瑶瑶，跟着呢我们的美少女，没错，我们要来一场来到超人气的野柳地质公园。白天呢可以看奇景，

0: 奇岩晚上当然就要跟我们一起来寻找光影了。好，当然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我们的邱玉婷，我们的美照女秘书来咯。哈喽
1: 哈喽，美丽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0: 哇，

0: 样的啊？哇，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要赶快来跟大家讲一下有什么不一样，也要让大家了解为什么一直会在这里办理这样子一个国际性活动，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今年的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其实呢，我们即将在628到712来办理。那今年呢，非常特别，我们其实野柳地质公园这个活动是从2018年开始，然后也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的台湾观光双联力的国际级的活动。那每年呢，这个时候都会夜间开放游客来到我们的地质公园来参观。那尤其呢，今年呢，我们的非常特别，我们还有荣获我们就是往年都有得到了德国的设计奖啦、美国的踏坦设计奖等等之类的。所以呢，我们今年的野柳地质公园其实有结合了艺术家的部分来做光影的一些设计以及规划，让我们的夜间地景美术馆越来越美丽这样子。
0: 嗯，而且还有更特别的地方，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啊，可以说呢，在我们的野柳地质公园是一个独特的地景最佳观看点哦，尤其是从白天一直到夜晚都有不一样，闪亮亮，还有很多的惊喜要来告诉大家哦。
1: 没错，我们今年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呢，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月12晚上6点半一直到9点在我们野柳地质公园来登场。然后今年的地质公园呢，化身为呢会呼吸的地景美术馆。然后我们今年呢是以星空为幕，岩石为画布，那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体验我们这一场结合艺术科技还有自然律动的沉浸式的艺术地景飨宴哦。
0: 嗯，而且我们每一次啊、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惊喜，像这一次呢，从6月28到7月10号12号哦，而且呢是从晚上的6点半到9点哦，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哦。而且这一次我们有主题，对不对？
1: 没错，今年我们的主题呢是以潮汐一郎双后传承为主轴。那主要呢，我们会透过野柳地质公园有五大灯区的部分来串联我们地质公园最有名的女王头以及我们接班人俏皮公主的部分，然后透过双后传承这个意象呢来设计我们本次的跨世代的对话哦。
0: 嗯，而且我们这个跨世代的对话非常不一样，从我们的展区入口进去呢就很像一个艺廊哦，而且是一个天然应该说用天然来形容，天然真的是天然的天然的雄厚啦、这个引导大家来进我们的会展，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天然的，我们这次呢有五大灯区，我非常的特别，也一一来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年的潮汐一郎呢，主要是从入口处的开始，会结合各个画作艺术家以及我们在地的国中小的创作来做一些艺术一郎的串接。然后呢，我们仿真区的俏皮公主跟女王头是以新潮光镜的部分来结合艺术的共创。
0: 嗯，
1: 然后最经典的我们两个展区就是俏皮公主呢，我们是以公主的画室来呈现，那主要是俏皮公主区的画布就是颜值区的部分，我们有投射了我们双后传承的动画光雕秀，那结合了艺术家的一些彩绘来将地景转换成非常动人的故事。那女王头的部分呢，则是以女王的画布结合了我们国内呢知名的艺术大师来勾勒出女王的最独特的美学。那唯一的有一个湖区的部分，我们丽影湖则是结合了丽影幻境，那以搭配的光影的设计以及以静谧浪漫的氛围哦，来在那边提供给各位休憩的一个疗愈的空间。
0: 嗯，而且大家要把握时间哦，因为我们从6月1号就已经开放让大家来，哇，优惠票来这做这个购票之外，我们还有这一年呢还设计了如何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推出了很多项，而且包含了呢套票的部分也出来了，对吧？
1: 没错，我们套票的部分呢今年也出来了，那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套票的部分呢，我们是每晚为了提供游客呢最优质的观看的品质，我们才限量售票的部分，然后每晚有3000张，那分两个时段入场，一个是6点半，然后另外一场是7点半的部分。那票价有分平日跟假日，那因为我们也鼓励说其实假日都蛮多人的，所以我们平日有优惠的部分是1到4225元，那假日就是5、6日250元，那还有敬老票以及12岁以下的孩童也有

0: 居民有凭有效证件免费入场的部分。那另外呢，也要赶快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目前有推出限量优惠票的部分。那现在呢，线上购买呢，除了门票之外，我们还有加码赠送特约店家的100元电子抵用券一张哦。
1: 哇，大家有听到哦？等于是我们是加码，另外再加码给你的哦，对不对？
0: 嗯，没错，所以要买要快，我们的通路有包含了线上跟现场的部分。那主要这些优惠特别券的部分是线上，那线上呢是已经从即日起到7月12号、对对，然后下午4点前呢，从 KKday、KLOOKAN 等等之类相关的旅行社，包含雄狮、易游网、iPhone 啊、FamilyMart 之类的，都有相关的购票的资讯哦。
1: 嗯，而且呢，这些好康哦，这个钱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第一个是帮大家省大钱啊，对不对？不是省小钱哦，是省大钱。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如果说呢，你人多的话，哇，那个整个这个可以让大家省一顿。可以用这样来形容，
0: 没错，对，
1: 嗯，而且刚好提到优惠泡套票这个100元的抵用哦，这个没有限制吗？没有限制吗？罗先在问。
0: 哦，我们100元的抵用券的部分，其实它主要会运用到我们有结合野柳时光的，就是特约店家，也就是我们推动的皇冠海岸观光圈的部分。那店家呢非常的丰富，一直从巴黎到淡水一直到基隆的部分，那有结合了超过了50家的店家，包含呢如果各位晚上看完我们的光影秀之后，可以呢搭配我们周边的温泉的旅宿，然后吃个美食，那周边还有一些就是伴手礼啊等等之类的啊，套票这些优惠券可以包含了美食、温泉还有伴手礼等等，所以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1: 嗯，是先说真今年有搭配那个旅宿吗？旅宿的优惠吗？
0: 旅宿的部分就是搭配我们温泉在地特色的旅宿业的部分。
1: 嗯，等于
0: 是
1: 说你可以住
0: 对
1: 金山万里，
0: 就可以，对对对，金山万里的温泉的旅宿的部分，那这个优惠券100元就可以在那边折抵住宿这样子。
1: 嗯，我先说在今年的活动期间呢，是不是还是一样有接驳车？
0: 今年的部分呢，我们今年非常的贴心，我们有提供就是假日停车场的免费接驳的服务。那听众只要在就是翡翠湾停车场，然后就有搭乘免费的接驳车，可以往返野柳地质公园，所以其实也是提供蛮方便的接驳服务。
1: 嗯，如果你要搭我们的好心也可以啦，对不对？你不要开车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
0: 对对，
1: 很好。第一个你不用担心，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你还要这个想说啊，到底要停哪里，太麻烦了。因为其实来到我们的野柳地质公园其实很方便的，就是可以搭我们的大众运输，那不当然它这个只要做好这个接驳时间就好，对吧？
0: 没错，我们的接驳的部分呢有相关的时段，然后从翡翠湾发车是下午4点到9点，那野柳地质公园发车是4点半到9点半，那每半个小时有一班，所以就是现场呢满位就发车，那也提供非常便利的接驳的服务。
1: 嗯，所以详细的部分呢，我们会不断的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呢来做更新，然后把我们的好康跟大家来做一个互动，所以请大家特别关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最后30秒，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0: 没错，在最后跟各位听众朋友宣传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在6月28到7月12晚间6点半登场。那欢迎大家呢白天到我们北海岸来赏奇景，然后到金山小镇吃美食，夜晚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欣赏最美丽的夜间地景美术馆。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雨婷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野柳时光见哦。
0: 三月野柳时光见哦，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响应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我们从6月3号呢一系列的全台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起步。那么当然在我们的东北角来讲，首推我们的东北角永续骑士勋章，要跟着瑶瑶跟我们的阿福福气龙要一起骑驭在我们的东北角低碳情侣啊。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不是走马看花哦，是用最舒服最自由的方式骑着你的自行车，慢慢的享受我们东北角的风，东北角的人，跟我们东北角的每一件美好的事物哦。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们的东北角永续骑士勋章准备好了哦。这到底是什么呢？来告诉你之外呢，也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了解，也赶快来让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3: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永续科长吴庆福。
1: 是，当然呢，我们的庆福科长呢要带着瑶瑶带我们的福气龙去 hockey 一下哈。那个今年呢最有成就感就是我们的永续骑士勋章，然后大家都眼睛这样然后呢下面还有人用那个两个眼睛的那个 mark。 好，不要紧张，好，要来让这个科长好好的介绍一下。其实我们今年的低碳骑士行日呢响应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特色没有告诉大家，对不对？
3: 对，我们今年啊跟以往不一样，以前都是就是一天的活动。
1: 对
3: 哦，那这次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做成带状的，六到九月都可以来做活动。那这个永续骑士勋章哈，那其实是一个就是碳排的计算啊，让大家来啊，比如说你从家里啊，或者说从台北车站到福隆这边，是搭哪一种工具啊？哈，有差很多，像自己开车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共乘啊，或者是搭大众捷运啊，哈，搭汽车等等，那都碳排。那你吃的东西，他也跟你计算。好啊，还有骑了多少公里，有没有过夜，啊，都可以做碳排放的计算，这样子。好啊，就是我们做成了一个网页型的，不用下载 APP。
1: 哦，
3: 不用下载 APP。好，现在就比较没有压力，就是可以直接在我们那个官网的活动横幅哈，有一个2026骑驭东北角的体验网，你把它点进去就可以来做体验。
1: 这个我真的这比较不大了解哦，所以呢，刚刚呢，这个我们的庆福科长一讲，才让我们再清楚知道哦。所以我们一路呢，从六可以骑到九月，那整个呢就结合了不管在数月上面，在这个旅游，还有一日游，甚至呢，你想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没问题，因为呢，你只要骑着单车，就算你自己没有带单车，我们都周边都可以让大家租任，对吧？
3: 对对对，我们这边是还有其九月份还有一个是可以线上报名的，好啊，我先讲一下整个活动哈，
1: 对对，会乱，
3: 我这一个永续骑士勋章是就是要结合这个碳排，让大家有从生活中就知道啊，慢慢概念来做，做这个有一个说吃哪些可以碳排放比较少哈，还有刚刚我讲的用骑。电动的啦，骑一般的自行车啦，那碳排放计算都不一样。就是从大家慢慢从生活中来构建哈，这个是平常就可以点进去玩的。
1: 好，
3: 玩了这个，等一下大家可以到我们那个官网那边看看哈。点了之后呢，它会制作成一个照片，
1: 是
3: 照片或者是得到永续骑士勋章，你都可以参加我们的 FB 的抽奖。
1: 这个就很方便了，
3: 对啊对啊对啊，马上就可以点进去哈，已经很多人报名了每个月会抽出十份我们的相关的纪念品，像这个月我们就是有一个我们客制化的这一个袖套我们今这个月是先袖套就十份目前是参加的好像也没有很多，因为知道就是
1: 讯息的还不到多，
3: 对对对，所以应该
1: 现在听到可以
3: 蛮高的，
1: 而且可以听懂哦，听见就可以先抢先赢啊，对吧？
3: 对啊对啊，这是体验活动网站的你如果说到现场的话，也是可以扫 QR code 哦，我们那个活动游客中心还有租车地点都有，还有是上网站也都可以，在家里其实也可以。你现在因为这个活动就是推广性质，说大家
1: 一起来嘛，对呀、啊，
3: 来看牌，在家里就。啊！可是你那个附的照片要对哦，你至少要来这边玩过、
1: 哦。哎、哦，不能合成对。
3: 澎湖的什么吉贝鱼，那个会被刷掉。哎
1: 、欸，吉贝鱼在澎湖啦。
3: 旧金山大桥的来啊！哦，那我们龙门吊桥跟旧金山大桥差不多，差不多。
1: 哦，那个差很多啦。Hello。
3: 远远看不会差不多，你远远看差不多。
1: 哦哦哦哦。那个，但是我们还是会看得出来、啊。对吧？
3: 对的，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看得出来，所以说啊，所以你可以大家可以去试看看哦，有来这边玩过的哈、啊，要附这边的照片，当然这是推广性质啦。
1: 嗯，
3: 啊，那另外如果说要来有那个套餐的话哈、啊，是九月我们有一个自主骑乘。
1: 嗯，
3: 哦、啊，那自主骑乘就跟去年一样哈、啊，那去年可是去年还是五六日，那今年我们开放成整个月。
1: 哇，
3: 比如说可以来一起，平、
1: 这、
3: 常、
1: 个、
3: 就可以，对啊。不然用限定日期，它不会一组嘛？
1: 对呀、
3: 啊，都会开放，哎、嗯，还是有租车套票哈、
1: 哦。还有租车套票哦，
3: 对对对，
1: okay, okay.
3: 可以这样买的。还有租车套票150块，里面有租车券，好、哦，租车券就200块啦，哈、哦
1: 嗯。
3: 还有优惠券，一张卡，好、哦嗯，一张卡就是盖章嘛，哈、哦，就是、绕一圈、嗯。然后当然是旅平平安鞋，好、哦，还有玩骑礼，哦，这是150块。那还有超值套票299的。除了上面讲的之外，还加一个便当，然后100块在地消费券、嗯、哦，这块我都自己
1: 开心呢、欸，对呀、啊，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嗯，
3: 那个七月份会上线，那刚刚还是到我们官网那边就有连结，官网我们官网那个2026奇遇东北角的体验官网就可以。
1: 它有专属的官网就对了。林先生在问是吗？
3: 对啊，对啊，对啊，要上我们上我们的官网，上东北角啊，就是上东北角。管理处的我们的网站，
1: 嗯，
3: 啊，上我们东北角管理处的网站进去呢，就会看到横幅的广告啊。那第一个就是2026奇遇东北角，目前是这样子，
1: 嗯，
3: 啊，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好、啊，那是九月份可以开始骑。那七月，因为现在卖太早了。所以七月会上线，这个是先给大家
1: 先对先知道，对大家自己先做好准备。
3: 嗯、对啊，现在可以报名的哈。啊是有我们有小旅行、哦、
1: 嗯，
3: 我们今年有准备了4条小旅行给大家来做报名，
1: 嗯、
3: 欸、啊，这一个已经可以开卖了哈、
1: 哦，嗯，
3: 好、哦，
1: 它可以线上就可以点就对了，
3: 对对对，
1: 是这样子吗？
3: 对对对，嗯、那都是跟 IQ Pass，
1: 嗯，
3: 对，跟 IQ Pass
1: 合作，
3: 就是、嗯、对合作啊，那是报名连结就可以上去，哎、欸，啊，像第一条就是经典的奇遇。旧草岭百年渔村嘛，就是旧草岭环状线。
1: 嗯，
3: 好、哦、啊，这一个就是可以获得那个自行车帽啊，还有那个午餐啊等等都有。哦，啊、这个活动才450而已。那、嗯、这有场次哦，有场次很多哦，有这个有5场，所以大家上网去看一下。好、
1: 嗯
3: 哦、啊，这个景点当然就是芙蓉火车站开始骑，好、哦，然后我们的百年隧道，好、哦，然后再骑台二线。
1: 嗯，
3: 哦，台二线那个自行专用道到马澳渔村，哦、
1: 嗯，
3: 午餐是小卷米粉，
1: 哦，好耶，
3: 很好吧，不错，
1: 对，真的不错呢、
3: 哦，
1: 这个是小旅行哦，
3: 啊、
1: 小旅行哦，
3: 小旅行，这是第一条，我赶快讲一讲，
1: 对对对，要先讲哦，
3: 20公里了，
1: 他说是现那个林先说是现在可以报名吗？在你的官网吗？
3: 可以，我们官网有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1: 对对对，
3: 我们自己东北角的官网，嘿，哎，他现在已经开始报名，好、哦、啊，你就挑哪一天。
1: 嗯，
3: 好、哦、啊，当然有名额啦，名额限制啊，就挑还有名额的。
1: 他说是他说想打岔一下，是礼拜一到礼拜日都可以就对了。
3: 没有，这个是我刚讲的那一个九月份的，那是都可以，那是九月份的。啊、我讲另外一个活动是我们小旅行的活动，现在目前是在讲小旅行的活动有4条。
1: 嗯，他说是每天出发吗？然后是一天吗？一天的活动吗？
3: 一天的活动，可是不是每天出发。像这个的话，会像第一条路线，我刚刚讲第一条的小旅行路线，好、哦，这个是旧草岭环状线的路线，它有5天，好、哦，7月跟8月，好、哦，共有5场，每场次呢是有35人，好、哦嗯、啊，活动优惠价是450块，
1: 哦，好便宜哦，
3: 很优惠啦。嗯、对啊，第二条我还有更精彩，好、啊，后面很精彩。第二条。也是新北的，好、哦，新北的是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啊，这个到双溪那边哈、
1: 嗯，
3: 啊，双溪那边就有那个比较历史典故啦哈、啊，就是一些 淡蘭古道的驿站啊，还有它的渡船头哦，啊这边都会有导览员跟你解说，
1: 嗯，
3: 啊还会到这个双溪老街哦，啊有一个淡蘭饭包的 DIY，
1: 哇，这个
3: 还有双溪老街巡礼，啊这个是比较文化气质的，
1: 嗯，
3: 啊这个有三场，
1: 哦、嗯，
3: 哎一哦，啊这个是699，
1: 嗯，
3: 699哦。啊，第三场好、哦、是第三场和第四场是宜兰端的啦。第三场的哈、哦，它是会走这一个壮尾沙丘，
1: 嗯，
3: 哦，壮尾沙丘，然后骑到52甲湿地，哦，好、哦，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然后到船艺，然后再到关老爷休闲农场那个风味午餐，
1: 嗯，
3: 哦，再绕一圈，好、哦，啊，再到礁溪的石草休闲区，好、哦，再搭火车会在火车站那边解散。好、哦、啊，这也是699，我们最贵都是699而已啦，这个也很便宜啊，这都有自行车小帽，还有100元消费券，还有午餐等等。那第四条我自己也很想参加的，我好、哦、就是在头城车站出发，
1: 好、
3: 哦，然后走到竹安河口，然后到壮尾，好、哦、到关老爷午餐，然后到壮尾沙丘，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什么整日出，还有到大埔蓄势观景平台，那再骑回去头城车站，好、哦、这样子。哇，这样子也是699啊，所以讲了那么多好康的，就是要到我们东北角网站的官网哈、哦，有一个2026奇遇东北角那边就有连结，就可以上，这样已经可以报名了，这样子。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这个时间哦，时间有限哦。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你这个都有这个加上用餐对不对？每一个套票里面。
3: 对对对，午餐对，
1: 而且这样很，他说是不是有限人数？
3: 有限人数啊，一场都35位啊。
1: 好、哦，所以现在拿起手机，你看到就点了，你不要再等了，因为每次
3: 要看自己时间。
1: 哦，对啦，就是现在有开放的啦，现在有开放的啦。
3: 对，
1: 哦，
3: 这个都很，这应该很
1: 啊。因为你忘了，我们每次一讲完，然后对秒杀，然后我们两个都被骂哦。
3: 对啊，我们两个就被。
1: 我先请大家，对，我们今年两个已经够早了，我们两个今年真的够早，我们还赶快先跟大家讲，不要到时候台北办事处被骂完以后，就变那个福气龙被我打。
3: 啊，没有，就变成瑶瑶要来踩线。
1: 对，真的，
3: 好吧，
1: 真的，而且你知道吗？大家真的那个，我们每必踩一条线呢，都被大家都说那个姚姐，你可不可以先停一下？我本来这个礼拜要再上另外一个日出，然后他就说等一下，人力不够，等一下，我说哦，
3: 等一下，为什么要等一下了？
1: 因为没人了，没够人了，人力以来，人力，他还说顺便在节目里面帮他们找一下，那个暑期有打工的也可以一起哈、哦，研究你、哦。我曾走过必留痕迹的地方都可以，谢谢大家。
3: 啊、不然现走啊。不然来我们这边现走好不好？现走还不想，你看
1: 你好过分
3: 哦！
1: 你
3: 现走很好玩，
1: 我公主哎、欸，现走
3: bling bling 的那一双白色的布鞋，我还记得，可以穿 bling bling 的布鞋，
1: 那就一定要把我那双布鞋拿出来讲。不过还有一个，这个要特别的这个提醒大家哈，那个这个是王先说想请教一下，你这几条路线啊，都一直到九月的、嗯，然后呢，他说他现在上去只有一条有开啦，另外三条都还没有开。

0: 开的、
1: 啊？有有啊，就报名连结啊，报名连结就可以啊。
0: 他说那个点不进去，只有一条。对，他说只有一条可以点啊。
1: 没，哦、我现在在线上呢，我看一下。
0: 他也在线上
1: 哎。哦，哎呀、啊，哎，两个可以立即报名啊，右边那边立即报名。
0: 好，
1: 那总共有三四条。
0: 四条，
1: 他说立即报名。嗯，
0: 我跟你讲，简单讲就是一个百年渔村，双溪山海线，追风奇遇、
1: 啊，
0: 还有这个奇遇探索哈。现在我们开放的是第一条，对吧？
1: 对，
0: 好，那个二三四哈，你眼睛看，耳朵听就好了。好，那还没嘛。
1: 二三四，我看一下，有啦，也是可以啦。你要点那边路线，那边上面可以点路线一、路线二，你要选你第几条。
0: 嗯，他说报名耶，报名耶，
1: 报名，对啊，对啊，现在满的哈，哦，刚刚第四条，
0: 对呀、啊，你又想
1: 售
0: 完了啦，对呀、啊，
1: 第四条线售完了，一二三都还可以报名，都还有，
0: 所以人家真的在线上，
1: 线对、啊，
0: 我们两个不要跟人家争，我觉得我们两个，
1: 第四条线没有，
0: 他说第四条没有啦，他说头层的没有啦，对啦，
1: 一二三都还可以报啦，
0: 那个
1: 报完他会写已售完，
0: 那个徐先生。我们相信你，徐先生。我们现在要讲说第四条是满的。好，一二三，现在可以先赶快上了，先赶快上了。哦，那个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骑行，对你边看边回啦。其实林小姐问说，骑那个沿线呢、啊，必拍的美景怎么拍比较美？她说你的照片都很美。
1: 哎
0: ，Hello。
1: 嗯，必拍的地方。
0: 她说来来海石平台那边怎么拍比较美？哎呦，
1: 那边叫日落的时候，哎、欸，我自己的，我在日落的时候，我们跟海峡，
0: 嗯，
1: 对，对，那边哈，我拍过是用那个日出或日落的时候哈，那个拍起来就很像那个魔鬼洗衣板会反光，我自己都很感动。
0: 嗯，
1: 欸、啊，那如果要拍食物的话哈，你用人像，好、嗯、用吃的东西哈，你要拍吃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常去叉边啊，还是面，你就用调整到人像，然后45度角这样拍下去哈，再会有景深就很漂亮。
0: 嗯，
1: 两个一样，拍景色跟拍吃的东西可能
0: 会比较好一点，
1: 方法不太一样。对，
0: 哇，你已经被人家点名，你看人家只讲这个来来海石，惨你！你不要再跟人家争了啦。这个我们最后赶快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啊，建福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哈，用1分钟来，30秒来会诊一下。就我们刚才有没有不足的地方，跟还没有讲到的地方，赶快来提醒大家。
1: 好，我今天讲了三个活动，只是让大家比较混乱，还跟观众吵架，真是太不行了，我先道歉。真的还有一些名额了呢。好，我们总共有那个徽章哈，可以上网那边就做体验哈，碳排的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来一些概念，比如说吃的哦，牛肉，我很讶异，就是牛肉的碳排是最高的，
0: 嗯，
1: 那个食物我们。食物有很多选项哈，这可以玩哈。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那个有四条路线，好啊，看看哪一条路线呢还可以报名的，这样在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时间，手刀好要快好啊。另外在九月份的那个自主席次一程哈，每个整个月都可以哈，我们有准备了1000份的礼物哈，就是可以去订套票，3天前就要去订，因为人家做保险啊，所以7月份就开始开放了。好啊，大家就去安排你来我们这边旅游的时间，是这样。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哦，让我们的庆福科长带着福气龙，带着瑶瑶，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这四条路线，也赶快哦。我们这个首到第四条是很抱歉，我们有看清楚了，是满了。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0: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梦想航道航港之道波比亚，一年只开一次的航海节限地的灯塔解锁哟。而且要用一日呢航行四座梦想之光哦，在我们的空中让大家来做挑选之外呢，这次的航港灯塔呢限定要开放，所以这个时间大家要记好，还有开放的时间是哪一段呢，而且是不是只有一天呢，我们要让大家清楚，所以要跟我们领航员一起来让大家知道哪一座灯塔最神秘，哪一座最好拍，哪一座就值得让大家来冲一波，所以要准备好你的相机跟你的冒险，来从7月11号就要我们一起出发了，所以要来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也陪同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交通部航港局也是我们的李学凤科长，我们的学凤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是，当然呢，今天学峰科长要带着大家准备好你的相机，准备好你冒险的精神，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航海节了，对不对？
4: 对的，就是在其实从去年开始呢，我们航港局就选在航海节，就是7月11号这一天呢，我们会特别开放一些我们平常没有开放参观的灯塔，来让游客可以进入我们那个平常是关起来的大门，进去里面可以实际的参观。那其实就是因为航海节对于我们海运来说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所以我们才会特别选在航海节来办理这样子的限定开放活动。
3: 嗯，是，而且呢很多人大家都一直在下面哦，就讲到一件事情，就说啊有航海节啊，这个航海节呢好像是除了台湾以外还有其他国家好像也是定这一天，是这样吗？
4: 这个其实7月11号的航海节是我们自己定的。那会定是因为说可以追溯到在民国44年的时候。
3: 哇。
4: 那一年在我们台湾的海运界可能有一件大事，就是有一艘木造的帆船，它叫做自由中国号。
3: 嗯。
4: 它就从基隆然后就是行驶到美国，想要去参加国际的帆船大赛。但是因为他中间遇到台风，所以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参加，可是他还是以这个木造帆船这样子一路抵达旧金山，完成了那个横跨太平洋的这种壮举。所以当初的航运团体又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还蛮激励人心的，所以他们就跟行政院去提议，就决定选在7月11号，也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日子，把这一天定为航海节。那从那时候开始，大概就是每年在海运业界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庆祝活动这样。
3: 只要跟我们航海有这个海运啊、航海啊，跟这个海事有相关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系列的活动，而且包含了呢，还有这个航海事业展览会哟、哦，哈、哦，这个好像听说也是首届，在会在哪里哦？因为下面有人在问了哦，我们也。

0: 赶快来请教一下学凤科长了。
1: 哎，这个今年到哪里举办，我还不是很确定。
0: 哦，还没有确定的那个正确时间就对了。
1: 对，就是那个展览到底在哪里展，我还不是很确定。
0: 跟我们一样。好，所以呢，请我们听众朋友这个最详细的部分呢，我们再来提供给大家。好，所以呢，请大家再等一下齁，等我们确定的时间呢，我会再把它铺上去。而且呢，去年的航海节就已经让大家看到很多的限定，而且今年有不一样的地方哦。我们分别呢有开放的四座，大家要听好，这四座呢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让大家对于这个评价。譬如说这四座我们先来看看哪四座，来请教一下学凤科长了。
1: 好的。我们今年开放的四座灯塔呢，有两座是在澎湖，一个是木斗屿灯塔，一个是七美屿灯塔。那另外两座是位在花莲，就是我们的吉莱比灯塔跟花莲港灯塔。所以今年一样跟去年总共是开放四座，只是开放的灯塔不太一样这样子。
0: 是哦，所以啊，这四座不大同用，我们就从这个木斗屿好了。他们说啊，木斗屿就像那个孤独的那个孤独的一个人就站在那里，然后他们说拍出来的感觉就是有点历史，然后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哦。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学凤科长，我们从这个木斗屿灯塔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1: 木斗屿灯塔它。是我个人觉得它是一座很特别的灯塔，
0: 很有味道，你有没有觉得？
1: 对，如果你有看一些相关的照片的话，你可能会看过，就是在澎湖的，它是在澎湖的木斗屿岛上，那个岛上是寸草不生，都是那个石头，所以在那座岛上就只有我们灯塔在那里，没有其他的建筑物，也没有其他的人生活在那个岛上。所以这个灯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灯塔，这样。
0: 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呢你这一次选在这里哦，你刚好又要到这个地方来的话，你可以呢这个360度自己转一圈，你会看到呢转一圈的时候海天一线那种壮阔的那种景象哦，不只是景点，我觉得那种是难得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点，尤其是如果你要去参访的话，也再选在这一天的话呢，你刚好可以从这个北海游客中心就是赤坎码头，然后搭快艇过去就可以看到了，对不对？
1: 对，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木斗屿它真的是一个孤岛，然后它那个船要靠那个码头啊，也是要看潮汐，然后从码头再到灯塔，其实就是等于有人，就是我们人上岛之后要走过一段是那个礁岩的状态，就是它不是那种我们一般的柏油路啊，或者是水泥路这样是平平整整的，它是。经过要走礁岩，而且要万一它涨潮的话，
0: 你就没有机会。对，没错。
1: 对，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这样子，但是就是真的是很特别啦，所以是还是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看这样。
0: 而且最近澎湖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哦，如果你刚好搭上了这一波的话，尤其是那种遗世孤独力的那种神秘探围哦，让大家去探险。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奇莱比灯塔哦，常常就讲说它很壮观，为什么被称为很壮观，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我觉得奇莱比灯塔它壮观应该是说它的位置
0: 哦，
1: 它是在那个花莲的所谓的四八高地那边，然后它其实从园区外面，它其实从比较远的地方你就可以拍照，然后就会看到一座白的灯塔，然后站在那个悬崖峭壁旁边，然后又可以拍得到那个太平洋，所以其实它从园区外面拍起来，我个人觉得拍起来比较好看啦，比在园区里面拍照还好看，因为在园区里面可能就是
0: 只有在前方
1: 比较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灯塔。但是如果你在外面有一点距离的话，就可以拍到整个风景，然后就会知道它真的是站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还会有那种辽阔的感觉。
0: 而且很多的摄影师哦，还有爱好者喜欢在那边拍什么，你知道吗？蓝天、海洋跟山脉。大家都知道，对，他们很爱拍，就那种一线天那种感觉，就是一边太平洋，然后山海交汇的地方，然后在中间那个中央山脉。而且我告诉大家，奇莱比灯塔里面有一个土地公庙，你一定要去看一下， 好、哦，它就是在那个灯塔园区里面，大家呢，还有注意，因为这边呢

0: 千万拍照不要去跨越那个围篱跟绳索哈，因为里面常常有一些这个自然的动物会出现哈，所以大家请要小心，要小心哈，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是提醒大家一下。那么在花莲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花莲港灯塔，它有一些隐藏亮点，对不对？
1: 花莲港灯塔它其实就是它也算是很特别的地点，因为它的地点是在那个花莲的市区里面，然后它旁边其实都是一般的像住宅吧，所以它是在建筑物里面这样。
0: 嗯，而且大家说他们很特别，它很特别的一点是说，除了在市区，然后呢，因为它旁边呢，以前呢，就应该是说它是用富贵角临时灯塔的那个铁材铸造，对不对？它是拼装的，是吗？是这个样子吗？
1: 对，就是因为早期，就是它当初早期在建的时候，因为当初的材料什么都比较缺乏，
0: 哦，
1: 所以它原本一刚开始建的时候是曾经用富贵角灯塔的铁材去铸造，因为富贵角灯塔现在是那个水泥的造型，可能大家会有印象。
0: 嗯，
1: 可是一刚开始的富贵角灯塔，它曾经是那种铁塔造型的。
0: 哦，
1: 那后来因为设计有调整，所以就把富贵角那边的铁材把它搬到花莲港这边去做，所以它曾经有叫做拼装灯塔的这个称号啦。不过那是早期一刚开始设立的时候，那其实后来我们现在的灯塔是因为铁塔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容易会生锈。
0: 嗯，
1: 那我们基于安全的考量，我们会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把它重建了。所以现在的灯塔其实并不是拼装起来的，已经不是当初所谓富贵角移过来的建材去建，而像是早期的状态这样。
0: 嗯，就是让大家比较清楚哦，就是每一这个时期呢，我们都会不断的来去修复我们的灯塔。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座灯塔还有在使用吗？
1: 这座灯塔还是有用，还是有在用的，它每天还是会亮灯的。
0: 哦，所以呢，我们他说这四座都同步都一样，我们现在开放的都是会亮灯的，对不对？平常都有作业的是吗？
1: 对，这四座灯塔现在都还是在服役当中。
0: 嗯，
1: 那每天晚上原则上都还是会亮灯的。
0: 嗯，他们还在服勤中啊，哈，哦，这个他们的勤务还是有的哈，哦，所以不用担心。
1: 对，还没有退休。
0: 对对对对对，还没有退休哈，哦，请大家可以这个把握一下时间了。那另外一座就是又回到澎湖的七美屿灯塔哦，这个七美屿灯塔，我们这边也特别介绍一下。
1: 好的，七美屿灯塔它就是其实就理所当然，它就是位在我们澎湖的七美岛上面。嗯，那它这个呢，算是当初在日本人在台湾建造的最后一个灯塔啦。
0: 啊，
1: 那它设计的还外观是还蛮简洁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灯塔，然后它的灯塔的底座是跟发电机是相连。
0: 嗯，
1: 然后如果曾经有进入到那个灯塔园区去参观的话，就会发现那个发电机是它的窗户设计的蛮有特色，它是一个拱形的窗，
0: 嗯，
1: 就是跟比较精致啦，看起来那个窗户蛮精致，很特别，所以通常游客去的话也会喜欢去那边拍照这样。
0: 嗯，是。
1: 那这座灯塔以前几年我们有在旺季的时候，就是澎湖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本来周末的时候有开放。
0: 嗯，
1: 那近几年是因为说它也是就是需要整修了，所以我们目前也是一直在要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今年才会就没有每个礼拜都开放，就只选在航海节这一天让大家可以有机会进去这样。
0: 嗯，是。周先说是不是只有航海节灯塔哦才开放，所以是这么的抢手，是去年造成了这个大家的一个期待，所以今年还是一样只有一天，然后自己选，是不是这样子？
1: 应该说我们航港局这几年来其实陆陆续续就会有办一些平常没有开放的灯塔，我们会可能会配合当地政府，如果他们有活动啊，比方说之前花火节在七美这边也有烟火，那我们以前也曾经配合他们烟火开放烟火释放的那几天我们也会去开放灯塔这样，只是说一直在尝试让大家有机会去看看这些平常没有开放的灯塔。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觉得，哎，航海节既然是它对海运界是一个有意义的节日，那我们可能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每年的航海节，可能都会办理这种限定开。

0: 但是也不是只有航海节才会开放啦，如果有其他机会的话，我们还是会开放给大家，让大家有机会可以进去看一看这样。
1: 没错，这我们上一次有介绍了澎湖，我们也介绍了在这个绿岛，对不对？我们都介绍了好几个地方呢，都有让大家呢，真的就是航海这些我们所谓的灯塔迷哦，这个绝对不会落掉的，放心啊、而且呢，这个沿线太多好吃好拍的都不可错过，而且呢，这次呢，单纯哦，我们这个整个灯塔的收集哦，可以让大家，我们刚才讲到了花莲、澎湖。甚至跳岛，我觉得就是说每一座的这个灯塔在解锁的同时哦，都有不同的风格，包含了自己的住宿啦，还有就是周边的拍的好时哦，先做点功课。好，我们也帮大家先做好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参与我们这个灯塔的活动哦，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可能也要让我们学峰科长来特别提醒大家，也帮大家汇整一下。因为呢，这个不是只有就像刚刚科长讲，我们把航海节哦开放这四个之外呢，我们也会配合其他的活动哦，当地县市政府的或者是一些这个大型的活动，我们也会配合开放。那只是说以这个航海的部分呢，我们是不是有要来补充的地方？
0: 好的，今年的航海节7月11号刚好是星期六，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就是有比较机会可以出游，
1: 看到，
0: 对。那我们这个限定开放的时间就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所以只要你在这个时间7月10号当天，你到这四座灯塔的其中任何一座，你都可以有机会走进去里面，自由的看一看这样子。那可能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灯塔就是说它的环境都比较艰困，然后也比较特殊。建筑物可能也通常都比较老旧这样，所以就是说游客们到我们灯塔园区里面呢，可能就是要特别的去注意自己本身的安全。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高低差呀，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过的，你要经过礁岩，你要步行过去，或者是涉水，那可能都会有一些危险性在，所以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要注意自己本身的安全这样。
1: 是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科长一再的提醒大家，不跑不跳不攀爬，不丢不乱丢垃圾，垃圾不落地哦，要做好一个这个我们自己灯塔迷该做的这个这个守规矩啊，很重要哦。然后有一些比较这个譬如说危险的地带哦，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都会有标示牌，所以呢这个时候哦，我们拍的不只是光哈，而且是打开的是我们的灯塔，让大家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格以及不一样面向的一个灯塔。所以请大家记得哦，7月11号呢就要一起走进这个海的尽头，看看最亮的那一道光之外，也要非常谢谢呢我们这一次江部航港局吕学凤科长哦，介绍这么的详细，把这一次的航港的这个航海节哦，整个灯塔限定呢也非常的清楚，让大家可以更了解。那当然详细的部分可以上这个航港局的 FB 哦，我们还有一些好玩的可以跟大家来做互动，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学凤科长。
0: 谢谢。
1: 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学凤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航港节见咯，拜拜
0: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

0: 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哦，待会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林佩卿金甲官时间了哦。那么待会呢，一下庭的时候会来讲到的是国民法官。那国民法官法的这个法律呢，其实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曾经坐在法庭上面的一席之位吗？其实有蛮多人已经开始有接触到了。其实从生活中呢，走进这个审判的国民法官的关键哦，我们要告诉大家不慌不忙，尤其是有一天你不是旁听者哦。而是亲自坐在法庭上面，要跟法官一起做决定，而且是一个重大案件的判决。那曾经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还有在预告的时候，在这个留言板下面就有人问到说，那么以国民法官他们真的可以跟同法官一起来判这个当事人死刑吗？要看你这个状况就是说到底行不行，好，不是我们说行就行，或者是这个要看事件，还有就是审判中有一些专业的术语听不懂该怎么办哦，还有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如何的表决这个被告有罪跟无罪，好，所以我才会讲说判处这个死刑。

0: 行呢？到底可不可以？好，待会呢，检察官会告诉你可以还是不可以。还有就是在刑法的规定里面的法定刑哦，最重还是死刑哦。好，当然这个判处被告死刑，不但是要符合国际公约的非所谓的规范，还有就是门槛是很严格的。好，这包含了这个职业法官、国民法官在内，要有三分之二。简单来讲，就要一定要有六票以上同意死刑，才可以科处被告死刑。好，到时候也会来举例告诉大家整个实例。好，大家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
2: 娜安呢？
1: 娜安呢？
2: 娜安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立法院司法跟法制委员会呢，在6月11号呢，就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来进行审查。那么由法务部支持程序正义以及人权保障的精进方向，那么在修法应该以整体的公共利益为核心，不能牺牲社会治安跟国家刑罚权。第一个，删除勾串之法定羁押原因，那么将无法即使保全证据而严重影响到犯罪溯源还有集团性的犯罪侦办。那么这个也是依司法实务的统计，114年法院准予羁押案件里面，诈欺案就占了 66.6%， 毒品案件占了 13.2%， 合计起来就是 79.8%。 那么显示羁押的制度呢，主要是适用在集团化或者是重大的危害治安跟人民权益的一个犯罪案件。那么当前的一个溯源打诈跟企图封作的密切相关，而羁押的制度呢，在核心的目的在于防止被告逃亡或者是保全证据，来确保国家的刑罚权，而被告呢因受不自证己罪而程序的一个保障，来并无勾串所谓的共犯或者是证人之权益。那么将此者等这些事由呢，来排除于羁押原因之外，那形同放任被告的胁迫利诱证人或者是共犯，来规避法律制裁。所以现今的法律犯罪形态也有很多有共犯结构，甚至趋于在这整个的集团性组织性，譬如说诈欺、毒品、洗钱、而绍兴剥削，以及组织犯罪还有跨境犯罪，甚至呢在近期发生的一些医美集团偷拍案件，还有伊通米纸的一个贩毒集团等等。那么共犯间呢，常透过通讯软体联系，存有高度的串供跟灭证风险，所以在无同所谓的同样有效跟替代手段来防止勾串的情形之下，那么倘冒来做删除这个事由的话，难以有效的遏止跟防止被告勾串的共犯来影响或者是威胁证人，并增加追溯幕后之主嫌，包含了犯罪的网络以及追回犯罪所得的难度，而进而影响了案件跟整体的一个侦办成效，也更严重的冲击到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障跟保护的部分。好，这是在第一点的删除勾串之法定羁押原因，将无法及时的保全证据，严重的影响到犯罪溯源跟集团性的犯罪侦案。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限缩羁押期间欠缺比较法的基础，将影响向上来做一个溯源，包含了在犯罪侦查的一个效能。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在修法中第三个，在修法题前在拘提逮捕起算时点就算那个时间点，那会压缩到侦查的时效，不利于证据保全部分来修正提案，将搜索现场必要管制的一个措施纳入拘提逮捕起开始算时间之计算。那么再来就是在修法于侦查中不得限制通讯这样恐增加串证跟 证据灭失风险。好，所以部分的修正的提案呢，会新增不得限制犯罪嫌疑人通讯自由。那么再来第五点呢，在修法的限制检察官夜间查问哦，就所谓的讯问，那么会影响到及时的侦查作业。那部分的修正提案呢，会禁止检察官在夜间讯问哦。那么唯有重大的案件，在侦查行动跟高度及时性哦，那。

再来第六个就是修法调整羁押抗告程序，恐会影响到防逃机制跟审查效能。那部分的修正提案呢，修正了羁押抗告的程序，要求法院呢不利意在这个裁定前先行传唤被告答辩，那可能会使当事人经由收到传唤而预知先判恐遭这个羁押，增而

捍卫我们社会安全跟保障民众的一个权益，还有就是抗衡犯罪的功能。面对犯罪形态呢，日益的组织化、科技化，那么制度呢，怎么样来去做设计跟兼顾证据的保全、被害人保护跟重大犯罪的一个侦查需求？否则呢，在使这个司法难以发挥功能之下，那真实发现了受阻，甚至刑罚权落空，社会安全跟民众的权益就会遭到严重的伤害。所以呢，法务部也建请立法院来做审慎的评估修法，来兼顾整个程序正义跟社会安全还有刑事司法制度的有效运作。好，大家回到我们的现场，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

0: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林佩金检察官时间了。那么我们也预告了，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国民法官法的法律宣导。那么当然除了你可能做到法庭上的一席之位，那么从生活中走到了审判，在国民法官的一个关键破解之下，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不是旁听者，而是亲自坐上了这个法庭，我们刚才讲的跟这个法官一起来做决定的话，就要带大家了解我们国民法官的制度。所以就邀请了林佩金检察官来带大家揭开这项制度背后呢如何去运作的一个关键。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法律很难很遥远，我没有说过训，我一定要做这件事吗？好，这项呢是让每个国民有机会去参与我们司法很重要的制度，所以就跟着瑶瑶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复杂的法律变成你我都听得懂了解，而且还可以参与的一个公共议题哦。那么当然我们要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了解，也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林佩金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 Hello
2: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1: 是这个一下庭哦，辛苦了，要赶快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哦。很多的朋友在下面就说：“哎，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吗？不是本科系，而且呢，哎，我书读的不多，哎，叫我去做这个行吗？”好，没有，这个都不是问题，而是今天我们要来让大家知道国民法官的资格，对不对？到底谁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国民法官，是吧？
2: 是。那个其实要成为国民法官，其实并不难哦，只要这个年满23岁，那具有中华民国国籍，有完成国民教育，而且在这个地方法院的管辖区域内连续居住满4个月以上的民众，都有机会哦。但是呢，也是要先排除这个不具资格的人。那不具资格的，可能就是他有一些法律的前科，然后可能在押这些自由被限制的这个状况哦。然后呢，必须要经过这个3次的抽选，才有机会成为国民法官。所以是机会十分的难得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大家会了解，而且呢没有读过法律或是从事相关法律的这些朋友们哦，是否有办法去成为哦这个所谓的被选的国民法官，也是很多人会质疑自己，甚至自己被选到还觉得哦不要想尽办法就是不要对。我每次都说不要你要不要什么哦，所以呢不要担心，我们今天就请这个佩金检察官告诉大家。好，其实我们在这个参审的制度下面，就希望大家对于这项工作变得是一个很神圣，然后觉得是一个很荣耀，然后也一起能够很热情的去参与它，对。

0: 是的，是的。其实那个国民法官他的特色，其实他有三个很重要的特色，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三个没有哦。首先呢，他必须是没有法律实务经验的，然后第二个是他没有学过法律，然后再加上呢，其实法院审理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在法庭上呢，可能就是没有充分的时间，所以我们叫这个叫三个没有，所以这就是国民法官法的制度。但是这样制度的设计的目的是为什么要让这样子没有学过法律、没有相关实务经验的国民法官来进入审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法官他也有三个拥有，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拥有这个就是国民的情感，这是第一个拥有。第二个拥有是他必须要有不同的人生的经验，然后第三个拥有是他必须要有这个拥有社会的不同的价值。那我们要把这三个拥有来引进这个法院的审理当中，那让这个审判呢可以更符合这个国民的法律的情感哦。
1: 是哦，大家有听到了哦，所以叫大家不用担心哦。而且目前来讲，举例来讲哦，很多人呢都会想说，是不是每个只要是我们的国民都可以参与？但是还是有一些特定人是没有办法去参与我们的国民法官，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有哪一些人是不能参与？我们告诉你，因为一般的人都是可以参与的，那我们干脆告诉大家哪些人不能参与好了。
0: 好啊，那首先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有法律实务经验的，然后有学过法律的人，其实是没有资格成为这个备选国民法官的。像是那个现任或是曾任法官、检察官、律师，或是大学有教授法律主要科目的老师，然后甚至是即使是通过司法官考试、律师考试，但是之后没有从事司法官或律师职务的这些人，他也都不具资格。另外，如果你的工作是和这个执法或是立法相关的公务员，像是军人、警察、政务人员、民意代表，包括立法委员，还有议员，还有就是各政党的党工，还有司法院和法务部以及所属机关的公务员和政府机关的人员，也都不具资格，甚至包括总统及副总统都没有这样的资格。然后另外呢，刚刚也有提到说，像是自由受到限制的，有受这个褫夺公权的，或是呢？人身自由遭到拘束的，或是他在监护处分当中，或是他受有期徒刑、以上刑的宣告，这些有前科资料的人，那其实呢，或是受到破产宣告，他们也是没有资格成为国民法官的。
1: 看，讲得够清楚了吧？可以让大家了解哦。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想说想要做没问题啊，真的被点到的时候就有问题，是因为第一个会担心，就是说在参与审理的时候过程里面自己没有很公正，自己没有念过这一方面。他说，请问一下，是不是有受，可以先受训，还是说就直接上场，是这样吗？
0: 其实因为通常民众会担心，就是这些问题哦，就是他可能就没有学过法律，然后会担心审理过程当中会十分的困难。那其实大家不用担心的是，因为这个案件是检察官要负举证责任，所以检察官的任务其实呢，就是要把这个案件变得容易，然后变得让国民法官容易理解。所以呢，检察官要举出很多的证据，来说服国民法官，然后把这个案件的困难和复杂的地方，尽量用照片、图表、简报，然后化繁为简的说明，还有说服国民法官，然后把案件变得清晰易懂。然后另外呢，我们在法庭上，就是可能跟一般案件不一样的部分是，我们会对国民法官说一个清晰生动的犯罪的故事。那我举杀人罪为例，比如说我们就是 提到这个被告啊，或是被害人，或是中间的人物，我们要把它立体化，要把它讲得有血有肉。另外呢，被害人的处境，我们可能也要让国民法官可以感同身受。那在讲故事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得十分的深入。那常常也会深入探讨被告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对，因为造成杀人这样的关系呢，可能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也会探讨这个被告他犯罪的动机，还有他的对于被害人的长期的恨意是如何的累积。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尽可能的去还原整个犯罪的现场的场景。还有犯罪的工具也会收集的十分的齐全，像是凶刀啊，或是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犯罪工具。而且会完整的还原整个杀人的过程。那最后呢，在论告的时候，检察官也会说出检察官依据证据的分析判断的结果，让国民法官不会感觉到十分的困难。
1: 这真是真的哦，这个请大家可以放心了。尤其是呢，我们在这个检察官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里面，确实有发现了很多人很当自己本身被选到了，就会有点害怕，然后又不了解说，这个整个事件的案件，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然后会不会误判啊，或者是等等，不用担心这些。其实，一开始被选入的时候呢，其实他就会有就整个一个流程。那当然对于案件审理的部分，国民法官呢，他可以参与哪一些的案件？是每一个案件都可以参与吗？并不是哦，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0: 因为那个就是国民法官可以参与的案件是有一些限制的。那其实就是比较重大的案件哦，像是这个涉及故意犯罪发生死亡结果的案件。杀人啊，或是酒驾致死的案件是比较常见的两个类型的案件。然后第二种类型呢，是罪轻本刑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大刑事案件哦，像是贪污罪啊，还有强制性交杀人案件啊的结合犯。那个像这样的案件，也是这个国民法官要参与审理的案件。那都是十分重大的案件。
1: 是卢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她说曾经邻居有参与过哦，那她说有很多都听不懂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她有问过她邻居说这个在表决被告有罪无罪哦，她会害怕吗？她说其实邻居也跟她讲说有点听不懂，是有点害怕啦。这个我们觉得以林小姐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我们也请检察官来跟大家讲，不用担心。其实审判中哦，听不懂的一些专业术语，其实是不是可以在现场提问呢？还是说可以让这个旁边的法官来说给你听等等？我们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其实如果国民法官有不了解的部分哦，其实不要担心哦，因为从那个审前说明开始，职业法官就会让国民法官去了解一些重要的法律概念。那从法院的审理开始之后呢，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我甚至休息的时间、评议的时间，那职业法官呢也会提供这个国民法官必要的协助还有法律说明，所以都可以跟职业法官提问。另外呢，在法庭上呢，如果有这个就是调查证据、交互诘问这一个证人或鉴定人的时候，这时候呢，如果国民法官对于一些专业的术语或是概念有不清楚的地方，在这个检察官、辩护人还有职业法官询问证人、鉴定人之后，国民法官也是可以来补充讯问这个证人、鉴定人问题的。那曾经呢，在检察官我之前参与的案件里面呢，其实那个案件法院有调查了三位鉴定人。那这三位鉴定人都是精神科医师，那这个精神科医师分别是就是治疗 被告的精神科医师

0: 然后还有帮这个被告做精神鉴定的精神科医师。那另外还有就是被告在这个就是在监护的期间当中，就是在医院里面负责就是治疗他的精神科医师，这三位医师，那这三位都是专家，那他们所陈述的内容其实有很多专业的术语。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六位国民法官加上四位被位国民法官，他们问了相当多的问题，总共加起来有30几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把他们不清楚的地方都厘清了。那其实检辩还有法官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学习到很多，因为其实国民法官问的问题相当的深入，那即使在没有国民法官问之前，检官可能也很想就深入探究这个部分的问题。那所以呢，国民法官一旦有问题的话，就不要害怕，就可以去询问这个不管是证人或者鉴定人，或者在整个程序当中，也可以去询问法官。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那当然呢，我们很担心，就是说这时间一长哦，这一整天呢，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生活或者是工作，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感觉上好像心理压力负担很大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检察官来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也提醒大家不用害怕。
0: 其实之前那个司法院有做一些，就是问卷调查哦，就是询问一般民众，就是他们担心的事项。其实一般民众担心的事项，确实是他们会就是担心不了解法律的专业用语，然后他们也会担心就是不能做出妥适的判决，影响他们的命运。那他们其实也还是会担心呢，不了解案情或是证据的内容哦。但是呢，这是对一般民众做的调查。可是呢，在参与过这个国民法官法案件的国民法官，司法院也有对这样子的国民法官来去做调查。那做了调查结果呢，发现呢，其实高达98%的国民法官对于整个案件的审理的内容还有程序是可以了解的。那另外呢，检察官在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当中呢，其实虽然审理的时间很长哦，那可能因为都是要连续审理，那时间呢可能就会有可能是1周、2周，甚至参与过最长的是长达3周。但是在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哦，其实我发现国民法官其实都十分的专注在案件的审理，而且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官也会适时安排休息的时间，比如说40分钟之后会休息10到15分钟，让国民法官可以就是喝喝水，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去洗手间哦。那我觉得有可以获得适度的休息。那另外呢，在这一个就是整个审理完成之后呢，这个司法院也会安排一些，就是类似心理放松的服务哈，让国民法官在身心上都可以获得比较疏解哈，压力不要那么大。
1: 是，所以让大家也可以了解哦。这个国民法官呢，这一上路之后呢，其实也实行了3年以上了哦。那已经开始呢，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希望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哦。由于这一次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特别邀请了我们林佩金检察官来告诉大家，让大家更清楚。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佩金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拜
0: 好，谢谢，
1: 拜。
0: 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这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来到了又有30秒，要来看看在今年的2026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将在6月26号到28号也在我们的台北车站要跟大家登场见面了。这一次以原味慢旅呈现的就是我们的部落时光，包含了原乡的漫游，我们新美丽哦。那么一楼的中庭广场呢，这一次呢我们邀请联手哦七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还有文化部、农业部、内政部、劳动部、原住民族委员会，那跨部会的合作呢，也就是将我们的部落最纯粹的这个文化底蕴呢搬到了交通枢纽，邀请大家这个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我们原住民的时尚生活、美学跟餐桌的故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一次呢还邀请了这么多这个跨部会来一起啊，共襄盛举，从餐桌到工艺全方面的沉浸在部落的一个魅力。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丰硕的成绩，不管是在部落在地的食材做的各式各样的器具，甚至不同原住民族风的一些特色美食，还有台湾观光最具代表性独特性的亮点。这第13届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原味慢旅是国内外在推广台湾部落呢，展现出我们的软实力，那么也是把这个成果在我们的最佳舞台呈现给大家。不管从舌尖到我们的部落文化的对谈，到原乡的一个风土人情，甚至呢对于我们原住民族的一个承继祖先的传统时尚创新的一个生活智慧，还有就是美学的精神的部落餐桌游程呢，都可以让大家呢现场感动跟感受。那也规划了五大主轴哦，包含了乐舞同乐，那么在歌声、音乐、舞蹈来领略一下我们部落文化的一个喜乐跟活力，还有 DIY 的体验，我们自己亲自的手作把餐桌的风景带回家。美食猎人呢，我们就来趣味猜猜猜，透过我们的这个猜猜游戏哦，来了解我们对于部落的食材你了解多少，还有享受这个难得好物哦，快闪哦，我们有趣味采食这是亲子游戏哦，节目满档啊。那么有限量的部落时光哦，这个是七大部落的一个美食，在我们上应该是上一周的一还是二吧，我有点忘记，我们就已经跟大家讲开卖了哦。那么这个是我们七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联合推出的12席的部落时光，这个整个的一个部落餐桌呢搬到了现场哦，相继之下呢品尝不一样的一个族群所提供的一个美食，像阿里山这个是达邦部落，就是周族，他们以这个精品咖啡做小米露，那深蓝气泡小米咖啡这做一个餐前饮。那么前菜我们就由东海岸的独立部落阿米就是我们的阿米族呢提供我们的交织出山海共生独立尾五味，那么主餐分别就是日月潭的一达少族做这个湖泊食材。

0: 油炸后呢，外酥内嫩的山里海香酥奇力鱼，那再搭配我们台东纵谷的永康部落不嫩啊，不能煮的猎人便当，还有我们的玉米饭，还有煮这个山猪肉小米酿香肠，所以整个山海料理的主食，还有。汤品就是有山山苗栗南庄的瓦鹿，这个是瓦鹿部落哦，塞夏族，他们提供的是马澳香菇竹笋勾稽，还有红梨麦所煮的马澳香菇鸡汤，没喝过吧？一定要来喝一下。还有我们餐桌甜点来自于茂林的神山部落鲁嘎哦，我们鲁凯族神山的土芒果爱玉冰。好，结尾，那么让大家呢来到现场就是意犹未尽，还可以拿一份由公馆部落的西拉雅族准备意外惊喜的葛玉金奶酪。那么当然这一次呢，现场有部落族人精彩的上菜秀，说菜，透过菜，透过食物，让大家了解我们部落千古来的一个文化。那么让大家在忙碌的台北车站中，可以透过你的舌尖来一场深度的部落巡礼。还有哦，我们原油券呢是满500送100。好，等于是你有600块。活动这三天呢，你在我们的展示中呢，可以有好玩的部落游程，还可以到部落闯关，还有刮刮乐，还有部落好礼，还有我们的这个点数哦。这一年推出的是电子支付购买原油票。套票的话是500送100，加码再抽大奖，等于是你用这个电子套票的话，你还可以再抽大奖。那好康呢，就是要记得哦，我们这一次呢，在这个部落时光的话是采预约制哦，因为它是有限定这个人数，好，还有就是限定的这个所谓的餐食哦，一定要提前。那你可以先加入到我们的2026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LINE， 或者是呢，我们部落观光嘉年华有专属的 FB 哦，这个粉专去查询一下，你要打对哟。2026的部落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它的主题叫做原味慢旅，原味慢旅哈，不要查错资料了哈。好，这个是要来特别提供给大家。另外啊，就是我们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这个月推出超人气限定的灰熊熊带路出发的先进去哦，来把我们的灰熊熊主题专车呢，可爱指数真的是爆表哈。然后有我们的韩吉拉拉队哦 ，Mango， 那这个是来做开箱。那么这次呢，在13号起，每逢周末就可以，只要搭我们关子岭线、宁波关田线，就有限量的灰熊熊磁铁夹，好，很可爱哟。还有这个 Mingo 呢，抢先开箱的主题专车，好，一上车你就会觉得哇，少女心大爆发，太可爱了。好，因为车里面有这个关田菱角、西拉雅松伯爵的热气球、关子岭温泉有 Onagi， 好，用最可爱的方式让大家一上车就觉得好像置身在线。现场好，走访的各路线的沿线哦，你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啊、哦、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旅程，然后影片上架呢，我们还有一些专属的折扣码哦。好，你可以买我们的套票一起搭，然后一起跟我们的灰熊熊呢疗愈一下，上车就可以一路玩我们的西拉雅风景区限定的专车。六月同步呢推出了套票，亲子行、闺蜜游、一日行、一人游都可以啦。好，还有呢，拥抱田园微光的温暖温馨的温馨控窑双日游，好，那当然呢还有现成哦，因为他住的是家庭号哦，早餐有四客控窑套组，适合亲子家庭哦，恰恰好就是哦，刚好这让大家呢可以来趟轻旅行，你知道吗？我这样算下来哦，一个人哦，如果是四个人的话，一个人真的就是现省781块，哇，那就不错诶，好像就是只要8000多，四个人哦，再来自己再去分担一下，好，所以啊，这个下午再去龙田去看看这个美味的可颂带回家哈，哇，还可以立即享受369的一个很满分的疗愈小旅行，你看看多好，所以感受到了吧？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
1: 气象侦测站。
0: 哇，外面还是一样，一下大一下小的雨哦，所以这个雨啊，这是不能忽视的。那明天开始呢，雨势会比较小一滴滴，但是呢，在礼拜五又有这个封面北上哦，又配合了西南季风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礼拜五、礼拜六呢，这两天一路北上。

好，礼拜六呢，就是往北来到北方的海面上，到这个台湾的上空。礼拜六呢，北方的这个海面呢，非常的不稳定哦，所以会有短暂的豪雨。礼拜天一直到礼拜一二呢，这个就是北方海面上会有往南北摆动的时候。礼拜三、礼拜四下个礼拜的部分是往北，再往北。好，所以呢，在中南部有这个对流影响，有暂时性的短暂阵雨跟雷雨，所以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19到21呢，太平洋高压的一个逐渐增强哦，往西。好，往西这样的天气形态就恢复到夏季的午后雷阵雨，人家说的撒巴侯啦，好，西北雨的意思啦。好，所以呢还是一样要提醒大家，好，这个包外套要带，还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咯。好，待会回来说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啦。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又告示牌，东海岸的大地艺术节在今年2026呢重头戏来了哦，这个已经开始呢，哇，大家如果置身在我们的东海岸，你就发现了，不管是呢跟我们的艺术家来做结合，甚至呢我们有一些这个体验，最大魅力在哪里呢？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而今年呢要来解锁呢，在我们整个大地艺术节最浪漫的夏日旅游，那重头戏在我们的升级海洋，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理由，就是要来出发到我们的东海岸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呢，给大家一起来个今年夏天出发东海岸。那当然想到东海岸就会想到我们的阿布布了，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我们的这个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2: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阿布布。
1: 哇，这一次我们的阿布布公主要来告诉大家走进我们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跟着艺术、跟着音乐、跟着海风，一直找回人跟海的连结。所以呢准备好了，要让我们阿布布公主带大家呢海风带路出发。而这一次最吸引大家前往朝圣的理由一定有，对不对？
2: 没有错，又到了六月份了，就是我们月光海的季节了。
1: 大家都一直在期待，还有呢这个赶快哦看一下哦，这一次有哪一些的团体，还有呢要购票啊，这个要一次让呢我们大家步步公主告诉大家了。科长，
2: 对，那我们今天应该是说我们的音乐会发场次的部分都已经在网络上面做公告了。那可能有一些眼尖的听众朋友可以发现，其实今年的售票场相较于去年，我们今年只有一场。
1: 这一场哦，
2: 为什么呢？这个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1: 对，
2: 因为每个月大家会觉得说，哦，月圆那段时间就是月光海的日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月圆通常不见得一定会在农历十五号，我们会看它前后还有月升的时间。如果今天月升的时间会在天暗下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佳的日子。所以呢，日期通常会有一些些的微调。那售票场是怎么择定呢？售票场我们就是以假日为主。今年因为碰到适合月圆的期间的假日只有只有一天，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么一场作为售票场。
1: 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其他都是 free 吗？邱先生在问。
2: 对呀，当然。
1: 那个售票场，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售票场是主要是主角是谁？
2: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上面发布的名单哦，大家都。
1: 对，
2: 那我就讲其中几个啦，就是我们邀请了有一个来自蒙古的一个乐团，你可以想想看，那个蒙古大山大海，然后他们的声音可以穿透海洋，穿透山林那种声音。那还有就是周慧，那我们现在还有叫大家集气的温岚，他原本就是在我们这一场。
1: 对，那一定要有。
2: 对，那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还在跟他做接洽啦，因为他本人是很想来，
1: 但是身体了，我们就是希望他身体赶快。

0: 好，对呀、啊。
1: 对，所以我们这一我们都还是保留这个属于他的舞台，他如果愿意，他时间 OK 的话，我们欢迎他加入我们。
0: 是，好，所以呢，我们只是讲其中的哦，让大家了解一下啊、哦，我们今年的那当然今年的主题叫做升级在升级海洋，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喽。
1: 其实不简单一点啦、啊，
0: 嗯，
1: 艺术就是这样子，他把简单的字把它写得很艺术，
0: 对，
1: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都是海洋的一份子。如果这样讲的话，大家可能就很清楚了。
0: 是的，我们有那个基因呐、啊。
1: 对，如果我们大家都是海洋的一份子，因为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海洋。海岛嘛，
0: 嗯，
1: 我们四面，我们等于四面全部都是在海
0: 中央，
1: 哎，对、嗯，所以其实等于是说，身处于在东海岸的我们呢，它其实就是在整个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把自己当成是海洋的一份子，
0: 嗯，
1: 所以这个主题会围绕在整个的活动当中，包含驻地创作的实用的媒材，然后还有我们音乐会里面可能要主打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照顾海洋，爱护海洋，所以我们会运用的食材或者是一些器具，
0: 嗯，
1: 都会希望是不会是污染我们的海洋的材料，
0: 嗯，
1: 那还包含了我们的那个艺文平台的案子提案的部分也是一样，他们提的一些手作体验啊，或者相关开放工作室，甚至展览的部分，都是围绕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核心。
0: 嗯，是，而且今年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登场之后呢，千万不可以错过有三大质感的亮点，对不对？
1: 对，那其实我们的亮点活动就，刚刚其实在前面
0: 有讲到，对，
1: 驻地创作嘛，
0: 嗯，
1: 我们的开放工作室就是艺文平台，以及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月光海音乐会，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三大的核心主题。
0: 没错，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哦，这个跨国界无边际的这个艺廊哦，我们从台十一线听说延伸到绿岛去，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其中一个案子就是艺文平台嘛，那我们等于是说，透过艺术家他们提案，他们可以提出他们工作室要想要做一些什么，或者是说他想要跟其他的艺术家合作，透过展览的方式让大家被看见。那我们会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串联整个东海岸，甚至到花东纵谷。
0: 嗯，
1: 那把这个地方等于是说，在这整年，除了月光海是固定六到九月的月圆期间，那驻地创作是一直固定在同一个地方的一个作品。那还有就是在沿线上面，就是都有各地各自会发展的一些大大小小艺文的活动或艺串行动。那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在整个东海岸来讲，整年。在艺文的活动来讲都非常的丰富，
0: 真的，所以哈、哦，请大家也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时间点哦。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月光海音乐会总共有八场哦，六到九月哈、哦，自己要好好特别关注，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有自己这个官网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有个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官网，那当然你们如果在Google 上面直接打搜关键字，甚至在 AI 打，他第一个跑出来就是东海岸大地，
0: 真的真的。而且呢，最近的活动哦，很多人都在说，哎呀，这个最喜欢的就是市集啊，连市集的那个名单都已经出来了，不要害怕，对吧？
1: 对，我们现在目前呢、啊，现在才刚六月，我们正在征集八月份的招商，那六七月的名单目前都已经在我们的粉专上面公告。
0: 嗯，不只是这样，连我们的艺术作品都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
1: 对，我们今年总共会有四件作品。
0: 嗯，
1: 那其中有一件作品是在绿岛。
0: 嗯，
1: 那据我知道，就是今天艺术家已经前往绿岛去做勘景，然后甚至可以在那边开始先做一些
0: 事情的，
1: 对，可能是一个作品上面的一些规划。那其他三件呢，目前都已经完成。那都在做收尾的动作，那我们都会预计在我们今年的6月21号开幕以前，是在本岛的这些作品都可以完整呈现给大家。
0: 哇，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哦。欧先生，请问一下，那三件是在哪里啊？
1: 我们三件作品都其中一件在成功，然后有两件都在成功。
0: 嗯，
1: 好，一件在绿岛，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件是在东河。
0: 嗯，东河部落那里吗？
1: 对，没有，在东河桥。
0: 好、哦，所以大家不要跑错了哈。
1: 对，然后也跟大家先透露一下，
0: 嗯，
1: 因为也就是在东河桥的那个作品呢，最近有可能会上 YouTube 的平台，也就是在我们那个台歌台志远的频道上面，
0: 嗯，
1: 他有一个网络新节目，那他前阵子也是来我们这里做录影，然后也刚好就把我们的这个东河桥的这个作品呢。

0: 融入在这里面，跟艺术家一起创作。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而且我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就是因为呢，很多人都知道说他不只是喜欢这个让爱逛市集的、爱吃美食的、爱拍艺术品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有放轻松一点了。好，就是自己找寻自己的主题，好的，不用赶。因为呢，每一场它要都有每一场它的特色，而且呢，每一次呢，我们每一个活动呢，都一定有接驳，不然就是有共乘，对吧？
0: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月光海音乐会的场域啊，当然就离市区大概有四五十分钟的车程，那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变成你要做一些交通接驳。那我们这几年至少月光海音乐会已经办了第十一年了，
1: 嗯，
0: 我们其实很清楚知道，就是游客来的时候的交通不方便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所以我们从活动当天，等于说活动场次开始的时候，在当天我们会从台东或玉里发车，
1: 嗯，
0: 那大家可以透过订票系统哦，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订票。那你至少就是在去跟回的部分就会保证你可以有一些接驳的运用。那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嗨一点，多喝一点点的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就有大众运输可以搭乘。那当然如果有希望还是希望可以自驾的朋友的话呢，当然除了开家自驾车之外，那也可以从台东或玉里来做租车。
1: 嗯，
0: 好，甚至就是说或许有些朋友你想要多认识其他人，想要跟大家一起共乘的话，也运用共乘花通这个平台，然后来去做那个订车子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或许你可能也会跟大家同一条路线的话，大家都可以一起共乘，然后也可以减少车子。
1: 嗯，潘小姐有个疑问，就是那个共乘的部分因为她说如果都是女生的话，这样子 OK 吗？然后她说因为如果在现场有喝了酒的话，在共乘的部分也是没问题，然后或者是要提前预定吗？因为她想要了解一下。
0: 好，我先讲时间好了。如果在共乘花东来讲，我们必须最早到提早在就是90分钟以前，就是一个半小时，
1: 你就要先敲。嗯，
0: 对，因为毕竟车子如果今天你要叫车的话，这些车子它必须，我们还需要一个行政作业，应该一个作业的时间要去媒合计程车司机嘛。然后第二个是，其实这个计程车司机就是所谓的营业司机，就是我们平常小黄的司机，所以相关的不管今天是司机的他的相关的一些安全哦，这部分来讲的话，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就会有可能有女性会担心嘛，如果今天我都是女性，那当然这是考量。那你的考量是你要弄共乘花东，还是你要做大众接驳？好，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去做选择。
1: 嗯，就是你自己去选择你现在的一个状况，哈，就是你看你想要以什么样的一个交通工具来去做搭乘。好，那基本上就是共乘就是大家来省钱嘛。要交朋友，
0: 对，没错，
1: 对，就是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了。我觉得真应该是用这样子来说明，对吧？
0: 对，也是因为共乘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你时间是由你掌握了，因为你什么时候要叫车，你就什么时候来订。那大众运输就是一个固定的时间，你要在那个时间点就必须要上车，
1: 嗯，
0: 就是这样子。
1: 不然的话，车子不等你哦，
0: 哈，
1: 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两大核心哈，已经很方便了哈，很多人都不管是从南、从北、从中哦，或者是你要带这个从国外来的朋友哦，都非常的方便哦。吴先生说住宿啦，他想请教一下住宿啦，有些场次那个住宿真的很难订啊。
0: 的确是，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其实看不管今天是东莞住建的只有月光海，就是我们其他大型活动，我们都会在提早半年之前我们就把日期订起来了。为什么？就是要把时间订起来之后，接下来就是让游客他们可以去安排住宿交通。那我们也知道住宿会是我们这边的
1: 很大的，
0: 就是对很大的问题，所以时间一旦定起来之后呢，这边周遭的民宿就开始接单了。
1: 那个我们曾经那个已经开放，连露营区那个学校都开放了哦。这个真的是要请大家要先提前，不要再那个 啊，想说，哎呀，我下个礼拜来好了，我今这个礼拜订，那很抱歉，我保证你就是订不到。
0: 对啊，因为可能周遭像例如成功跟东河就近来讲的话，的确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你可能要碰碰运气。
1: 真的啊，真的要碰运气哦，你不要以为我们两个在开玩笑哦，是真的哦。
0: 对，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可能就要退而求其次，就要回到市区，就回到台东市或玉里镇。
1: 嗯，
0: 那当然就是你会把交通接驳时间拉得比较长，那这个。

0: 也是目前碰到的一个现况啊，所以也跟提醒大家。
1: 对，看你要参加哪一场，千万不要在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告诉你，来不及。
0: 对，
1: 完全。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其实很多游客都很希望说来这边的时候，都会希望说自己要有一间房间啦，哈。那我们其实这边的，因为是民宿，所以你也知道，民宿可能都是五间、四间，哈，它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是符合这样饭店这样子的一个规格，所以我们的部分来讲的话，还是要请大家及早来做选择，来做订房。
1: 真的，如果说你不是家庭号的话，又是好朋友，又没有办法是那个一个人睡的话，那你就要更早了，好不好？好，对对对对，哈，那请大家麻烦，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状况，然后先提前告诉大家，好，要参与我们很开心，但是呢，也请大家帮忙一下，哈，要来参与的朋友要开心，好，所以呢，不要订不到房就担心跟伤心，好，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让我们的阿布布呢帮大家汇整一下，没有讲到的，或者是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我就再提醒一下，8月29号是唯一的售票场，那售票场的金额跟订票的方式也在我们的粉专上面都已经有出现，那也请大家就可以喜欢的话赶快来订票。那订票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透过iPhone 或者是售票系统来去做后续的定位。那也请大家就是说如果确定要来的话，旅宿的部分也请大家及早赶快再做一个订购。那希望可以来东海岸，来可以就是听得开心，玩得开心，也住得开心。
1: 而且回家又放心，好，就不用担心，不会让家人担心，哈，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叫香烟，我们的阿布布呢，在我们吉生海洋，也就是我们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见喽，
0: 再见喽，东海岸见，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行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2: 光叔好啦，大家午安，我是李岩，爱你哦。
1: 好，
0: 不好意思，我现在都没说，
1: 没关系。
2: 对呀、啊、
0: 好，我整整两天没来到现场，
1: 因为大雨的关系啊，
0: 这是其中之一啦，
1: 出入也危险、啊
0: 嗯、然后礼拜一我是有跟你们连线的，
1: 有
0: 但是对，但是呢我没有来到现场、哦、但是连线毕竟还是音质没有那么好，
1: 那当然
0: 我自己听了以后自己觉得
1: 还是有些落差了，
0: 无论如何还是要来现场，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发生，我听了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董事长跟副总还有节目部经理啊、哦、帅哥这个总经跟那个业务部经理啊、哦嗯、那天在楼上的时候我上去我就聊到说这个阿布跟宇飞必须要到嘉勋的录音室去学，
1: 有去过了，
0: 好、哦、学他们这个机器怎么控制，因为董事长跟我说整个前机都要换，好、哦、所以说必须要先去了解怎么样的操作，
1: 对，
0: 好、哦、那好，那我说我上去的时候我说太棒了，我说工程部有没有估价换下来大概多少钱、
1: 嗯、
0: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我也想把我们丽人屋隔壁的这个装修到三分之二、嗯、剩三分之一，我一直在想要把它想要做一个这个录音播音室，一直在想，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做决定、
1: 嗯、
0: 这么一来呢我决定了，我决定要工程部也一起帮我做跟我们现场一样的、
1: oh,
0: 然后这样好操作、嗯、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我说我就决定要这样做了、
1: 嗯、
0: 好，所以呢工程部到时候也帮我一下，
1: 是，
0: 我就跟董事长他们这样讲、嗯、结果呢董事长跟我怎么说你知道吗？
1: 怎么说？
0: 他说如果是 FM 的话、
1: 嗯、
0: 你在家里播音是不行的，因为 FM 必须透过网路、哦、你如果在家做的话要透过网路，
1: 是，
0: 所以呢声音出来不是那么完美
1: 哦，
0: 因为我们 FM 是透过我们的天线，
1: 对，
2: 嗯，
0: 是用天线来收音，好、哦、发音这样子哦。
1: 对，因为我们的大楼哈、
0: 哦，对，
1: 远远就看到有一个那个天线，
0: 对、
1: 嗯，那天线把我们电台做节目的电波发射出去到那个设子那个地方，
0: 是
1: 设子那个地方，你看到很多的天线嘛，
0: 对，
1: 沿着水边嘛，
0: 对，
1: 那所以说呢，有一座。那个天线铁塔就是我们的嘛、嗯、
0: 对，
1: 所以说它这样发射效果才会好，
0: 才会好、嗯、他说现在你的节目有在 FM 播出，所以呢如果你在在你们办公室那边设了一个播音室，在那里播音的话，
1: 是、嗯、
0: 那不是透过我们的天线，
1: 是，
0: 而是透过网络
1: 啊，
0: 所以呢音质就没有那么好，
1: 这倒是哦，
0: 哇，听了以后哦真的，
1: 嗯，
0: 哦，命运的安排真好，非得要我每天都出门来到电台现场，太好了。
1: 对对对，哎，秋华姐，你这个转念非常好啊，很快、啊哦。
0: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1: 非常好。
0: 人不可能样样都完美。

0: 美，
1: 是，
0: 所以你把不完美的地方把它想成是完美的，转念就可以了。
1: 对对对，这个棒，这个棒。
0: 我现在也学会了。你看，两天没来到现场，这里就写了晚年最聪明的活的方式。好，这是他写的十个字，来念个几个好了。
1: 好，
0: 第一个字是慢，
1: 慢一定要慢啊，
0: 慢，吃饭慢，走路慢，起床慢，慢了才稳，稳了才久，好，第二个字是淡，
1: 淡，
0: 吃着淡，血压稳，
1: 哦，
0: 看得淡，心不累，交情淡，才长久，我又不一样嘞，我所有的朋友跟我交情都是
1: 很浓，
0: 很浓，非常浓，可是都很久，真的没骗你，我今天早上已经接到一个是梅子打来的，问我。怎么讲？胃有没有舒服一点？因为我胃一直在不舒服。他说胃有没有舒服一点？因为我一吃东西乱爱乱吃，然后呢，一吃像那个怎么讲？我们的芝麻糕，我忍不住，我还是会去偷偷拿来吃。啊，吃了以后呢，就会有一点火气，你知道吗？然后像前几天去他家，他也是拿给我，又是木瓜，又是他买的一种糖，很好吃。然后呢，就跟我讲说，真的很好吃的。吃完了吗？吃完了，再拿给你，就这样啊、哦。然后很体贴就对了啦。好、哦，然后早上也打电话给我，哦，刚刚差不多一个多钟头以前，秦汉也打电话来。秦汉之前打给我是因为关心我健康如何，好久没有跟我联络。为了演那部忘了我记得那部戏受欢迎之后他很忙，所以都没有跟我联络，后来就联络了，前几天联络，我不是讲说出去吃饭吗，结果呢今天打电话给我，因为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在聊到说弄鱼，就聊到说我们的胶原蛋白真的很棒，所以呢他叫老月，就是云中月，你省给我吃。开玩笑的啦，其实他也会来买，你知道吗？他说你省给我吃，我要加倍吃、哦、我说你不要这样子啦，我寄给你就好了。结果我连那个秦汉的一起寄，一个人也给他们一包我们的芝麻糕，
1: 是
0: 还有现在还有，但是我留下来了，不肯卖了。OK， 然后呢，他说收到了，但是都没有跟我联络，你知道吗？今天打电话给我一个多钟头以前打给我。啊，我没有听到，所以我没有接。到了我要出门了，在电梯口我才看到啊，他有打电话来啊，结果我没看到啊，结果呢我就赶快拨啊，没有，我有打电话给他回话，他没接
1: 啊，
0: 结果他后来刚好我要进电梯门的时候他打来了。打来，然后就跟我讲：“秋华，秋华，你寄给我的芝麻糕还有胶原蛋白，我收到了、我没有赶快给你回，因为我感冒了。”
1: 哦，
0: 他说他感冒了，讲话的时候就有点少少的咳嗽，我都来不及跟他讲说：“哎，保养好哦，
1: 对，
0: 你还要继续演戏给我们看。
1: 啊”
0: 所以呢，刚刚连的就是接很多电话，也大多数。都是关心我的健康，你知道吧？我真的很幸福哎、欸，真的没骗你，真的。好了，先讲两个就好了。好，吃饭要慢，走路要慢，起床要慢，慢了才稳，稳了才久。
1: 哈、
0: 哦，再来第二个是淡，吃得淡，血压稳，看得淡，心不累，交情淡才长久。但是不见得交情不能太淡。
1: 周小姐例外，
0: 我是例外，我是。交情都很浓厚，但是呢也很长久。好，来听第一首歌曲。
2: 好，
1: 西洋歌曲，
2: 今天第一首歌曲就带给大家浓厚的爱啊，贝萨梅穆丘，多吻吻我吧。我觉得这首歌的创作背景非常可爱，
0: 是的，
2: 就是这个创作者啊，他说当年的时候呢，他还没有经历过这个恋爱的感觉，所以对恋爱是有很美好的幻想嘛，然后就做出了这首歌，就象征着说哇，爱情的浓烈等等的，然后还有跟害怕失去彼此无奈那种情感。我觉得有时候艺术创作就是在你还没有经历某些事情对他的想象，然后所激发出来的。
0: 但是这一首呢是
1: AI
0: 唱的，
2: 它是 AI 翻的，对对，
0: 比较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还可以。OK。

0: 嗯，好听哦，
1: 好听啊。
0: 我今天头发还可以吗？我没有上卷子哦。
1: 你头发每天都可以啊，
2: 每天都很好看啊，
0: 是吗？
1: 你很注意外在啊，真的。
2: 没有上卷子还可以这么蓬吗？
0: 对，我就是因为不能再撒那个胶水了，
1: 嗯，
0: 因为撒胶水会喷到我的脖子，结果脖子就会起那个一粒一粒
1: 过敏啊，
0: 我觉得我受不了。
2: 好羡慕哦，因为像我就很塌，我头发很塌。
0: 不会，你的发质很好，而且呢，嗯，
1: 你的发质
0: 真的
1: 不错，
0: 而且多。
2: 头
0: 发蛮多的，
2: 哦，
0: 头
2: 发是多，但是很扁塌，
1: 而且头发长起来了。
0: 对，
2: 该去剪了。
0: 最近看到丽妍，真的，我边看边开心。
1: 他用我们的，
0: 我就是皮肤觉得
1: 保养品啊，
0: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真的。
0: 他有一直在用我们的，
1: 对，
0: 是用什么？
2: 我最喜欢就是矿物隔离霜，真的是受益良多啊！对，而且用了之后呢，它隔离外面的脏空气，反而你每天就是洗完脸之后，你会发现
0: 他都自己去买
2: 哎。
1: 而且我觉得很难得的就是丽妍呢，她平常骑摩托车代步，
0: 对，
1: 你知道骑摩托车，尤其夏天，
0: 皮肤
1: 那皮肤会很糟糕，你知道吗？
0: 就是啊，她皮肤真的变得好，
1: 所以你看她有变黑吗？我觉得她反而变白，
0: 变白啊！
1: 对，
2: 我很努力在擦哎，我只有手变黑啦，因为我手没有
1: 那没有办法，
2: 对
1: 啊，
0: 还 OK 啦，
2: 对，脸顾得很好，有听秋花姐的话，把秋花姐当成我信仰，有没有？
0: 有，
1: 等到下次哈，大概一段时间之后。你可以再试试看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
0: 提拉它不用那么急，
1: 对，
0: 它先用，其实它蛮够白的，不需要用美白了。
2: 对，
1: 它用提拉是一定要的了。我觉得它在进入三十岁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豆豆哈，
0: 嗯，
1: 他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在用这些东西。
0: 对，
2: 提拉药哎，因为抬头纹现在开始出来了，
0: 软一下，
2: 真的真的会有抬头纹。
0: 我现在走出去，每一个人说怎么皮肤？好到变亮，
1: 嗯，
0: 然后没有看到毛细孔，都会问我说到底擦什么？我都不好意思讲，擦我们自己的产品啊，什么？因为如果不是很熟的人，我不太愿意介绍自己的产品，不是什么问题。好像直销的人一跟你交谈，就马上就要推销东西给你，
1: 嗯，
0: 那种感觉我不喜欢。
1: 是，
0: 所以呢，我很少在不太熟的人的面前啊，去介绍产品。如果说要进一步想要知道啊，我干脆送给你了，你用用看。
1: 对了，
0: 就这样子啊。
1: 对，喜欢了就自己来买了。
2: 对，
0: 结果就是

0: 那个亚芳跟那个梅子的朋友啊，教练一起，现在也跟我很好，好，在住加拿大，好，两边跑了。结果呢，你知道吗？也就是因为在夸奖我的过程当中，我就不讲太多，梅子就讲说，我最喜欢他们家的一瓶顶级一枝精华，啊，跟高高的那一瓶，我最爱，就这样子，爱到不行了，就这样子哦。好，在讲的过程，我那个联系要再问，我说你不用问，我直接就寄给你就好了。结果呢，好了，我寄给他顶级一枝精华跟爱迪斯提拉，没多久，差不多3个月吧，他回加拿大，回来了，回来了，第一件事情跟梅子跟雅芳讲，她说不但她自己喜欢，连她老公都想要，连她老公也在擦，所以她老公也喜欢了，哦，所以说他们现在两个人是我们的爱迪斯的提拉跟顶级一枝精华的爱用者，你看看，
1: 好，
0: 你看看顶级一枝精华，没有人不知道，他在百货公司是10000多块的哦，50毛要10000多哦，哎，哦，所以听众朋友，你去问问看就知道了。
2: 是
0: ，OK， 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来，
2: 我们刚刚讲到说晒太阳哈，现在夏天有没有发现越来越热了啊？成功大学有一个建筑系的教授啊，他绘制了一个台湾大概高温地图，他是以都市作为范本，他画了台北、台南还有高雄过去和现在温度的比较。他画的那个温度图啊，当然是用颜色表示，
1: 对，
2: 越接近红色代表温度越高。后来他发现呢，台北啊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都会区，再加上高楼林立，通风散热不易，所以说呢，这些地方的温度就居高不下，而且有连年变高的趋势。
1: 对，
2: 而且它这个温度的高是叠加上去的。那他说以前孩提时代哈，我们儿童时代，到了晚上的时候，夏天即便夏天哈，风一吹你就觉得好凉快。
1: 对啊，
2: 我们喜欢在外面，尤其丽妍你是在宜兰
1: 乡下
2: 的话，你是不是在家里面的庭院搬一个小板凳，就拿个扇子在乘凉，甚至于你不摇扇子也没关系。
1: 对啊，
2: 因为这个暑气退了之后呢，它的这个风一吹就好凉快。
1: 对，我们都直接坐在这个门的那个门槛那边，
2: 没有错，就聊天嘛哈。
1: 对啊，
2: 我们儿时的回忆都是这样。但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现这种夏夜晚风的情况，没有了。
1: 热风啊，
2: 所以说都是热风，那怎么办呢？他我觉得还蛮不错，蛮有人道关怀主义的精神。他说你想想看，那些老人家，尤其是经济弱势的老人家，他本身又有三高的问题，又有慢性疾病的问题，他在晚上的时候家里面即便有装冷气他舍不得开，因为电费现在也都是夏日的电费也涨价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对他们的慢性病是非常不利的。
1: 对啊，
2: 我们的政府是不是设伏相关单位要投入这一方面的关怀？他说你看欧洲的老人，他们有很多很穷困的，也是用不起暖气啊，但是政府会给他们补助，政府会免费的供暖，要不然的话他们也受不了那个寒冷啊。所以说呢，可不可以比照一下这个欧洲老人补助他们暖气的方式，来补助这些弱势的老年人他们的冷气费用？
1: 对啊，
2: 或是说他装不起冷气的，政府是不是可以帮他们找到那种厂商来装这个冷气，让他们能够度过这种夏日还有夏夜？
1: 对，
2: 因为是很危险的。
1: 是啊，
0: 真的。
2: 对啊，你看我们是因为可以开冷气嘛，对不对？虽然说电费稍微高一点，但是你知道你不开冷气的话，你没有办法睡觉，会影响你的睡眠，你会形成一种状况，就是说我们睡眠的时候核心温度要降低，
1: 对啊，
2: 降低之后你才能够睡得好，然后睡得安稳，不会说随时醒来，你会处于一种浅眠的状况，然后呢到最后还会形成他讲的一种状况，叫做夜间中暑。夜间中暑，所以现在有了哦。这个教授就提出来，他说你不要忽略，以为说白天在太阳底下才会中暑，你可能在室内太热你也会中暑哦。所以要特别特别注意哦。
1: 对啊，现在电风扇光靠电风扇活不下去了。
2: 你看印度啊，动不动50几度嘛，有一个大陆留学生他连夜就逃回大陆去了，他说我读不下去了，我这个地方啊经常停电，一停电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开冷气，甚至有些地方根本都没有冷气，电风扇吹出来都是热风，他心想说还是保命要紧，他就书也不读了，他就回国了。
1: 回去了。
2: 哎，
0: 我发现 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所以经历过年轻时代跟小时候。

0: 后的那种当时的那个年代的环境，
1: 是，
0: 所以呢，那个年代真的经济台湾没有那么好，
1: 对，
0: 在那种状况什么都匮乏的状况之下生活，真的距离现在真的差距太远了，
1: 天差地别了。
0: 我感到我很幸福，
1: 哎，
0: 我尝过那种什么都没有的日子，
1: 对，从无
0: 到现在为止，我什么都有，
1: 都有了，
0: 没有匮乏，
1: 对。
0: 但是我奢求不奢求的人，
1: 对，
0: 你知道吧？
1: 也是不奢求的人，
2: 对，而且非常知足，
1: 对，而且是非常节省，
2: 还勤俭持家，
0: 有吗？有吗？我有节俭吗？
1: 有，你节俭你自己啊，
2: 对啊，
1: 但是
2: 就是慷慨的对待别人，
1: 对对对对，
2: 但是对
0: 有吗？
1: 你对自己其实还是保有那种以前的。生活不浪费的习惯，
0: 真的吗？
1: 哎，对，
2: 他买衣服就知道啊，
1: 对呀，
2: 对啊，以买到最低价为乐，哎，
1: 对啊，就是啊，
0: 我就很开心。
1: 嗯，
0: 最近穿的都是690、
1: 590、
0: 590、990是最贵的，
1: 对，打了折之后390，
2: 但还是千元有找，
1: 哎，棒哦，
0: 对，是这样子，我就很开心，
1: 这样就满足了吗？
0: 这一件是谁送的，你知道吗？
1: 哎呦，这件是陶虹的，
2: 哎，而且是衣服，哎，
0: 品牌我不太熟悉这个品牌，
1: 来看一下，看不清楚。
2: 我也看不清楚，
0: 我不熟悉，但是他们说这是名牌。
2: 哦，
1: 来，丽艳看一下那个英文字写什么？
0: 我不熟悉，我没有穿名牌这么多名牌的。
2: 我来查一下这个牌子。
0: 好，这个是这个梅子夫妻到香港，
1: 哦，
0: 他去看他的孙子，
1: 嗯嗯，
0: 他的小儿子的儿子，
1: 嗯嗯嗯，
0: 就在香港读书。
1: 哦，
0: 然后呢，哇，真的不简单，在念，
1: 啊，
0: 已经念研究院了，
1: 嗯，
0: 可是呢你知道吗，他边念研究院边在一个研究机构，
1: 嗯，
0: 科技的，
1: 嗯，
0: 啊，在那里也在研究，
1: 哦，
0: 结果发明一样东西，
1: 哦，
0: 很棒，
1: 真的，
0: 他说不晓得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得奖到美国去领奖，
1: 哦，
0: 他说可以让是什么大概是科技的东西吧，让它不发热，
1: 嗯，
0: 那是什么我不知道，
1: 嗯，
0: 去领奖，
1: 哦，
0: 他特别要3-5个月就会去看那个孙子，
1: 哦，
0: 就这样子。其实呢我们梅子小姐她最喜欢去香港是 shopping 买东西，
1: 哦，
0: 她最喜欢，你知道吧，
1: 她对生活还是充满了好奇和热情，
0: 很感动，每当到香港她一定会买我送给我的东西，
1: 哦，
0: 我真的很感动，真的，她认为说我比较现在比较不方便，
1: 哦，
0: 所以呢她可以走，所以呢他可以去 shopping 然后买衣服送给我，
1: 还有
0: 这个是特别为我
1: 享受美食，
2: 然后查到这个品牌了，
0: 哦，真的，
2: 就是它是一个法国的牌子，
0: 嗯，
2: 然后它之前有一阵子非常出名，是因为韩国的那个贵妇妈妈们啊，
0: 哦，
2: 有一阵子啊他们送小孩去上学的时候，超喜欢穿这个品牌的羽绒外套，
0: 哦，
2: 一个长版的黑色的，
0: 哦，
2: 然后穿着这个就象征着我是贵妇，我的社会阶级很高的感觉。
1: 哦哦哦哦，
0: 哎，有这个必要吗？
2: 对，
1: 有些人就认为有必要，
0: 啊。我现在真的是 Net， 我就穿得很开心。
2: 我也是
0: Uniqlo， 我就穿得很开心。
1: 只能说秋姐没有这个品牌的迷思，
2: 对，真的没有。
0: 以前有，以前有这个迷失。
1: 这是一个过程嘛？
0: 对，那个时候就是。
2: 但那个时候是你是因为其他这个。
0: 朋友，
2: 就是，对朋友们的关系，并不是你自己想要，
1: 不是你自己要的，
2: 对。
0: 好，那其实那些衣服到现在也没有再穿，
1: 就是
0: 啊就放在那里，嗯，
2: 但这件可以穿，这件好好看，
0: 好看，
2: 这件好好看，
1: 很
2: 适合你，
0: 可见你看梅子很了解我，
1: 嗯，
2: 对啊，
0: 买的是我的尺寸，
2: 嗯，
0: 然后再加上啊雅芳看了以后他说他也要，
1: 哎，
0: 然后呢梅子就说好，那我打个电话到香港，然后他就会马上帮我寄过来，
2: 嗯，
0: 你看当那个雅芳说他也要这个颜色也要这一件，嗯，那个梅子讲给我听，那你还有要什么问我，他因为打来，
1: 嗯，
0: 我们到他家去，请我们吃那个鼎泰丰，吃完到他家去，
1: 嗯，
0: 然后呢拿7-8件衣服出来，他从香港回来，
1: 嗯，
0: 拿出来给我们选，给我跟雅芳选，
1: 哎，
0: 你看看有这样的朋友吗？
1: 有，
0: 你自己选，看你要哪一件。
1: 就是梅子姐姐啊，啊，
0: 真的是，
1: 这没话讲，
0: 非常有这种给予的那种，
1: 对，
2: 乐于分享的，
0: 分享
2: 的心啊，
0: 就是，真的，的确他很有眼光，
1: 嗯，
0: 买的衣服真的都很好看，
1: 而且尺寸还刚好合
0: 理，刚刚
1: 好，
0: 他就买我的嘛，
1: 好厉害哦，
2: 就是真正的朋友，
0: 对，他结果他就问了，
2: 啊，
0: 问说你有要再要什么吗？啊，我就说。我就已经拿这一件了，你拿那么多，我就想我可以穿的这一件就可以了。
1: 嗯，
0: 他说没关系啊，跟你同样的品，同样的那个尺寸的，看你还要什么，哦，我再买给你，
1: 嗯，
0: 一起寄过来，两三天就货就会到。
1: 啊，
0: 哦，雅芳就要你选的那一件，当天呢，雅芳选的是一件白色的。
1: 嗯，
0: 哦，好， 那我说我就不跟你客气。

0: 气咯，同样的样子我还要一件粉红色的。有吗？有粉红色的。他说有有有、哎、没有也得有。
1: 秋花姐最爱的颜色。
0: 对，我就穿这两个颜色、
1: 哎、好。
0: OK， 太瘦了嘛，所以就穿比较亮
1: 亮一点的。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
0: 好，继续安排歌曲，再来就是丽妍喽。
1: 方继伟的歌好吗？
0: 有、哎、方继伟是吗？
1: 爱情的故事。
0: 好啊、
1: 哎、
0: OK， 方继伟的歌哦。
1: 哎
0: OK

0: 这原来是方季韦唱的、现在是 AI 唱
1: AI 唱的、
0: 你看我现在都不会 AI 的歌，不好意思听众朋友，真的不好意思，我现在真的除了我现在在电台用

0: 拥有这个一些 CD 跟这个 MD 以外，我现在在手机里面要找歌，好难哦，一定要到 YouTube 去找，
1: 嗯，
0: 好累，真的好累。所以呢，他自己会显现出来一些 AI 的歌，
1: 是，
0: 那我直接就把它找过来，就这样子。
2: 对，哇，秋花姐很善用演算法，就是靠演算法呢，让他推播你喜欢的歌曲。所以说，人要懂得善用演算法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
0: 你在讲什么，他都听见了。
2: 对，他都听见了。可是 AI 没有办法帮助你的皮肤变好啊，帮助皮肤变好是要靠自己、啊。
1: 真的。
2: 对，那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呢，我觉得算是给我一个反转性的教育啊，因为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做的不够，我们脸会出油，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够好呢？然后才会导致什么代偿性的出油。但是有皮肤科的医生来讲了，他就讲说，你以为你皮肤缺水，然后它就会自动分泌油脂来补救吗？其实出油和保湿是两种不同的机制。他很好笑，他用一个比喻，他就讲说，好，你就把油脂像是学校的体育组老师好了，那水分呢就像是教务组，教务组缺人的时候呢，体育组的老师不可能跑来支援啊， 对不对？所以呢，一般会造成我们皮肤外油内干的原因，其实主要原因是你的皮肤表皮它的保护膜受损了。对，你可能清洁的太过用力了，然后呢不断的去拿吸油面纸去狂吸它，甚至你还不是用按压的方式，你是像那个卫生纸一样撸的，对，这样子你一直去摩擦你的皮肤，反而它就会受损了。所以其实重点不是说你要控油，重点是把皮肤的屏障给顾好啊，这就是保养的重要性，我们每天都在讲的。那有一些人他会有什么黑头粉刺跟白头粉刺，对不对？他就喜欢去干嘛，他喜欢去斑明，或者是喜欢去清粉刺、
0: 哦、对，我都忘记这件事情，
2: 对不对？
0: 母时代
1: 我有、哦、
0: 就是面对面、嗯、用一个线帮你这样子、
1: 啊、还咬着另外一个线头这样子拉了、
2: 我其实有去体验过、欸、
0: 我没有体验过、
2: 我是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自己脸上的毛比较长、因为我是属于毛孔比较多的人，然后
0: 没有啦，你现在好得不得了
2: 哦，可能自己有清一下，因为我之前会有汗毛，就是人中这边、
1: 那就是要利用斑鬓啊，把那个汗毛啊、把它弄掉，
2: 没错，
1: 对不对？
2: 然后
0: 好像
2: 对
0: 女生也会长胡子，
2: 会
0: 啊，我也是，
1: 会
0: 曾经有过、
2: 我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我邻居跟我一样大嘛，我们就感情还不错，他就跟我讲说，哎、欸，我都会定期去斑鬓的，还是你要跟我去、我那一次就跟他去了，但是我的皮肤太脆弱了，不太适合、一去完之后呢、我就脸开始有过敏的反应啦。对，然后
1: 现在斑鬓一次多少钱啊？
0: 我不知道，完全没有没有经历过
2: 块的样子。
1: 因为我后来看到不知道是哪一个新闻哈、发现说有男生也在做这个斑鬓的工作，
0: 帮人家，
1: 对，帮人家，男生、
0: 帮女生。
1: 啊，对啊，
2: 帮所有人、
0: 拜托，你是客人的话，你愿意吗、
1: 没有啊，那个男的他就是技术还不错。
2: 对啊，
1: 我以前看过这个报道。
0: 不管怎么样，他是跟你靠那么近啊，
1: 那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不习惯。
2: 对啊，个人
0: 我这个性不习惯，我连弄头发的人我都不习惯给男生弄。
1: 哦，这样子啊，
2: 对，
0: 这什么个性我不知道。
2: 不会啊，我按摩也是喜欢找女的按摩师啊。对，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0: 对，女的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对啊，我也是女的。
2: 对
1: 对，为什么你们会有这种性别的这种
0: 不是
1: 要求？
2: 没有，我只是刚好，因为男生会按太大力，我怕痛。
1: 哦，那你叫他轻一点啊。
2: 对，但是女生也会很大力，
0: 不
2: 是，所以就算了。
0: 我不习惯的是
1: 男女授受不亲啊。秋华姐的观念是这样的。
2: 对，
0: 我就古时代的人嘛。
2: 不会啦，还好啦，有些人会这样，有些人甚至连可能健身教练他都喜欢找同性别的，不喜欢找异性的。对，这个就是你适合什么就 OK， 不用去纠结说，哎呀，我什么个性，不需要，不需要，真的。
1: 对对对，
2: 我们不要拿太多东西来捆绑自己。
1: 真的。
2: 对，好，那这个话题呢，就是在跟我们讲说，你真的不要去过度的去刺激你的皮肤啦，去撸脸啊，或者是做什么。然后吸油面纸，就像我刚刚讲的，吸油面纸本身的使用没有问题，但是使用的方式才是重点。我们不是要像这个拿那个洗脸巾有没有去刷我们的脸，说啊我要把角质层刷掉，不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轻轻的按压你出油的位置，让它把多余的油、过剩的油给吸掉，那就好了。而且夏天真的是出油的季节啊，每个人脸上都可以煎蛋了，有没有？所以呢，医师最后就教大家几个关键字。首先 你要少破坏，这个少破坏是指你的清洁产品、啊、可以用温和一点的、嗯、所以啊各位，不是我又要广告了，是我们中

0: 年庆跟我们母亲节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洗线凝胶真的很棒，因为它不会过度清洁，
1: 没有在卖啊，好多人要买，
0: 对，所以你要趁家，你要趁我们活动的时候来送这样子。
2: 而且我觉得保湿很重要，有的时候会出油，是因为它知道它侦测到你的皮肤没有水分了，
0: 对，
2: 所以它就逼出油来了，
0: 是啊，
2: 它是一种保护机制，
0: 对，有一些是这样子。
2: 所以我们的保湿乳胶你真的要试试看，
0: 没错没错，对，那你讲到刚好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重点啦，就是你要给皮肤修复的时间，这个它一次的修复大概会是6到8周啊，你不要三天两头就换产品，对，你可以先用我们的爱迪斯产品，你先用一阵子看看啊，用完一罐之后，我相信你就很有感，然后你就会继续用下去，跟我一样。对，那再来呢，就是看证据，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的肤况真的一直不稳定的话，拜托你就求助医学的帮助，你就去看个皮肤科啊，让他给你诊断一下，说你的手出了什么问题啊，你的皮肤出了什么问题。刚刚讲到手，是因为最近我的手掌湿疹了，我一直以为是我常常洗碗什么的手太干了，然后富贵手，结果我朋友看了就说，哎呀，你这个应该是湿疹，你要赶快去找皮肤科医生看一下。所以呢，自己的身体啊，请自己一定要保护好，不要说啊，自己可能觉得说啊，我自己就可以当医生了，有没有，然后自己乱给自己下诊断书，这样子是不太好的哦。所以希望大家不管在任何的季节任何的时候，你的身体健康，你的皮肤健康，都可以做好最完美的管理哟。
2: 是的，
1: 好，继续我来安排一首西洋歌曲。
2: 西洋歌曲好吧，
1: 是朋友听众朋友点播的，这位听众朋友，哎呀，真的是太对我们的产品太怎么讲，夸奖到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真的。他说我每天没有优尼士，跟没有胎盘素，跟我们的维生素 B 群，他不能过，
2: 是不行的，
1: 一定要的，
2: 是
1: 一定要的。那现在又增加一样，那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
2: 太好了。
1: 他说你们胶原蛋白真的吃起来很香，很好吃。怎么有人讲说胶原蛋白不能直接吃，直接吃有味道？
2: 谁说的？
1: 我们没有。好，他现在开始，
2: 我们是原味啊。
1: 他开始已经在吃，他说很好吃，我很喜欢，但是效果还没有告诉我。
2: 是，
1: 他说我来吃一个月之后告诉你效果在哪里。
2: Okay、
1: 很明显，不用到一个月，20天你就感觉到真的不一样。
2: 对，
1: 最先因为他年轻，他才50几岁，我告诉你，如果是你是60岁以上的人。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是牙龈，
2: 牙龈巩固了，
1: 不会再萎缩了。因为牙龈萎缩，你知道会产生什么问题？牙缝越来越大，
2: 真的，
1: 你知道吧？真的不好看。这是其中之一。那牙龈萎缩，牙齿也不巩固了，你知道吧？再来就是有人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歌林的服务台的一位先生呢，他是我们过年送给他们胶原蛋白，他给太太吃，
2: 是。
1: 他太太就是有这个叫做什么腿上的那个叫
2: 静
1: 脉曲张，结果呢吃2瓶而已，他就得到很好的效果。赶快来告诉我们，再来买，来买，然后就告诉我们说他吃静脉曲张有很好的帮助。我太太效果得到非常好，现在持续一直在吃。我在节目中一讲呢，真的听众朋友真的买回去吃，每一个人都回想回来真的有效，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2: 是，
1: 它有结缔组织跟这个
2: 内膜黏膜组织，
1: 黏膜组织，结缔组织是保护你头发啦、皮肤啦，什么都保护。再来，这个黏膜组织是保护你内脏所有的器官，帮你外面包一层膜，
2: 是
1: 不会受到伤害，你懂吗？
2: 对、
1: 好，我们是德国接力塔的。太棒了，好，
2: 一定要用用看啊！
1: 对，用了你就知道喽。
2: 来，
1: 好，我安排一首西洋歌曲，好不好？
2: 好，
1: 我安排的是哪一首？
2: 第14首，
1: 《怀念旧金山》。
2: 好，
1: 听众点播的。
2: Okay,
3: 就是、The loveliness of Paris.

0: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啊。
1: 嗯，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0: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2: 听众朋友上课喽。
3: 好，上课了。今天空中学堂啊，要带大家来认识台湾各地不同的粽子。
4: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端午节快到了。
4: 是的，
3: 端午节什么时候啊？丽妍来考考你。
4: 6月19。
3: 哎呦，
4: 哎，
3: 也是不错啊。
4: 我最喜欢吃粽子了。
3: 哦，来来来、哦，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这个乡间小路的主编卢国荣卢主编来跟我们谈这个粽子，台湾各地的粽子。
4: 哦、没错。
3: 好，现在打电话给他啊，通了。诶，
4: 是不是跑去吃粽子没揪？
3: 不知道。

0: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待会儿再重打一下。
1: 转接语音信箱。
0: 他竟然，转接语音信箱，
2: 转接语音信箱，怎么回事呢？
0: 那等一下再来跟他们的这个行销总监再来联络，因为是透过他们的行销总监来联络这个主编的啊。
2: 是是是，哦，原来如此。
0: 有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临时有事情，或者说忘记的这种也有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哎，
2: 这就是现场节目有趣的地方啊。
0: 对对对，
2: 常常会有这种就是。总是会有不按牌理出牌的时候啊，对，真的，所以我觉得每次啊，在看秋花姐跟阿富哥还有于飞哥可以处变不惊的，你知道吗？就是面对随时的临机状况，都觉得哇，我仿佛在看一场很精彩的表演。
0: 我
2: 看你们，
0: 我们已经习惯了，
2: 很厉害，二三十年，然后你看秋花姐50年，哇，这个功力真的是。我们这种完全就是小虾米，你知道吗？看到你们大金鱼啊，
0: 这没啥，
2: 非常厉害。对，
0: 以后你说不定也会遇到，当你们独当一面之后，都会遇到的这种事情。
2: 我还要学习的地方可多着呢，还望前辈们提携呀。
0: 好，讲到这个粽子哈，我要问一下丽妍，你最喜欢吃什么样的粽子？
2: 我最喜欢吃有包蛋黄的粽子。
0: 那就咸的哦。
2: 咸的粽子。
0: OK。
2: 对，但是我不会去分什么北部粽、南部粽。
0: 反正只要有蛋黄。
2: 对。
0: 然后里面有肉。
2: 嗯。
0: 要不要有肉？
2: 要啊，怎么能没有肉呢？
0: OK， 好。
2: 嗯。
0: 那甜的粽子你吃不吃？甜的。
2: 小时候会吃碱粽，但是长大之后就还好。
0: 照理想，我就想说我们是一国的啊。
2: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糖虫啊。
2: 对。
0: 我小时候最爱吃那个碱粽，你知道吗？
2: 可是我吃碱粽的重点是。
0: 沾糖啊。
2: 没错啊，重点是
0: 沾
2: 那个
0: 白
2: 糖
0: 啊，粉粉的那个啊。
2: 然后我们家以前阿嬷他们会有一种很像酱油膏的糖糕。
0: 哎。
2: 哦，我超喜欢那个糖糕的，有一点黑糖，但是又不像黑糖，不知道到底怎么熬出来的。
0: 啊，
2: 我重点都在吃那个糖糕，哎，
0: 是
2: 咬一口碱粽，我就要挖一大匙那个糖糕，
0: 啊，
2: 非常的好吃啊，嗯哼哼哼。但是呢，有一句话我要反驳一下，到底谁说北部粽是3D 油饭的？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这点我要反驳一下。那我可以说，为什么南部粽要去煮水啊？哎呀，我要引起南北战争了呀！
0: 真的挑拨离间
2: 啊。对啊，我每年都在跟别人战这个，哎，
0: 哦，
2: 对。那你知道中部的特色粽是什么吗？
0: 中部特色粽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对粽子说实在，就是说长大之后啊，兴趣并不高
2: 哦，
0: 因为胃也不太好。
2: 嗯，
0: 对于这种糯米的东西，我就少碰为原则了。
2: 对，但是我讲这个是好笑啊，中部人先不要生气啊，很多人。

0: 说中部的粽子就是消波块、
1: 哎呦，
0: 水泥
1: 天
0: 粽。
1: 哪！
0: 对，但是这个是开玩笑，大家不要生气，我们是玩笑话，笑笑就
1: 是
0: 好了。
1: 是
0: 对
1: 是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如果觉得冒犯的话，那没关系，我愿意让你说北部粽是三 D 油饭。
1: 好，OK，现在我们再来联络一下
0: 好，来
1: 这
0: 联
1: 个
0: 络一
1: 主编。
0: 下，OK。
1: 哎，主编，刚刚我用手机传了讯息给他们总监，然后总监说现在可以了，
0: OK。
1: 所以说现在我就拨电话过去啊，
0: 对，争取很多精彩内容。
1: 通了啊。哎喂，没声音呢。
0: 哎，是不是要再播一次呢？
1: 这个电话刚刚是已经通了嘛，对不对？
0: 刚有读了一下哦。
1: 对，奇怪是怎么回事呢？是他的电话有问题还是怎样？
0: 还是今天机器们也想要吃粽子了？
1: 不知道。好，我重新再播一下啊。
0: 好。
1: 通了，
2: 喂，听得到吗？
1: 哎，请问是卢国荣主编吗？
2: 对，没错，没错。
1: 哎，这边
2: 主
1: 是
2: 持人好。
1: 正声电台，午后2点，我是副歌，旁边还有丽妍。
0: 主编好，我是丽妍。
1: 哎，你现
2: 哎，丽
1: 在
2: 妍你
1: 是
2: 好。
1: 在外面吗？
2: 对，没有，我现在在公司里面。
1: 哦，这样是啊，哦，不晓得电话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刚刚一直拨不通。那我们今天呢，要请这个主编来给我们介绍这个台味包粽啊，就是台湾的各地方的粽子。听说当初在决定这个主题的时候，你们编辑会议还大吵了一顿，说这种老生常谈的题目有什么好做的，是吧？结果到最后怎么又呈现出来？而且呈现出来，我觉得还不错啊。
0: 对啊，看了肚子都饿
1: 你们
0: 了。
1: 当初怎么会吵这个呢？是不是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这个花絮啊，
2: 没有，因为我们编辑会议都会有各种发想嘛，然后
1: 哎，
2: 会那时候想说啊，今年是蓬莱米百年，要做蓬莱米，然后那时候又
0: 哦，
2: 想要做海藻，因为海藻这个物产很少有人做过，
1: 哎。
2: 对，然后就想了还蛮多的，或者是一些水果啊什么的，那后来呢是。从蓬莱米百年哦，延伸到说，哎，刚好端午节了，那是不是要做粽子？
1: 是，
2: 那做粽子基本上就会想到说，一定要大战南北粽嘛，对对对，
0: 对，
2: 对啊，这个是一般媒体最常操 作的，
1: 对，
0: 是
2: 那
0: 啊，
2: 就在争论说啊，这到底有什么好做？都是已经做到烂掉了。后来就是有人说，哎，那你真的有好好去问过说妈妈粽子是怎么做的吗？那。所以才决定说，哎，那这个可能可以来做一下。然后后来就去上网搜资料，哎，发现不只是南部粽、北部粽啊，台湾其实蛮多粽子种类的。因为台湾是一个族群融合的社会嘛，包括说啊，南部粽、北部粽，然后外省粽，然后还有客家粽，还有原住民粽，然后还有甚至在离岛还有所谓的澎湖的大蛤粽。
0: 对呀，
2: 对，
1: 好
2: 那这
1: 特
2: 个。
1: 别，
2: 都是说，哎，那我们就来做这个粽子好了。对，
1: 这个真的学问大啊！
0: 对
1: 刚刚讲到
0: 啊，
1: 的大蛤粽，我也是第一次听
0: 我
1: 到
0: 也
1: 哈。
0: 是真的。
1: 我们就先从大蛤粽来谈，它这个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起源？怎么会用这个蛤蜊的那个来
0: 哦，
1: 包粽子？我觉得
0: 对
1: 好特别，
0: 啊，
1: 是不是？请主编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这个大蛤粽哦，它根本。它是澎湖在地特色的粽子，但是
1: 哎，
2: 它根本不是端午节吃的，
0: 哦哦，
2: 它有点像，它其实是清明节去扫墓的时候吃的，
1: 哦
2: 它有点
0: 哦，
2: 像，台湾人有没有？我们去扫墓嘛，可能会带一些东西，一些春卷啊，或者是茶叶蛋去野餐。
1: 对，是，
2: 那我们那个吃茶叶蛋，我们去那个坟头吃茶叶蛋，那个蛋壳剥了，可能就直接丢在坟头嘛，对对对。然后他们澎湖大蛤粽也是一样，很特别，他们。就是去扫墓，顺便野餐，吃的这个大蛤粽。那个大蛤粽，它外面是用大蛤的壳包着的嘛。那它把里面馅料吃完以后呢，它会把那个大一串串的大蛤粽挂在坟头，因为那个大蛤的壳，它的里面是白色的，阳光照下来就是很漂亮，对，闪闪发光，这样就表示说，哎，象征着金银财宝，子孙过得很好，对，岁月静好，子孙无虞，这样，对对对。所以是这样， 剖腹大口粽的习俗是这样的。
1: 对啊，它那个蛤蜊好像还蛮大的，然后里面可以包的。

0: 内容还蛮多的哈、哦。
1: 对呀，很漂亮哎。
0: 对呀，
1: 讲一个我都好想要吃吃看了。
0: 所以说现在澎湖都有在卖这个东西，对不对？
2: 哎，现在其实很少人在做了，它算是已经一个快要失传的东西。哦、
0: 太可惜。
2: 第一个大蛤就是他们大蛤要去采嘛，那现在会这个采集，因为他去采集啊，他们叫这个采集的人叫造海的人。
0: 嗯哼，
2: 对。然后呢，他们现在大蛤会这个采集功夫的人很少，因为他们要用一根铁杆戳下去，戳到那个沙粒里面去，那透过戳沙粒的触感去找看有没有大蛤这个东西。对对对对，
1: 原来是这样子。
0: 是，
1: 其实这一期有讲到很多关于这肉粽的故事，但有一些人他会很喜欢吃自己家里包的，可是因为近年来啊，就因为大家忙碌的关系，所以可能很少自己包。然后呢，我特别好奇一个，想要请就是主编跟我们谈谈，有一个北海岸
0: 十八
1: 王
0: 宫
1: 刘家肉粽的三姐妹、
0: 哦那个、
1: 据说啊，他们家已经是传承了几十年的老店。本来呢，姐妹们其实没有打算继承家业，但后来就是抵不过妈妈的情勒，所以回来继承了这个家业，然后延续他们家的传统。可以跟我们聊聊一下他们的故事吗？
2: 哦，这个北海，因为北部粽，我们就想嘛，它、最代表的从小记忆的就是北海岸有一个刘家肉粽啊，就是八王宫肉。对对对，那去到那边可能都会吃啊。那然后哦，这次去打电话过去了解才探访，才了解到说，哎、欸，他们家是三姐妹。
1: 嘿，
2: 然后呢？他们家三姐妹呢，从小啊就是被爸爸妈妈都逼在那个十八王宫前面卖肉粽，
1: 对，
2: 因为他们的肉粽摊刚好就是在那个十八王宫的香炉旁边。
1: 哦，
2: 那卖肉粽嘛，很热，有没有？
1: 嗯，
2: 对啊，那个肉粽就很热，然后后面可能因为他们那时候香火很旺啊，然后所以都插满香，他、啊、可能有时候会发炉，那就是前面肉粽热。后面香炉也很热哦，他们实在受不了，他们觉得超痛苦的。然后他们爸爸就说，看到客人就要叫帅哥美女，
1: 哎呦，
2: 然后不叫啊，所以他们三姐妹都压力超大的，对，还会被骂说你眼睛没看，你不知道叫人吗？对，然后等于说从小就训练他们做生意，然后所以呢，他们刘家三姐妹就是打死都不想要回家接，这个肉粽生意。然后他们三个其实那个学历都很好，一个是金融业，然后另外一个是成大，老大是金融业，他还去美国读书，然后老二是成大光电所的，那他也现在都手持着满满的台积电股票，
1: 对啊，
2: 好，这是我去访问到的刘家荣，刘家荣他本身是读图资的，那他后来也是在科技公司工作，那个时候等于就是。爸爸妈妈就是等于就情勒他说，那你们没有人要回来接我，就是做到老，做到死这样。然后后来就觉得就是还是被情勒成功了。
1: 那他们当中，他们有就是他们回来继承家业之后，他们心里有觉得说，哎，继承回来继承就是好吗？
0: 这是对的、啊开玩笑。因为毕竟家里的事业，
2: 他们家里的他们这个家业。哇，他们年营业额，我有跟他们确认过，是新台是有达到5000万。
0: 你看看，
2: 年营业额
0: 对不对？你比你在那个高科技要好得多啊！
2: 放到那边那个石门的肉粽经济，
0: 对，
1: 我看到他访谈就有讲说，妈妈跟他讲说，你为什么要帮别人做这么辛苦？回来家里做就不用这么辛苦，
0: 对，
1: 而且回来家里做辛苦，至少你赚的是你的，所以你会比较开心、啊，
0: 而且家人在一起，
1: 对呀、
2: 他说回来做更辛苦，因为他每天都提一堆肉粽。他说我这
1: 卡对嘛，所以就被妈妈骗。
2: 人家健身房提壶铃，啊，我们是提肉粽，这个壶铃还重。
0: 没有，因为他妈妈就跟他讲说，你提的不是肉粽，你提的是钱呐、
1: 对，你提的是我们的精神呐、然后举这个杠铃，有没有？那不是杠铃，是肉粽。
0: 哎，
1: 好，那也想要请这个主编还是帮我们科普一下说，说南北粽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因为我只知道说，北部粽可能是炒过，然后南部粽是水煮的，但是其实真正各粽还有哪些差异，我自己是没有很清楚啊。然后就在那边乱跟人家参战，有没有？
2: 像我们去访问有没有？我们就会请受访者就老板站一下南北粽、那可能老板就会说啊，人家就说北部粽是三滴油饭啊，然后那北部粽老板才说，那我才觉得南部粽南部人是吃软饭。

0: 好笑，
1: 他们就是有这样。对，那其实呢，说实在，北部粽呢，它会是将糯米和它的配料、会先炒过，
2: 炒过，
1: 就它是会先炒过，然后再下去蒸。对，所以它会讲求一个粒粒分明的口感。
3: 是，
1: 那部粽则是说，我们蒸的糯米，然后料去包料，然后去大仰赖大量的水煮。对，它让它讲南部粽讲求口感是让那个糯米啊，还有那个粽叶，还有水，长时间在加热中融合，会有那种一种软如的那种感觉。对，那就是南部粽特色。那南部粽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北部粽都会包得很澎湃嘛，就是肉粽嘛。那个南部有一个特色就是菜粽。
2: 哦，
1: 那菜粽来说，它就是非常的纯粹，它就只有糯米跟花生而已。它一个菜粽可能会包，可能差不多会有20个上下的花生吧。那然后它还会包裹月桃叶。那主要就是吃月桃叶的香气还有非常单纯的花生跟糯米的香气。
3: 是，了解。我看你们这次跑了很多地方哈，除了刚刚讲到的北海岸十八王宫那边，你们也跑了客家的这个社区，好像是内湾嘛那边哈，然后跑了南部，还跑到这个高雄屏东那一带，另外呢还有南门市场，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外省口味的粽子哈，大概就提到外省口味就是湖州嘛，湖州粽嘛哈，那个它的包法好像也不太一样，它又有别于我们台湾的这个南部粽还有北部粽，这点是不是给我们稍微来科普介绍一下，包括刚刚讲到的客家粽好吗？
1: 好，我先讲这个湖州粽的部分好不好？
3: 好，
1: 因为外省粽的代表，我们一般最常见就湖州粽嘛。
3: 对，
1: 湖州粽最的大概就是南门市场的湖州粽，
3: 那
1: 比较有名就四喜跟南园，那我们就选了南园作为代表嘛，因为南园它的特色就是哇，它是一只手掌握不住的，它怕你吃不饱，它的湖州粽非常大。对，那南园那湖州粽，我觉得我这经历这一连串采访下来呢，湖州粽我觉得它就是它非常简单，它其实就是糯米跟包五花肉，对。它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个包法跟馅料。那我觉得它其实跟那个原住民粽很像哎、因为原住民粽也是包小米跟五花肉而已，
3: 就
1: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吃起来当然是有差异，因为一个是糯米，一个是小米嘛。
3: 对，
1: 然后呢，那我觉得湖州粽我那时候吃到是哇，它是这么简单，就是只有五花肉跟糯米，它居然可以让你每一口都吃得到肉，然后那个肉跟那个糯米 哇融合，那个油脂啊跟那个
3: 纸
1: 香合得非常的好。
3: 对，它那个糯米好像也是蒸的还是用煮的哈，弄得很软烂，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我是特别喜欢吃他们的那种豆沙的。豆沙的那个湖州粽，那就很好吃，
0: 那就是甜的了，
3: 甜的当然糖虫啊。所以说客家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主编。
1: 客家粽那个时候我们是去内湾找到一个野姜花粽，因为客家粽分为米粽跟桂掌
3: 桂掌。
1: 一般的，我们等一下讲桂掌，我们先讲米粽。
3: 好，
1: 那米粽就是通常就是会包所谓的。一般它的馅料，客家粽都是包香菇啦、小豆啦、然后还有那个菜脯、虾米，就是比较简单，没有像台湾粽那么复杂，还包栗子什么的、蛋黄什么。它客家粽就是对。然后呢，这个我们是在内湾找到这个野姜花粽嘛、对。那为什么呢？他们就是野姜花粽，他们就是以前客家人没有钱买味精，他们都是把野姜花的根。切片晒干，然后去磨成粉，晒干去磨成粉，用这个东西来调味，那造成一个特殊的风味。那我们去访问到这个彭老师野姜花粽，他就是等于想说，他这个特殊的调味是不是可以入粽啊？可以入菜？那是不是可以包到粽子里面？那所以他就加了这个野姜花粉，然后还用野姜花叶去包，那吃起来真的是会有一个特殊的植物的心，有点。新香味，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彭老师野姜花粽，这个彭老师他是社区协会的理事长啊、

0: 那他那时候就是等于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大概有所谓的一乡一特色，
1: 嗯嗯，对
0: 的政策，
2: 是
0: 好像是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吧，有一个一乡一特色的政策啊，所以呢他那时候发展一乡一特色，就想要把这个野江花豆做成内湾特色啊，
2: 嗯，
0: 对，然后结果呢，他们原本那在地阿婆在卖的那个客家米粽，原本乏人问津，没想到哇，包成这个野家花种出来，有没有？
2: 嗯哼，
0: 短短哦几个礼拜，哇，就那个时候内湾就突然就增加了几十家的卖野家花
2: 粽。哇塞！
0: 对，然后呢，哇，他说等于是那个时候一般的传统客家米粽一天卖不到10颗啊，
2: 哦，
0: 那时候一天可以卖3000颗。
2: 嗯哼，
0: 哦，那一群阿婆都高兴死了。
2: 嗯，
0: 他们哇，他们那个。据那个我们访问那个彭瑞云彭老师形容，他是说哦，他们赚到那个钞票装在纸袋里，晚上回家倒出来，就是指着桌上的钞票说，跟小朋友还有家人说，
2: 嗯，
0: 蓝色是我的，啊，剩下是你们的，
2: 哦，
0: 我要出国坐游轮，天也蓝，水也蓝，对，然后从此就开，哦，他就说。那个彭老师，彭瑞云彭老师，他就笑说啊，他拿钱拿蓝色啊，出国也是蓝色的，人生就开始变蓝色，就开启他们蓝色的壮阔人生这样，
1: 對對對，非常的可爱。那红色给那个子孙们就说，来红色红领甲昂这样子，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2: 太好了，哇，这个介绍了那么多的这个粽子，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种哈？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找一本六月号的这个乡间小路杂志来研究一下，各地有名的这个粽子啊，看看能不能找到你适合的口味。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这个主编卢国荣再次来给我们介绍这一期的主题，谢谢主编，
1: 谢
2: 谢你，谢
1: 谢
2: ，OK，
0: 谢谢，
2: 好。
0: 嗯，谢谢。
2: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喽，
0: 拜拜，拜拜。
2: 好 ，OK，
1: 对。现在很多粽子，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开始真的想要吃粽子了呢？
2: 对，其实粽子哦，嗯，你平常不吃，你也不会觉得说哦，我好像一定要吃。但有时候过节就应应景，
1: 嗯，
2: 就这么回事，
1: 嗯。
2: 但也不要吃多，你吃多的话，可能像我胃不是很好，
1: 嗯，又是糯米，
2: 我就担心那个消化的问题。
1: 对，消化的问题，哎，
2: 对，
1: 所以呢，你还是要搭配一点可以帮助你消化的
2: 酵素。
1: 对，来我们的酵素，我们的泽野酵素青美金，
2: 我跟你讲，我们的酵素。我太少介绍，
1: 哎，因为秋华姐太瘦了，她不好意思介绍。
2: 对啊，我跟秋华姐讲说，嗯，你不要不好意思介绍啊。
1: 对啊，
2: 对，你自己可能比较少吃这个东西，但其他的听众朋友，
1: 其他的人
2: 可能非常需要啊。
1: 对，
2: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肠道健康，
1: 嗯，
2: 关乎我们的大脑是否健康。
1: 对，
2: 脑肠轴嘛，
1: 对，
2: 人家常讲
1: 大脑，
2: 肠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啊。
1: 嗯，
2: 所以说怎么能不把肠道保护好的？
1: 对呀，啊，
2: 所以我们的酵素现在是升级版的，
1: 嗯，
2: 里面呢又加了凤梨酵素，
1: 对，
2: 额外哦，额外加凤梨酵素，然后还加了这个叫做青梅精，
1: 嗯，对，然后还有就是啤酒酵母，而且成分都是天然的，
2: 哎，
1: 你看看，
2: 谷物类，
1: 嗯，
2: 根茎类，
1: 对，
2: 蔬果类，
1: 哎，
2: 我跟你讲那个好几十种东西在里面，嗯，
1: 对呀，
2: 啊，
1: 而且你一天就是挖个一点点，然后如果说你不喜欢直接吃，你加一点水，
2: 哎，
1: 还可以取代饮料的作用。
2: 是
1: 夏天到了嘛，你想要喝点就是有不同风味的水，酵素青梅精它就可以变成一个风味水了。
2: 没错，
1: 哎，很棒吧？
2: 对，好，有需要的话随时跟我们洽询啊。
1: 嗯，
2: 2751-9911，继续我们来安排的这首歌曲《月光照故乡》。

0: 好喜欢的一首歌哦，哎，月光照故乡，
1: 这是新的，对不对？
0: 尤其是歌词，这是 AI 唱的，你看唱的多棒。他说风吹过陌生的街巷，夜色静得有一点凄凉，一杯冷掉的茶还留着香，却暖不了漂泊的心房。哎呦，真的是在远方那一盏微黄微黄的灯光是否还为我点亮，离开时说很快就回乡，转眼又过了几个秋霜。哎呦，听听看，
1: 有点悲凉，
0: 真的真的哈。好，城市再热闹也听不见熟悉的叫喊，人海再拥挤心还是孤单。所以啊，离乡背井的游子啊，时时刻刻都要回到家来看看你的妈妈，看看你的爸爸跟你的家人哦。
1: 对，
0: 你看现在的老人家真的过得很辛苦。有空我再播一个原因重现给你们听听看，听了你真的会对年纪大的人来说真的心有戚戚焉，包括我在内。

0: 说原来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三个字已经不是我爱你，也不是我想你，也不是我养你，而是现在最受欢迎的一句话，
1: 嗯，
0: 那就是我陪你
1: 啊，陪伴，
2: 陪伴的重要性，
0: 尤其年纪大了以后，
1: 是
0: 外出到离乡背井的游子们，不要。

0: 一定记得你的故乡，还有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家人，要多回去哦。
1: 其实
0: 甚至于视讯都可以。
1: 所以当然当然，
0: 真的哦，现在这么方便，有手机，
2: 对呀，
0: 甚至也可以视讯，对不对？
1: 对，
0: 你可以对着手机看，就可以看到对方。
1: 对，
0: 不要给对方有感到寂寞感，好不好？不过还是亲自回去比较好啦。
2: 对，
1: 嗯，你讲到说，其实嘉义这件事情哦，我看到了一些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是的，
1: 像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她刚好大概60来岁了啊。然后她刚在去年她转换了工作，她本来是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吗？
0: 什么？
1: 世界文茜周报啊。
2: 哦，
1: 文茜
2: 周报。
1: 文茜世界周报。
0: 我最喜欢看。
1: 她是欧洲的撰述。就是说他专门负责欧洲的新闻的撰稿，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作家，他旅外多年，他是个学霸，北一女还有台大外文系毕业，然后到国外去读硕士，到欧洲生活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在那边过得是非常的滋润啊，非常的自由自在。那他就讲到他的家庭，他的爸爸也是军人退伍，大概管理小孩呢就比较严格，所以说小孩子对他就有一点惧怕。他说他对他的爸爸比较惧怕，就有点想要逃避的感觉了。逃避，然后呢，这个爸爸是经营一个瓦斯分装厂，一个小的，
0: 好危险哦。
1: 他分装没有问题了，这个桶装瓦斯。然后呢，在罗东那个地方，但爸爸身体不好，然后慢慢年纪大了，他就要思考说，我是不是要回家？然后呢，就是刚刚秋华姐所讲的陪伴啊，然后接家业啦、等等啦，一直到他60岁之后，他还理不清楚他跟他父母之间的那种复杂情绪还有关系，所以到最后他还是回去了。他从事多年的这种写作的生涯就告一段落，然后呢就回国啦，然后就回去接家业，什么事情他都不懂，他都要学。他说怎么开发票他都不会，当然那个东西是很简单的，一下他就学会了。他只是讲说他之前做的和现在回家里面做的差别落差很大，结果呢他看到说有很多工人啊，生活在底层，然后欠人家钱，然后呢还不上，然后呢还要来跟他借钱。那你借钱要干嘛啊？我要请人家吃槟榔啊。
0: 哎呀，
1: 这也是他的工厂里面的员工，但是他没有看不起他们，他也没有笑话他们。
0: 我最不喜欢吃槟榔的人，真的凭良心说，
1: 对，
0: 我很少说我不喜欢什么、但是呢我不喜欢吃槟榔的人。
1: 然后他就觉得怎么会那么的有意思啊，你自己都没钱的要来跟我借钱，只为了请别人吃槟榔，
0: 真的
1: 是，这些脑袋到底在想些什么？他曾经以为说很多理所当然的事不就是这样吗？怎么到了工厂以后发现有很多的人事物是他以前所不曾经历的，所不曾理解的，所以还要重新开始去学习跟下面的一些员工的相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很多都会改变你的一生啊，不是说一路走下去就是这样，你将来可能会有任何的一条路岔出去，然后在这条路上开花结果，或者说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随时都有可能。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啊，我最近呢、朋友找我去喝茶，在丽水街，
0: 丽水街
1: 潮州街那个地方，房子现在很贵嘛，反正都算是精华区了哈。
0: 丽水街在哪里呀、
1: 潮州街、丽水街、永康街那一带。然后呢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巷子哦、它是一个旧的公寓哦、也是那种7层的那种公寓、他们就在一楼嘛、还有地下室，空间还算是蛮大，
0: 是，
1: 可是装潢几乎没什么装潢，就是很朴实的、他连那个天花板都没有做，
0: 是
1: 就是裸露的啊、
0: 是
1: 水泥把它刷白、
0: 嗯、
1: 然后弄一些吊灯，用一些那个不是吊灯，那个轨道灯，然后木板的就铺很陈旧的早期的老块木，本来有上了漆都被磨损的，看到原来的木质结构。这个老板他来自台南，
0: 现在装潢好贵哦。
1: 来自台南的一个百年的一个大家族，他叫做台南府城严灵堂。
0: 是
1: 严灵堂，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哈。如果你不喜欢喝茶的话，他们做南北杂货。你要讲说我们衡阳路这带有一家老店叫做五中行，你大概听过？
0: 有，
1: 他们就是
0: 经过会看到，
1: 他就是第六代。
0: 哇，
1: 第六代
0: 哦，
1: 对，他们算大家族，在台南、然后呢他
0: 很有福气，
1: 对，他们大概在道光、
0: 第六代
1: 清朝道光17年、他们从大陆就是从福建移民到台南、然后到现在已经传到第六代了。这个老板以前也是在欧洲啊， 在读书啊，然后做生意啊，上海啊，到处跑，

0: 从来没有想过要接家里面的事情。他这个百年的五中行啊，当初是日据时代，他们是日本人成立一个商社，商社跟他阿公租地，租地然后弄了这个商社，然后后来日本在战败要回去之后，就有五个中国人来接手这个商社，然后就开始做南北杂货，所以叫做五中行。它的来由是这样，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老板他完全就不参与家里面的事情，他做他自己，他喜欢艺术，还有喜欢茶。他的另外一个弟弟是画画很厉害，然后呢完全都不会经营生意，也不喜欢经营生意。但是他妈妈在临终之前跟他讲说，你必须要去学，因为这个东西啊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你必须要去了解他们当初奋斗的精神和历程。结果后来他就说，好吧，那这样的话我们有那么多的股东，我不一定要去打理那个南北货的这一块，就交给其他的股东和他们的子女去做。那我自己呢，本身我就拉出一条线，我来做茶的生意。他就自己就在潮州街那边就开了这个店。然后他的爸爸本身是一个政府官员了，所以关系很好。曾经当那个环保署的副署长，后来过世了。过世之后就是把事业就传到他的手里，他就必须要来亲自打理。但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就觉得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1: 那当然。
0: 他们在台南的时候，台南有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叫阿霞饭店，大家一定都听过。我也去这家饭店吃过以前，它的价钱不算便宜哦，但是天天爆满啊。这个阿霞以前年轻的时候非常辛苦，拉把儿女长大，他摆摊子哦，他没有地方摆，他就摆在这个五中行的那个老板呢、应该算是第四代老板，的这个家的门口。他们是一个洋房，三层楼的洋房，在人家的骑楼底下摆摊子。他以前在别人家摆就会被赶，被撵，然后呢摆到这个五中行的这个第四代老板在台南的这个老房子骑楼底下。老板很有爱心，很善，就跟他讲说，你辛苦了，你摆没有关系，但是你做完生意之后你把它收拾干净就好了。那阿霞就说，好，没有问题。然后每天就按照约定把这个骑楼啊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就在那边摆了以后，他生意就很好啊，就赚了钱，把儿女拉拔长大了。然后慢慢有了钱之后就振兴家业啊，然后就开始开小的餐厅啊，然后慢慢现在变成阿霞饭店啊。所以说他就讲这个故事，因为有一次这个第六代啊卖茶的这个老板啊，他到台南回老家，然后到阿霞饭店吃饭，阿霞还认得他，
1: 你看，
0: 知道说，哦，你阿公哈、以前很好呢。然后他叫这个老板叫什么笑牙，有没有感觉台湾民间故事那种感觉？他叫这个现在第六代的老板叫少牙，笑牙，哎，这烤比阿诺还会每上一道菜去跟他讲说合不合你的口味。
1: 你看
0: 这个就是人家感恩，然后他的祖祖辈辈行善。我要讲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1: 你看、这里就有一篇写的福报。福报哈、如果你心眼好，德行品格又好，那你一定有福报。如果有福报却没有发财，请不要疑惑。老天可能将你的福报转换为健朗的身体，顺遂的日子，幸福的家庭，
0: 是的，
1: 有良德的孩子跟孙子的后代。所以福报不一定是在钱财，但一定会让你成为更圆满的自在。
0: 对、
1: 最后祝各位好前途啊，等等，写的就是祝福的话，这段话就是福报。
0: 对，
1: 所以能够到六代，第六代，你看看他们家一定有做了很多
0: 对
1: 善良的事情。
0: 对，他们家风非常好。
1: 对，
0: 嗯，
1: 你看多好。
0: 对呀、所以我们经常看人家那种大家族的故事，你可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1: 尽我的能力要来做看看能不能够让我们周家有第三代继续传下去，有第四代等等，
0: 没问题，代代相传。
1: 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家周家还没有第三代，我真的觉得到底我们周家是做错了什么？曾经、听众都听到我在讲这种话，哎呦，简单啊，你就叫小豆，他生了三个都是男的啊，就过一个给你们姓周就好了。哎呀，听众朋友，你可是想的真是完美啊，哪有这么好的事啊？哈，只有跟他们怀孕第三胎，他在讲到他去做检查，知道又是男的的时候。

0: 在讲的时候，我就跟他顺口开个玩笑。那第三个就跟我们姓周好了，不得了，两个夫妻，哦，不得了，跟我几乎要翻脸了，你知道吧？我了解，你不想让你的小孩子三个小孩不同姓，我同意，但也不需要那么生气啊，是不是？
1: 是，
0: 哈、哦，也不需要啊，所以我都。这些话我都不想讲，真的，我们周家你看，真的是我一个人这么努力，哦、不管孙家什么家，孙家现在陈坤敏不是姓陈吗？
1: 嗯，
0: 小豆是嫁给你的，连你们陈家，我都尽我的可能来付出我的爱。
1: 是。
0: 从来没有说哦，只为周家没有，
1: 没有，
0: 反而周家是做的最少，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呢，
1: 这个不简单啊！
0: 真的，我的小孩，我的那个哥哥的家庭，真的我都没有照顾得很好，因为嫂嫂在店里上班，一直薪水都是拿一样的。我只有想法，因为不需要给太多，我怕他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因为他曾经有跟人家什么。什么做什么股票还是什么，他不懂，结果呢赔了不少钱、嗯、包括我哥哥在内、
1: 哎、
0: 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就不想给我嫂嫂太多薪水，
1: 嗯
0: 啊、有住的有、又后来又搬到我们丽人屋的楼上11楼嘛、嗯、这个房子70-80平很大，然后呢又有一个房间是当仓库嘛，嗯，再来就是小虎跟哥哥他们都住在那里，
1: 是，
0: 所以而且是我装潢的、
1: 啊、
0: 我花了200万装潢、欸嗯、那个年代还好，
1: 对，还好，现在的话不得了了，
0: 现在光是我们五楼之五啊、
1: 哦、
0: 只有28平而已啊、
1: 哎、
0: 就200多万啊，
1: 你看看
0: 装潢费用200多万啊，
1: 嗯，
0: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好，而且不是全部拆掉哦，没有哦，你知道吧，
1: 哦，
0: 没有全部拆掉重新来，没有，很多地方是按照原来的
1: 这样子，
0: 都200多万，
1: 这样就200多了。
0: 对，现在装潢费用好贵哦，
1: 而且工人费用很贵。
0: 现在工人也提高价钱，
2: 嗯，而且又缺工又难找，
0: 对，
1: 真的。
0: 所以真的
1: 不容易啊，
0: 我感到很遗憾。所以呢，我不知道到底周家做错了什么，我不知道，
1: 没有啦。
0: 但是呢，
1: 这跟你做不做错没有关系，
2: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是不是嫁出去的人了，我是属于周家的人。
1: 哎，对，
0: 所以我会尽我的能力去做一些
1: 是
0: 啊、比如说。能够弥补的方向，就是说帮助人家啦、
1: 嗯、
0: 或者怎么样，将来我如果有一天、啊、我要告别这个人世间的时候，我剩下来的在我名下的我全部都要捐，但是我担心的是我本来想要弄基金会，但是呢基金会很难处理，
1: 处理
0: 因为需要两个外人来参与、嗯、你知道吧，现在马英九那里面不是 也有一些意见啊、
1: 哎、
0: 等等、
1: 嗯、
0: 对不对、哦嗯、那有时候来参与的人他提出的意见你不能不接受、
1: 哎、
0: 等等，所以说很麻烦，所以我都还在为这个事情在烦恼、
1: 哦、
0: 但是前一阵子我有去问问银行，那银行有说，他说现在信托不但是只有这一代而已、
1: 嗯、
0: 信托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写得清清楚楚、
1: 嗯、
0: 在银行都可以帮你处理，
1: 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甚至于你的信托还可以传下去，要给第几代都可以，
1: 哦，
0: 我还听到这个，这个也正是我正要、
1: 嗯
0: 开始要做专访、
1: 嗯
0: 哦、来谈 这方面的、
1: 嗯、
0: 我相信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蛮多都上了年纪的、
1: 嗯、
0: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清楚自己我将来要把我剩下来的这些积蓄我该怎么处理，
1: 是、
0: 哦、有的人都还搞不清楚，所以要怎么样才能省税啦、啊哦、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你想做的啦，这些我正想找机会来专访这方面的，你知道吧，好，希望说是能够带给听众朋友对这一方面的知识
1: 有些了解、
0: 有一些了解，包括我在内我也想要了解、嗯、你知道吧，好 OK，
1: 好，
0: 接下来
1: 来
0: 安排歌曲之后你们再聊好不好，
1: 民歌好不好，
0: 好啊，
1: 王牧林的歌曲
0: 阿美
1: 阿 美、
0: 嗯、
1: 对
0: 对，永远让你美美的，
1: 是的，
0: 那你就记住就吃我们的产品就对了，
1: 对，
0: 胎盘素睡得好、
1: 哎、
0: 好，然后再来就是让你漂亮。

0: 好好听的，
1: 帮你白白又胖胖。
2: 对，
0: 阿美阿美，来丽妍跟大家聊一下。
2: 好，很多人呢总是在对人待人处事上面啊，会不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或者说会一直去反刍自己，我刚刚那段对话怎么样，我表现的好不好，我会不会说错话了。哎，其实呢我们可以养成一个落落大方的微习惯，这是我在一个论坛上面看到的。他说呢，我们可以站在人群里面不急不躁，然后自带一种我很满意我自己的，人家常讲的松弛感啊。但是我觉得松弛感这个词就会让我想到松垮的赘肉，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啊。首先你可以怎么做呢？你的声音可以慢半拍低一度，就像我自己也要练习一下，我常常不小心语速就会太快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他们的语速，我跟他们讲话呢我算一倍速，他们都是两倍速起跳。
1: 这样子啊。
2: 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还是要练习一下放慢讲话的速度啦。好，那有些人就讲说，你之前呢、啊、会不会觉得说话又快又尖，然后怕被打断啊？说完之后呢又很自责，觉得说我刚刚话是不是吐得太快了呢？这种人你可以练习怎么做呢？我们在开口之前先停个两秒，然后练习说声音从胸腔缓缓的出来，哎，顺便可以练习一下发声呢、啊。对，那他说有一个实用的小技巧，就是你在接电话之前呢，你可以先深呼吸个一次，然后你想要反驳对方的话语的时候，好，你在心里默数个2到3秒。对，
0: 有道理啊。
2: 嗯，没错没错，
0: 思考一下，你可能口气就不一样。
1: 对，
2: 真的，
1: 而且不会说错话，
0: 尤其是口气很重要。
2: 嗯，
0: 真的。
2: 嗯。对，然后你声音就可以稍微放低一点点，语速放慢一点点，你整个人都稳了的时候呢，哇，别人听的就会更认真了。好，再来还有什么呢？眼神有一点点，眼神要有落点。有些人在对话的时候、他会不好意思看对方、或者说他会眼神一直飘动，有没有一下看上一下看下。那有人教说，如果你害怕跟别人对到眼，你就看他的鼻梁有没有，这样就有一种在注视他的感觉。对，就锁定他的，
1: 要不然你就锁定他左眼，上回不是介绍过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左眼就是妈妈跟婴儿最

0: 最亲近的一种这个两眼相、相交流啊，就是从他的左眼开始。所以说呢，有一个心理学家他们就研究说，如果你看对方的
1: 左眼最温暖，
0: 对方就会觉得你有善意，我看你也比较面善，然后就会跟你比较进行深度的交流。
1: 是，我同意你这句话，因为刚刚你的表情已经给我感受到，用左眼看任何东西都觉得很温暖的感觉。
0: 看对方的左眼，
1: 刚好我们啊、这个怎么讲？阿布左眼刚好看到的是我。
2: 没有，是双眼触目所及，看到的都是秋华姐啦。
0: 我们不是斜眼哦，秋华姐。
1: 对，
2: 我们
1: 左眼，我想的是左眼。
0: 对，眼神的交流啊。
1: 对，因为你坐的位置嘛，刚好。如果看我的话，是用左眼先看到我。
0: 对
2: 对
0: 对，因为我们是有一个角度。
1: 对，
2: 没错，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怕跟看到别人的眼睛的话，看他的鼻梁或看他的眉心
0: 都可以。
2: 对，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哎，对方说不定也很紧张，然后你们就一起紧张。好，当你气场这个稳定的时候呢，其实对方感觉会更信任你的，就觉得说你讲话很有说服力。哎，再来有一个重点，拒绝的时候你要怎么拒绝别人？我们呢要记得这句箴言：拒绝时温柔，但是不要软。哎，因为像很多人应该都会很害怕拒绝别人吧？有时候呢，他跟你说拜托你就帮我这个小忙嘛，你可能碍于人情，碍于一些压力，你就会答应他。可是你心里真的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做到啊，这个其实我不应该帮你的呀，对不对呢？好，你就要去想说，其实越犹豫呢，会让别人觉得越有机会。而且我记得之前阿富哥讲过一句话，让我就是非常铭记在心的。他说有些人就是你帮很多次之后，突然不帮，就会有这个生米恩斗米仇的现象出现，有没有？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之前都帮我这么多了，为什么这次不能帮？就是因为之前帮太多了，现在你应该自立自强的。好，那有一些实用小技巧呢，就是你可以以退为进，你可以跟他说，真的很谢谢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所以你愿意找我，但是很不好意思，我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办法帮你。对，或者是你也可以稍微强硬一点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时间，我最近也很忙，真的没有办法啦。对，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讲说，你的善良必须带一点锋芒，就是好像也不无道理，是不是呢？对，有时候其实不用解释的太多啊，反而会让大家去尊重你。有时候你越解释多的，他们只会不想听，因为你就拒绝他了嘛，就已经他的目的就已经没有达成了，他还想要听你讲话嘛，当然就是不想啦。最后呢，你每周啊记得要留时间跟自己好好的对话一下，
1: 跟自己对话。
2: 对，忙碌的日子里面，你常常觉得被掏空了，时间排满满的，然后你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飞来飞去。可是你越这个时候，你越要静下心来。为什么我这么忙碌？我到底在忙什么呢？然后进行一场哲学的对话，说好，我现在放空，就算什么都不想也好。哎，这真的有帮助，这个反而会帮你在安排其他事情的这个逻辑上面，或者是一些思绪上面呢，来得更好，你的思路反而会更加的清晰。这是我自己体验后的感觉了。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有一种落落方方、带有自信的感觉，你的气质就会是你的底气喽。
0: 对，不要急，慢一点，
2: 不要急，不急不
1: 需要。我突然看到我自己写的多久以前写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大概没有讲给听众朋友听过吧。结果呢，现在在听，因为我的手机现在如果用 LINE 打电话给我，完全听不见。
0: 哎呦，
1: 完全听不见，完全没有响。
0: 真的？
1: 我打给那个谁也是一样 ，Tony，
0: 哎，
1: 他也是一样，他也跟他跟他哥哥讲给我听。我每次都是他没有接，我就打给他哥哥，那他哥哥就跟我讲 ，Tony 的电话都不响了，奈直接打不响，你知道吗？
0: 你有没有问过宇飞怎么会这样？
1: 他说现在最近的奈有问题。
0: 哦，最近奈有问题。
1: 对，那我也是一样。
2: 看一下有没有更新，然后手机再重开机一下看看。
1: 有啊，
0: 对
1: 啊，我就是有这种状况，我
2: 就是
1: 全部晚上我现在都关掉。
0: 关掉，
1: 到天亮再看。
2: OK，
1: 让他休息。
0: 对，
1: 他也需要休息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我在清我所有内容，真的太多了，内容真的太多了。人家传给我的也好，我自己储存的也好，然后呢，多到简直我自己都吓坏了，要清连清都很难。那突然看到我从哪里去抄来的，是我的笔记没有错。白天做，晚上卧，每餐能吃两碗多。事态能软， 经历过得失是非已看破，
0: 嗯，
1: 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
0: 对对，
1: 我能，我是真的能做到这一点，
2: 嗯，
1: 真的，尽管我受到多少的委屈，明明是对方的错，我都不想去争，也不想去说破，
0: 嗯，
1: 免得给对方难堪，
0: 是，
1: 你知道吧？我真的是有做到这一点，
0: 嗯，
1: 你知道吗？所以我有时候坐下来静静的想的时候，我真的还蛮佩服我自己的。
0: 嗯，
1: 报纸听众朋友看过啊，姓孙的写了多少啊？给我什么什么什么？五个都问我，记者谁我不认识，这么多的记者，姐要不要反驳一下？
0: 嗯哼，
1: 我不要，连五个都看不下去了，写这么多次，我都懒得去理。
0: 嗯，
1: 你知道吧？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蛮佩服我自己的。
0: 是。蛮好的，
2: 真的，
0: 对，不去计较那些。
1: 我所受的委屈，我真的从来不告诉人家，不在大众让人家知道。
0: 嗯哼，
1: 你看看，我蛮佩服我自己这一点，真的。
0: 这个真的是可以，
2: 这个真的是所有人都佩服，旁边的人都打抱不平。
0: 对，可以称为台湾阿信了。
2: 啊，刚刚想到伤心酒店的歌词，
1: 我都不好意思，尹继谦的几个人啊，都传来给我。传来给我，看到报纸真的会气死了，怎么可以这样写呢？我们都眼睁睁的知道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怎么可以这样写呢？哦，怎么没关系的，随便
0: 随便呢、啊、哎呀
1: OK、嗯、来继续安排
0: 哦、oh, OK 安排的、
1: 啊、故事吗？
0: 等一下，我们先欣赏这首西洋歌吗？第六首，
1: 第六首是吧？我也记不得是哪一首，播出来再说。
0: 好 OK、
1: 因为已经是没有封面了，只剩下 CD。
0: 哦，这个 Sukiyaki，Sukiyaki
1: 的日本歌，
0: 真的好听、哦。
1: OK， 坂本九唱的。

0: 讲济公的那一把破芭蕉扇，电视剧里面可以看到，他就咬一个破的那个扇子嘛，
1: 对不对？
0: 那个蒲扇啊，
2: 这是他的商标。
0: 对，没有错。讲到这个杭州啊，因为济公待的地方就是杭州嘛，最后他圆寂的时候，也就是在灵隐寺啊。那这个杭州有一条河哈、啊。经常有很多人在那边就是晚沙了、就在那边洗衣服了啊。那有一条古老的小巷子，在南宋的时候呢，这个小巷子里面呢有一间小小的做扇子的店。这个老板呢是一个做扇子的能手，他做的扇子呢又好看又耐用，但由于这个店呢开在小巷子里面，生意很清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做生意啊，就是地点啊，英文叫 location 是吧？
2: 对，
1: 对、
0: 连讲三遍，
1: 教英文啦。
0: 哎，连讲三遍，地点，做生意要成功，一定地点很重要。
2: 重要。
0: 所以这个扇子店呢，因为它在巷子里面深处，所以说就没有什么人烟，生意就不好。慢慢的，他就难以支撑啦，就付不出很多费用啦，弄得店主整日愁眉苦脸，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办呢。有一天中午啊，老板正靠在他的竹椅上面打瞌睡。然后有一个和尚，有一点这个疯疯癫癫的和尚，大家一想就知道是济公了啊。济公呢手摇的一把破扇子就来到小小的店里面哦，就把手中的扇子往柜台一放，就说：哎呀，这个老板帮我把这个扇子补一补吧。这老板赶快就迎上前说：可以可以，师傅你稍微等一下哈，我这就替你补哈。那说罢就拿起扇子啊，一看愣住了，原来这把破扇子破的已经不能用了，已经不成样子了，也没有骨架，你知道吗？这没有办法补啊，那叫我怎么补啊？可是呢，当他抬头一看，哎，这个和尚啊，就是这个济公啊，把袈裟这么一摆，已经摇摇晃晃的就走远了，你知道吗？疯疯癫癫的，扇子丢下，然后把身上的袈裟脱下来摆在店里面就走了。哎，怎么叫也叫不回来，老板就叫苦连天呐、哎呀，不过转身一想，这个出家人可怜呐、这个大热天，我们坐在家里面还流着汗呢，他成天在外面化缘，在外面走动，有一把扇子还可以扇扇凉嘛，还可以挡挡太阳嘛。
2: 是啊，
0: 确实需要一把好扇子啊。好在我这个店里面呐、有的是扇子啊，也不在乎这一把两把嘛。那么待会儿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明说，你这个旧的已经破的不能补了，我送你一把新的吧，不就好了吗？这个主意一定了以后呢，就把手中的这把破扇子、随手放在旁边。谁知道这个时候一阵风刮过来，竟然把这把济公的扇子吹跑了。说也奇怪啊，这个扇子竟像长了翅膀一样，它就是不落地哦，它就随风在空中翻扬啊，飘啊，就上了青云了，你知道吗？上到云端了。这下店主急了，糟糕啊，这是济公师傅的宝扇呢、我怎么能把它给弄丢了？就追出他的店门口，就看见这个破扇子在门前的一个大枫树啊，有一棵这个枫树，晃了两晃就飞进了一座高墙的院子里头去了。店主没有办法呀，他只好无可奈何的垂头丧气的回到他的店里面。哪晓得他一脚跨进店门，已经离开这个济公和尚，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在他店里面了，你知道。很奇怪，然后还在那边笑哦。济公和尚笑嘻嘻的说：老板，我那把扇子补好了没有？已经不见了。店主一听吓坏了，心想：哎呀，麻烦了。然后就故意应付这个师傅：师傅，不好了。骗他说补好了，然后说着他就到柜台里面拿出一把全新的他要准备要卖的扇子，就说：来，师傅，这扇子给你。他就假

0: 装说这是我帮你补的扇子了。所以你看他的出发点，我们讲说佛法啊，佛家讲的就是你一个人的起心动念，他的起心动念是善的，那济公是有修为的师父，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啊。然后呢，这个济公和尚拿了这把扇子，嘴巴笑得合不拢嘴，眼睛眯成一条线，哎呀，好啊好啊，真好啊，好棒啊，补得跟新的一样。你看看他怎么会不知道是新的，他知道。那店家的手艺真高明啊，好啊，然后就出去了。这个店主看骗过了和尚，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了。和尚就拿着这个新的芭蕉扇跌跌撞撞走出门了，回过头来就眯着眼看了老板一眼，对他一笑，提起他的袈裟走了。那他在这个门上啊，轻轻地用他的袈裟刷了一遍，不晓得在擦什么东西，好像拿马摸布啊，要去擦墙上的脏东西，就挥了一下，然后呢就扬长而去了。老板就目送这个济公和尚远去之后，回过头来就觉得，哎，他刚在门上这样比划两下，到底在比划什么？就觉得好像门上面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啊。他就过去看，仔细一看，上面出现了四句醒目的诗文呢、啊。四句，这个秋华姐最爱的戏故联呢。来，店主手艺精，破扇焕然新，
1: 押韵，
0: 脱胎拔骨换，就脱胎换骨了啊。
1: 是，
0: 生意日日新，
1: 生意新，
0: 脱胎拔骨换，
1: 对，
0: 生意日日新，
1: 是，
0: 日日兴隆了。说也奇怪哦，自从济公和尚留了这个诗句，从此以后他这个小小的扇子店生意啊车水马龙，做不停的生意。凡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说，那个疯疯癫癫的这个济公和尚他是在灵隐寺出家的济公，他就是到处在发掘谁是善心人士，他就要帮助谁啊。这也就是我们善事公司的中心思想，我们卖产品呢、也是在帮助需要帮助。
1: 我现在很高兴的事情是听众常常介绍朋友来买我们的幽宁室、买我们的产品优康宁、然后呢连客人自己都会讲说，因为你们东西真的是好又便宜，所以说敢介绍给人家，你知道吧？我们的幽宁室每一位吃的人都说效果比别的品牌好太多了。
0: 是，
1: 我用的是什么内容物，你知道吗？有听众朋友拿着我们的瓶子，有一个贴标，对不对？
0: 是啊，
1: 那个贴标就是 Fluoro 我们里面的
0: 专利的
1: 成分
0: 标签。
1: 对，结果呢，去问那个西药房都买不到，都没有那个标签的，
0: 因为人家都用
1: 太贵了，根本他们不可能
0: 用那个。
1: 又经过西药房卖的话，他们也要赚，对不对？
0: 对，
1: 你不能说卖太便宜啊，对不对？所以呢，没有人敢卖，因为内容物太贵了。
0: 是是，
1: 真的只有我才会卖。我们的幽宁室烧得非常好，
0: 所以大家一定要
1: 两个月份只有2800，
0: 是
1: 一个月份只有1400。那优康宁跟优固力两个月份1980，一个月份等于是990，
0: 对，不到1000呢。
1: 现在的胎盘术人家拿去做外泌体，
0: 是
1: 一针打下去是50万，
0: 五万
1: 十次。大部分都是十次才会这个价钱，十次一起付才会这个价钱。你分一年打完或者是半年打完，是这样子的。哇，真的比我们在讲活细胞，在这个哪里啊？瑞士打活细胞还要
0: 贵，
1: 现在
0: 吓死人了。
1: 全部都是羊胎盘，现在羊胎盘要进口，我们要订都好难哦，你知道吧？好。赶快打电话，
0: 是的，
1: 27519911，27519922是
0: 丽人
1: 屋
0: 的
1: 电话。好，最后我们来不是最后，好，时间
0: 还
1: 早，来听这一首好不好？
0: 好啊，
1: 费玉清的歌，
0: 好，可以，
1: 叫做《梦驼铃》。
0: 梦驼铃，
1: 是的，
0: 这也好久没听了。
1: 对啊。

0: 好感动哦。我们雅芳居然去订了火锅要给我吃，他说一定要吃肉，你不能再瘦了。啊，是昨天呢，要找我出去吃饭，我说我不太想出门，所以想要在家里做运动休息，因为运动太多了有一点累、你知道吧。结果他说要不然我就买海南鸡饭到你家里来跟你在家里吃。我说海南鸡饭里面都会放一点那个什么油，
1: 麻油是吧？
0: 麻油的味道、小麻油。
1: 海南鸡饭会放到麻油啊？
0: 我不是，那个外表会涂那个小麻油，你知道，所以很香
2: 就够了。
0: 不晓得，我就每次吃也是会有一点火气，所以呢，他说那你要吃什么呢？吃什么才能让你胖起来？我尽量来订那个让你胖起来的。结果夏天说要吃火锅，但是我很想吃，我真的没骗你，好久没吃火锅了，很开心。这个一个梅子一个他，真的是很体贴，我真的是没办法形容。
1: 对啊，秋儿姐身边的好朋友真多，
0: 真的不敢，
1: 时时给予你这个情绪的一个支持
0: 啊，真的
1: 很棒啊。
0: 好，要订我们产品记住拨27519911哈，跟善事联络。如果来丽人屋，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四段，你坐板南线或者文湖线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1: 是
0: 第四个出口上来，就会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就在五楼，一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
1: 是的，
0: 进来坐坐，不一定买东西，好不好？不敢梦到的人，这是 AI 的歌。
1: 好的。

0: 梦到的人。好，感谢听众朋友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

0: 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渺小》，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今天股民朋友有没有觉得其实自己还是蛮渺小的齁？好，这个礼拜呢，礼拜一怕大跌齁，啊跌了，然后感觉上没有跌这么凶齁，那但是还算是也是创下历史记录有排名的。结果星期二呢整个就是涨了齁，那大家都觉得说诶，那这个危机是不是已经解除了齁，结果今天又跌了齁，所以整个气氛呢是上上下下一直在变化当中齁。那受到美国科技股回落，日本跟南韩股市走低，以及台湾拟管制对中晶片出口的影响，引发台股周三卖压出笼，台积电2330、台达电2308、联发科2454、鸿海2317、星星3037、日月光投控3711、联电2303、南亚科2408、智茂2360、旗宏3017，股价下跌冲击，加权指数开低走低，并且一路杀到收盘，在高价股领跌之下，跌破43500点，中场是大跌1478.90点，以43225.54点作收，成交量是1兆3240.93亿元。加权指数周三高点反弹到五日十日线，低点收盘在月线，日 K D 指标持续向下修正。短线加权指数最好的情况就是维持震荡，一旦指数跌破月线，可能就会持续朝向40000点关卡发展。台股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涨太多，台积电先前涨幅不算大，股价回档就维持缓跌，但是其他的晶圆代工股获利没有台积电好，先前股价累积一大段的涨幅，本益比堆高之后股价跌幅就很大。那像利基电6770周三股价杀到跌停板，联电股价也下跌超过 7%， 世界先进5347的股价跌幅也超过 5%。 另外 ABF 的载板星星周三股价下跌 8.77%， 拖累了南电8046、锦硕3189的股价跌幅都超过 7%。 CCL 的台药6274跌幅大于龙头的台光电2383，联茂6213五月营收连续第三个月创历史新高，股价大部分时间都在平盘以上震荡，但是也敌不过尾盘的卖压，中场收黑。那先前涨多的 PCB 股，像是金居8358、金相电2368、臻鼎 KY 4958，股价跌幅也都相当大。记忆体股五月交出亮眼的业绩，但是仍然挡不过市场的卖压，像是南亚科、华邦电、群联、旺宏、金豪科、模组厂的威刚、宇瞻、品安、创建、实权，这些股票都是下跌。周三表现亮眼的指标股是以大力光3008、广达2382、坚点8021、丰泰9910、中华电2412、长隆2603、联强2347，还有银建股、金融股是就是银建股也是表现不错的齁，但是今年金融股齁昨天表现不错，但是今天是普遍下跌的。国泰金2882、元大金2885、凯基金2883、台新星光金2887、富邦金2881、中信金2891、玉山金2884都是下跌。只有第一金2892、国票金2889是收红的。好，那就是今天有关这个股市的部分哦，这个台新投顾总经理黄文清表示，台股恐怕仍然会持续震荡走弱，主要就是因为市场担忧美国货币政策，再加上这一波的涨幅确实扩大，外资卖超出逃等等，周一低点预估将难守住，端午连假前恐怕会持续震荡整理，短线指数区间预估落在42000点到45000点之间，评估个股表现仍然是有空间，以个股操作为主，操作上宜留意涨价题材的被动元件，还有 SpaceX 的题材、高殖利率以及世足的纺织、造鞋、运动休息等等。而央行总

那接下来是广达2382、中华电2412、丰泰9910、坚点8021、富邦煤8454、远雄5522、新复发2542、爱三零2540、台湾大3045、统一超2912、远传4904，这些都有所贡献。那其中包括 CPO、电信三雄、银建股、PCB 这些入榜。那拉低扯后腿的个股，全指股居多。那其中台积电哈2330，它拉低393.93点是最多的。那接下来台达电2308，还有联发科2454，同样拉低指数百点以上。啊，这个鸿海啊，还有日月光投控啊，新兴联电、南亚科也拉低指数。好好，那今天拉低指数的一片全部都是科技股入列，好，就是之前涨多的，好，那现在今天也是掉得蛮凶的，所以就是拉低大盘指数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Missia 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 Everything， 一起来欣赏。好，稍等一下，我们先听另外一首歌曲哦，这是来自于黄璐子英还有李英宏所带来的作品，歌名叫做《真正有三你》。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战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

听到的歌曲来自米西亚所演唱的 Everything， 这也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今天呢又是创下记录，我们每天都在记录当中。台股今天中场是下跌1478点，创下史上第六大跌点，失守44000点的大关。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今天续砍935.74亿元，连五个交易日累计提款达到了4374.45亿元。资深台股分析师王兆立直言，高档剧烈震荡代表市场信心不足，不止外资持续站在卖方，部分主力资金其实也是在逢高减码，现在投资人这个阶段应该要提高警觉。外资近期连续大幅卖超，他指出美股近期出现回档迹象是外资调节台股重要的原因之一，目前美股主要指数已经破近期的低点，市场开始出现获利了结卖压，因此外资自然倾向降低风险部位。他认为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利率政策不确定性，还有企业财报因素，都是影响市场情绪的变数，但核心仍然在于美股转弱。他表示只要美股持续修正，外资大概蛮大的几率都会维持卖超的态势，除非美股重新转强，否则短期内要看到外资明显回补并不容易。目前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昨天大涨超过1200点，今天又重挫1478点，代表高档资金信心并不稳定。如果市场买盘足够强劲，不会频繁的出现如此剧烈的震荡，因此高档震荡反而透露出投资人信心不足的讯号。那至于投信连续买超是不是代表内资持续看好后市，王兆立认为未必如此。他指出投信买超主要是反映 ETF 持续募集与资金流入，属于被动买盘需求，不能直接解读是法人全面看多市场。另外一方面，他观察到不少的主力还有内资资金近期其实已经开始逢高减码，包括部分的 CPO， 也就是共同封装光学，还有 PCB 印刷电路板、记忆体、中小型电子股都已经出现修正迹象，显示市场资金态度趋于保守。展望后市，他表示目前法人动向还有市场的资金面仍偏保守，在外资持续调节、美股转弱还有市场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建议投资人降低持股水位，提高现金部位，等待市场波动收敛之后再寻找比较好的布局时机。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是合计卖超 1173.64 亿元，其中外资在卖，今天是卖 935.74 亿元，刷新史上第八大纪录，连续五个交易日站在卖方。投信则是继续扮演撑盘的角色，今天买超 167.61 亿元，延续买超态势，呈现连八买。自营商同步站在卖方，合计卖超 405.51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 78.73 亿元，避险操作卖超 326.78 亿元。受到地缘政治风险升温的影响，拖累台股今天是开低走低，加权指数中场是收在43225点，下跌1478点，跌幅 3.31%， 也创下史上第六大跌点。好，那所以呢就是今天股市就是外资续砍936亿，好，那专家显示说现在目前是信心不足，好，信心不足。好，那就是今天这样子的急跌，好，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啊，那接下来到底是怎么办，好，那专家表示在 AI 长线趋势不变的情况之下，建议投资人冷静面对，静待落底的讯号出现。好，那就是

是今天就是这个证券分析师陈维泰指出，不论美股重挫的原因是就业数据佳，联准会今年不降息，还是因为博通前景展望不够好引发卖压，这些都只是卖股的借口，真正的原因就是涨多了。首先是美国联准会降息梦碎与通膨隐忧，美国刚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人数高达 17.2 万人，远超市场预期的 8.5 万人。强劲的经济数据让大家觉得说，联准会降息的可能性是不是更为悲观了，甚至是不是会升息。那再加上新任联准会主席华许似乎会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作风，那大家感受到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也加重了卖压。好，那其次最重要就是科技股的估值过高，晶片股跟 AI 概念股在先前的疯狂大涨之后，虽然获利亮眼，但是追不上过高的估值，所以引发全球资金在美股进行无差别的获利了结。那像这个6月5号美国的晶片股和台积电的 ADR 市值就蒸发了高达 1.3 兆美元，而估值的修正似乎还没有结束。那第三则是指数或个股涨幅过大。那以台股来讲的话，这一波的加权指数从2025年的11月那时候的起涨的点数是26,395点，那到2026年6月3号最高点46,552点，短短半年就涨了20,157点，再加上过程当中有融资余额、不限用途借贷甚至房贷信贷四代同堂大举加开杠杆，额度不断的攀高，所以市场的投机气氛过于浓厚，酝酿去杠杆降融资的杀机。不过多位专家还有法人一致的表示， AI 趋势并没有改变，甚至会更好，现在的修正只是长多过程当中的调整，并且清洗浮额之后还是会重新回归长多走势，所以如果是长线投资人不用太过担心。那资深分析师蔡明翰认为，这反而是逢低加码优质 AI 指标股的好机会。那么这一波的回档幅度会多大呢？综合专家的意见大概会有三个版本。其实我觉得是三个版本，反正大家就是大概就是乐观版、中性版跟悲观版。那乐观版是比照今年三月中东开战的冲击，那这个修正幅度那时候是 11.4%， 所以如果是用46,552点来回推的话，下跌约5,307点，满足点位置是41,245点。那接下来中性版的位置，就是用黄金切割率 0.382 还有 0.5 来计算的话，满足位置分别是38,592点跟36,473点。那悲观版的话是以黄金切割率回档 0.618 来算。好，那因为这些数字大家都应该稍微有点听过，只是不知道会是用哪一个版本啦、好，那如果指数从这个高点到低点，好，这样回推，好，那来计算的话，好，满足点的位置算出来是33,648点。好，那所以呢，就是资深技术分析师陈龙华强调，好，这只是初步推估，好，那技术分析还要参考价量、均线、时间转折这些指标，综合研判才更有参考性。那目前市场主要的反应是降息预期落空，升息预期增温，好，那这样的气氛在6月17号联准会会议前仍将维持，再加上外资在台指期还有近7万口的空单，而6月的台指期也刚好在6月17号结算，好，所以近期需要紧盯外资在台指期期货的空单变化，如果没有大幅的回补，在结算日前台股恐怕不易有表现，但是结算之后过完端午连假就可以重新检视最新的看法与筹码变化，再研判后续的走势。好，那专家一致表示，现在目前短线就是要降杠杆，不论是融资质押或者是期货交易，你就是要守住保证金的维持率，避免因为连续重挫被强制断头。那接下来就是太弱留强，好，就是手中的股票好太弱留强。好，那所以呢，就是又要端午节了，又要连假了。我觉得大家现在听到连假，股票如果是这样不是很稳的时候，感觉上都有点害怕齁。好啦，所以就是就是杠杆操作上面齁，就是要适当的杠杆齁，然后要能够承担齁，承担你的这个杠杆的能力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怎么了》，一起来欣赏。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雨时多云偶阵晴，哇，这首歌名哈非常的有趣哦，因为我们比较习惯的晴时多云偶阵雨，它是雨时多云偶阵晴，来自于卢广仲所带来的歌声。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有很多人在理财上面呢，会有些金钱习惯是有点危险的，那所以呢，事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可以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好啊，如果有的话，好就把它改正过来，那。专家说呢，50岁之后最危险的九种金钱习惯，年薪再高都有可能会翻车。那其实我们有很多人追求的就是财富自由，或很多人在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退休。好，但是有时候退休之后，就算你手上有一笔钱，怎么样运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美国知名的财经专家 Def 他指出呢，许多人在50岁之后呢仍然持有这个错误的金钱习惯，往往会让退休生活陷入巨大的风险。由于退休后收入来源有限，可重新累积财富的时间变少了，一些年轻时看似无伤大雅的理财问题，到了中高龄阶段，代价往往会被无限放大。那所以呢，他点名50岁之后最危险的九种财务习惯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个就是带着债务退休，他认为债务是累积财富最大的阻碍，那尤其退休之后收入固定，房贷车贷还有信用卡贷卡债这些齁都会持续的侵蚀现金流，那一旦停止工作，这些每月的支出将变得更沉重，即使现在你觉得好像还能够负担，退休之后也可能迅速失控。好，所以呢不要带着债务退休。那第二个呢，就是退休储蓄不到收入的 15%，那他建议呢，不论年龄多大，至少应该将总收入的 15% 投入退休储蓄，尤其是50岁之后，因为剩余的投资时间有限，每少存一笔钱都可能会严重未来影响退休的规模，即使有补充提拨制度，

也很难弥补多年储蓄不足的缺口。那第三个呢，是只靠社会福利过退休生活。那他当然是外国人，可能会有些社会福利之类的、哦、但是他说社会福利本来就不是设计让人完全退休养老的，而是基本安全网。如果退休之后想要完全依赖政府补助，生活品质通常会不太理想。他只说呢，你不会只想靠社会福利过日子，因为那不是一个好的人生。那第四个就是没有预算规划。很多人不做预算，以为只是花的比较自由，那但实际上很容易让金钱流向失控。他认为预算的本质不是限制，而是让每块钱都有明确的用途，尤其是接近退休后支出弹性下降，任何财务错误都可能会变得更加昂贵。也就是说以前我们都会讲说你要去记账，因为记账呢你接下来可以看你的记录，知道说你的钱花在哪里，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那有些人他可能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他就这样花，可是他没有想到说他退休之后其实已经没有每个月固定进来的薪水，所以呢其实每一块钱明确的用途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说没有用在对的地方，那有一些财务错误都会让你的退休生活陷入比较可怕的地步。那第五个就是收入变高却越活越穷。那他提醒呢，就是有很多高收入族群他陷入了生活升级陷阱，因为他觉得薪水提高之后开始买更好的车，更昂贵的配备跟奢侈品，看似很成功，实际上满满的贷款背在身上，尤其是很多外国人他习惯贷款。那他形容说有很多年薪六位数美元的人表面很风光，但其实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堆分期付款。那第六个呢，就是以为高收入能够掩盖乱花钱。他认为真正能够拖垮财务的往往不是一个单笔的大笔消费，而是大量看起来没什么的小支出，譬如说外食啦、冲动购物、订阅服务、装潢升级。那年轻的时候你或许还可以靠未来的收入来弥补，但是50岁之后如果你不控制支出还是继续这样做的话，退休生活很容易会出现危机。那第七个就是购买分时度假产品。好，那这个可能是国外比较有的，但是用在台湾这边有些原理是相同的，就是简单讲就是先享受后付款，好，分期付款买东西。他说呢就是他很痛批这种分时度假制度是合法诈骗。他说这类产品除了前期费用高，还伴随管理费跟限制，未来也很难转售。对50岁以上的族群来说，把退休资金绑在没有办法增值又难以脱手的产品上，风险相当高。所以如果你在国外的话，就不要去买这种分时度假产品。好，那第八个就是退休却没有人生规划。他认为退休不是只是不工作而已，而是需要新的生活目标。那如果你每天只剩下打高尔夫、钓鱼、享乐，长期反而容易失去人生重心。那他说呢，只追求享乐的人生很容易把自己搞垮。好，所以觉得退休生活不是要这样过的。好，那第九个是认为现在开始太晚了。他说很多50岁以上的人都会认为说啊，自己已经错过最佳的理财时机。好，所以就干脆放弃改善财务。那这种想法的本身就是最危险的陷阱。即使起步比较晚，只要改变习惯，持续储蓄还有控制支出，仍然有机会改善退休生活品质。所以呢，他讲的是改变习惯，持续储蓄，控制支出。好，他没有叫你去努力投资，好，因为你这一辈子好都已经不是少年股神了，不要想说你退休之后突然会变成股神。好，所以年纪越大能够承担的风险越低。好，因为你已经没有未来的红利，那也可能你退休之后没有每个月的这个固定工作收入。好，所以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是要非常的谨慎，好，免得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被打乱了。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看到了一个不错的文章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事实上其实近期也看到很多，不知道为什么很多那种日本的这个例子，就是翻译过来日本例子，就大概都是讲说啊，他可能就是退休啊，本来身上可能有房子啊，然后有车子啊，然后有存款啊，感觉上好像应该可以过

得很好啊、哦，结果后来呢，哎。过了一阵子才发现说，哦，天哪，手上现金齁，啊，突然变得好少哦齁，然后开始觉得很恐慌。好，所以有一些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本来在职场上工作都还不错齁啊，但是退休之后他可能觉得说，啊，我辛苦一辈子，好，那接下来终于退休了，所以可以稍微享受一下，花一下钱齁，或者是有些人呢，他可能还在工作的时候，因为他的水平齁，生活水平过得蛮好的，因为他的收入高，就他退休之后继续高齁，他没有缩减他的支出齁，所以就也变得很惨齁。那也有些是他可能继承了一笔就是长辈遗留下来的这个遗产，好，然后就觉得说啊，突然一笔钱掉下来，那我应该可以去做些什么事情啊？等花到花一花之后，才觉得不太对劲，好，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有点遗憾，有点辛苦啦，好，难得说你已经就是手上有笔钱了，结果后来因为不对的消费方式，反而让自己的退休生活陷入危险的状态，好，所以有时候一些理财的概念啊，理财的知识啊，好，平常我们就要多多摄取，好，那千万不要做错决定，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的退休生活是比较安稳的。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小男孩乐团还有911的洋葱所演唱的《我不想努力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6月10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现在时间呢5点06分，今天呢哈啊，今天那个各地还是雨量蛮大的齁，下雨的情况很明显，那这个礼拜应该都是这样子啦齁。因为前几个月都没怎么下雨，那所以呢这个雨库不是雨库，水库齁都缺水，那这一个礼拜呢开始下雨了，那水库终于有一点点进账了。不过今天这个新闻当中哦，都是说中部这边哈，中部这边受到了封面影响，那下了好大雨，有这个淹水的灾情。昨天其实台北呀、新北这边也有很多哦，凡是突然间下了这个强降雨的时候，都会地方呢就会容易淹水嘛。但台中海线呢、台中的海线这边今天下午2点多停电，而且是蛮大规模的停电，包括了龙井的东海街，还有静宜大学的商圈，还有梧栖区鹿沙港区沙鹿区，还有大甲镇南宫吼、这边都停电，那台电也赶快出动很多人哦去抢修。其实台电很多人员都蛮辛苦的，碰到这种下大雨或者是刮大风或者是那种红台厅啊齁、特别容易断电的时候，他们就要特别这个风大雨大去抢修。另外在台中海线这边呢，有那种特高压线路出现故障，就一下子造成了十几万户停电哈。那他们也是要赶紧出动，还好很快哦就恢复供电。我觉得台电人员真的很厉害，而且他们技术真的好好。每次因为现在人吼很急，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人哦，等个分分秒秒吼，就好像度日如年，尤其。大家没有电用哦，就觉得很无法忍耐，电脑不能用啊，然后做生意的人没有电也很糟糕，然后没有冷气吹，那热死了这样子吼，所以就是会非常的心急，所以

他们就要赶快去抢修。那另外在大甲、中清啊，还有清泉、沙鹿这边哦，都陆陆续续已经抢修完毕了。台中今天是台中这边，这个停电的状况比较严重，那有些是变电所设备故障哈，所以呢也赶快做一个维护。好，其实这个尤其到现在还没有到台风季，台风季的时候这个情况就会更多哈，山区也会有。我觉得以前平常到这个台风状况的时候，山区的那个停电的情况，山跟山之间不是都有那个高压电线，然后那个电线电缆都拉得好长啊，所以一旦那个风吹雨淋啊，哇，它断掉了，这下子可就辛苦了哈。好，然后刚才在这个进来做现场之前呢，已经就看到哇，那个一下大雨啊，好，台湾好多那个山区，平常那个溪流哈就是干干的，没有什么水，哇，一下子那个雨下下来哈，哦，那个水哈就是这样，全部都是泥浆冲刷的，这个很严重。那经常就有工作的那些工作车辆啊、工程车啊，哇，那个怪手就会来不及撤走哦，就也是很危险。这样提醒大家，真的都要特别注意哦，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今天台北股市的状况啊。台北股市呢，礼拜一大家都觉得好像呢有惊无险哦。虽然大盘礼拜一的时候下跌2000多点，从将近跌3000点的时候呢往回哈，拉这个往回有这个拉回，将近只跌了2-300点。那昨天呢有这回涨，但今天呢看起来又不太妙。今天呢不但把昨天涨的都吐回去，而且还反而哈又跌了比较多。好，那今天呢看起来是因为这个美国科技类股哦，又开始走弱，而且美国科技类股，美国的费半呢，在今天美股盘中的时候，其实有跌破了前两天的低点，好，所以它今天盘中有跌破前两天的低点，虽然又 V 回来，哈。

成交量 1.3 兆元，昨天 1.2 兆，今天 1.3 兆。好，那今天呢，台积电呢下跌了50块，跌幅 2%， 收在2255哈，2255块。联发科呢，跌幅也有 7% 哦，下跌了320块，收在4155块。台达电跌了 9% 哈，跌得很重。鸿海呢也跌了半根停板，联电呢也跌了 7%。 哦，国巨哈，早盘本来一下子就冲到涨停板哦，因为被动元件昨天全部涨停嘛，被动元件族群昨天非常非常强势，而且今天早盘的时候被动元件也是一整个族群呢，也几乎都拉到涨停哦，国巨也是都拉到涨停，盘中的时候国巨就开始打开了涨停打开，而且呢从涨停一路开始往下，然后打到平盘之后还往下翻黑哈，中场的时候下跌7块钱，而且国巨有很多本来在处置的个股哦，今天本来也都锁上涨停，后来呢跟着国巨下杀，国巨是龙头股嘛，国巨一旦打开之后其他的个股也一定锁不住的啦。好，那另外像今天记忆体哦也是不行，记忆体今天立基电跌停哦，南亚科也跌了 8%， 旺宏华邦电通通也是下跌的，今天电子股全部几乎都很弱势哦，联亚华星光啊也都是下跌的，而且是打到跌停哦，今天唯独谁开心啊，居然是轮到了银建股给它亮灯涨停一片呐，哈，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呢，这个长官讲哈，长官说呢，国内的政策哦，对银建类股的这个相关的紧缩政策不会再有了，就大概目前最多就是这样了，所以呢，也不会再紧缩它的银根啦，所以呢，银建股。再坏的状况也不过就是如此，所以今天涨无可涨，就全部去涨银建股，所以今天什么新八八、金城、国建好连上发全部涨停啊，而且因为银建股真的股价也很低齁，所以今天全部都在涨银建股。好，那三大法人的部分，哇，外资齁今天继续不手软哦，外资今天又继续卖超了935亿，外资已经连续五个交易日站在卖方，而且外资五个交易日卖多少钱呢？卖了4374亿元，4374亿元，哦，外资卖很多哟。那么，自营商的部分呢？自营商今天卖了405亿，哦，也是卖很多。只有投信在买啦，投信因为大家如果加码 ETF 的话，投信就会拼命的买哈，所以投信今天呢继续买了167亿，今天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了1173亿。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中东局势呢，再度成为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焦点。那金价跟油价最近呢却开始走跌，美伊战争哦，这件事情呢这个怕来怕去，但是其实这个金价涨哦，好像也不是因为美伊战争的问题，从乌俄战争之后齁，然后从这个川普当总统之后，金价就开始涨，而且油价也开始涨，但是最近呢其实已经涨不太动了。虽然呢从这个外媒报道说，美军有一架阿帕契直升机在荷默兹海峡执行任务的时候呢遭到攻击，那新闻媒体也都蛮关注的，大家很担心说，这个美国的这个直升机遭到攻击啊，可能美国会不会想要做出报复啊或什么之类的。像以前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呢，通常原油价格齁，国际油价在至少反映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就会急涨。但是呢现在这种新闻出来之后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钝化了，新闻就慢慢的钝化，就没有。

那么大的反应了哈。另外呢，黄金的价格呢，最近呢也开始走跌。在跟过去呢地缘政治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些避险的资金走到黄金或走到黄金或者是原油这上面去呢，的确是不太一样了。那市场分析就说，投资人目前更关注的是吼战事是不是有降温的迹象。而不是短期军事冲突的本身。好，那在黄金市场的部分呢，除了地缘政治之外，货币政策的预期可能也是变数哦。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这个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哦，三不五时就要跟大家说哦，黄金又涨价，黄金好贵，黄金现在真是买不下手哦。那个从那么小金豆啊，然后一直跟大家讲，讲到说很多人结婚哦，买一套黄金或者是买一点点黄金哦，当做这个结婚的嫁妆，都觉得说实在是太贵了哈。但我们好像也真的是好一段时间没有讲黄金相关的新闻了哈。那国际的金价呢，其实相对来说走到这个4500、4600、4700之后，就一路的往回了。那国际的金价从这个技术面来看哦，它已经跌破了200日的移动平均线。那有技术派的投资人就说，其实200日的平均线哦，大概是判断他们长期走势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呢，国际的金价可能短期来说大概已经有点走弱了，应该不会再创高了啦哈。那油价的部分呢，其实相对维持在高档，但是应该也不会齁再继续往上走了。好，所以国际的金价跟油价哦，油价大概跌了5%齁，然后金价大概跌了2%左右。

好，我们再来看台积电，今天呢交出了他们五月份的营收，创下了单月新高。虽然说呢，今天台积电是跌了不股价啦，台积电的现货价格是跌了不少。不过台积电公布他们五月份的营收，新台币4169亿元，哈，月增了 1.5%， 年增 30%， 所以累计前五个月的营收，新台币1兆9618亿元，年增 30%。 现在这个台积电齁，每一天他们呢开公司啊，每天齁公司哪开齁就赚很多钱就对了齁。那受惠于这个 AI 晶片带动的先进制程，他们五月份的营收又创了历史新高。那第二季的营收预估达到了390到402亿美元。如果以这个新台币兑换美元 31.7 块钱的汇率来算的话呢，第二季的新台币营收大概是1兆2000多亿。那虽然说台积电最近有一点比较不利于他们的利空消息，像是三星呢听说要扩大供应链给 NVIDIA， 还有包括了 Intel可能会拿下 Google 将近300万颗的 TPU 大单哈。不过台积电还是信心满满哦。这个上个礼拜台积电开股东大会的时候啊，大家有记得吗？那个台积电的董事长，股东问他说：“哎，会不会担心呢、啊？被竞争者哈，超前等等的。”但是台积电的董事长他。没得惊，他不是微笑的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说，他认为对手哈10年内都不可能超过台积电，哦，他很有信心，他非常有信心。他认为包括三星啊哈，或者是不管谁啦哈，10年内都不可能超过台积电，他非常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呢，他认为呢，这些股东们呢。尽量放心，再多买一点台积电的股票，这对也探紧哈。他非常对他们自家的这个公司哈，营收营运还是很看好这样子哈。那我看看，而且这个。

有小股东问到台积电的财务长说，哦，那么现在那个两三千块两千多块那么贵齁，啊，要不要分割一下齁，股票要不要分割一下，财务长说不用，他没有要分割齁，他就是这么贵这样子。好，这个台积电的新闻齁。好，那再来看一下星宇航空。星宇航空公布他们五月份的总营收是48亿元，也高过了四月份，而且超过了三月份当时的历史新高47亿元呢。所以五月份48亿的这个营收也创下了他们历史的记录。年增率有 41%， 客运呢跟货运同时都创新高。我看看哦，星宇说他们第八架的这个航空飞机呢五月份正式抵台，所以整体的机队规模达到了33架，货运的部分呢月增 37%， 年增 68%。 而且从六月份开始呢，星宇他们台北到釜山还有台中到釜山的航线呢也准备要开航了。那除了韩国跟日本之外呢，星宇航空从八月起他们也开航了欧洲的航线，从台北到布拉格每周三班哦。这个应该就是前段时间广告打得很大，特别请那个蔡依林做了广告，有没有？布拉格的春天还重新拍了一个广告，每周有三班。好，所以呢暑假旺季哦，他们七月份八月份都有飞釜山还有飞布拉格，所以国内这几家大型的航空公司从疫情之后这个业绩都非常非常的好。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哦，很多人呢在职场当中工作了很久，20年、25年齁，即将甚至要快要退休了。但是呢，大家可能在一个工作职场当中呢，一个职位当中，慢慢的从基层爬到中阶干部，甚至好不容易当到了主管级高阶级，虽然你努力了成果，虽然你努力了很久，但是呢，可能到了某一定年龄，甚至快要退休之前，也许很多人开始会有一种疑惑，经常会想想说，如果有一天呢，当我的职称消失之后，我到底自己是谁？例如说在工作当中，哎呀，每天都有人称呼你某某总经理，某某这个组长，某某副总经理哈，某某总干事哈，某某什么什么这样子啊。那这些当然是你的身份哈，那你的职称。但是拿掉工作，如果有一天你退休之后，当没有这些职称之后，剩下你自己的时候，你是谁呢？这种呢，自我认同其实过去几十年来长时间哦，跟职业紧密相连，你会很习惯，而且你会这个长期在这样的运行当中呢，得到某些的成就感或者是自我的认识。可是，一旦突然被拿掉之后，很多人呢，在退休或者是人生下半场的时候，会非常茫然。好，那其实美国的这个学者麦克克林顿呢，他自己就曾经分享过，他说呢，他说人。

人生哦，是一段非凡的旅程。例如说，麦克克林顿他自己小的时候呢，他是出生在匹兹堡一个劳工阶级的家庭，那自己很努力，然后一路呢，这个读书，然后这个从基层干起，爬到了媒体界的非常高的职位哦，成为一个非常大集团的大总裁，而且呢，他的办公室哈、哦、是可以直接俯瞰中央公园呢，43楼的这个高的办公室，就是权力地位都已经达到了某一种顶点，而且呢，他也创办了史上最成功的杂志《欧普拉杂志》。但是呢，到了他人生中年之后，他开始在思考，到底人生的下半场，除去工作职位跟职称之后，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东西呢？他就跟大家分享哦，他说第一课，你的工作其实是租来的座位，不是你的身份。这句话其实很重要，他说这句话很值得大家思考哦。他说当你在这个事业巅峰的时候呢，你成为这个某个集团的 CEO 或者是某个部门的总裁哈、哦、等等，前途一片光明，然后呢每天好像都有很多人要找他，很多会开不完，很多人都这个吹捧着他等等哦。可是呢他有一天惊觉哦，有一个长辈告诉他说，你的位置啊，你现在坐的位置哈，你这个职位其实只是你租来坐的，并不能代表你是谁。那换言之呢，其实你真正的价值应该大于你的职称。他说我们太容易让职业的头衔来自我定义，实际上呢，这些职位都是暂时的，它就是一个临时的座位，你迟早有一天要归还的，要交接给下一个人。那任何产业都是这样，尤其在现在的时代当中，竞争这么激烈，你可能还没有坐稳，你可能就被迫要离开，或者是必须要交接出去。而且更多的时候，越高的职位就有更多人在觊觎你的位置，随时你可能就要走人。所以当理解这个迷思之后呢，他就认为说他要打造自己的身份蛋糕。第二课就是主动为自己打造一个身份蛋糕。什么叫身份蛋糕呢？他说你可以去这么思考你自己人生哦。我们蛋糕有很多层嘛，可能第一，你去想想看那个蛋糕呢，从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可能这里面第一层呢是这个奶，可能 maybe 是草莓呀、啊；第二层又有水果啊；第三层又裹了什么奶油啊；第四层又加了蜂蜜呀、啊，等等等等，很多层。他说同样道理哦，他说我们人生其实也有很多层，也许呢你在第一层你自己是一个出版人，那第二层你其实除了哈你是一个杂志的出版人之外呢，你自己也是一个冒险家，你甚至可以当一个飞行员，甚至当一个登山家，也就是在你的职业之外，你的伴侣，然后你在父母的角色，或者是你自己在这个冒险旅行当中，你喜欢什么样的活动哈，然后呢甚至你想学习什么样的东西，这些其实呢都必须在中年之后花很长的时间去替自己好找出这些不一样身份层次的人生蛋糕。这样子呢蛋糕啊才不会只有一层，万一你只有一层，那个味道呢，那个口味一旦被拿掉，你会发现自己赤裸裸的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呢他就在想哦，他说呢你可以第一个重新想象一下，然后再来呢你要主导你自己的年龄哈，那再来你要制定你要行动的计划，最后呢很重要的是评估你的人际关系。他说如果你的人际关系啊，你自己仔细评估下来发现哇糟糕了，全部都是跟我有利害关系的人，这些呢现在跟我表面上很要好的，全部呢都是一旦除掉了利益或者是这个工作上面的这个权力所得之外呢，几乎不会互动的，那么很可能就要非常非常的担忧你可能自己以后是
一个人际关系孤独者，因为呢，你的人际关系如果只建立在那些很光亮、很这个鲜亮。

样的这个工作上面的话，你一旦离开那个职位，那些人就与你无关，而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完全被剥离。那最后一课呢，就是选择重新连线而不是退休。他说呢，其实呢，在英文当中哦，退休叫做 retire 哈这个词。他说呢，其实 retire 这个词并不是太好，他觉得 retire 这个词呢，只是一个结束的概念，他觉得应该是一个重新建立连线，而不是一个结束的意义。他说人们的工作到死哦，其实呢都是一个阶段，但是退休之后是重新接轨，重新接上你另外一段旅程，你可以把它定义为 rewire， 重新连线 rewire， 你要重新连线，你要连线到另外一个频道，你要连线到人生另外一个角色，甚至你想连线到人生另外一个旅程等等都可以。所以呢，在租来的座位之外，你是谁呢？现在呢，大家也许在工作职场当中真的每天是花很多的精神或者是为了这个生活为了生活工作经常非常的疲惫疲劳，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回头想想，在我们的这个工作职场之外，在我们光鲜亮丽的职称之外，我们自己最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最热爱自己哪一个部分，这样我们的人生其实才会随时都可以 rewire 重新连线。今天呢，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跟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

0: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童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两天呢，大家这个是不是被这个大雨哦，这个下的已经有点点这个心情不太好了哈，心情都要发霉了。很多人都还问这波的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告诉大家哈，今天下午之后呢，也许有机会了哈，雨势会比较趋缓，但不是说没有下雨哈。而且呢，在今天中午之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了12个县市发布的豪大雨的特报，其中豪雨的部分呢，是针对了

高雄市山区哦。大雨的部分呢，则包括了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花莲县跟台东县。有没有发现啊、大概就是中部以南以及东半部齁、都有大雨发生的情况齁、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水沟啦齁、这个出水口啊什么啊，都把它疏通一下齁、要不然这个大雨一下来啊，这个这个水呢疏散不及的话呢，很容易就造成淹水齁、同时呢，中央气象署呢也请大家注意雷击跟强阵风齁、一样提醒大家，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尽量少往山区走齁、因为可能会有落石塌方的情况啊。在这个新闻里面可能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山区的地方呢已经有些道路齁、因为落石塌方呢而封闭了齁、所以你出门之前呢还是注意一下路况齁、相关的消息齁、以免影响到你的行程咯。好，那今天下午之后呢，各地的雨势慢慢会趋缓齁、然后呢下一波的梅雨预计呢礼拜五会影响台湾，也就是呢大概只有明天一天缓冲的时间就是了齁、好，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的确这个下雨天啦、大家骑车也要小心齁、姐夫这两天在路上呢就看到非常多惊险的画面齁、幸好呢都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了。提醒大家不管你开车还是骑车一定要注意齁、雨中开车千万不要这个开太快啊，也不要随意超车齁、能够尽量放缓速度就尽量放缓速度啊，千万不要抢快咯。好，这个雨一直下齁、这个天气还没有变晴齁、金融市场的四估呢也还是乌云密布啦。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又出现了下跌的走势齁、道琼工业指数呢应该说跌多涨少了齁、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的齁、是四大指数里面唯一上涨，不过涨幅也不多，只涨了 0.17%， 涨了86.10点，收在 50872.11 点。 S&PY 指数呢下跌了 0.26%， 跌了 19.08 点，收在7386.6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97%， 跌了 250.84 点，收在 25678.82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在前一天呢、是涨得蛮多了，不过昨天也回档了，跌了 1.93%， 跌点是 248.88 点，收在 12657.81 点。那昨天呢整个市场呢再度遭遇卖压，主要还是因为 AI 的相关概念股呢在反弹之后呢又熄火了，半导体跟伺服器的相关族群普遍都是走低哦。看来呢市场上对 AI 的相关产业的前景还是有一些些疑虑吧，虽然啦基本面现在目前看起来都蛮乐观的，但可能也是涨多了之后呢大家有点居高思维吧。那昨天的半导体相关的个股呢大部分都是下跌了，像美光啦、辉达啦、AMD 啦、博通啦、高通呢则是重挫超过 5%。 所以昨天半导体蛮弱的、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只是反而上涨了 0.26%、台积电依然是蛮强的。那另外呢日月光呢 ADR 则是下跌了 1.24%， 联电则是下跌了 0.6%、那至于影响盘面的消息当然跟政治还是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啦、那最新的一个进展就是呢川普又发言了、他说呢他接获通报指出有一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在这个前一天的晚上遭到了伊朗的击落齁、但是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了齁、所以川普呢也表示说美方一定会对伊朗的攻击行为做出回应齁、所以呢谈判呢一直说啊、这个快要接近尾声，但是都不见人影啊，倒是这个互相攻击的事件啊，每隔一两天都会出现就是了哈。我也不知道这个谈判到底要怎么谈下去就是了啊。好吧，这个是昨天的美股的表现了啊。相对来讲呢，比较疲弱一点点了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美元呢在。

前一天呢，美元指数来到了100啊，那昨天稍微下跌了一点点，跌了 0.1%， 来到 99.95 啊，那现在呢，市场上面呢，都在关切，今天晚上哈，台湾时间哈，会公布的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到底是如何，还有明天礼拜四会公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那这两项指标呢，当然就是大家观察，美国的通膨有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状况哦？如果有的话呢，可能就会加速大家对于美国联准会接下来要升息的预期，有可能会提早啊，因为现在目前大家呢认为说可能12月呢就会升息了哈，但这个预测呢也会随着数字的公布而改变了，所以要密切特别去留意它了。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的话，欧元兑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1.1537 美元。那至于日元的部分呢，日元呢依然突破了160的重要关卡，来目前的价位大概来到1美元兑换 160.31 日元啊、哦。那在日元突破了160的重要的心理关卡之后呢，似乎没有看到日本的央行齁、哦、有比较明显的调节的动作齁、哦。这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啊，因为其实日本央行也要开会了齁、哦、会等到开会之后再出手吗？还是开会会有什么决定啊，让市场自然来反应呢？其实大家预期的是会不会升息啦、啊、如果升息的话，或许对日元会有一些推升的作用。不过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里面，专家也告诉大家了哦，就算日本央行升息，可能对于日元的拉抬呢，效果也可能有限了啊、哦。所以接下来日本央行开会会有什么样的决议呢？大家都在看哦。好，昨天的美元呢是小幅的下跌，但至于黄金的部分呢，昨天呢，并没有因为美元下跌而上涨啊、哦，反而呢，跌幅还有一点点大、哦。黄金现货的部分呢，跌了 1.5%。来到每盎司 4264.70 美元啊，这是3月23号以来的低点。盘中呢曾经跌幅超过 2% 啊。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1.8%， 来到每盎司 4286.40 美元。目前看起来呢，金价的走势相对来讲真的是比较疲弱啊。那到底这个疲弱的状况会持续多久呢？这个价位呢会不会继续往下跌呢？我们昨天在节目中就有讲哈，花旗集团已经调降了对于金价的预测哈，来到了4000美元这个关卡哈。目前呢距这个4000美元呢还有200多块的距离哈。那就看看咯，接下来金价会是如何来表现，当然也是跟美国联准会接下来的会议会是息息相关的啊、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哦，是下跌的哦，北海布兰特原油呢期货价格是下跌了 2.8 美元，跌幅有 3%， 来到每桶 91.45 美元，这是4月17号以来的低价哦。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跌了 3.4%， 跌了 3.1 美元，来到每桶 88.20 美元，是5月29号以来的低点，也跌破了每桶90元的价位。那为什么昨天油价会下跌呢？主要就是美国的能源部长说话了，他说呢，经由霍姆兹海峡出口的石油运输量正显著的回升，这一句话呢就让油价下跌了。那是不是真的在霍姆兹海峡通过了这些运石油的船，它的运输量有回到正常的呢？当然是没有了哈。那有没有逐渐回升呢？美国的能源部长虽然是这么讲，不过在战事还没有结束之前呢，都一切是不确定的情况就是了哈。而且呢很多专家也说，就算现在呢，美国跟伊朗真的停战，要回复到之前的运输量可能也还需要一段时间就是了哈。好吧，这个我们也只能看新闻，每天追踪这个进度就是了啊。好，看完了国际市场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啊。现在也帮大家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如何啊。台股呢，目前呢是跌了 273.51 点。其实刚刚期货盘刚开的时候呢，跌得还蛮凶的啊。目前呢是有稍微的拉回来一点点啊，但还是下跌的，来到4444点。这个数字蛮特别的啊。好。

四号。那上市上柜加起来呢，有119档都是走涨停的路线哈，所以整个台股昨天呢是一片红通通的。那当然啦，带头领军的就是电子全指股哈，全面回升啊，资金呢重新回归到 AI 的族群啊。那再加上呢，金融股昨天也发挥了助攻的效果哈，使得呢，指数呢，有人说是暴力反弹啊，超过1200点的这样子一个涨幅呢，有 2.7%、那成交金额呢也来到 1.22 兆元啊，还是维持兆元以上的交易量，可见呢大家买股票呢还是蛮踊跃的就是了啊。好，不过呢虽然指数大涨啊，三大法人你可以看一下齁，昨天三大法人呢并不是那么的一致就是了齁。三大法人昨天呢总共是卖超了台股 751.4 亿元，连续四天三大法人都呈现卖超的情况齁，总共累积卖超超过了4000亿元齁，其中外资昨天呢又卖了917.3 亿元，应该说卖超917.3 亿元，连续四个营业日卖超也卖了3439亿元，可见外资呢最近好像又开始把台股当作提款机了。但是呢投信呢非常的猛齁，在台股下跌的时候买，大涨的时候也买，昨天买超了 232.8 亿元，连续八个营业日是买超。姐夫跟大家说过齁，最近投信买超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为了这个月月底的做账。这个月月底呢，除了结算每个月的成绩之外呢，也是季底做账，更是半年报的做账齁，所以不能让这个数字太难看。投信呢可能呢要拉抬一些现在手上的持股的价位，才能够让这个上面漂亮一点点齁。好，这些这个投信呢会来拉抬的股票，一般来讲不会是大型股，通常就是中小型股了齁。中小型股呢因为股本比较小齁，比较容易拉抬了齁。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追踪一下最近投信买超的个股有哪些齁，或许可以作为你投资个股的参考说不定了齁。当然这不一定是百分之百都一样齁，但是可以作为参考倒是真的了齁。好，昨天的台股的确是枪枪棍了齁。那台币的部分呢，这个台币就这个比较弱一点点了齁。可见呢外资似乎呢有真的在汇出的这种迹象。昨天的台币呢不升反贬齁，贬了 3.8 分来到 31.618 元对一美元齁，而且成交量呢爆出了 47.646 亿美元的史上第二大量齁，爆大量又贬值齁，就很明显有钱汇出就是了齁。历史上呢这个台北汇市成交量的前五大齁，光是今年呢就占了两大了齁，除了昨天之外呢三月份还有一次是 44.39 亿元齁，那个时候是因为美伊战争爆发了齁，所以资金有快速撤出的情况。好，那台币不能够继续贬齁，继续贬表示资金往外撤齁，这个可能对台股来讲也不是好事就是了，大家可以持续观察下去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又要来到每个月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我们待会呢会带来精彩的内容，请大家稍待一会回到现场。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知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跌了228点，来到44476点，刚刚一度哈，差一点要翻红了，可惜呢，这个力道不足哈，现在又开始下跌了啊。希望台股今天呢，有机会翻红了哈。毕竟呢，这个上半年快结束了哈，希望今年上半年呢可以收在一个漂亮的指数点啊。好，回到我们今天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每个月呢我们都会跟远见杂志合作哈。节目呢这个已经播了13年，快13年了啊。也非常感谢远见杂志呢，从一开始啊就每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精彩的内容哈。而且远见杂志呢已经成立40周年了哈，所以这期的封面故事呢也是他们4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报道哈。题目是不老台湾哦。我们也知道台湾现在已经是高龄社会了哈。很多人对老呢有恐惧，而且呢觉得老会拖累这个社会哈。其实如果我们已经面临到了高龄社会的话，其实我们要有正面的思考哈。让老不再是负担，那怎么样可以让老不再是负担呢？在这期的远见杂志封面故事里面呢有非常精彩的报道。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周燕瑜，请燕瑜来分享这一期的封面故事《不老台湾》。燕瑜早安。
2: 罗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先恭喜《远见》杂志40岁了哈。
2: 对，
1: 是那个40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尤其是在现在媒体经营的环境不太好哈。可以做到40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好，我刚刚也说了哈，这期的封面故事其实是你们的40周年的巨献之一了哈。还有系列的报道，对不对？
2: 是我们还有3部曲。
1: 好，那先来讲讲第一部曲是不老台湾。先来说说看，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题目呢？当做你们

0: 十周年的重要的这个文章。
1: 哎，是，因为四十周年四十不惑嘛，所以包括不老台湾在内，我们是公司规划了周年庆的三部曲的专题，那希望就是可以带领读者跨越国境跟产业边界，那替台湾下一个四十年的出路跟竞争力来解惑。
0: 嗯，
1: 那这一次不老台湾的专题就是配合我们周年庆的定位定下来，那也刚好接上政府标举健康台湾的脉络，我们就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面向来谈抢救生育、身心健康跟长者的照顾。
0: 嗯，
1: 那这一次的专题架构其实就有点像九宫格啦，就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企业、政府、个人三个责任主体去对应生育、身心健康跟长者照顾这三个人口课题。
0: 嗯，是，那我们到了现在超高龄社会了哈，我想关于这个高龄人口的几个重点，一个是他的生活，一个他的健康啊，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照护是重点，在你们这期的杂志里面其实都有非常完整的报道，是不是就来跟我们一一来分享现在台湾的这个高龄社会的现况啊是什么，那可能有哪些面临的课题是我们要特别去留意的呢？
1: 是，那如果说我们用数字来看的话，在我们的内文当中我提到七个关键数字，那我就先把它分成三个组别来看会比较清楚。
0: 没问题。
1: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照顾需求正在快速的膨胀，那总共有三个关键数字。那第一个就是说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了 20.06%， 也就是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长辈。然后呢，再来最值得注意的是速度啦，就是我们65岁以上的人口从所谓的高龄社会14%到20%的超高龄社会只花了7年，比日本的11年还要快。
0: 嗯，
1: 然后再来这个其实活得久也不一定活得健康，所以我们的不健康余命也接近8年，也就是占你平均余命，如果说平均寿命来讲80岁的话，其实你有一成的寿命是不健康的。
0: 嗯，
1: 然后再来第二组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提供的照护人力正在萎缩，那也有两组的关键字，也就是去年2025年我们的新生儿只剩下107812人，
0: 所谓生不如死嘛，对不对哈？
1: 对，而且是连续10年都创新低。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家庭端的这个加护比的人口也正在缩小，一个人的加护比有 40.5%， 也就是单人户啦。
0: 嗯，
1: 就是加护比10户里面就有4户是一个人住。
0: 哦，
1: 那第三组，
0: 嗯嗯，
1: 没错。那第三组就是照顾压力的外溢，那也有两个关键数字。第一个是我们家属的这个照顾年限呢，平均是将近10年的。
0: 嗯嗯嗯。
1: 那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有超过200万的劳动人口是受到在职照顾的影响。
0: 是，好，所以刚刚这个燕宇已经把一些现象用数字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跟未来的挑战哈。你们针对这一次这个题目其实也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对不对？是不是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调查的结果的内容显示什么样的一个现在社会的一个现象呢？
1: 好，我们其实有问一下说大家对于老界定老的那个门槛是多少年岁，那有超过30%的人回答是70岁以上。那不过这个数字并不是说一定跟身份证上面的出生年有绝对关系，其实我们问到了说其实有 63.5% 的民众认为身体机能开始退化才是老的真正起点。
0: 嗯嗯，是。
1: 那我有采访高龄医学的高龄医学专家的这个医师，那他有提到说就是说因为其实在这个年岁大家已经发现自己走路会喘啊，体力大不如前，所以代表说我们中年以后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及早运动啦，才可以把退化时间往后延。
0: 是，不过你说很多人认为70岁以后才是变老，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大家会认为说比如说现在退休年龄大家都认为是65岁，很多人可能而且65岁就可以领进老卡嘛，可能很多人认为说65岁开始就变老，这是不是也表示大家蛮乐观觉得70岁才是老年的开始呢？有没有这？
1: 我觉得可能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人生70才开始"，
0: 啊，对对，
1: 70才开始。
0: 哦，是是是，也许是
1: 外加现在很多人就是退休，其实他的看起来样貌也不像那个年岁嘛。
0: 嗯嗯嗯。
1: 对对对，
0: 不过你刚刚有讲到
1: 往后延，
0: 重点就是可能大家认为老的关键不在于年龄，而在于身体机能的部分。所以你刚才也讲，很多人认为

0: 比如说，健康出问题，或者说健康开始老化，可能七十岁之后问题比较严重，那个才叫老就对了，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嗯，好，那在你们调查里面好像也问到说，大家想活到几岁，对不对？我蛮好奇这个结果的。但一般人希望活到几岁？我先问一下燕云，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自己？
1: 你说我自己吗？
0: 对对对，
1: 我可能没有这么没有，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参与这份调查大概有1000多份，那最多人选的是81到85岁，占了24.1%，
0: 跟台湾的就是平均的渔民的岁数差不多是符合的啦，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所以光这一点我也有询问一下医师的看法。那也就是说大家通常会选的类别，在他观察来看大概就是跟平均渔民差不多了。
0: 是，所以大家对这个议题我觉得回答的还算蛮实在，没有过度的幻想，也没有过度的悲观，就是啊。不过男性的寿命是比女性稍微短一点点就是了哈。
1: 没有错
0: 啊，男性加油一点哈。好，那在这个调查里面还有没有显示什么样的一个现代社会的迹象，就是我们老年化社会之后碰到一些问题呢，是不是也跟我们来解释分享一下？
1: 是，就是我们其实有问到一个大家变老之后最担心的疾病是什么。其实不分年龄，从大概从20多岁到70-80岁左右的这个受访者，大概有71%的人都选失智症。
0: 会不会是跟因为最近的新闻有关？不过你们做这个调查的时候，最近这马总统的新闻应该还没有发生吧？对不对？还是已经发生？
1: 好像已经
0: 已经发生了。那会不会有一点影响？我不知道。不过失智的议题在我们节目中也常常在讨论，的确，好像越来越多的家庭都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存在，对不对？
1: 是，
0: 对，是。
1: 因为其实光这一点，我们也有询问一下这个中山医学大学的这个副院长，然后他有提到说，这个失智会让人家害怕，其实是因为缺少一种可以治愈的想象。那大家一听到就会联想到，就是说这个病程恶化跟长期依赖，然后他也有恐惧跟污名的问题。
0: 是，
1: 那其实在我们调查当中，其实癌症跟慢性病反而大家那个比例没有这么高，那反而是失智症是不分年龄层都有这种恐惧的，都有恐惧的现象出现这样。那大家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要试着从恐惧转向理解，然后可能找到可以一起跟他共存的方式的。
0: 对，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认为就是你一旦失智的基本上他是没有办法医治的啦，哈，这就只能尽量的减缓他失智的情况了，哈，所以可能大家就像你讲的有恐惧在。那你说大家老之后最担心是失智嘛，哈，那除了失智之外，接下来还有哪些病症是大家会比较担心的呢？喂，燕云听得到吗？除了失智之外，还有哪些病症是大家老的时候会比较担心的呢？
1: 失智症71.0%，那再来就是55.3%的心血管疾病，45.4%的癌症。那其实肌少症跟骨质疏松也蛮高的哦，37.1%。
0: 这个部分倒是蛮讶异的，大家会担心骨质疏松这个问题，比例有那么高？
1: 因为其实肌少症这件事情，其实这尤其是这一阵子，其实蛮受到重视的嘛，因为大家都会倡议说，其实长者也要开始做重量训练，
0: 是没错。
1: 那我猜想，或许可能也有一点关系啦。再来才是这个糖尿病跟慢性病，大概有近29.6%。
0: 是是是，好。那其实讲到老年之后会担心什么？就刚刚讲是健康的问题，对。我想经济问题应该也是很多人担心的。在你们的调查里面显示出大家对经济的问题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是，就是我没有问到说，其实大家都认为说他们自己的这个针对高龄风险的这个财务是准备是普遍不足啦。那有将近40%的人是尚未准备，但是有这个打算。比如说我们问到说，你有没有未来有一些新的生技医疗技术，那可能延缓老化或治疗慢性病，有没有做这方面的准备？那其实有40%左右的人是尚未准备，但有此打算。
0: 这个比例稍微高了一点点，好，这
1: 没错没错，
0: 对，而且这个40%是问几岁的人呢？我也很好奇，如果你到40-50岁都还没有准备的话，哇，那真的， 老年看虑啊，除非你是家财万贯，那另当别论。

0: 啦。对，是，所以40%认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未来老年的财务的状况，这个可能真的要好好的来聊一聊就是了哈。好，那这个调查里面还有哪些这个统计的数据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看出这个老龄化社会我们可能将来要面临的一些问题挑战呢？
1: 是啊，我们还有问到说，这个其实高龄化最有感的冲击是在这个照护压力啦。大概有65%左右的人认为，就是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于落在医疗跟长照需求增加。然后46.7%的人认为高龄者独居的情况增加，这也反映在说我们很常看到有一些新闻会报道所谓孤独死的情况。
0: 对，没错。
1: 然后再来就是说，在你不是照顾者就可能成为被照顾者的这个压力时代之下，我们也发现44.0%的人就是认为说这个家人照顾长辈的压力变重。对，这三个其实都蛮扣连在照护压力的这一个指标上面。
0: 刚刚讲到第三个，就家人照顾长辈的压力这件事情哦，我觉得比例其实比我想象中的高。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不管是身边的人或一些报道，都有讲到很多人可能，比如说像一些到了40-50岁中年之后，他不得不被迫离开职场，回家去照顾长辈这件事情，其实好像也越来越多了，对不对？
1: 没有错。然后我们其实这个调查里面也有问到说，就是大家对于照顾的想象是怎么样。诶，其实以前我们常会讲养儿防老，但其实在我们的这一个调查里面，子女包括孙辈在内，只有 7.1% 的人认为子女跟孙辈在内会是未来的主要照顾者。
0: 我觉得大家很实在啊，养儿防老这件事情已经是过时的想法。我常讲养儿防老哈，现在这个没得指望哈，你不要养儿防老，防止的防啦哈，不要妨碍你老化这件事情反而比较重要一点点哈，不要让你的子女来妨碍你老年的生活，这才是比较实际的想法哈。好，我刚刚这个谚语帮我们分享了，就是这次远见杂志做了一个调查哈，主要是让大家先感受一下现在我们台湾老年社会可能会面临一些现象，跟未来你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哦。那既然知道的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有没有什么解方呢？哈，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再请谚语来好好跟我们聊一聊，怎么样来创造一个不老台湾的环境呢？待会告诉大家。

0: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

0: 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台股目前的走势哦。目前台股呢跌了282点，来到44462点。今天的台股呢表现的确比较疲弱一点点哦，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尾盘的时候呢拉升一下，由黑翻红呢，我们就期待吧。好，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今天邀请到来宾是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周彦瑜，请彦瑜呢来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哦，题目叫做不老台湾，这也是远见杂志4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系列报道之一哦。刚刚这个彦瑜已经帮我们分享了针对这样的一个题目呢，远见杂志做了一个调查哦，也呈现了目前台湾老化一个现象啊，还有将会面临的问题啊。那刚刚其实也提到说，很多人对于这个高龄化的社会最有感的冲击是在照护的部分啊。所以接下来要请彦瑜分享一下，在就是我们发现的问题知道了有哪些挑战之后，要怎么去改善它。关于这个照护的部分，我知道像我们当然有些人长照 1.0 长照 2.0 了哈，但似乎大家都觉得做得不够。那针对长照的部分，未来有什么解方可以让大家在老年之后的照护可以更完备吗？
2: 是因为我们随着我们国人的寿命变长，那当然这个不健康的余命我们也要尽量的缩短，那才可以达到所谓的这个活得长又活得好。那我们也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采访了三位高龄医学的专家，其实我们自己能做的，除了可能仰赖这个政府的长照资源或者是自己家人的照顾之外，另外一件事情要当责自己的健康，我们要把这个失能跟失智的时间尽量往后延。那这个高度一致的提醒就是提醒我们这个关键时间点不在你退休的时候，而是在中年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了。那我就分享一下就是这三位医学专家给我们的建议。那第一位就是市立医院的这个关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他讲得很直接，就是说健康余命不是老后才开始经营，那最慢不应该过晚过中年期啦，那时间点也很明确，40到50岁就是一个重要的关卡。那如果用

0: 握力衰退来看，他认为45岁就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1: 哦，握力啊，
0: 嗯，对对对，因为这个肌力的问题很
1: 多。哦，是这样。
0: 有一句话，有一句话也很好记，就是说3天3餐都吃对，等于1天做了3次的健康促进。
1: 哦，
0: 那饮食反而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入口，可是也是一个很基础的门槛。
1: 嗯，是是，好，所以
0: 对，
1: 要开始注意一下肌力哈。好，我不需要这个承认，自己是个负面的教材。我是到了今年开始才体会到要去运动的重要哈。那我觉得真的，年纪大的时候，这个肌力的流失是非常明显的哈。好，那燕宇，请继续来。
0: 好，没问题。那除了吃之外，全院长也提醒说这个。中年呢，其实在这个职场以外，我们也要扩展一下跟不同年龄层的这个人际网络啦。那以老后来保留一些社会连结，让身心都更健康。
1: 是
0: 啊，其实这个也很容易受到忽略，就不要说退休以后都因为没有职场的角色而足不出户。
1: 其实就是在你老之前就要先预做预防的工作，包括饮食，包括甚至人际关系，这可能跟心理层面是有关，就是你要提早做准备就对了。你不能真的等到65岁70岁才在想这个问题，可能就有点晚了，就是了。是
0: 然后再来，我们有采访这个基隆医院的预防医学科的主任蔡主任，哦，他是从这个生活形态医学的6个连结来切入，当然除了饮食、运动、睡眠、压力管理、避免危害物质，还有社会连结，所以又有社会连结了，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重要，也是我们过去比较忽略的。那再来，他也有提点到一件事情，我们常说所谓的健康存折。那蔡医师是认为说我们不如称它为健康韧性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讲健康是一本存折的话，它可能好像是一个可以存好再慢慢花。那你讲韧性的话，观念可以导正成说，当你面临这个年龄的增长、压力跟疾病的冲击的时候，你身体扛不扛得住，恢复的快不快，你靠的就是你平常打下的功夫了。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是台大医院北部分院的院长詹鼎正詹院长，他提点的是这个肥胖的问题的。根据我们的这个卫福部的调查，其实我们国人现在肥胖率也蛮高，两个就一个是有过重的问题。
1: 是。
0: 那肥胖又跟在詹院长提点之下，肥胖其实是跟血糖、血压、胆固醇、脂肪肝是相互联动。那甚至一路会拖延到这个心血管疾病、中风跟失智。所以呢，要延后失能，不能老后才处理啦。这个中年阶段就要正视这个代谢的风险，还有体重健康的管理。这样
1: 是，我们常说靠人不如靠自己啊。像要活得好，要活得健康，其实就必须自己有这些自觉，开始去做准备啊，你才有可能活得久，也活得好啊。不，虽然哈，很多事情真的要靠自己，但我想整个社会哈，现在我们已经是高龄社会，甚至未来会有超高龄社会的情况发生。那是不是在政府方面也应该在关于我们这个社会哈，也做一些事情让。你像你们标题所说的不老台湾可以真正的实现呢，在政府的资源上面有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事情？燕宇，
0: 是，我们其实也有采访到这个卫福部的次长，那他有提告诉我们说，其实长照 2.0 到 3.0 其实有4个主要的差异啊。第一个就是我们预算变多了嘛，齁，从这个今年已经达到了1107亿，那可能到2035年会增加到1718亿。
1: 不是说预算都被砍吗？现在又说增多了，所以到底是增多还是减少？
0: 是增多的啦，对对对，
1: 是增多的。好好，我只
0: 给的数字了。
1: 好，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是，所以长照的预算是有增加的，就对了吧？哈，
0: 没错没错。
1: 那
0: 然后再来，这个就是照顾服务员的这个人数啦，也会成长。好，
1: 是，
0: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服务据点也会在增加。那第四个就是也是比较重要，就是当你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2.0 第一年是在2017年平均是51天，那去年缩短到4天，今年的目标是缩短到2天。 也就是要让你无缝接轨，不然就很容易落入这个照顾的压力这样。
1: 可是在我们节目中其实也聊过关于长照的问题哦。现在虽然你刚刚讲这四大差异齁、哦、这如果能够达到的他们的目标当然是很好，可是

0: 现在好像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员的部分似乎一直都不足。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预算增加了，也有一些目标定出来，但有没有可能会因为人员不足的关系，使得这个效果会大打折扣呢？在你们访问中，有没有问到专家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说法或解决的方式呢？
1: 是，就是其实人力这件事情一直都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尤其在缺工的时代。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人力而不足，所以依照整合的这个目标可能也因为这样所以更有挑战，这也是专家有提点到了。
0: 嗯，
1: 专家有一个比喻很生动，就是说我们的医疗跟照护好像两个天桥，可是中间那个桥梁一直搭不上，所以没有办法整合。那这也是我们应该要迫切赶快解决的问题。
0: 只搭了楼梯啦，哈，桥基本上连不起来哈，然后所以这个真的要特别去留意哈。所以除了个人自己要有一些准备之外哈，政府的资源也要用对地方哈，而且也要用得好才有效果。当然，除了这两个端，社会也要有一些资源可以一同来创造这个不老台湾的环境。所以在你们这次访问中，其实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一些个人对于这个我们现在这种高龄社会也做了一些事情，其实多多少弥补了一些政府资源的不足还有个人的不足，对不对？
1: 是。像我们有这次有采访到这个永和更新医院啦，
0: 是，
1: 就是它有一个很老牌的这个，在阳明山应该大家都晓得，就是台北市的智善长照中心。
0: 有，我们也访问过他们，那个副院长哈，许琼文许副院长，好，没事，对，他们的确做的不错，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晓得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1: 就是其实从永和更新的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到说，在我们过去会认为说，哎，我们老了，那我们可能就是选一个安养机构来住。那其实他们现在也扩展到说，有从街区就开始照护。那你可能会以后，像我有采访一个案例是在这个景安捷运站附近有一个征服的这个共好基地。
0: 对，
1: 那它其实就是，不管你走过路过，你就可以进去，然后有一些参与。那你只要付一些基本的那个费用，就可以参加活动了。那你其实就在里面，比如说他也有设置一些像洗衣服，那是供一些出席的这个失智长者，他可以借由这个拆解式的这个步骤训练，然后尽量的设法的维持认知能力，不要说真的是到了很后面退化到很后面，然后你才有一些想要赋能的这些活动，那可能都已经来不及了。
0: 对，这个许副院长在这个你刚刚讲的这个共好基地成立之前，其实来分享过。你这样讲，我应该找他再来分享一下，现在成果到底是如何？不过，就是有这些机构的帮忙，解决了一些我们刚所提到的一些老化社会之后面临的问题，对不对？
1: 对，没错。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刚才这个照顾经验带进街区啦，然后呢其实那时候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外面很不像一个，你也不能说它是长照基地，但它就是一个类长照基地。那也很像咖啡厅这样，它有试着要让外界去打破这个想象，所以它其实是有找一些人来设计，所以你路过你不会觉得它好像是传统想象的那样子。
0: 不是我们想象的长照或者医疗照护机构的感觉就对了，对不对？
1: 没有。那我之后去采访的时候，他们刚好在做那个越南的米线
0: 啊，
1: 所以他其实就是有很多阿公阿嬷那一天一起做。那二楼也有重训区，也有高龄的长者在做肌力训练，其实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然后下面也有人在就烘焙啊这些，然后他们都是刻意去设计这些活动的，每一个就是都把它拆解步骤化，这个目的就是只有一个，就是要去维持他的认知能力啦。
0: 就老人照护的部分，不是只有病床照护，其实包括他的生活的照护也要想到就对了嘛。好，我觉得这个做法的确是可以参考，可以再扩大就是了。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我还剩下一点时间啊，在这次的专题里面，来，燕宇，我们觉得还有哪些好的部分、好的采访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呢？
1: 就是其实大家都会问到说，现在这个医疗的照护可能要大概要准备多少钱才够了
0: 啊？对，
1: 那对，但虽然这个采访是没有特别点出这一点，不过因为基本上这之前大家这个数字都有一些讨论，所以我也分享一下。如果我以平

0: 平均不健康余命大概8年来出估，如果我们去用家总的这个数字，大概一个月是抓3万到7万这个量级。
1: 嗯嗯，
0: 那你可能要准备大概300万到700万。
1: 嗯哼，
0: 那这件事情也提醒说，因为在这个你不是照顾者就是被照顾者的时代，你必须有现金上面的准备，这是很现实的考量。
1: 那当然，那当然，
0: 对对对对，所以你真的是进入长期照顾的话，就是一个几百万等级现金流的压力。
1: 是，
0: 那一般家庭可以3个准备啦。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知道政府的资源怎么运用，齁，你可以拨打1966等等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就是要准备一笔长照预备金。
1: 嗯哼，
0: 对，比如说你突然一个月要多数万元的照顾支出，你可以撑多久？
1: 是。
0: 那再来一件事情，就是钱以外的安排要先讲清楚。比如说你保险够不够？
1: 哦、是是是、嗯。
0: 谁负责陪诊？你生病以后谁请假、嗯？谁管账？那你需不需要预立医疗的决定？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以前我们很常谈钱之外很容易忽略的细节。
1: 没错，嗯，是，
0: 对对对，所以这些安排都要先想清楚，不然其实我过去有采访到一个照顾者，那他其实有跟我讲说钱其实不是最容易压垮，当然他很现实，他确实是很容易成为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他就是有跟我讲过一句话说，不是第一笔下单，而是家人没有分工，没有共识，
1: 哦，
0: 然后变成一个人被迫扛下全部的责任，
1: 就是没有好好规划好。不过这有时候，哎，各个家庭都有各个家庭问题啊，也不一定
0: 家家有
1: 这本难念，对，所以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就是了。不过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不老台湾的确点出一些我们将来要面临的一些老人的问题哈。哎，我其实不太喜欢用老人哈，我觉得就是用银发族，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刺耳。好，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台湾这个社会能够活得好，也活得健康哈，让台湾真正的成立为一个不老的台湾。虽然年纪老了，但我们心不老，而且我们环境不老。我觉得这是大家一起可以共同努力的目标就是了。今天非常谢谢燕瑜来分享这么棒的专题，也期待你们接下来系列的报道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了。谢谢。
0: 是，谢谢罗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来，希望我们的社会呢，越老越健康，越来越完美啊、哦。嗯，虽然是梦想，但希望能够梦想成真了、哦。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台股的状况啊、哦、台股呢，目前呢跌势呢又加重了，目前跌了463点，来到44241点，看起来今天要翻红有一点点困难了、哦、希望就是跌少，就是最好的这个行情了、哦。希望大家呢今天放宽心吧哈、哦。如果不想看行情的话呢，就这个把手机啊、把这个荧幕放在一边，好好去做自己的事情吧。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南苑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呢大雨还是一直一直下，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概况。所以呢我们先跟各位来这个关注咯。梅雨支流封面呢跟西南风的一个影响啊，叫今明两天呢都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封面云系夹带的对流包一路弱降水，这个回波中呢有较强的回波，这些都是气象的一些专有术语啦。那各地就是说会还会下雨就对了啦。

而且呢，可能都还会有蛮大的这个阵雨出现的。那这个波大概也是中南部最为明显哦。那今天支流方面在台湾徘徊，降雨时间也是很长的，范围也是很大，应特别注意其中所伴随的剧烈天气，比如说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及大量降雨可能会致灾哦，所以这些都是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这个搭公共交通工具或是开车哦，那特别是开车哦，骑摩托车更是要谨慎小心哦。好，那气温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因为有降雨的关系呀，稍微降低了一些些。北部呢，23到26度哦，相对比较不会那么闷热了。中部呢，24到28度，南部24到29度，东部呢24到30度哦。所以一开始先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下天气的一个概况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我们的进出口状况哦。财政部昨天公布了五月份出口的这个统计数据哦。五月份出口达到了784.8亿元啊，是历年来的单月次高，年增率更是高达了有 51.7%， 哇，这个增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哦，连续31个月是这个正成长的，所以呢这个出口的活力呢持续这个非常的旺盛。那五月份单月电子零组件啊、机械啦、外销中国大陆及香港还有外销东协等国，这些四项出口规模呢都是刷新了单月的记录哦，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以电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出口比较畅旺。那财政部指出，今年前五月份出口规模累计加总起来已经达到了3418.3亿美元哦，哇，这个金额也是让大家叹为观止哦，已经提前超车去年上半年哦，去年上半年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就已经超车了哦，那写下了一个新的记录。所以为什么今年来股市一直这么畅旺齁，特别是相关的电子啦、AI 啦、半导体啦等等呢等等等等，就是大概因为我们的出口确实是太畅旺了。那今年第二到第四季的出口规模呢这个财政部也预估了可能可以开启季季维持在2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幅度齁这样的一个规模哦。那上半年出口增幅将近是近16年来同期最强，预期到今年9月份呢渴望写下连35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哦，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旺的这个出口状况哦。可是呢，这个当然财政部可能也是有一点点这个隐恶扬善哈，对于这个传统产业的出口这个部分倒是比较没有琢磨哈。如果说有一个对照组比较组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感受到为什么最近还有很多的传产业者呢是哇哇叫的。特别是有一些业者呢已经都出现所谓的裁员了这个关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的政府来关注的齁，我们的产业失衡齁，这个出现非常明显的 K 型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来关注一下租屋族这部分这个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低迷的这个氛围当中呢，是不是压力有稍微减轻一些些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资料。今年呢五月份房租类的指数呢年增率1.76%， 写下了48个月来的一个新低，而且呢是连续5个月
跌破这个警戒线2%，显示呢，在这个COVID

那听疫情通膨推升的这个租金涨势呢，正逐步的在收敛当中哦。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拿到这样的一个数据，他们是怎么分析的。根据信义房屋不动产企业室的一个分析指出啊，疫情后的呢，受到通膨跟相关原物料造价上涨因素的影响，房价上涨后也带动了一波一波的租金这个往上走哦，所以这个当然它本身就有联动性，只是说一个是比较是领先，一个是比较落后的指标。那如果说统计来看的话，过去三年的房资主数呢指数啦齁、哦、年度的这个年增率呢大概都有超过 2%。那是1996年以来呢房租涨势最有感的这个状况齁，所以这个部分不只是数字上的一个统计，我想租屋主齁无可刮牛主应该是感受点滴在心头啦。那在这个整体通膨现在也稍微有一点点的趋缓的这个此刻呢，过去几年这个租屋可能也陆续换约反映新的这个租金，因此这个统计今年以来的租金的这个涨幅年增率呢大概都低于了 2%， 是近四年来涨幅最温和最和缓的这个时候。那当然呢，政府也适时的有推出这个租金补贴同步降低了租屋族群的这个负担这个部分跟这个租金指数是不是有关系，我觉得可能还有有待进一步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可是把这两者牵扯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关联度不是那么高哦。好，那政府为了要照顾各类的租屋族群呢，并且鼓励年轻年轻族群呢来生育齁，所以呢有提供不同的租金补贴加码方案，并且鼓励房东呢把闲置的这个房子啊拿出来做出租的自用齁给予租税税负各方面的减免优惠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租金指数这个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公布的这个五月份房租类的指数呢年增率降到了 1.76%， 写下了48个月，就是多就是四年了，就是四年来的一个新低记录，所以这个部分某种程度也是让这些无可刮牛们稍微可以有一些喘息的空间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两天也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很多的预售个案预售接待中心都是单无人哦。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乐居他们有做的乐居网，他们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到五月份呢还是北中南各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预售建案呢销售蛮亮眼的他们也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前15名的这样的一个榜单的排名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房市买气指标出炉，全台新建案买气持续集中在具备交通利多跟开发题材的一些从化区，其中呢又以这个桃园市龟山区 A7 从化区有一个预售案叫长耀城的在今年呢前五个月份只创下了有189笔的交易那就是在整个全国所有的今年在销售的预售建案当中它算是排名第一名就给我第一名成为是今年呢新的预售建案市场最热销的个案。那新北市在这个他们所整理出来的前15名的榜单当中呢，新北市就占了有8席之多占了
半之多、哦、成为这一波、哦、这个今年来、主要买气的一个来源、哦、区域表现是最稳。

病去挑他的毛病齁，就是说诶这个样的一个统计数据，这样的一个排行榜，这样的一个排名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点。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诶在这一波的这个前五个月齁，这个交易量最多的长城药齁，它有189笔的交易记录齁。那可是呢搞不好它有1000户的交易，1000户等待销售，我不知道，我没有去看齁。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它搞不好它的成交量只有1成多一点点齁。那搞不好第二名的搞不好是诶它有只有相对可能100户可是成交了20户齁。那这个比例上面又不一样了。所以诶这些在看一些相关统计数据的时候，也充满了很多的美感的哦。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完整的分享乐居网他们这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也让大家做一个参考了解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

0: 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有提到了这个乐居网啊，他们有做了一个最新的统计，就是在今年前五个月份哦，因为这个现在才六月这个十号嘛齁，那所以呢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最新的统计应该到五月份应该也是算是最新的了齁，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全省的交易齁，就是说个案交易量的一个统计嘛，他做了一个排行榜，总共有15个建案齁都有进入这个前15名的排行榜。那第一名呢就是交易量最多齁，是由桃园龟山 A7 从化区的长城药，以189笔的交易量呢这个拿下了第一名齁。那第二名的呢是台中市的北屯区埔子从化区齁，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当地有名的从化区，富华云光哦，它的交易量124笔，排名第二。那第三、第五名呢，都是有破百笔的这个交易量。依序呢是新北市永和区哦，这个汉皇 River Sky 哦，这个案子呢也卖得很好，有107笔的交易量。另外台北市文山区这个元力世纪庄园啊，这个一直都表现非常的亮眼哦。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105笔的交易量。桃园市大有从化区哦，这个新润安曼庄园哦，这个广告也打得非常大哦，那交易量也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表现，103笔。那所以呢这个前五名啊涵盖了北中桃啊各大都会区齁，好像各有这个亮点，各有表现。那第一名这个长城药呢是由甲三林集团来销售的齁，那他们的爱三林建设副董事长张静在齁也跟媒体来表示，目前呢房市已经逐渐回归到自住跟长期自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中呢桃园 A7 从化区啊能是北台湾少数兼具价格优势跟产业发展题材的一个区块啊。那 A7 从化区有这个机捷机场捷运，大台北的生活圈，林口长庚医院的医疗资源，还有比较靠近三井 Outlet 等等这些生活机能的支撑。那搭乘捷运呢大概6个站就可以进入到台北车站啊，相较于双北动辄每平7字头8字头甚至百万元的这个房价， A7 从化区目前的

新案大概有可以看到五字头，当然有蛮多开到六字头的哦。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价格优势之下呢，首购事实上是啊还蛮捧场的哦。那这个张金在副董事长他也进一步分析 ，A7 从化区周边不仅有科技园区产业聚落的这个支撑，未来还有 AI 产业的发展题材可以带动人口跟就业机会，加上这个区域内仍然不少还有不少这种低总价小坪数的产品啊，对年轻首购族群跟长期自产客来说是相对比较容易入手的这个选择。那如果说以这个入榜的前15名的这个榜单来看的话，新北市是大概是占了有8个案子哦。那这个其中三重区的表现最突出，共有3个建案挤进了这个前15强，分别是仁义从化区的凯悦丰州有79笔的交易量排名第9名，三重站生活圈的东尾玉川有72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2名哦。那东尾玉川这个案子广告量好像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哦，量真的是释放的蛮多的。还有另外也是二重从化区的甲三林市政地景这一个个案呢，也有63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3名。这样可以看得出来，三重在捷运路网跟大型从化区的加持之下呢，也成为这个新北市房市的一级战区啊。那这边的房价也都是一直有这个缓步的往上推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新北市除了刚才提到的三重这个地方有几个建案排名前15名进入15强之外，其他的行政区的建案表现也不俗哦。比如说像是位于新店央北从化区的华固这个玉城这一个案子呢，就有成交了88笔排名第6名啊。那这一个华固玉城呢，我们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它有这个发生接待中心的火灾嘛那可是呢后来真的是像媒体讲的说越烧越旺这个卖的真的还不错那另外位于板桥亚东医院生活圈的远洋之声 A Plus在今年前5个月份也有交易的82笔那因为这个地段这个建案的地段真的非常的优虽然说单价也不便宜，可是呢在一些相关的科技产业跟周边的这些买家的支撑之下这还是有将近这个超过80笔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排名第7名啊。那再来呢就是在泰山温仔郡的这个从化区有一个叫百达庄园的这个预售个案呢，也有成交80笔这样的一个记录，排名第8名另外呢就是位在中和远东世纪广场周边的大同新纪元，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所以呢销售状况一直都还蛮顺畅的那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交易75笔，排名第10名，可是如果加总起来它的那个交易记录应该超过上百笔了所以呢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新北市呢这个有些建案在地段优势交通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下，交易状况还是不俗的表现不俗的。那除了北部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台南东区的坪石从化区啊，这边有一个国城宝石这一个案子呢，在今年来也成交了74笔的交易量，拿下了第11名。那在最南边的高雄苓雅区这个光荣码头周边这个郡都大城也以63笔的交易呢，排名进入了15强，排名第13名。此外这个在我们彰化也有一个案子进入了这个第15名第15强啊，这个是在彰化市区的核心中正一定以62笔的交易的这个微幅的这个成功

挤进第十五强哦哦，那这个是唯一一个哦，不是六都入榜的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可以看得出来哦。虽然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可是呢啊、哦，还是有一些案子呢获得了消费者的一个青睐。那从这前十五名的销售排行榜来看的话，新北市一口气包办了八个案子。乐居的这个创办人呢、啊，他就认为说，新北市之所以在这一波市场调整中屹立不摇，关键他认为有两个因素啦哈。哪两个因素呢？第一个呢是供给面本身正进入了一段大型开发案集中释出的这个周期啊。过去酝酿多年的指标型个案呢陆续进场，形成稳定销售量的一个支撑。那他实际上在讲的就是说，有一些大案子呢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时候哎推出之后呢，某种程度在地段的这个加持跟相关的交通优势之下，或是景观优势之下，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基本面的需求结构使得北部市场呢仍然是以自住为主力，双北老屋的这个老化的这个比例呢也是非常高，换屋型的这个需求啊是长期存在的。那相对相较之下，中南部的过去几年呢投资的投机氛围比较热、哦、吸引了大量资金、哦、包括北部地区的资金来进场，可是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修正的状态、哦、所以乐居也认为说，以台中市场、哦、来看的话，尾售比的话居前台最高的地方，新建案呢转手比例呢同样是高居不下、哦哦、这个反映投资客比例相对明显，市场正逐步回到区域基本的一个行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年呢一到五月份、哦、这个乐居他们做的一个前十五强的建案的一个排行啊、哦、那也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咯。好，那最近这几天，我们昨天节目在这个跟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在聊的时候也有提到哦，桃园呢有一个预售建案哦，那他卖了一段时间之后哦，他最近呢这个通知已购客户哦，说诶我们重新回来签约，那把这个价格呢单价往下调低，当然就可以有一些让消费者呢有整个这个等于是得到了这个退款的这样的一个好处齁、哦。那从这个坪数来看的话，大概每一户呢可以退130万到180万。所以这个在目前在网络上面还是一直在热议当中。包括今天的联合新闻网呢也是把它放在这个所谓的热搜的排行榜的第一名齁、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信息，最主要是因为桃园市平镇区、哦、有一个叫做南市从化区的这个从化区推出了一个预售案，叫做福昌诚意、哦、那这个在最近呢传出这个建商呢就是福昌建设主动呢调降了这个售价，并同步呢回馈已购客户的价差，在这个房地产社群上面呢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不少网友直呼说哎，第一次看到这个买房呢还能够退差价，这种建商真的不多见哦。那这个是在房地产社群流传的一段对话记录、哦、那这个已购客户他在这个网络上面提到、哦、就说他买了这个福昌诚意啊，日前接到业务来电通知、哦、说哎，因为建案价格有会做一些调整、哦、那建商也要协助已购客户呢重新来签约、哦、那预计呢他可以
得到130万的退款、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在买房子、哦、可能这有经验以来可能很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就引发了非常多的一个讨论、哦、那有网友当然第一

一个直接的反应说，哦，那我这款好康的齁，啊，赚到的钱会再退回来，等于说建商他钱都已经拿到手了，还会退给这个消费者齁，那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另外也有网友就说，会降价的建商呢才是懂得面对现实，不降价的建商反而呢可能被先降价的建商抢得先机哦，哦，那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个在观察这一波房市下修的时候，也认为说，哎，如果说聪明的建商的话，哦，应该是赶快哎先降先赢哦，那你可以因为先降的话，反而让消费者觉得说你比较有诚意，嗯，反而呢，哎，比较愿意进场去买你的房子也不一定哦。那后面降价的人觉得说啊，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消费者也被吸收光了，所以反而是哎深受其害哦。所以这个是目前在网络上面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谈谈这一件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 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彭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 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

0: 生啦、啊、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礼拜一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是6月号我们的杨清亮总编辑精心策划的这个杂志的内容那他也带来了3本的杂志，我们有3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趁着这个雨比较小的时候或是没下雨的时候呢，到我们的正声服务柜台把这个杂志拿回去看这边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两天在媒体上面，你在网络上面可能也会常常看到，哇，就有人在探讨这一则这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就是说有这个建商这个愿意主动呢把已购客户叫回来然后重新签约，那把这个期间的价差呢退还给消费者，所以呢有些人呢以他的购买的坪数不等呢可以退回130万到180万不等，等也可以去买一部进口车了小型的进口车所以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不大可思议。事实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是前几个月吧，也叫就有提到过，在新竹王爷龙有一个从化区也是有建商呢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只是这个建商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高，或是建案的这个量体没有那么大，所以后续的这个讨论就没有那么多那这一次这个桃园平镇区有这个胡昌诚意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把这个已购客户呢重新抠回来然后重新签合约，因为毕竟如果说以很多现在建商在去年或是前年开卖的这些预售个案，可能在销售上面都有受到景气买气的一个影响，所以搞不好100户呢卖出去的可能是20户、30户，可是这时候如果说看到整个情势不对然后这个可能现在买气越来越淡所以呢建商想说要把这个价格全重新调整，也就是往下修正，可是呢已购客户他们签的价格呢可能就是已经相对偏高了，比你要调降之后的价格相对来讲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价差，那这个对已购客户来讲，第一个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抗议的动作所以呢这个建商只好就说迫不得已啦，就把他们抠回来就说这几个已经买的客户呢我们重新签约，用我们现在重新的定价把这个价格往下调，那我们再去实价登录上面登录新的价格所以呢后面要买的这个消费者他也可以

可以看到是相对已经调整下来的价格。那已购客户的话，因为他们以比较高的价格买，所以他们建商就退回给他一些这个价差齁、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少见的齁、哦。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乐居网齁、哦、他们上面的一个资料齁、哦。那因为乐居网是国内预售市场这个建案齁、哦、应该算是最完整的一个平台啦齁、哦。那他们的资料上面也显现出来，这个湖昌一城这个预售个案呢，近一年来的平均成交均价大概是在每平 43.77 万元，历史最高呢成交单价有到 46.37 万元。那近期市场传出的价格调整后的话呢，也成为桃园房市哦、这个社群关注的焦点哦。所以如果说诶退的130万到180万，可能有一些可能金价就会掉到三字头齁、哦哦。那这个部分算是这个过去比较少见的。那这个建案根据乐居网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坐落在桃园市平镇区齁、哦，大连街上海路跟上海路120巷的一个三面临路的这样的一个街廓，全案呢有284户、哦、那规划是地上21层楼的大楼，电梯大楼，预计呢2028年第四季会完工。负责这个销售的这个汉月行销公司的总经理也接受媒体的一个采访、哦、这个总经理叫邱君宇、哦、他也指出，目前前案呢已经销售了有38户，平均维持一周大概成交一户的速度，但建商呢决定让利回馈消费者，全面调整售价，并主动通知以及已购客户重新签约，希望呢让所有的买方都能够适用新的销售价格。那这个总经理邱总经理邱君宇也指出，这一次调整之后呢，平均每户降价大概130到180万，产品规划呢是两房到三房的格局，然后所以退回的金额也是看他那购买的坪数而定、哦、那最小坪数可能退130万、哦、那最比较大的坪数就退180万、哦、那所以呢调整之后，两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138万、哦、那三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800万左右，整体的成交这个行情呢已经回落到三字头、哦、那目前前案呢均价同步调整，希望以更贴近市场的这个价格呢回馈给自住的买盘、啊、所以呢这个网络上面就蛮多网友呢七嘴八舌、哦、就有网友也说市场已经跟前几年不一样了、哦、所以呢这个建商能够认清事实做一些调整，诶这个确实也是能够让这个已购客户或是要购即将要购物的客户呢有这个比较低的门槛可以进场这样子齁、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在过去房地产市场上比较少见的齁、哦。好，那另外我们昨天在跟这个好那个网络地产网总经理陈韵如在聊的时候，也聊到三莺线即将通车了齁、哦。那现在只剩临门一脚，所以昨天也看到自由时报有这个提到了三莺线通车只差临门一脚，旅刊过关胜事项来改善、哦、所以呢他们也做了一个标题说沿线房市要起灰了吗、哦、当然就是后面还加一个问号啦、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的一个报道、哦、新北市捷运三莺线距离正式通车再迈进了一大步，新北捷运工程局昨天表示，三莺线已完成交通部、哦、的一个旅刊，经旅刊委员会确认，营运前呢只剩下四项需要改善的四项、哦、就是只有四个项目了、哦、必须要去做改善。在这个四项完成之后呢，这个
啊，交通部就会核发营运的许可啊。那所以呢，可能啊，接下来就可以正式来全面通车。那目标呢，是在今年年中哦、啊，就是中间的中呢通车哦、啊，这个是一个目标哈、啊。那三莺线。

是新北市第一条，他们新北市政府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哦，那也是全台规模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全长是 14.29 公里，串联土城、三峡、莺歌这个三大生活圈，让过去没有捷运的三峡跟莺歌呢正式跻身到有捷运的一组，所以呢未来可转乘板南线跟台铁，被视为是新北市重要的交通建设之一哦。那因为昨天我们也跟陈韵如总经理有聊到，这个三莺线事实上是从板南这个板南线最后一站这个往南再延伸到这个三峡，然后到莺歌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对于三峡莺歌地区的一个未来交通，特别是到市中心的这个距离啊，会大大的一个拉近哦。对于这些上班族来讲，更是帮助非常大。那随着这个三莺线现在已经进入到通车倒数的这个阶段，沿线的房市呢，也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哦。那虽然说近年来受到央行信用管制跟整体景气买气的影响，大部分的房市买气呢明显降温，不少区域的交易量呢较高峰期啊是明显的衰减哦。可是呢具有交通重大建设题材的区域仍然是自住买盘锁定的这个重点区域哦。那所以呢这个三莺线当然也不例外咯齁。那因为它串联了土城、三峡、莺歌，渴望吸引双北外溢的人口来进驻，进一步呢强化区域的居住需求。那我们来看看的根据市场调查的机构的观察齁，土城顶埔齁，就是目前板南线的末端站顶埔站这个地方呢未来会是三莺线的起点站，他们两个会这个共构齁。周边的近年来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也高度受到市场重视，特别是有运校从化区齁，这边的推案量一直都蛮大的，区域采纯住宅规划齁，接口也相当完整，那这边的一个生活机能也越来越完善齁。那临近顶埔高科技工业园区，所以这边的就业的机会也蛮高的，特别是鸿海的总部就在这个地方齁，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是就近住在这个顶埔跟这个所谓的高科技顶埔高科技园区的这个周边哦。那交通除了现有的这个顶埔捷运板南线之外呢，未来可以透过三莺线转乘，进一步提升轨道运输的这个便利性哦。那现阶段的买方普遍回归到自住的需求哦。那所以呢这个三莺线最近也是周边也有蛮多这个预售个案在销售当中哦，在销售当中。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逐捷运而居呢，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而且呢价格上面可能这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去议价的齁。那这边我觉得是蛮适合退休族齁。那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新北市上班的话，哎，这个三莺线也是一个不错可以选择落脚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三莺线哎，这个即将进入到这个完工通车的这个阶段，只差你们一脚齁。那根据过去这个捷运线齁，这个刚通车大概都会有一个月齁，这个免费试乘期齁。所以呢这个新北市政府也对外宣布了未来三莺线齁这个正式通车之后也会有一个月的免费试乘期哦。所以对于想要尝鲜的这个民众啊，也许可以把握一下齁这些相关的讯息齁。那后续的话呢，这个新北市还是有一些这个捷运线持续在进行当中，特别是像是环状捷运线。环状捷运线的话未来会从这个中和然后到土城齁，

然后呢进入到这个树林齁、哦。那树林是目前呢是没有捷运的齁、哦。如果说是这个三峡跟莺歌都有捷运的话，那树林就变成是这个捷运的一个沙漠地带了齁、哦。好，这个是对于大台北地区的这个捷运路网啊越来越趋于完善齁、哦。所以对于上班族对于搭捷运一族来讲的话，它的便利性也大大的一个提升齁、哦。那以过去的经验来讲的话，捷运通车大概都还会有一对沿线的房价还会有一些所谓的补涨行情啊。那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高度的关注一下。好，那我们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资料哦，让大家可以及时的掌握市场的最新脉动哦，也让你在做不管是卖屋的时候呢可以当做一个最佳的一个参考资讯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还是来听一点音乐，那在这个音乐声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哦，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

0: 按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聊聊生活话题，聊聊最近的时事跟流行趋势相关的话题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非常特别哦，要来访问到一个跟香氛有关系的主题。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还蛮多人是喜欢香氛的嘛，就无论是在你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想要除臭啊，或者是单纯只是一个生活上的仪式感，那有些人是喜欢喷个香水嘛。就香氛啊，它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呢有很多不一样的运用，而且甚至啊，它对于很多不管是企业啊品牌来讲，香氛呢搞不好能甚至成为他们行销的一个工具之一哦，能成为他们代表这样子的形象。而至于呢，我们台湾啊，其实也有很多在地自己的香氛品牌啊，还有自己所研发的各种不同的香气，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把它推广出去呢？今天我们来介绍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哦，这个地方是位于南投，它叫做亚洲香研所。其实应该蛮多听众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很好奇这个地方是在做什么，是在研究香氛的吗？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一位香氛品牌顾问郑归文 Amber。 那 Amber 除了有自己的香氛品牌之外，其实也在亚洲香研所有担任品牌顾问这样子的工作。那我们先请 Amber 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我是 Amber 郑归文。那我现在的工作呢是香氛品牌商业策略顾问。为什么是品牌商业策略顾问？因为我做的事情呢，其实在香氛这个领域里面，主要是帮助非常多的 IP 达人企业，他们透过香氛来创造跟商业有关的合作。
0: 是 Amber 是什么时候接触到香氛？就是您接触香氛这个产业的契机会是什么？
1: 好，我接触香氛啊，大概是从十几年前，我自己先做了一个品牌，是手工皂的品牌。但是我当年做这个手工皂的品牌，其实主要是活动体验，就是在银行端里面教大家
0: 怎么做手工皂。
1: 对，那所以你需要题材，那这题材呢做了非常多，从以前我是女版阿元，就是教人家药草啊，药草教完之后呢，我觉得味道是最容易呈现的，然后呢一开始也是只有精油，然后这精油弹一弹，单方精油弹一弹的时候就觉得好，我需要做到复方，然后甚至进一步我需要真的对香味这件事情更了解，
0: 更有想法。
1: 对，更有想法。好，那刚好那个时候呢，我的上游呢，他拿到了格拉斯香氛学院的台湾代理权。好，那我知道为了他是我 partner， 叫简单来说他是我公司的股东，所以为了挺他，那我就去了格拉斯学习调香。那没想到我在格拉斯学习调香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啊，这个领域，香味这个领域呢，其实可以产生很多新的商业模式。那我就开始，那这个新的商业模式果然让我成功了，
0: 是
1: 真的就让我成功了。所以有我现在啊，应该还是台湾在短期之内做最多香氛 IP 的人，这个记录保持人，而且我觉得大概两三年之内没有人能够赢过我，因为毕竟三年做50个，所以这个数量很多。
0: 是，
1: 对。好，那当初我去法国学调香的时候，香研所的老他也是我同学。好，那我在学调香的时候，应该是说我的公司在做这个在做帮人家创造 IP 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瓶颈，然后还有我人生也遇到了一些事情，所以我需要暂停脚步。那当我暂停脚步的时候呢，刚好香研所他准备要开幕，香研所是去年10月要开幕，他需要有一个人懂商业、懂香味、懂品牌操作，所以他请我进去香研所。那其实我是品牌顾问，但是呢因为他想要更增加更多的合理性，跟增加更多的简单来说赋能，所以对外我是品牌长，主要的契机是这个
0: 这样子。
1: 对，那还蛮荣幸的，就是我参与了台湾一个很漂亮的香氛工厂的开幕，
0: 是
1: 的，这一段跟他前期打造的这一段过程，我觉得还蛮荣幸的。那也期待透过香研所的落成跟开始准备要运作， 不是开始准备，已经运作了一段时间，希望是在这个运作的过程之中，它可以对台湾的香氛产业有点加速。
0: 嗯，
1: 的部分，
0: 因为亚洲香研所啊，它就是一个，既可以让一般民众我们进去参观的地方，然后它也是有一些提供给可能我是香氛创作者，或是我原本我是一个品牌，我想要有一些香氛的跟香氛有关系的行销，可以进去跟它合作嘛。不过呢，还是想请 Amber 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亚洲香研所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1: 好，亚洲香研所。叫香研所，但其实本质上它是个工厂，但是就工厂来说呢，它非常的漂亮，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漂亮的长像艺廊的工厂。
0: 是，
1: 那既然像艺廊，所以它欢迎所有人过去，就像欢迎一般的观光客过去参与。但是呢，你欢迎一般的观光客参与，你到现场你需要有活动跟内容，所以在香研所它有提供教你调香的服务的部分。好，但你说我觉得香研所最好的部分，它其实蛮适合刚刚要起来的品牌，透过去香研所跟香研所的那个漂亮的场地去跟它合作的部分。那为什么？因为多数的工厂像这么漂亮的工厂台湾少有，不管是哪个产业，然后多数的工厂其实并不欢迎品牌方直接把工厂当素材。为什么？因为多数的工厂都是代工厂，那代工厂里面走进去其实有非常多非常多帮品牌代工的部分，所以那是一个保密的地方。香研所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香研所不存在这个问题？香研所它本来自己背后的母公司就是一个大的品牌，
0: 是，
1: 所以香研所它专服务这个品牌其实就够了，所以它的代工的项目其实没这么多，所以它没有保密问题。对，所以他能够挹注的能量就是给一些新兴的品牌去做，非常好，没有问题。对，
0: 哦，那

0: 所以说，如果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开始想要自己做香氛品牌的人好了，我想要刚入行开始制作，会是有办法跟亚洲香研所来合作的吗？它的这样子的模式会是什么？
1: 我会建议，如果你是小白的话，你直接跟亚洲香研所合作，你可能中间会有一个 bug 的原因，因为香研所它毕竟是一个工厂，然后它主要的人才还是属于在生产跟制造端的部分。好，那你一般你要创业，香味的创业，你要创业，其实你这中间你要懂的不只是工厂，工厂端，以一个小白来说，你要解决的环境有香味、行销、生产制造。然后香研所，我觉得在前端，虽然它号称可以，可是我觉得在前端的面向消费市场中的这一段呢，它能够提供的服务相对比较单一，所以我通常我会建议。如果你需要做一个香氛小白的话，香氛小白你想要做一个香氛品牌，可能需要类似像我这样子的品牌顾问的角色，先帮你做在你中间跟工厂之间做一个沟通协调，
0: 是
1: 这样会比你直接去找工厂来得好一点点。
0: 嗯，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好像还是需要一点专业的人员蛮帮忙的这样子。
1: 对。
0: 嗯，但是呢，其实亚洲香研所它还是提供了一个，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给人的感觉跟一些，比如说观光工厂也好啊，或是一些传统的代工厂也好，就感觉还算是蛮新形态的。所以说，它当时成立的这个背景啊，或者是它所想要达成的理念跟目标会是什么啊？
1: 好，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第一个香研所为什么要在南投？好，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其实他们本来地都买好了，地呢买在新北市淡水旁边的巴黎，地都买好了。结果那时候的南投县长打电话，南投，我们南投乡亲既然要做工厂，请你考虑一下南投县。那我给你一块地，就是所以呢，他就是那就是万维产业园区。所以香研所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硬生生的从巴黎，然后到了。南投，
0: 到南投去。
1: 对对，因为老板的爸爸是南投人。
0: 哦，也算是一个想要回馈在地的概念，这样。
1: 对，这是第一个。然后香研所为什么他会盖香研所？很简单，你就大的范围趋势，保养品厂，保养品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正在往下滑的一个产业，所以保养品市场需要突围，需要突围。然后我的老板呢，他其实是艾尼亚这个品牌的小孩儿子，对，那他本来就是厂长，所以他必须去规划一个为这个工厂的未来去找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他觉得味道是一个可开拓的。那他为什么那时候跟我去格拉斯香氛学院一起当我同学的原因，就是去取经。那果然，坦白说，他真的是把格拉斯香氛学院。的学院跟工厂看到的状况呢，就搬到台湾。
0: 是，搬到台湾是指说他们当地
1: 内容
0: 吗？
1: 工厂长的工厂的内容，它的展示台什么之类，然后一模一样，
0: 就是希望可以仿照一个在台湾也能体验到的这样子的过程吗？
1: 对。
0: 哦，还蛮酷的耶。所以说其实就算我今天也不是要真的要去打造一个香氛品牌啦，就是我是一般民众的话，
1: 你去那边去调香 OK， 他也有，现在好像900吧。
0: 哦，所以说可以体验到一些还蛮特别的这个调香啊，要怎么样子去制造自己的香氛这样子。
1: 对，
0: 就是很推荐大家，如果也是对于香氛有兴趣，然后也刚好有到南投的话，也能够去参观看看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然后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

0: 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那他是香氛品牌顾问郑归文 Amber， 那现在也在亚洲香研所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他们的一个品牌顾问哦。那么先请 Amber 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我是Amber 郑归文，我是一个香氛商业策略顾问，那同时也参与打造在南投一个很漂亮的工厂亚洲香研所，我是他第一任的品牌长，那很荣幸参与打造了一个台湾第一个香氛的公共工厂。
0: 是，因为我很好奇您当时看着，因为它是去年的时候才刚开幕嘛，
1: 对
0: 就是2025年的10月份的时候，
1: 对，
0: 就那个时候您这样子一路参与过来啊，有没有觉得说，其实看着一个这样子的算是比较新形态的跟香氛有关系的工厂啊，跟新形态这样子的地方成立，会不会觉得说，其实台湾的香氛产业感觉前进了蛮一大步的。
1: 2024年年底10月11月份的时候呢，我第一次看到香研所，到南投看到香研所。哦，我第一次看到香研所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哇，眼睛为之一亮，真是漂亮，真是漂亮。然后那个 timing 上是一个还蛮不错的 timing， 就是它的外形，它已经建了，它的外形已经盖好了。对，其实不容易哦，因为它是在疫情的时候硬把这个工厂盖出来的，所以它其实它的造价成本其实是比平常还要高的。
0: 是，
1: 好，那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 timing。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在那之前我自己的公司是比较小的公司，我的公司你可以想象是品牌管理顾问公司，然后我大概是大概五个人吧。好，我觉得如果能够参与一个很漂亮的工厂的打造，然后是新喜态的工厂，参与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所以我后来我在大概你2025年的时候3月份我第一次松口，我跟他说 OK， 我可以参与打造，参与他的这一段的历程。好，所以我在6月份的时候加入，然后他10月份开幕，所以他前面前期这个品牌那个工厂在开幕之前的前面的行销活动全部就是参与。那也因为跟他参与合作，所以我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跟用香研所的名义，然后跟香研所的老板合著做了一本书，那本书是畅销书，那就是气味你的隐形签名。那这本书呢，就是透过书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亚洲香研所跟未来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对，大概部分是这样子。
0: 但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过去啦，如果我在台湾，我想要做一个香氛的品牌，或者是反正我就是想要推出自己的香氛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最烦恼的一环是，我要怎么样子向别人就是推销啊行销，让大家知道我的这个品牌嘛。所以亚洲香研所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啊，或者是说有这样子的帮助这些创作者们的吗？
1: 如果是进行到销售这件事情，香研所没办法做。为什么？因为你想要，其实说实在，我一直以来，我的论点都一样，就是你想要自己创造一个品牌，你就必须有面对市场的能力。
0: 是，
1: 如果你没有面对市场的能力，你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你就要更加严谨的部分。好，香研所能做到的部分是，你想要做一个香味，你想做一个牌子。然后你在香味上面，我可以让你用比较快速的方式启动一个香味。因为台湾在做香味品牌的时候，其实调香师是一个环节的部分，然后或者是你需要有调香，现在因为有 PIF， 所以你在调香的时候，你可能你需要在原料上面

0: 你就需要比较
1: 严谨的去挑选吗？
0: 对，那这一段在香研所里面，它可能比一般的品牌顾问公司，它来的，它背后的资源其实比较更多去做。但你这样我说，说实在的，你要在跟香研所的合作，让这个运作机制更顺畅，真的需要类似品牌顾问公司、品牌顾问这个角色，或者是一个熟悉的调香师、熟悉市场的调香师去共同参与打造，会比一个小白直接跟工厂合作来得更好。
1: 是，
0: 对，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是品牌在操作，因为品牌操作它是有非常多细节，超级多细节细节，然后去堆成，它不是只有生产。
1: 嗯嗯，
0: 你要一个产品你要生产制造之后你要卖得动，这中间你在前面前期的定位就要先设定得很准，这个不是工厂思维的人他会想到的，因为工厂的know how 就在于是把后端的东西做起来。
1: 是，
0: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在一开始节目的时候我会说我是过去三年我是台湾做过最多香氛 IP 的人，我这个记录五年之内不会有人打破。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第一我还在持续的创作 IP， 第二个是你在台湾的市场中像我一样你要懂前端，你要懂原料，懂生产，懂后端的行销，懂销售，懂通路的人才相对而言是比较稀缺的。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香研所当初会找我当品牌长的原因。
1: 也是，他需要有这样子，就是也接触过前面的制造的部分，然后也接触过后面的行销啊，然后怎么样子去让大家知道这样子香氛品牌的过程啦。
0: 对，
1: 那所以说您会觉得未来如果希望台湾的可能香氛产业要更蓬勃发展的更多的话，它可能会更需要的是什么样子比较新形态的平台啊，或者是什么管道呢？
0: 我觉得在台湾如果你的未来的香氛产业你要它更加蓬勃发展，我觉得我看起来分几个面向，工厂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工厂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保养品线，保养品工厂它就可以做香氛产品，所以工厂本身还好。我觉得台湾应该是在原料端，
1: 原料端吗？
0: 对，其实香氛厂它其实很缺，它其实很吃原料的部分。好，多数为什么多数的香水来自于欧洲的原因，因为欧洲相对比较完整跟完善，它的
1: 有一个供应链是很完整的这样子。
0: 对对，它就是在香味中你的单体人的研发的生产制造，然后香味是这样子，是欧洲的调香师欧洲的原料厂它延伸出了一个新的单体或者是一个新的原料，然后呢它提供给调香师，那调香师用这个东西来做创作，创作出来的东西变成香水品牌的部分。好，台湾在这件事在原料上面复制雀乳，台湾自己本土呢有非常多的小的学精油的人呢，他自己想要榨取他的精油，可是你自己学调香的人呢，自己榨取的精油呢不稳定，然后价格也奇高无比。好，然后有另外一个以前不具备专业知识，是把用香精把原料把一个香材呢把它还原。举例来说，台湾有非常多本土的原料，像比如说沉香、快木，
1: 哦，
0: 对不对？
1: 台湾有很多原生种的树。
0: 对，那以前呢，大家都是直接就是好用快木啊，然后做成榨取精油。好，但是快木榨取精油这件事情，你要把它变成香水中的一个环节是困难的。可是如果今天有人能够把快木用单体的方式去呈现，变成一个快木的香精，调香师在做创作，它就会比较容易。
1: 嗯，
0: 好，这就是台湾目前缺的人才。
1: 是，
0: 对，他就缺这方面的人才。那我认为台湾你要台湾的香味产业能够你要往外发展，原料端这件事情最重要。
1: 嗯哼，
0: 对，然后就是简单说就是研发人才。
1: 是，
0: 那还有另一端的人才是行销人才，香味其实非常吃行销，可是台湾的嗅觉行销的这一段的人才说真的不够多。对，那因为说真的因为不够多，所以你会让这个产业呢变成有点像削价竞争，就是哦，很多人想要做香氛品牌，可是很多人到后面要么就是比谁广告费砸得多，就比谁有钱，要么就是比就是削价竞争，
1: 谁最便宜大家都会买这样。
0: 对对对对，那要不然最后面呢一窝蜂你要生存之后呢只能就是做仿香，那现在做仿香呢因为皮肤你还这条路还被挡下来。 对，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在香氛品牌里面只有一个 Sugar Cove， 只有一个阿元比较成气候，
1: 嗯，
0: 对，关键点。但是明明有非常多明明有非常多的人个人投入参与到这个市场，那你看同样是个人投入，在欧洲你会有很多香水品牌其实是创办只有一个人，他还是变成世界知名的牌子啊，比如说 Bredo， 比如说 Jo Malone， 对，比如说 Quit， 他们一开始都是只有一个人，
1: 是，
0: 可是他们现在都变成，他们都被 LV 集团或者是那个
1: 就是会有被买下来，然后自己成为了一个品牌这样子。
0: 哎，不是，是本来就是品牌，但是后来他们被世界级的，是 LV 集团，
1: 推广到全世界，
0: 就那个雅诗兰黛集团买下来，然后就变成全世界知名的品牌。对，那为什么台湾没有办法做到的原因，其实关键点就在于是行销人才偏少，还有谈香味的文化的这件事情谈得不够
1: 深入，
0: 不够有世界观跟商业观。
1: 嗯，
0: 对。
1: 那如果单以行销这个角度来讲好了，我很好奇所谓的嗅觉行销，或者是因为香氛这个东西啊，我没有办法用看的或者是用听的，我就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大家一定要用闻到的嘛。可是当我在要推广的时候，就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闻到这个味道啊，所以说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子去行销这样子的东西啊？
0: 你这个就是把这个嗅觉行销，你就是把它 focus 在变成产品，但如果我们今天把行销变成策展的一环的话，
1: 是，
0: 你就可以，你就有另外一个概念了。我昨天去参加福伦社眷属委员会，我去教一群贵妇调香。那这一群贵妇，他们大概都60到70岁。坦白讲，60到70岁的这个时代，不会用香水，所以他们对香水的认知，他们对品牌的概念是弱的。他们顶多就是会告诉你说，我香水我喜欢玫瑰，我喜欢桂花，我喜欢什么之类，但是什么品牌讲不出来。可是他们喜不喜欢这些味道，他们喜欢。好，带着他们调香，你能够从那个正规的那种调香的课程，就是说，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不可能。对，但是对他们调香来，他就是带你要掌握几个要点。第一个呢是，他不管怎么调一定是好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他们调香的过程中，那个原料素材本身呢，让他们觉得这个是高级的，是他知道听过的。高级不等于贵，但是你要至少让他相信。
1: 是，
0: 对。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点，你一定要站在消费者的思考去思考这件事情。我参与一个活动来就是调香，我能够接受我调出来的东西不好闻吗？
1: 当然不行啊，
0: 对不对？所以你一开始在做这个设定的时候，你就要去设定这些材料，这些在调香的过程中，它怎么调一定都是 safe 的。
1: 嗯嗯嗯，
0: 对。好，这个就是香味策展很重要一环。所以以昨天来说，我选了8种材料，其实是8种世界知名的牌子的香味。好，那这个中间我之前就要做过选择，就是好，这个八支味道不管怎么样混，不管它是用一次用8支或者几支调出来，这个味道是 OK safe 的。第二个呢，我要赋予故事。这八支你总不可能告诉你放在上面1、2、3、4、5、6、7、8随便你怎么调，你不可能这样子没有体验感。
1: 是，
0: 所以呢，你就要给他一个文案，这文案叫做人生，用味道看人生。所以我们带你用味道中，我们来体验从年轻到你现在跟你未来，你想要留给这个世界什么样的智慧，那我们用味道来做呈现。
1: 是，
0: 所以关键他调香，关键的是他用调香怎么讲故事，这才是一切所有的点。以上我讲的就是嗅觉行销
1: 哦，
0: 但是它就是嗅觉行销的，这叫做策展方的部分。那你说我刚谈的这一段，它是不是需要懂香味？它需要懂逻辑，它需要懂人性，它需要懂怎么去掌握这一段的节奏。那你更进一步细节的话，就是比如说这八个香味，假设它是产品化的话，那是不是你要符合空间，符合什么之类的，把它这个 setting 做得漂漂亮亮。
1: 是，
0: 对。
1: 所以您会觉得说，假设今天有一个我想要开始打造自己的香氛品牌的人的话，他要学会的这个能力，反而是我要怎么样子去说故事这样子的能力吗？
0: 对，其实是他想要带给这个事，他想要用味道讲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1: 嗯，
0: 对，这也是其实最近我在开课呢，我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定位。因为先有定位，定位准了之后，你才会有后面供应链的这些所有的环节。
1: 嗯哼，通常您会怎么建议他们去找到自己的定位，或者是说我要有什么样子品牌的故事啊？
0: 起心动念很重要。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 台湾人在，因为我做品牌真的非常久，所以

0: 台湾人在做品牌啊，尤其是味道啊，真的都有点平淡跟重复，
1: 是
0: 多数都是啊，我是一个热爱小孩的妈妈，所以我需要创造一个就是我小孩也可以用的
1: 哦。
0: 你看这个在手工皂是不是这个故事常常有，
1: 蛮多品牌都听到，
0: 对，那或者是我常常旅游全世界，
1: 是
0: 我常旅游全世界呢，我想要用味道来阐述全世界的故事，然后这也蛮多的，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我想要那个就是我中年转业，然后我想要透过味道呢来疗愈别人，
1: 是
0: 多数香氛品牌大概都讲这三个故事，所以如果你只讲这三个故事，你会淹没在茫茫人海，
1: 饱和率太高了。
0: 对，那为什么大家会讲这些事情？那其实说实在，就是你为什么做这件事不够诚实。
1: 嗯，
0: 真的就是不够诚实。哎，我一直觉得啊，哪怕你只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我就是要赚钱。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起心动念，你一开始创业的一个理由。但如果你要变成品牌的话，你必须能够发掘这个相关品牌你要做的这个东西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最近有一个案子，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有点有趣，定位没有问题，当然它后端可怎么样执行可能是个问题。他就说我想要做一个柑橘类的香氛喷雾，这是真的，我的学生交给我的报告，我觉得很棒。我要做一个柑橘类的香氛喷雾，但我的这个柑橘类的香氛喷雾我用的是环保性的材质。什么样叫环保性的材质？我其实是废弃的柑橘皮，废弃的柑橘皮榨成精油做成香氛喷雾，这个概念就正确。为什么有 ESG？
1: 哦，有永续，
0: 有永续这个概念，
1: 强调的，
0: 对，有永续的概念。然后呢，有没有办法执行？有办法执行。那当然我说供应链环节他能真的找到一堆果皮然后真的榨取精油这件事情再说，对，但是至少前端的这个是 make sense 的。那你光是这一个定位你讲出来是不是就具备一点吸引力？
1: 是，
0: 对不对？然后何况他做的柑橘喷雾，他不是一般的柑橘喷雾，他很聪明的是柑橘喷雾呢，它其实有点像是消毒液，空气清新液。好， that's fine， 这个其实就是空气清新液加点柑橘，那这个柑橘还是用废弃的柑橘皮，这样子这个定位就正确，
1: 是完整的。
0: 对，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在创造这个香氛的品牌啊，或者是说诶你想要有自己的一个香氛产业上的发展，我觉得起心动念啊，还有 Amber 讲的，你要有自己的故事，完整的定位，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那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健康是

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那他是一位香氛品牌顾问郑圭文 Amber。那我们再请 Amber 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香氛品牌策略顾问 Amber 郑圭文。
0: 那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蛮多关于香氛的，就是嗅觉行销这一件事情嘛。就我觉得其实台湾有蛮多的，现在就有很多自己的一些香氛的，不管是小品牌啊，或者是你坊间可以看到很多，诶，我自己在做了，不管是香水或是其他精油这一类产品，我觉得都算是蛮多的啦。嗯，感觉香氛好像也是一个可以变成大家一般生活当中就碰得到的，算是一个小小的疗愈的概念呢。
1: 目前如果你要数字化的话，在台湾1到3月目前已经有146个品牌诞生，新的香氛品牌，
0: 哦，好厉害，
1: 所以非常多，对不对？你基本上每两天就有一个新的香氛品牌诞生，但是多数台湾的香氛品牌，它就是品牌，或者是它就是做成产品。可是关键点只是做成产品，那香氛的应用只有产品吗？哦，不，其实我提出来一个概念，味道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用在商业或者是行销学上，它可以怎么样子的应用？
0: 是，
1: 举例来说，走去 Lululemon 有没有 Lululemon 的味道？
0: 哦，有。
1: 对不对？那你闻到 Lululemon 的味道，你是不是马上就有一个记忆点？你走进、就是、你走进 Lululemon 的地方，你会瞬间，你就进入到 Lululemon 的那个情境，就是一个
0: 我要进去买他的东西，或是
1: 对，然后有点 relax， 有点 relax， 然后瑜伽慢慢的，然后就是清淡宜人的。OK， 这就是嗅觉的应用，就是透过味道呢，让你进入到那个领域，那个领域让大家哎非常的喜欢待在里面，然后某方面来讲刺激消费。好，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应用的场景，比如说有一些五星级饭店，它都有各个五星级饭店的专属香，它用自己的专属香之后，其实它就是大家消费者闻到那个味道呢，就是瞬间呢又进入到这个领域，这个饭店的、
0: 这个、地方，
1: 这个地方里面，然后现在呢就是进一步从这个味道里面做成产品，就是你回家了你都还会记得当下你在那边的感受。所以关键点是感受。
0: 是，
1: 好，那如果你用在个人的话呢，你看我出了一本书叫香味气味你的隐形名片。你可以想象，假设今天我做了一个这个味道，然后呢我把它变成名片，香味的名片，或者是我变成我的香水，我的身体乳什么之类的，你经过我身边，你就是闻到就是专属于我的味道，那是不是你到别的地方你下次再闻到这个味道你就记得我了？它就是一个
0: 感官跟这个人的连结嘛，
1: 对，它就是持续的让你这个人被记住。然后那如果你是品牌香，如果你所谓的品牌香是如果你是企业你要做一个品牌的话，你的关键举例说，我出门之前我接到了一个是也是一个某个二代要咖啡，他自己已经做了一个咖啡品牌了，他现在呢想要做一个香氛喷雾。香氛喷雾呢，它的主轴它的产品是咖啡，可是呢他想要推出一个香氛喷雾的原因呢，是他要这个香氛喷雾要跟咖啡有连带有连结。那这是另一种形式嘛。那你看比如说卡玛这个香水品牌，他也找了一个调香师帮他做专属的香味的部分，然后是用快闪的方式去做应用跟呈现。好，那我做过比较有趣的案例是山里的 BL 剧，山里的 BL 剧呢，因为对演员来说，如果他因为一个戏剧红了之后，他想要去延续这个戏剧
0: 带给他的效应吗？
1: 对，好，那个时候呢，我在2年前我做了一个叫 BL 剧，那是台湾最红的 BL 剧，叫 Believe。好 ，Believe 非常红，然后这带动了这两个演员。好，我帮他们做了相似。台湾第一支男男对象，这个你其实上网 Google 都还看得到，那也算我的代表作之一。1分钟全部卖完，然后隔天我再加量，再10分钟再卖完。好，其实说实在 ，Total 也不会才600组，600组大概就是百万营业额。其实说穿了，对一些超级厉害的明星来说，这个不算特别厉害，但是关键点是1分钟300只卖完，这个还是具备一定的门槛。
0: 是，
1: 好。它的带动的部分是什么？是这个演员，其中有一个演员的带货力被发现。 对，人家就他的不是待会他的影响力被发现，因为就很多的大品牌发现说，哇，原来你的粉丝这么铁，
0: 你的粉丝的消费力很强，
1: 很强，跟这么铁这么支持你，因为我做他的香氛对象其实是预购哦。他的粉丝在拿到产品之前根本不知道那什么味道，对，
0: 就光看名字就买了。
1: 嗯，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就嗅觉行销？嗅觉行销不见得你要闻得到，你关键你要故事谈得到，哦，消费者你就能够刺激人家买单。所以这为什么他之所以成为我代表作的原因就在这里，就什么东西都还没闻到，可是因为这样子精准的策略得以然后去做好。如果只有这一次那还不够厉害，我最近在做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演员，那个演员当初做一千支，但是强项是在哪里？回购四成，回购率四成，回购四成呢，这个在香水品牌中呢，这是非常漂亮的成绩，所以代表的是味道本身就有竞争力。所以我们最近在谈真的就是推出这个演员的同名香水，
0: 是，
1: 对，就是可能可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变成他的代表作。
0: 嗯，我很好奇这个嗅觉行销的这个模式啊，在台湾有算是应该说在台湾开始流行起来，或者是很多人开始加入，利用这样子的行销方式，是，
1: 我是
0: 有一段时间了吗？还是
1: 没有？我是应该是我算把它
0: 有推动起来的感觉。
1: 对，我把它有推动起来，因为大家才发现说，哦，原来有不这么多不一样有趣的行销方式，所以我开始了之后，后面就蛮多后进同行那开始学习模仿我，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对，这是好事的原因就是香氛这个领域一年 12% 成长，所以坦白说这个市场不需要去不需要是彼此杯葛啦，彼此或什么之类的，它的市场这个饼本来就越来越大，
0: 是，
1: 那本来就越来越大。我既然有办法在大家还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用一些很特别的方法，我就可以做出这么多 IP， 这么多商业模式，代表的事情是我还是持续的有在精进嘛，在累积的部分。那所以于我来讲，我最近很多人都问我说，开课，我的开课为什么我要把我的 know how 交给别人？因为这个市场在变大，我需要的是更多可以做事情的人，可以运作，可以一起 work 的伙伴。
0: 是，
1: 所以那与其这样，那我倒不如就把它变成一个专业知识，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那这样子里面，你就可以找出价值观类似，然后一致呢，可以一起往前走的人。
0: 嗯，对。你有觉得说，其实这个整个前景啊，看起来好像市场还蛮大的，它是可以整个带动台湾相关的产业一起，就是变得更蓬勃的吗？
1: 可以，你可以想象香氛它其实可以带动保养品，或者是美学，或者是行销，走上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高度。
0: 是，
1: 对。
0: 哦，那所以说接下来啊，如果以台湾这个地方来讲，您会觉得说我们是有什么样子的优势，是有可能可以把我们相关的产业啊，或者是甚至产品整个带出去的吗？
1: 茶台湾如果说在味道这个领域中啊，比较有特别度而且比较有趣的，我觉得是台湾的茶。对，因为台湾的茶还蛮知名的，
0: 是，
1: 然后茶香本来也是现在全世界的一个主流。那其实全世界的茶香味现在其实是欧洲人在定义，是欧洲人在定义，所以欧洲人定义的茶的味道大概就是什么红茶啦，乌龙茶，红茶啦什么之类的。然后它那个茶的定义，它的茶的香味不是我们亚洲人的香味。好，台湾的茶既然这么有名，那你想乌龙茶的香精，然后调香师用乌龙茶的香精，然后再加别的东西，然后它是不是反而会把台湾的香味输出？
0: 是。
1: 还有台湾还有什么东西比较有名？快木的确。台湾的快木啊、雪松啊什么之类的确很不错。
0: 我其实最近也有看到很多台湾的香水品牌，他们做蛮多都是做茶香的。但是讲到快木啊，这一块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啦，因为我对于快木的那个联想都是比如说我进到庙里面啊，或是进到什么阿嬷家之类的，感觉那整个味道好像会
1: 太重了，
0: 比较重，然后你会觉得说

0: 像这样子，我刚才提到的那种例子，就是比较传统的香味，可以怎么样子再去做改良，让它可以可能推广到全世界啊，推广到更多年龄层这样子呢？
1: 就是你必须要用透过科学的分析，然后去把里面的一些结构去做重新的解构。
0: 是。
1: 透过重新的解构，然后呢，还有就是调香师呢，去赋予它全新的意义。所以这个产业，为什么我说这个产业蓬勃发展的部分啊，其实，证照班很多，调香证照班很多，可是调香的证照班并没有办法带到真正够 quality 的调香师。为什么？因为多数的人学证照班，多数的人学调香，其实 have fun， 或者是做自己的品牌。然后以往呢，学调香没有这个市场没有足够多的工作机会，给一群因为兴趣而喜欢去学调香的人。
0: 确实，
1: 对。好，那现在我在做跟我在打造的一个局，其实就是让这个香氛产业蓬勃发展，其实是在造一个更大的势，对，然后让学调香的人他可以有创意的人，有创意的人呢，他对味道呢稍微了解之后呢，他可以去做出更有趣的调香的诠释。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调香技术是一件事，你不能没有技术。可是技术不是百分之百最重要的事，关键点是诠释香味的能力。你只要有诠释香味的能力，其他的部分呢，都相对也是比较简单的。”
0: 你会觉得这样子诠释香味的能力，它应该要是一个怎么样子去培养的技能呢、啊？
1: 你好，一样说的事情一样，就是这个诠释味道的能力这件事情，就跟全是美食的能力是一样的。你看好的美食家他不见得很会做菜，但是通常美食专家他自己做的菜也还 OK， 可是他可能比不上大厨。好，这样子你就可以理解了吧。在调香师这个环节里面，
0: 是
1: 一个好的香味的行销 PM 啊，或者是做嗅觉行销的人，他一定是对味道了解，可是他不是创作者，
0: 就他技术不是说米其林主厨这样程度的。
1: 对。好，那你要怎么样培养说故事的能力？那其实这个概念就有点是你怎么样培养一个好的行销人才一样，就是好的行销人才他就是你要对这个市场你有所感觉，对，你要对你喜欢你把创作的这个的素材从文字从影像变成香味，大概是这样。那因为要变成香味，所以你需要懂一些基础知识。好，这个产业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因为都是证照班，所以证照班的都把人的东西搞得非常的复杂。对我来讲，应用，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应用层面的人，应用这件事情就是你对味道有所理解，你对讲故事有所理解，那我就直接给你一个配套方案，你用这件事情来处理，来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创作。那就回到我在福伦社的案例，就是福伦社的这些人，他们每一个人，你看我只要设定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智慧是什么，哇，每一个这些姐姐们每一个都很会讲故事。真的，每个都很
0: 会，他们都很有想法，
1: 他们都很有想法，他们都很演绎故事的能力，他们都非常的有。那你觉得像这些人，你告诉他说你要先学会调香你才能讲你的故事，他是不是就不理你了，
0: 就却步了？
1: 对对对对。但是你今天是他很会讲故事，然后你给他一个素材让他讲故事，那你要他延续把这个东西变成属于他代表他自己的 IP， 他是不是就愿意？
0: 我今天听到 Amber 的分享，其实对于香氛尤其是调香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蛮新的认识啦。因为以前都会觉得说我可能要先开始好认识这个材料，认识那个材料，然后可能要记住他们的香味是什么，记住什么比例之类的。但其实听起来啦，虽然说我觉得调香师他绝对还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今天真的是有想要进入这个领域，进入这个产业，其实啊，说故事的能力啊，怎么样子去让香氛跟你的不管是品牌的理念或是你的一开始想要推广的事情结合都好，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而且也是现在也希望台湾香氛产业可以越来越蓬勃的一个还蛮重要的点哦。那不过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 Amber 呢，她同时也是现在在南投的这个亚洲香研所，它是一个我们一般民众也可以进去的算观光工厂这样子的地方嘛。如果说大家听完之后对于调香有兴趣的话，有空呢到南投也可以到亚洲香研所去走走哦。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 Amber， Amber 能不能在节目的最后来稍微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今天听起来啊，台湾的整个香氛我觉得它的未来整个前景还是蛮大的。您会觉得说下一个10年会

0: 会有什么样子的看好的整个未来的感觉？
1: 好，我觉得 AI 时代的兴起反而让味道这件事情会更蓬勃的发展，因为品味是唯一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
0: 确实。
1: 然后品味这件事情就是味道最能去表现出来的的部分。好，那我觉得香氛未来的香氛它会走向几个区块。第一个呢是个人主义化，对，
0: 个人主义化，
1: 它会变成个人主义化。对，就是有现在所谓的香氛产品推出香氛产品，然后你去买它，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会裂解。多数以后的人他用味道，他应该就是自己调出来自己喜欢的味道，或者是我用你的香味代表其实是我认同你的某一些理念的部分。所以以后味道的诠释啊， IP 化非常的重要。那 IP 呢其实是你的影响力是什么，你想阐述的世界观是什么，你想阐述的理念是什么，这个是味道这个产业会有的变化。这个变化它是紧紧的跟随整个的世界潮流的趋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是我觉得用味道来做策展这件事情会越来在10年之内会越行，而且会到一个没有想大家没有想过的的境界。它可能会味道会从无感行销里面成为主流，然后因为从成为主流了之后它就会配套呢就会变成非常的多，所以以后的香味策展它就会非常非常非常夯
0: 丰富。
1: 对，第三个是光是在亚洲地区各式各样子的香味策展，什么比如说台湾去年开始有那个仙台贝那引进到台北台湾的，对，然后是各式它南部有什么亚洲香水节，是各式各样关于味道的庆典展览会衍生。为什么？因为就下一个风口嘛，大陆人说的，对。
0: 所以说大家对于香氛产业这个领域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前景听起来好像算是有蛮多东西是可以去发展的啦。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当然也可以到亚洲香研所去走走之外，也可以接触到更多关于香氛啊关于调香这方面的事情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那也感谢 Amber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到很多，无论是介绍了一下亚洲香研所，但是也讲到了很多关于香氛行销嗅觉行销的这一些事情哦。谢谢 Amber。
1: 好，大家拜拜。
0: 感谢大家，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跟 Amber 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喽。
1: Hello， 大家拜拜。
0: 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

0: 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午安，欢迎又回到我们《我为你歌唱》的节目。怎么今天只有看到我一个人呢？今天吴敬贤呢，因为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走不开，所以他今天请假一次，由我来暂代。好，我们今天呢，节目一开始，首先要为您唱一首是 Teresa Chu 所点唱的《春风吻上了我的脸》，我们请董怡君小姐为您演唱。

0: 春风吻上了我的脸，这是由董怡君为你演唱的。我是青山，今天头一回呢代班，有一点手忙脚乱，如果待会儿有不好的地方啊，您多多原谅啊。
1: 青山哥太客气了。
0: 哎，接下来呢有一位李姥姥，真的是李姥姥吗？还是李小妹啊？他点一首歌啊，特别指明，他说要演唱变奏曲，情人的眼泪的变奏曲。那我们演啊，请这个杨艳妮小姐来为你演唱这首情人的眼泪变奏曲。

情人的眼泪变奏曲，这是杨燕妮为你演唱的。啊，何银珍 ，Jo Yo， 你说昨天地震没事吧？应该是没事，还好。洪天进啊，你也说是两天都有这个手机国家警报。那么 Milsha， 静贤老师今天。从来没有见过静贤老师请假哦，第一次，对，今天他是第一次，所以由我来代班，就又谢谢你。还有林文贤，丽丽玛，张月英，庄建珍啊，你来报道了 ，OK， 谢谢啊。吴珍丽 ，Tammy Wong， 还有詹凤丽啊，谢谢你们。那么。有一位蔡顺江先生，他点唱一首《台北红玫瑰》。好，接下来由我青山为你演唱这首《台北红玫瑰》。

台北红玫瑰，这是蔡顺江先生点唱的。那么接下来Tammy Wong， 你说我今天独挑大梁，真的有一点手忙脚乱哈、啊。还有李淑慧、李奇珍啊，谢谢你们关心啊！今天的地震好像大家都被摇醒了。张月英，谢谢你啊、林敏贤啊、林文贤，他说董老师唱了《春风吻上了我的脸》，轻快又好听，没错啊。林凤贤，谢谢你啊。李哲宇啊，献丑了啊，哈哈。还有大雁，哎呦，今天老师一个人呐 对，清闲静闲老师请的假嘛啊。还有余布、何银珍、陈永诗、李梅芳、张月英、何银珍、杨秀珠、庄建珍啊、庄建珍，你今天点一首《春风野草》是吧？好的，但是我今天的歌谱我歌词都没带啊、哦，下个礼拜为你唱好吗？好，还有张月英，谢谢你啊。接下来有朋友哦，庄建珍，你是上个礼拜点唱的一首歌哈、哦，上个礼拜没有为你唱，那现在有。翟曼芳来为你演唱你点的《落花流水》。

0: 听完了落花流水，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欢迎各位又回来，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青山。今天呢，因为吴老师临时有点非常重要的事情请假，所以我代班。那么刚才有何英珍点唱《山南山北走一回》，还有张月英点唱《独木桥》。好的，我会继续的给你安排。那么接下来呢，有一首歌是梁明达台唱，他点唱的《往事难追忆》。我们请三位我们这个漂亮的又会唱歌的杨燕妮、展曼芳，还有董怡君来。

0: 往事难追忆，这是由我们三位小姐为你演唱的。有好几位都说哈、哦，刚才的那个《情人的眼泪》变奏曲非常好听，还有董怡君唱的《春风吻上我的脸》也很好听，展曼芳唱的《落花流水》也很好听，对。今天呢，他们每个人唱的歌、啊、都非常好听，因为吴大姐不在，他们的心理压力就变小了，所以每个人都尽情的啊唱。那么接下来呢，轮到我们金鹏老师了，他好几个礼拜没来了，
1: 三个礼拜
0: 哈、啊，今天终于来了、嗯。那今天要带首什么歌来啊？
1: 我唱《友情》。
0: 友情、
1: 因为我这个不舒服的这几个礼拜了、这些朋友都一直在关心，
0: 都关心你，
1: 我都觉得真的友情真的是
0: 难能可贵、
1: 尤其是我们这个我为你歌唱这个团体，
0: 是、
1: 吴敬贤一直在传来呀、你好了没啊，怎么今晚赶快来呀、
2: 我也拿两次电话给你、我自己还感冒了
1: 那李美琴也自己打电话给我、这些人都有关心、
0: 所以你最近耳朵常常痒对不对？
1: 我痒得不得了
0: 好，那我们开始唱歌吧，友情。

0: 友情，
1: 哎，很抱歉啊，因为感冒确认好了，声音还没有回来，
0: 没关系，
1: 哎，不好意思，
0: 大家会原谅你的，
1: 请各位多多包涵，谢谢。
0: 欢迎这个金鹏老师归队哈，刚才有这个朋友点唱一首《欢乐年华》，我忘了是哪一位啊，哪位朋友？
2: 在你背后的这一位。
0: 那么，接下来呀、我们要请吕美琴小姐。
2: 麦克风 OK 了。OK。
0: 可以吗？
2: 可以了。
0: OK， 好，吕美琴为你演唱一首《欢乐年华》。

欢乐年华，这是由吕美琴老师为你演唱的。这个洪天静他说往事难追忆，好好听。

伴奏多变。对啊，那么三位美女哦，再加一位美女老师弹琴，四位美女老师合作无间，真的是。那么然后张月云你也赞扬说情人的眼泪的变奏曲快板非常好听。林文贤他说往事难追忆太好听了。是的，我也有这个感觉啊。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位张先生，他好久以前，大概是两个礼拜以前，点唱了《珊瑚恋》。我们现在请董怡君来为你演唱《珊瑚恋》。

0: 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4: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欢迎回到《我为你歌唱》，这是正声广播公司，每个星期五中午12点到1点，我们现场为您进行的《我为你歌唱》。那刚才好几位。

淑慧啊，还有何英珍，谢谢你们。杨秀珠他说静鹏老师啊，感冒好了以后归队啊，他说好爱你哦。何英珍也是啊，他说再次欢迎啊，静鹏老师归队。那么啊，还有好几位朋友啊，你点唱歌，如果你点唱的歌曲呢今天没有唱的话呢，我们改天呢一定会为你演唱。那么接下来有朋友点唱的《杏花溪之恋》，我想请展曼芳我们一起为你演唱这首《杏花溪之恋》。

杏花溪之恋，这是由展曼芳和我青山为您演唱的。那么刚才有好多朋友点上歌曲啊，我想今天如果没有为您唱到的话，下个礼拜我们把歌词歌谱找来以后呢，会继续为您演唱的。那接下来我要为您演唱的是一首好几天以前一位我看张先生他点唱的欢唱，那么接下来就由我青山为您演唱这首欢唱。

欢唱，这是由我青山为你演唱的。刚才有一位朋友，我看他点唱一首《独木桥》，我一下找不到是哪一位点唱的，没关系。这首《独木桥》呢，张月英点唱这首《独木桥》，我们就请杨燕妮小姐来我们演唱这首《独木桥》。

0: 独木桥，这是由杨燕妮为你演唱的。刚才淑萍爸爸陈光大要点一首《亲密爱人》给妈妈李丽环。
1: 等一下，
0: 我们目前呢临时哈、还找不到这个歌词，但是呢，这个淑萍爸爸点给妈妈的，你献给妈妈的这个亲密爱人，我相信你丽环妈妈哈，你已经收到了哈，啊，爸爸淑萍爸爸哈对您的这个爱哈，接下来呢，两位
2: 可以了吗？
0: 两位找歌词找到没有？
1: 有吗？
3: 对，没有你有。
0: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首大合唱的歌，在这里呢也先预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下个星期五中午12点再见。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2: 空八九九空二二五五三空八九九，谢谢。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个暗时的十点嘛，又开始咱无所不谈的节目，我是昌怡。来，同款吼，咱头前一段先我来服务。2557-2255，2557-2255，很牛可以的电话。我关心的听友，咱有一挂问题吼，要来请教咱空中这一挂大德，拢欢迎。商品的问题嘛，拢欢迎，吼，会当卡入来。咱即摆现主持吼，即奥利旺的头家又来，吼，奥利旺的头家伊我一段时间无来，为啥？顶一阵啊吼，天气出大日啦吼，出大日咧创啊，爱创即个雷蒙啊，雷蒙爱先拍啊，啊则过来砍树啊，啊则来想办法甲变成乌嘛，吼，所以吼，昨来吼，昨暗十点外十一点先又来。啊，我都无甲报啦吼！我看伊讲，哇！啊，你即摆来乌咖咧，敢那火炭啦！伊讲，啊，哎、欸，我伫下港吼，日头赤呀呀，啊，规工咧弄即个雷蒙啦，当然嘛拍到乌咖咧啦，有够乌的乌啦！哦，拄好来伫遮啦吼，听友啊，啊，恁会当来个。

很高哈。奥利翁其实在吃吼，人咧讲这个奥利翁，你若讲用这个食疗然后食疗来讲，奥利翁是真好的物件。安怎咧？奥利翁这种物件吼，那以食疗来讲啦吼，算好物件。较等我再来讲吼，听得好，少得好的头家毛来你吃哈。

哎，听众朋友，天气吼，今日的天气，这个下晡来都算袂歹啊，对不？拢无什么雨啊，雨渐渐变较少啊，吼、哦，落一个停一个，落一个停一个。所以吼、哦，今日暗头啊，其实真侪人都出去在运动啊，你知啊？吼、哦，出去行行的啦，唔是讲运动，就是行行伊，雨少啊，你知啊？雨变真少。今日暗时的当讲拢是无什么雨啦，吼、哦。目前雨较大的所在伫叨位咧？即卖啦，吼、哦，目前啦，吼、哦。雨较大的所在在恒春半岛，吼、哦，恒春半岛、台东，吼、哦、一挂地区，花莲一挂地区，啊个北部地区，吼、哦、有一挂雨安尼尔，要的所在拢无啥物雨啊，拢蒙蒙啊雨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封面已经离开咱啦。啊，唔过呢，哦，今日下晡的时阵新闻我都有讲啊，哦，这个封面吼、哦，啊，写完就准备要过起啊，吼、哦，准备要过起啊，吼、哦，还有。这个无雨的这段时间，今日下晡开始，一直到明仔的透早拢无雨。啊，不过咧，明仔要挖豆以后，雨就又开始要出现了哦。吼、哦，一挂地区咧会变啊烂咧，过豆过以后，雷雨就过来发生啊。吼、哦，尤其在南部地区，吼、哦、南部地区上大雨的机会会变更加悬吼。咱南部的听友，吼、哦、爱注意哦。因为这波就是这个封面的风一直吹嘛，一直行嘛，吼，所以明仔载，吼，明仔载透早封面就过来经过咱家咯，就开始过来啊。当然啦，南部的这个水还佫希望佫继续落，为什么呢？你来看这两三天的雨落佮大，是毋是真侪人想讲，哎呀，这雨啊大，水库差不多拢甜啊吧？无哦，吼、哦。这个梅雨这六天啦、啊、吼，主要的水库拢有加一挂吼，啊唔过咧，南部的水库也是拢无够济哦，拢十几趴尔，甚至这个啥，这个高雄的阿公店水库啦、啊，竟然也是大的啦，零啦、啊，水完全拢无落到遐啦，真奇怪吼、哦，一直安尼吼，加这个今日。透早七点的时阵，阿公店的水库蓄水量零，同款是大底，同款无水，哦，同款无水，而且呢，比前工搁较少，比前工搁较下降，等于是水愈来愈少，哦，已经打到用要打去啊，哦，真侪所在哦，咧这个咧南部啊，吼、哦，南部的水库的水拢无呢。哦，真正拢无上济，才20%尔。哦，啊有啦，有一半个也有个40%啦吼。只讲吼，这个水吼、哦，那无够紧落来吼，袂使啦。因为你甲看讲，白河啦吼，啊曾文啦，乌山头啦，吼、哦、蓝潭啦，石光坝啦，啊这个仁义潭较济31%啦吼，啊雾社水库33%啦，乌山34%啦，要的拢也是。剩十几趴，差不多大底嘞，哦，十几趴大底啊呢。

所以这是真唔好啊，吼，真唔好嘅代志，因为你喺想讲梅雨剩无几工就要煞哦，啊，你若无紧甲水落去，到时热天到啊，是准备爱个种植嘅时间啊呢，吼、哦，热天到准备爱个种植嘅时间啊啦，吼、哦，啊，新竹，吼、哦，新竹地区嘅即个水差不多拢甜啊，吼、哦，差不多拢甜啊，甜甲要满出来啊，吼、哦，所以吼、哦，即南部啊，吼、哦。中部甲南部啊，吼，虽然讲有诶所在有进电，吼，即个水有进，啊，毋过咧嘛是还是无够啦，吼。来啊，即卖吼鸟鼠已经坐到啥物程度啊咧？坐到吼，伫即个火车头顶嘛，竟然看会着鸟鼠啊！哦，这都民众甲翕出来，你知哦？伫诶即个区间车，竟然有一只大鸟鼠啊，脏啊，脏哦！长坐这个区间车南下，你知道南下，哦，一只鸟鼠不住住啦，哇、哦！伫个椅仔顶，伫个走来走去，跳来跳去，啊，就无法度吼，因为即卖鸟鼠家雀实在太侪了，你偷偷未完，抓嘛抓未完啦。哦，你好啊，二五五七二二五五哈，二五五七二二五五。

来，这俗语来讲，世事无常啊！哦，这发生在今日的中岛，哦，发生在今日中岛，哦，这新闻都有报，你知道？这到底是要怎讲呢？轿车去弄这个拖拉库，哦，为什么呢？这个严重的车祸安怎来发生？发生在桃园的新屋啊，吼、哦，新屋区，你知无？今日的中岛发生非常重大的死亡车祸，为什么呢？这台车头顶全部拢是亲戚，四个人。开车的这个女性60岁，哦，驾驶女性的驾驶60岁，载着三个家属，亲戚就对啊啦吼。开车要去食饭，吼、哦，要去食饭，食这啦平安餐呐、啊。平安餐啊，为什么会吃这个平安餐？拢是什么？就是这个基督教啊、天主教这类的啦吼。因为透早才甲因老爸这个告别式办煞，宗教的嘛吼，办煞办煞啊，中岛就想讲啊，甲这亲戚朋友吼，要去吃这个平安餐呐、啊，可能办伫这个附近呐、啊、吼，附近的餐厅咧。结果唔知安怎咧，伊这个摄影机就翕到这台车滴滴滴吼加速。总为对象，一只只这个连接车装个钻起嚟，哦，啊钻起嚟吼、哦，当然啦、啊，后面坐这个驾驶、甲驾驶当场死亡，坐伫副驾驶座迄个重伤，吼、哦，啊，这个拖拉机的驾驶轻伤啦，吼、哦。啊，这都人咧讲，哎，这根本是讲，因为拄啊办这个厝内丧事煞，伤过忝，伤过悲伤，吼、哦，啊，这一时的失神，才安尼。啊，嘛有另外一个讲法，哎呦，根本是这个什么种种的原因吼，啊，厝的怎啊砍你，你知哦？就讲这个往生的人怎啊直接个拢砍砍去，你知无？哦，这当然啦，这众说纷纭啦，啊，民俗传说吼，啊，听听就好啦。

哦，因为这驾驶嘛六十岁啊啦，哦，六十岁来可能因为吼、哦，伊的这个老爸啊来往生去啊，就伤过悲伤嘛，啊，就今日才多处理煞呢，哦，可能嘛有这种讲法啦，哦，这真侪种讲法啦，哦，哎，这告别式煞，哦，告别式煞啊，这安尼啦，吼、哦。即讲今日发生这个非常严重的这个

性轻伤尔，哦轻伤啦，哦轻伤。哦啊，人这警方嘛有去做笔录，伊讲无啊，阮伫车顶拢爱开讲，啊这驾驶嘛无疲劳嘛无困呢，唔知为虾米怎会弄伊对面的车道，哦输人吼、哦，真无多理解啦。哦，讲到唔知为虾米啊，哦啊来弄成安尼啦，啊这真正，迄几只车弄个迷迷毛毛，吼、哦，好啊，所以这吼、哦、这是。真严重的一个车祸啦，吼！啊，造成安怎？一台车坐五个人嘛，吼，四个死亡啊，哦，四个人死亡，哦，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车祸安尼啦，吼。哦，2557-2255，吼。咱即摆我咧讲吼，咱人吼，伫路里啦，不管你骑车、开车、行路，拢爱足注意的，你知道？因毒驾太严重啊，吼、哦，毒驾。毒驾非常的严重啊！伫漳啊，吼漳的透早，泸州啊，一个70几岁的老阿伯啊，要过车路啊，去予40几岁驾驶开车甲弄飞出去啦！哦，弄飞出去，当场死亡。为啥呢？这个、开车的女驾驶又搁食毒毒驾，又是毒驾惹的祸，所以吼、哦。现在咱台湾的工作是什么？第一名诈骗，第二名吃毒，第三名才是喝酒啦。哦，逐天都拢有这种毒驾，所以吼、哦，咱人要伫路里骑都歹，行路啥，真正咱家己自身的安慰吼、哦，爱非常的细腻啊。哦，无这吼、哦，真正的啦吼、哦，这个危险拢在身躯边呀、啊。

来啊！我都好在个大家报告吼，恁这奥雷旺的头家今日来，我一段时间无来，伊拢伫南部咧创雷旺，甲家己创啊，吼、哦，家己吼创啊，用要变乌色的雷旺啦，吼、哦，伊就是一只乌色的雷旺啊，因乌咖安尼啊啦，乌咖吼比阮这个阿东哥啊吼，阮阿东哥啊，佫较乌啊，吼、哦，阮这个阿东哥啊，原本就乌啊，吼、哦，结果伊比伊佫较乌啦。哇！你来看讲啊，这母这奥利旺，这是偌麻烦，偌添头。哦，奥利旺对身体好，这是免我讲，真侪听友拢有经验过。我讲，这奥利旺人其实有真侪种食法，有诶食安怎？会当食即个清油，吼、哦，清肠啊，上清肠啊，上清油，哎，会当安怎？互咱较纤细诶，吼、哦，较瘦一寡，较纤细诶，过来清火。吼、哦，可以当较清火，吼、哦，这拢有一寡即个功法的咧，吼、哦。所以吼、哦，迄有诶女性讲，即、这个腹肚汤诶油较侪，也是讲平常时食较油诶，吼、哦，时常会食油，爱食肥肉诶人啦，吼、哦，爱食卤肉饭诶啦，奥利旺吼，加、泡一寡来啉，有好无歹啦。啊，即卖迄奥利旺够能量诶，你知吼，够、哦、用这种能量都弄出来吼，嘛、哦、是袂歹啦，吼、哦。所以听友恁来当阿问吼，伊老来就做优待吼，伊老来就做优待吼，奥利旺的有伫食，我就不爱讲伤济，恁家己问吼，伊来就做优待啊，反正登记刷，明仔我会叫咱的这个小姐吼来看写对写唔对啦吼，有当时啊，伊拢计较乌白乱写啦，啊，有当时啊，就人写较贵，有当时人写较俗啦，哦，所以我拢会叫来注意者，嗯，这有当时啊，因为吼，咱这吼传播的这个。今夜吼，拢会再三个对过，对个拢无问题啊，对个拢无问题才会使吼，拢袂当讲互相袂当个听有叮打着啊吼，所以恁放心吼。这奥雷邦吼，奥雷邦头家有来伫遮，爱闹来吼，今日吼，今日吼，都讲今日了吼，伊明仔载无来就无啊吼，啊有这个优待吼，看是三啊一组还是几啊一组安尼吼，会较适合恁呢，吼恁家己敲电话甲问吼。来啊！咱听得好，扫得好的头家毛伫遮吼。来，恁呐有这个热天吼，有人讲热天袂扫，那也袂扫。热天嘛是酷酷扫哦，等到热天的这种热扫热痰，你知道？人讲吼，热天的痰吼，拢较会

0: 较高啊，啥我嘛听无吼，热痰啦，热痰就对啊啦，吼湿，身体湿气热造成的啊吼。所以吼，伊今日吼，今日这个听得好，少得好，头家来你家，吼，反正我就很准时这个时间，吼，这个时间，恁老在家听得好，少得好的吼，今日个卡礼拜，马龙做优待，吼，马龙做优待，吼。啊，过来，甲各位报告吼、哦，因为咱的亮晶晶，我下晡有讲吼、哦，亮晶晶嘛准备得要无教会啊，吼、哦，剩偌济我唔知，准备要无教会啊，吼、哦，啊你老要阁订量早先订订的吼、哦，因为我咧甲估计可能剩无几工就会开始欠会啊，啊咱的神通金已经欠会咯，吼、哦，爱等，吼、哦，爱等，啊恁有登记着，咱会互恁，吼、哦，有登记着，咱会互恁，吼、哦，你放心，来就随甲恁配送。温酒霜吼，温酒霜下晡咱嘛有真侪听友咧讲，哇，你个好用吼，好用！你也看讲，今日真侪听友今日才收到啦，吼，中南部真侪听友今日才收到温酒霜啦，才收到亮晶晶啦吼。啊，恁老在听下晡的现场，恁就知影吼，我拢有在甲因对谈，因拢有在讲，有诶一收到就水抹咧讲，啊，感觉拢真好，感受啥拢未歹，吼。啊，因为我今日抹第四天啊。吼、哦，我今日抹第四工，我拢有甲听友讲，我肩甲头啦，吼，阿妈棍啦，啊，这个手有无吼，手的这个肩膀遮无吼，人咧讲粘连，我唔是，我是韧带已经扭伤、掉伤离开，所以我也抹几日工啊，吼，抹来咧试验看吧咧，吼，啊，枕头、神通枕我都有摕到一粒，我嘛，逐工拢咧困，我拢有甲听友教安怎困啦，吼、哦，这我都买个讲伤济，吼、哦。啊，咱的这个正浓缩的黑玛卡粉哦，黑玛卡粉两盒，搁送你两盒乌加比，这也有哦吼，这也有哦吼，听有。咱的这个黑玛卡粉两盒，搁送你两盒乌加比这，吼，这也有吼，这量要一挂，两盒吼，浓缩的这个黑玛卡活力能量粉。吼、哦，两盒，搁送两盒乌咖啡，吼、哦，这也会当互恁来登记，吼、哦，也会当互恁来登记，家己要来提嘛可以，吼、哦，拢可以，吼、哦，安尼等于一组四盒互恁咯，吼、哦，这黑玛卡拢要有咧，吼、哦。来，你好。
1: 你好，昌宇你好。
0: 嘿。
1: 我要问你，你讲下款的头鸟器，迄韩剧男声会？男声
0: 啊！
1: 哈！韩剧男声会，当头尿器啊！
0: 降糖尿病。
1: 头尿器。
0: 头尿器哦。
1: 系啊。
0: 哦，迄听有讲的对不？
1: 系啊。
0: 哦，安尼麻烦伊搁起来讲一下。
1: 好好啊。
0: 嘿，因为我唔知迄是男生的啦。
1: 哦，安尼我。
0: 系啊。听，
1: 你甲恁爸爸讲啦，啊我。
0: 不要紧，咱这个麻烦起来讲一下。
1: 好，谢谢。
0: 没啦。

0: 来，二五五七，二二五五，哦，二五五七，二二五五。来，你好。
1: 张姨哦。
0: 哎。
1: 你真老，我要请教你来。
0: 嗯。
1: 我请教你一个哦，我一个阿姆哦，阿八九十岁啊。

0: 待啦哦。
1: 哦，期待哦。
0: 对，三十粒的爱困牛啊吼。
1: 嗯。
0: 啊，去了吃吃落吼。啊，我今嘛就要请教你讲安尼，唔知是安怎治，唔知啦。啊，伊讲个半罐酒去你桌顶的嘛，讲个钱无人治啊，个真够病啊，拢个钱钱啊，三十粒安尼配配落讲。公众安尼去啊！你看是安尼咁来去，
1: 那有可能未死？三十粒佫配酒呢？迄安眠药啊，三十粒落去，那有可能未死？
0: 哎，啊，即嘛安眠药都食两粒都未困，都未困起来，安尼一死安尼。
1: 哎啦，迄三十粒呢？你讲是三十粒，唔是两粒，而且佫配酒，啊，伊还佫有会数啊，对不？
0: 哎
1: 呀，够年岁啊！伊迄应该是家己故意的，对不？
0: 哎啦，期待啊！
1: 对啦，啊期待啊，嘛有可能，可能吼、哦，伊可能是有当时期待安尼，家己唔知，啊嘛有可能是伊吼、哦、期待的人有当时会清醒，你知不？
0: 哎，
1: 一连某一段时间伊会清醒，你啦，逐工拢会清醒一个啊。可能迄个清醒的时阵，伊就家己想讲，伊已经活袂落去啊，你知道？即系安尼来做啦。
0: 我是想讲，唔系家己死，也是咁食安尼会死。
1: 安尼会啊，那有可能袂？即真侪种，即种诶，都爱留互即个警方啦吼，甲法院都去调查啦。吼、哦，因为即你无迄，咱嘛无度安尼来讲啊。安尼食确实会死，因为三十条诶安眠药啊，佮加酒，迄是足毒诶呢。
0: 啊，迄唔免调查啦，一回啊。
1: 嘿啦，是无唔对啦，啊，只是讲照法律来讲，这嘛是拢爱了解之类的啦。
0: 啊，个期待个歹过。
1: 对啦，当然啦，啊，所以这种的警方吼，啊，甲这个检察官拢较会怀疑啦。
0: 啊，迄那伊，我想讲那安尼一死啊，个较该在哦。
1: 哎，这真歹讲啦，因为喊你这回啊吼，啊个期待，迄有当时啊活得真艰苦啦。因为我拢讲过，迄有个人吼，迄破病真正，迄种艰苦是边个人唔知影的啦。
0: 对。
1: 系啊。
0: 好。
1: 好。好。谢谢。来了。
2: 张宇先生啊。
1: 喂。
2: 请问你哦。
1: 嘿。
2: 我，你有听人讲枕头困了，有啥物反应？
1: 反应的真济哦。迄每一个人体质无同，反应的无同。
2: 我是透过讲啊。
1: 哎，就起得行。
2: 啊，
1: 会使阁困？会啊，继续。
2: 我唔敢困，那都徛袂住咧。
1: 无，你爱继续困。
2: 阁会使继续无？
1: 啊！
2: 我今日第一次困工。
1: 爱继续困。
2: 爱阁困。
1: 你几岁？
2: 我这么早一下。
1: 啊！
2: 这么早一下，等秋月下啦。
1: 秋月下哦。
2: 嘿，我困三更尔呢。
1: 秋啊秋。
2: 正早一下。
1: 哦，正啦，正早一下啦，吼。迄都是故乡的慢啦、
2: 啊。哦，我未困的啦。我今摆困一久的，都困几了十日、几啊百日都无要紧啦，是不是？
1: 对啊，对啊，迄反应无一定啊，有诶紧，有诶慢啦、啊。
2: 食诶，感冒药啊，迄先食药啊，拢无效。
1: 对啊，对啊，这真好啊，你爱继续困，你唔好惊都唔困啊，爱继续困。
2: 爱搁困啊，我是我第起困，我要问恁看是啊，
1: 你搁。无，你就继续甲困。
2: 照困咯。
1: 嘿，对。
2: 啊，憨憨要安怎？
1: 无要紧，你爱过就好啊。
2: 啊，唔知爱偌久才过。
1: 无一定看体质，有诶较紧，有诶人较慢。
2: 哦，啊，你有听人讲我
1: 啦？有啦有啦，迄进前偌济人讲呢你啊。
2: 哦，
1: 系啊，继续困吼。
2: 我再问恁看卖啊，唔敢甲收起。
1: 袂啦袂啦，你放心。
2: 啊，地起来困呢。
1: 对，搁甲提出来困。
2: 哦，啊，困三暗尔呢。
1: 对啊，啊，表示你即摆有反应安尼好啊。
2: 哦。
1: 系啊。
2: 会使就
1: 对。对，继续困吼。
2: 搁照甲困咯。
1: 对。好，
2: 谢谢。
1: 来，2557-2255，啊，2553-0899哈，听没有？外观区卡里外加一个空二哦，吼，外观区卡里外加一个空二，啊，咱即卖吼来。
3: 咱门内底个就算探嘛，要做串。
4: 串。
3: 哦，一样呢，一样直接探桥做门堵哩啦。
4: 堵哩。
3: 哎，要做堵啦。
4: 摊起来就堵了。
3: 哎啦，啊，摊起来都穿。
4: 哦哦哦。
3: 都汉文，我真心汉文是二八音的啦。
4: 哦。

0: 一般咧，甲韩文先生，较早都本来因伊念十外大，本来韩文系阮唔识，伊因来还还读一本还啊十外张还是十外张尔啦。
1: 嗯嗯嗯。
0: 啊，读了后，咱中国政府来讲，咱直接又未用你咯。
1: 嗯，啊，无啊，迄阵要统一咧，要统一语言啦。
0: 哎啦，啊，这个不读不好嘛，哎，这算无解
1: 只。好。
0: 哦哦哦，哎，老师可能啊，即马无伫遐啦。
1: 嗯嗯，
0: 啊，即马都七十外，阮老师迄阵都。
1: 哎呀，
0: 伊，啊，你五六十啊，你。
1: 你住对？
0: 阮住台中啊。
1: 哦，啊，你这个对这个汉文嘛，相当有迄落嘛吼。
0: 这个汉字我拢全部拢看有较济。
1: 啊你哦啊你。
0: 啊，伊我嘛拢会晓讲会晓念，也不一个。那上深的，咱算读无济哦，上深的无法度啦。
1: 哦，安尼吼。
0: 哎啦。
1: 哦，啊那一。
0: 啊，阮六国乡的人啊。
1: 啊，一半摆啊，老人要问起来吼，你嘛安尼有几摆插一卡呢？
0: 我这南部只有看过，古早无落你来。
1: 哦，安尼吼。
0: 我啦，我从读
1: 少多。啊，你贵姓？
0: 我姓吴，我嘛跟你讲。
1: 哦，好。
0: 哎，我嘛正来跟你讲。
1: 啊，三十有阵都那八日，你就入来参考者，吼。
0: 哎啦。
1: 好好哦。
0: 哎啦。
1: 好。
0: 好，谢谢。
1: 喂。
2: 喂。
1: 啊。
2: 吴先生哦，我要拜托嘞吼。
1: 你拜托哦。
2: 在门讲台子那吼，有一个你讲嘴破吼。
1: 哦。
2: 啊，我听，刚才一个妹呢，刚才。

0: 来，阿多啊吼，这见证的拢真多，而且咱多啊，这阿尚小姐伊咧讲，哇，我今跑困三工尔都反应啊，正常，吼、哦，这拢正常，伊这有真多有诶拢故乡啊啥吼，慢慢啊拢会出来，我拢有甲大家讲过，吼、哦，我咪讲，前几工我咧食饭，哦，啊拄着一个即、这个大姐啊，啊，则咧讲，讲因大家官两个嘛拢困枕头，困足侪年诶，吼、哦，困真侪粒，啊，即摆听着阁有，吼、哦，啊，伊讲则咧讲啦，吼、哦，则咧讲，啊，则咧甲我讲啊，因嘛要低声呢，吼、哦，啊，所以吼、哦，咱诶新同志确实效果真侪啦，吼、哦，来，你好，喂，嘿，
1: 阿米。
0: 啊！
1: 你
0: 要找谁？
1: 邱倩进。
0: 等嘞，来，我号五线啊，卢米啊，五线啊，五线哦。来，2557-2255，吼，2557-2255，听着没有？来，我来讲，蠓仔爱咬什么人呢？你若有饮酒的人，吼，人咧讲吼。爱食肉的人，蠓仔较爱咬着，唔对。其实吼、哦，你若啉米露，啉米露哦，米露啉煞，蠓仔上爱咬啉米露的人。吼、哦，这是国际的这个医学研究哦，吼、哦，你若啉米露以后，佫较会叫蠓仔咬。吼、哦，啊蠓仔吼，会咬人拢是靠这个味，你知道？咱身体的气味，吼、哦，啊所以吼、哦。蠓仔上喜欢甲你加的，就你身体有米露的米，吼、哦、啊，唔是讲啊，我来讲啊，我啉高粱咧，当然买去有蠓仔加，啊，唔过吼，哪讲平平一个啉米露甲啉高粱的蠓仔会走去加啉米露的，吼、哦，我唔知为虾米啦，吼、哦，我唔知为虾米，啊，因这有科学家咧研究啦，吼、哦，好，啊，过来蠓仔吼，较爱伫个当时间加。天拄啊光的时阵，出去运动的人，啊加啥？日头拄啊落山，黄昏的时阵，吼、哦，这两个时间，蠓仔上爱降价，吼、哦，上爱降价，吼、哦。过来啦，吼、哦，过来。这个挂菜，吼、哦，挂菜咱拢知的无？挂菜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啥？挂菜人咧，挂菜是咪叫冬年菜哈、啊，还是啥物吼？

挂菜一般拢老大人食较济，你知吼？尤其啦吼，尤其人咧讲吼，即、這个真侪少年人拢唔食挂菜吼、哦。好，这是真正即、這个老祖先啦吼，老祖先的即个古仔智慧哦。我来讲恁听，吼、哦，一般青青苦苦完全无想要食的即个芥菜，芥菜就是挂菜，吼、哦。就是咱咧讲的冬年菜啦，过年是食的冬年菜吼、哦。你敢知影？一治感冒就有效的冬年菜哦，治感冒就有效的哦。吼、哦，当然这毋是我讲的哦，这有真侪有人试验过，足侪人试验，结果有医生出来讲真正有效呢。吼、哦，伊这都有人咧讲，讲啥？这是一个市井吼、哦、市井的神话的偏方啊，吼、哦。好，爱只有中医师出来讲，吼、哦，挂菜敢真真正正有啥物效果？挂菜本来就对身体足健康诶，即个叫做冬年菜，吼、哦，为啥伊叫冬年菜？哦，因为伊对身体真好。过来，真侪家庭拢捌煮过，安怎煮？而且哦，煮古早，我唔知影咱听友捌煮过无？我是唔知啦，吼、哦。可能我囡仔时有食过，我嘛无记得啊，你知道？因为阮阿公阿妈、外公外妈拢真早就走啊。哦，哎，我细汉拢很饲大汉的嘛，阮阿姨因饲大汉的吼、哦。所以吼、哦，拢带装卡吼，所以可能我有啉过嘛，不一定啦吼、哦。好，在即个古早的智慧哦吼，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心理作用？哦，来，即、这个冬年菜、过年吼、哦、年夜饭。一定要有这项菜、哦、叫做冬年菜的讲法。这中医师、哦、田其家中医师就讲，伊讲吼，这是一个食疗的方法啊，确实有这个效果的咧。吼、哦，什么效果咧？挂菜加番薯，吼、哦，挂菜加番薯，伫咧传说。古方内面来讲，是一个治感冒的这个药啊，啊，因为挂菜伫中医来讲吼，伊会当这个排毒、这个寒气吼，啊，促进新生啦吼，都、就是血路循环安尼啦吼。啊，因为你感冒的时阵吼，寒凉的物件会造成这个气血脱掉的啊，所以吼，中医的讲法就讲挂菜会当和你的这个气血行通啊。循环较好，啊，过来，吼、哦，番薯，吼、哦，番薯就补气，吼、哦，补气，啊，嘛是多糖体的一种，所以吼、哦，伊甲这个挂菜弄到顶以后，吼、哦，会阁予咱的肠啊好好啊吸收有诶无诶，调整体质。当然，这种现代科学讲法，吼、哦，好，挂菜甲番薯甲加落去以后，吼、哦，其实伊讲一项哦，挂菜其实毋是甲讲。治感冒呢，你知无？你若讲暗时有当时啊吼，较会丢筋的人，困眠无好的人，吼、哦，这在中医讲叫做啥？虚火啊！食挂菜吼、哦，会较袂丢筋，会较好困。吼、哦，啊，挂菜加番薯，吼、哦，你若拄拄啊感冒的时阵，吼、哦，无效。吼、哦，拄拄啊感冒的时阵无效。啊，一定要安怎？感冒三天以后才有效，就是安怎？身体无咧发烧啊！你若咧发烧的时阵，食即条无效啦吼。伊讲吼，你爱感冒三天过以后才有效，而且咧，你若讲打扫啊，然后烧声无力，就是已经经过三天以后，啊，要有这镜头。我讲你甲煮煮的兄兄来啉这个汤啊来。食吼，会当食啦吼，挂菜会当食，番薯嘛会当食，真简单。伊讲挂菜都几叶啊就好啊啦吼，因为拢一叶一叶嘛吼，几叶啊就好啊。哦啊，番薯一条，吼皮下下切切的，吼、哦、啊，落个咸咸咸个嫩以后来食，吼、哦、来食爱吉利，拢任何物件拢唔好掺哦，吼爱食伊个原汁原汁、原汁原味即个菜汤，哦，这好够。啊，唔卖特工食啦吼！你讲连续食三工就休息一下，哎、啊，身体若有在恢复的时候，你就要休困啦。哦，平常时若无感冒，买当。

保养一下，加一下，加一下，安尼。哦，这是中医师出来讲，伊讲哦，哎，真正，这项哦，这是真正有祖先的智慧哦，哦，祖先的智慧伫内面，上界天然的上面食疗的东西，哦，啊，爱记感冒爱三天以后才会当食，哦，拄啊感冒食这无效啦，哦，啊，你来丢筋的人食一挂挂菜嘛会使，哦，嘛是可以，哦，好。我拢是用在讲哦，目睭爱顾，所以为什么哦，一寡高级的物件，我拢叫大家加食寡。哦，那人为什么？你啊看讲高级，为什么伊的这个对目睭好的成分的相关哦？黄斑部病变吼，拢是豆豆啊来发生，慢慢啊来发生，悄悄的找上你，哦，和你当个发现的时阵，哇，措手不及。有当时啊吼，你就甲看真简单，你会豆豆安怎来？有当时啊看字吼 ，A 字那会小块会歪曲扭巴，你知道？原本是一，安那会变成一个用要变 S 的安尼去啦吼，迄都是字开始咧变形啦吼。咱不管看啥物件，拢开始变形的时阵，你都要真注意哦。哦，其实足简单的，恁大家吼，真侪人拢会看股票对无？股票迄线条对无？股票是咪拢一个一个一个，你要看伊个线条啦，一个一个，小可变弯弯安尼啦，弯翘起伏安尼时阵，我甲你讲，95%以上黄斑部病变哦，这咪我讲啊，这眼科医师讲的哦。啊，所以吼、哦，真侪人吼、哦，即卖足侪60几岁尔，都黄斑部病变啊，为什么呢？拢真爱用手机啊，不管啥物物件拢用手机啊，看股票嘛是用手机啊，开讲聊天嘛是手机啊，看电视、看连续剧嘛是手机啊，无手机啊就睏未去，饭食未落，生活唔知要安怎过落去。古早这种讲法是少年人，今麦是老大人。哦，阿当病院眼科部的这个陈韵如医师。哦，伊就咧讲黄斑部病变初期不痛不痒，真侪人吼、哦、开始盲目的时阵，会认为是老化，看物件开始这个线条直线变坏线，吼、哦，有诶卖想讲啊，可能目睭雾啊，吼，这两天咧电视看伤济啊，哦，咱都爱较注意啊，甚至讲看物件是有乌点。乌点袂飞啦吼，会飞迄叫飞蚊症啦，无同吼。乌点袂走，你都爱做细腻。哦啊，所以吼、哦，这阿当病院的这个眼科医师吼，陈韵如医师甲陈方廷医师，因都在讲，因讲吼，这有当时啊吼，早发现早治疗哦，爱多摄取啥物叶黄素、玉米黄素。愈青的青菜水果拢真好，哦，因为啥物咧？你若目睭歹去是无法度换目睭的呢。咱人的器官足侪物件拢会当换呀，目睭也无法度换呢。哦，咱想这点咧，那青眉去就是青眉啊。哦，所以为啥我拢甲大家讲，目睭爱顾，真正爱顾，哦，爱互家己机会，甲家己的目睭顾好，家己的身体爱注意。来2557-2255吼、哦，啊，有几卡无好的人了吼、哦，这个第四期啦吼、哦，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呢，你也讲这个无好啦吼、哦，就是这个慢性肾病的人，第四期的人拢卡会丢筋，而且暗时卡搞丢，哦，暗时卡搞丢。这有几个专科医师洪永祥医师都在讲吼、哦，啊丢无一定是卡腿，有当时也是卡的镜头啊。脚趾头，你知道？卡镜头啊！哦，真奇怪吼、哦。这洪医师讲，你来有记第四期的人吼、哦，安怎你知无？真简单，伊讲吼，小腿抽筋，小腿抽筋，啊，无一定是后面这粒吼，咱、哦、小腿多，无一定是遐，有当时是小腿卡镜头啊，伫抽筋。啊，过来，听落尔，哦，不管你安怎，是听落尔，就胸坎啊闷，哦，因为迄就是。高血压造成
肾脏病。

0: 变角色衰竭，而且有真侪人三四十岁就开始安尼啊，哦，即摆足侪个，哦，啊，所以哦，身体家己个，家己要顾好哦，肾丝球过滤率啦，吼、哦，那无好个人，咱都要真注意，吼、哦，咱都要足注意。来，2057-2255吼，哎、哦，这是美国个即个肾脏病期刊医学期刊有刊载出来，哦，有刊载出来。真侪种问题啦吼，你若讲暗时较会抽筋，而且暗时较搞尿超过两届以上的人吼，逐工哦吼、哦，我讲是逐工，逐工若暗时搞尿困以后搞尿啊，起来两届的人吼，都、哦、表示讲你尤其一直在加班，吼、哦、一直在加班。这国际肾脏国际医学期刊都有刊载出来吼、哦，暗时搞尿的数字。放尿几届，跟你慢性尤其病进展是相关的，相关的吼、哦。好，啊，过来，有的人咧困吼，枕头拢爱愈贴愈悬对哇，安尼是唔好的哦。吼、哦，有的人困的时候，枕头爱贴两粒至三粒，迄是唔好，伊迄就是安怎，足简单咧，伊迄就是水积伫你的腰子啊。你若天伤病，伊迄水会怎啊走开心脏，你就无爽快。爱对着你的细胞，吼、哦，所以你会愈贴愈悬，吼、哦，这拢真真正正的医学。透早起来是目睭皮肿、面目肿，吼、哦，这拢是，吼、哦、啊，困醒以后，佫会感觉真忝，拄啊困起来都在忝，经过一点钟嘛是在忝，啊，这拢是有技术问题啊，吼、哦。来，你好，喂，
1: 哎、
0: 欸，来，请讲，
1: 哎、欸，苍
0: 蝇、哦，
1: 无啦，我咧讲诶，番薯壳，我85岁啊。
0: 好。
1: 你吼，阮做住较早就食到即嘛，番薯壳、滚瓜菜。
0: 系。
1: 你平常时嘛使食，啊，真正食感冒有效。
0: 是。
1: 嘿。
0: 食感冒有效啦吼。
1: 嘿、哦，我有经验过。
0: 哦，你有经验啦吼。
1: 哎、
0: 哦。好啊。
1: 好啦。
0: 谢谢啦。
1: 好好。
0: 哦，来，这80几岁出来讲，就真正啦吼。因这都拢有在食诶，都拢知影啦吼。好，来，2057-2255。哦，咱这个奥雷翁的头家有伫遮，吼、哦，啊，今日又来，吼、哦，你若有一挂优待，当卡里要甲问，吼、哦，啊，听得好，扫得好，拢有来，吼、哦，拢有来，因若有来伫遮咧服务的时阵，吼、哦，拢会当甲恁做优待，吼、哦，恁吼。

0: 当接手了，当接手了。这吴庆南在上就不用给他补人了。
1: 后来。喂，
2: 我说吴庆南啊，
1: 有，
2: 哎，有这个酒哦，哎，气卡，唔会气卡一杯酒，唔
1: 会
2: 气卡啊，做贵的气卡啊。
1: 好，哦，安怎？
2: 阿兄弟，你一斤哦，一摆转半斤哦，半斤只十五碗水入去转大啦，大大咪拢好啦。
1: 哦。
2: 啊，转谢谢阿弟嘛，阮朋友就是常去帮啊。
1: 哦。
2: 啊，报一下，姐姐就讲医生，伊逐摆一年拢爱去检查一摆嘛。
1: 啊。
2: 啊，逐摆都搁生出来，啊，生出来爱帮买
1: 去。好。
2: 啊，我报一下，伊食两斤尔吼，搁去检查讲，医生讲去大大，医生讲你来无搁生出来。
1: 哦，好
2: 啦，
1: 谢谢哦。
2: 哦，
1: 好。喂，
0: 喂，吴老师你好哈。
1: 你好，你好。
0: 你那讲迄个有几个钓的哈？
1: 哦哦。
0: 我有本身有食雷棒哦。
1: 好。
0: 我从你雷棒甲买来洗洗清气哦。
1: 好。
0: 啊个加完碱哦。
1: 好。
0: 先大只三工，再嘛较可以照看卖啊。啊，有较细了，较好吼。啊，佮佮佮继续过来，佮到一礼拜来食三工，一礼拜食三工，应该就迄条食食伊迄药病，伊甲看，伊讲问安怎，我叫消炎呢，要叫消炎呢。
1: 啊，这是。

0: 没可以帮，没到一只七点两边哦，还用到啊？你个家出个话，就啊，等等后出来，等一接不出来啊？啊？
1: 人家的心，
0: 无人家讲的，哎，对啊，有人家讲讲，你都食食，你帮应该也
1: 哦，安尼有人，好，谢谢，
0: 大家参考啦，
1: 好，感谢，
0: 好，谢谢，
1: 你好，
2: 吴先生，
1: 你好。
2: 吉兆啊，吼，那有这吉兆，我是较唔知啦，吼。那是膀胱吉兆啦，尿道吉兆啦，吼。我是尿道吉兆，吼。咱刷新报的，吼。36G 的德心，吼。咱那个麻痹的德心较大机啦，吼。甲撮起36G，吼。啊，红气瓜爱有粉的哦。有粉的才有效哦，哈！六碗水两个盛两碗，我连续吃差不多20多天，哈！我就弟兄弟姐一礼拜搁回诊，医生看了偌欢喜的，讲哦，你这下拢无去啊！医生讲伊的药我吃有效安尼啦，哈！其实伊欢喜的，我欢喜我的啦，我就是讲咱的盐分好啦。哦，那药啊，我无招，我是干那食这个德心，干咱这红枇杷。那是有听到，紧冲来用。好，
1: 好，谢谢。喂，
3: 古老师你好。
1: 好啊，好啊。
3: 要甲你讲一个趣味的小故事啦。
1: 哦，来。
3: 讲较早有一个人哦，啊，常常去土地公庙遐，啊，遐甲人咧开讲。有一天伊讲买一张这个彩券。就讲甲出去讲白，啊求讲，啊就不必互伊钓去，若钓伊要买200尾的鱼仔家己剁蛇安尼啦吼。是讲买回来，就听朋友讲，今日开几号？伊问了，安尼钓啊，得去卡就等伊安尼。遐朋友就讲，他一钓啊钓，他200尾的这钓会得袂落，无就过来加摆几块啊，桌顶安尼啊。迄个人来，人讲奇怪，你都要摕200尾，大拢无摕啦，我倒摆便便了。迄个人讲，恁啦，一只倒倒地都有啊，安尼啦哈。一手挂一个物件，当时啊，讲一块盘都有啊啦。免讲四五块倒安尼，讲一块都有啊。买一盘迄个乌拉鱼啦。伊讲200尾，伊讲我。我200尾，我这半尾来，
1: 超过
3: 200尾啊，安尼啦。
1: 丢，
3: 哎，又是丢大奖。无啦，我丢200块尔。
1: 安尼有够大个同款啦。
3: 只200块来买乌拉鱼，来甲出去公边得食安尼啦。哎啦。
1: 安尼就够大就好啦，
3: 伊嘛有生意，佫真是买乌拉鱼来甲得食安尼。
1: 安尼嘛够大啦吼。
3: 趣味啦。
1: 哦，谢谢吼。
3: 好，谢谢，感谢时间。
1: 喂。你好，
4: 我请问是安那样啊？有这个承包做记号哈？
1: 承包做记号哈？
4: 我本身我嘛承包家做记号这边的，我是来，真是我心肝是，会使讲甲这句话够足艰苦的，真的是很难看，很难看，不读这边的，真的是很难看，心肝哦，真的站不出去，足艰苦的，
1: 太低了哈。
4: 我等下我。讲即马就老啊啦，他拢嘛教阮爸爸
1: 时间吼，
4: 你拍摄哦，
1: 好啊，看讲吼，好，而且伊在讲为怎，即看人研究这套嘛吼，这个咧灵魂学啊啦吼。
5: 先生好，
1: 你好，
5: 我咧甲你讲吼，讲成不做记号
1: 哦，好好，
5: 啊，阮兄嫂吼，
1: 好好，
5: 阮兄嫂迄阵啊，我是阿未结婚的啦吼，阮兄嫂生一个囝仔吼，都是生到7个月才叫死鱼啊，生到7个月才叫死鱼，阮老爸吼，阮老爸就气啊，伊讲生到7个月叫死鱼，伊就无欢喜啊吼，摕过年妈下种红红的下迄个有囡仔有吼，都甲插在面的啦吼，迄阵啊都甲插在尻川的啦，
1: 甲插在安尼，
5: 都甲插在尻川的，阮迄个。那死鱼，阮兄嫂的囝就死鱼啊吼。一个月，就从迄红红的囡仔甲半年嘛囡仔甲插个尻川的啦吼。即摆过啊，过下摆过生吼。阮兄嫂过啊生哦吼。还是生十波的哦吼。都规面那个红光光哦。囡仔等着迄囡仔哦。
1: 吼。
5: 过找个，过饲个7-8个月，阮老母吼。 家人。

0: 讲迄看人来吼，
1: 嗯，
0: 啊，都抱去坑了，
1: 哦，
0: 抱去坑啊，抱去房间内去藏啊，
1: 哦，
0: 惊人讲啊，
1: 哦，惊人讲、
0: 啊，后来吼，
1: 哦，
0: 那七八个月啦，是过，
1: 哦，
0: 我全部做记号，大概是安尼啦，
1: 哦，安尼吼，
0: 哎、欸，阿、啊、伯，
1: 过停，
0: 甲甲坑咧卡剩下，都照外边的出来了，
1: 哈哈，哎，安尼哦，好。
0: 哎、欸，做记号就是安尼啦。
1: 好，谢谢哈，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风雨这么大，到处是一片的水声。现在我何必是异乡流浪的渡鸟，何时才会出人头地呢？

这歌讲叫做出外去求财力，去打拼赚赚钱就对啦。咱做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混流四海，奔走天下，为着咱的前途而打拼，光明正大，理所该然。啊，唔过有当时啊，人要求事，事要求人。啊，有当时啊，环境甲这个道合个性拢无同，无啊多人人的适应。啊，个人有一个环境。我若想着讲出外去求财力，出外去打拼去求前途吼，尤其乡村山顶草地海边的囡仔，伊拢想讲有条一日当来去这个繁华的都市，来去啊奋发，来去啊赚钱，穿迄西装，穿迄个皮鞋，头毛顶的都市上流行的朋克头，也是一款奥鲁巴库。过年过节，我呢赚到钱，摇摇摆摆，等下到咱的故乡。塞到迄款道路的，绝对和阮遐同事、阮遐同学、阮遐厝边隔壁另眼看待啊！咱人啦，到十七八九岁就开始有伫咧发育青春啊啦。迄阵真正是一个少年家，真爱水。吼、哦，一尴尬阿妈呢吼，迄、那个衫裤拿起来去做吼，做规事啊，就看讲我遮着爱做喇叭的。阮的年代是流行喇叭型的喇叭裤安尼。吼、哦，我做外大讲，拄外大讲啦，笑死个啦，安尼啦，嘿，遐皮鞋就是穿什么型的安尼啦。啊，这头毛就是点什么型的啦，安尼啦，

啊，几工就是咧，干那咧爱装水安尼啦。嗯，即马都是为安暗领啦，较无好，较无长吼，伊就讲，诶、欸，过来换，过来买一件。我还记得到了十七八九岁中间，几工吼，即马你都那无咧读书，无咧创啥来讲，一定爱做事啦。迄顶尖下边啊，尤其我吼，我的性命甲人无同款，因为前囡仔会晓，我都无咧食鱼肉啦。啊，阮遐拢是啥呢？都土豆乌啦，番薯乌啦，啊，菜脯啦。饭若煮起来吼，那不是迄土豆油淋落去，啊无就是我说烤地油，久久啊淋一摆安尼，安尼食都真香。啊，所以其他营养我鱼肉拢总无食。啊，那咧落雨吼，你就爱去挂草、挂灯啊牛吃啊，啊就爱去挽番薯叶啊、挂番薯叶啊，去挖番薯灯来汤要杀，杀要互猪吃啦、啊牛吃啦、鸡吃啦，安尼啦。啊，就饲饲土啊，阮大兄甲我饲的，你听哦。啊，饲迄点厝内面呢。啊，这间两间，迄间两间，迄间安尼啊，啊，民生街这间啊，两，迄间啊，两啊，啊，伊饲迄土啊，因为伊土啊是阮大兄饲的，我饲土狗生产量比较侪啊，饲迄，吼，我咧生团外久呢，一百外只吼，迄唔免外久就几个千只呢，啊，几个千只，几半个比几个万只，一工加毛，干那去办番薯叶食无够啦，啊，都厝大间，囥客区迄间，迄半间，迄几间几间遐啊，啊，阮大兄就饲这边啊，这边饲牛啊，啊，弟弟伫饲后边啊，啊，这空间也够几啊间啊。哦，伊饲土啊哩，阮咧都唔是输落去，阮咧土甲处理掉。这边挖落去吼，迄土啊先走喺后边出去，袂晓阁走入来变山土安尼啦。啊，前去转变山土安尼啦，安嘛是好啦，功德无量啦，吼、哦、放心啦。啊，咧生诶土啊，一摆生落到第二十只安尼归球安尼，安尼红记。这间厝剩过这间啦，啊，这间剩过这间啦，拢乌空啦。哦，啊，我这边就饲，我就饲土狗啊。安一趟一趟，因为甲伊一日饲啊，安就对啦。我饲到这到尾啊，拢好生产报告，迄要足够生团，我看。不要慢叫啊！暗时叽叽叫安尼啦，迄个到热天叽叽叫安尼，拢发湿哦。安尼那像飞行机要飞起来迄款型的，啊，一空汤撑个一空安尼，撑啊，规间的迄个厝内面吼，迄土卡拢一空安就对啦。啊，阮老爸老母咱咧住拢过经过两三间迄边去啊，吼、哦，听有听啦，顾气也不愿插伊啦。啊，阮咧老母啊哪一路啊，小我讲伊那看晓伊，又个叽叽叫啊，规间啊，规间，阮咧亲戚朋友来吼、哦，你多少人诶？你老就失败啦！我了，我定系记得十月，古历嘅十月十六啦，你拜拜啦，啊都拢会请歌戏、布提来搬哩。啊，我亲戚朋友都来哩，啊来有一半也较远头路会带来哩，吼、哦、啊带来来变面这个困哩，你袂讲吼，这面太遐重啊！哎，我看困到三更半夜，每一日拢袂困哩啦。啊，那暗时起起擦擦，起起擦擦，会安尼规球爬起来啊，伊会爬起来要一搞遐啊，人客那带遐吼，都来带吼，我看吼、哦，透早。困袂起来啦，后年唔敢来啊！哎呦，做讲来哦，直接嘛紧酸啦，唔敢住。三时有阵到阮来同伴吼，阮来港镇的人就去新港啦，新港准岛啦，去新港较侪，新港都有迄条做炮兵营伫遐咧，阿兵哥阿遐住宅吼，啊遐都有迄条做理发厅啦、弄酒精啦，啊什么这条做拢有一挂噪音啊、足多啊，啊拢爱去啊去啊，互因剪头毛啊，啊头毛剪落去啊都。就吹乌鲁巴裤型的啊，吼、哦，吹安翘翘安尼偌水嘞！你等下明仔载做事的，落啊爱滴落去啦，啊看你的裤，拢爱去做事的，啊乌番薯啦、种菇啊、金龟啦，安尼吼，足差个啦，足艰苦的啦，安滴掉啦，啊无采杂米吼，啊你就不头毛无采点遐水啊，啊滴落去歹去啊，迄头毛油拢拨落去安尼，啊去做甲起光面，啊中昼时等下食一饭呢，啊休困一点钟就搁出门，哦、我都看破伊咪我不认啦，逐工都念啦，念光要出来啦。拄啊，阮叔伯啊，姐夫啦，阮咧叔伯啊，姐吼，阮阿叔因走囝啊，嫁台中人，拄啊来，伊讲啊，啊，定我讲我要找头路，要来去食头路安尼啦。伊讲好啊，啊无我甲你引，讲甲引去台中市一间迄条做电器行的。啊，三时有阵，阮阿哥因来有闲啊，住伫遐吼，三工两工去甲看者啦。啊，咱新闻啦，啊，看者就够好啦。吼、哦，啊，五工七工就换阮大姐去看者啦，啊，就够好啦。十几工吼，挡袂掉啦。甲迄头家讲，我要转来，看到阮姐夫要求个卖啦，这囡仔真乖，这故意个安尼哦，对阮家好啦，我袂亏待啦，阮袂安怎啦？啊，佫想到阮老爸，诶、欸，啊兼我一日咧倒做咧，安尼伊敢是安尼负担嘛佫重呢？吼、哦，啊，我踮遮虽然啊，甲阮姐夫讲，我转来，我转来，年纪年底转来安尼啦，头一摆离乡背井，啊，着新闻，安尼待无几工啊，着转转来，安尼啊前都市的美梦前拍碎，啊，我佫无前途啊。如果点啊困到个天光日头出，如果地头啦，啊，畚箕啦，牛车坐咧，如果甲人爱出咧坐啦，经过无两三个月，如果你念咯，如果时时念啊，我要来去都市，我今嘛无爱去台中啊，我要来

0: 一百里，不来去台北。头一摆到阮一个朋友来到西横路啦，迄算来台北的头一摆啦，台中是第一摆啦，哈啦。阮同乡的因这个放假去甲斗三工，爱拢家己熟悉的故乡的人啊，啊暗时就开始要去学唱歌，去吴振怀遐头一工去一摆就无去，唔知影咯，惊胖见啊呢。到尾啊，才去叫做王志雄呀，哈哈哟，学十几工又搁酸，都输样又搁倒转诶。你好，
1: 你好，
0: 好，
1: 哎，啊，有话无得讲，
0: 无得讲吼，
1: 哎呀，
0: 啊，无家都咧讲啊，你有啥物话？
1: 因为先讲我，这回的是去安塞嘛，啊，伊就，跟他讲第一代把吉隆巴西，
0: 哦，
1: 啊嘛变成无名氏处理，
0: 哦，
1: 啊，然后就是讲，唔知啊那追求嘛无追求啊，怎安尼不了了之啦，
0: 哦。
1: 啊，搁生一个查某囝吼，无乖，唔听话。啊，去甲男朋友做伙吼，是讲无要紧。啊，都本来有生一个后生啊吼。啊，我是讲，安尼要甲撇掉吼，我搁唔敢，我嘛无想讲要去伤害小生命。啊，想袂到讲，即卖搁去甲生一个第二个啦吼。啊，我大汉的都已经互伊报呢，报迄、那个，思想组嘛，啊，即马第二个伊个要甲我报即种思想组，我唔知变哪只好，你知无？我讲无，去袂去，无互人安尼好无？因为我即马我嘛无想要互伊报啦，我是叫对方讲，我会当甲伊带无安尼。
0: 啊，几岁啊？
1: 即马伊才25岁呢，尔。
0: 哦。
1: 啊，你看我这边哪摆开啦？我实在是有话无得讲。
0: 拢甲人斗阵尔啦，吼。
1: 系啊。
0: 好。啊！你食头路无？是吗？
1: 无啦，就是无。
0: 好，
1: 谢谢你。
0: 啊，这总共就是，早起呐是家己吼，未晓想啊，也是属于迄款命啦，迄款慧命吼，连个甲这个道道，连个甲这个医道的吼，伊坦白讲，这款个性就是讲伊的这个命真吼，伊无咧论讲对方已经有某囝无，就是随便男女情性格随便去，大波简单屁股拍拍。啊！你巴肚就排泄，伊都无咧想讲将来事要要安怎，伊袂晓，这都伊的业障重，伊才袂晓去思考。啊，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唔甲娶不忍心吗？要甲娶伊就搁一日煎断，就煎断啊！你啊，伊这早起那哦，你这无多呢，这有命中经代哦，伊唔是干那一个大波呢，伊到处恶被斗啊！啊，看你会死啊我，啊你做一个老阿妈，看你要怎样做，干你后摆做，你做高龄医疗啊！啊！你归去你啊，即卖以后你全家己自方啦，讲你院长啦，院长拢你家己做啦，哎呦，不多啦。哎呦，叫！
2: 你好啦，
0: 啊、你好啦，好啦，好啦。
2: 拄只迄个太太在讲因嫂囝这个代志哈，我个建议就是讲哦，伊个囡仔哦，甲送去社会局啦，囡仔无早起，送去社会局去。啊，即卖主要伊问某月啊吼，较紧的紧甲阿去装病去啦。啊，迄种病是啊，无吼，你三两年啊，一两年啊，都该生一个，一两年该生一个。哦，后日他们那像你幼稚园安尼，
0: 对啊，
2: 饲啊我咧。哎，可能讲袂听就饲无啊咧，啊无那有人爱嫁嫁。阮一个第三个早起的嘛呢，伊是有嫁。
0: 哎，
2: 因咧红了面端烂烂哦，因大家嘛甲讲好啊，生两个都两个十八都好啊。人个生母也着过来生一个查甫，讲无好无好，迄个细汉嘞，咱那饲袂起吼，送互人啦，莫饲啦，伊家己饲吼，饲袂起啊，加艰苦，可怜那个囡仔，做因大官了唔甘嘛，当即马嘞啦，不过阿无离婚去啊嘞，
0: 啊，
2: 可怜那囡仔，足可怜那囡仔。
0: 我到了哈，
3: 我讲着你好，
0: 好，
3: 较早有一个做兵唔捌你哦，因某唔捌你，因人唔捌你啦，因人去做兵的时，阿着下田里过。啊！你叫个朋友讲，甲家庭朋友讲，家庭缘无啦。啊！伊社会讲，要安怎写，要写安怎啦？你甲阮太太讲，我若要转去吼，你甲阮太太讲，我这转去吼，你这五岁我就转，啊五岁我若无转啦。上我是这六月岁啦。还社会讲，你甲写较好听咧。就该写讲切啊切啦。我若要转去，就这五月岁啦。
0: 慢
3: 到这六月岁啦。啊、你就唔能嫁人去，那嫁人去后来，我等下就袂归家啦。好，伊就，因某接电话买电大白看，因某万难百年，别爱想哪啦。因大白甲伊讲，伊讲那，我都无等下就这两个岁啦。
0: 嗯，
3: 就 为我在后悔啊，你啦。

0: 阮老爸早起，用啥子时阵问八字，佫写这个唔正经安尼啦哦，佫写安尼，啊实在是伊嘛叫人写啦，老爸佮写，啊回就批佮回讲哦，呼啊呼啦，袂残一句啦，啊要等下拄着等下拄啦，啊难唔等下拄我帮破产个店主啦，破产个店主可能你那，
1: 我知，
0: 我你唔到，不要无你可能。

0: 巴拉是不是有的巴拉机啊？啊，巴拉船有的巴拉机，你就甲凹凹嘞，
1: 吼、
0: 哦，凹起来，凹转来，
1: 吼、哦，
0: 啊，你就甲安尼凹一块一块，甲放落去遐，
1: 吼、
0: 哦，啊，甲遐差不多一担点水，甲遐甲差不多剩差不多两碗水吼，啊，你甲啉落，
1: 嗯，
0: 啉的时候你尽情你先验你的糖分，
1: 好、
0: 哦，足用好的，
1: 啊好，
0: 我这个朋友吼、哦，我报一只一百杠三十。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先教你一下、
1: 哦、
2: 我一个大汉新妇吼，暗度一个孙十八岁啊，你知道？
1: 哦，
2: 今啊变甲你讲，我都两个生啊，介品一人甲娶一个。
1: 嗯，
2: 啊，今年都甲娶甲十岁啊，
1: 嗯，
2: 来甲台北甲这个西安啊娶囡仔吼，啊，今啊这个囡仔、
1: 啊，
2: 我那管你无乖，那甲讲啥吼？那甲因里头讲讲，这个囡仔无乖吼。切这盘啊，地拢无扎切。
1: 啊！
2: 啊！甲因娘咧头讲，娘咧拢甲因囝讲，讲我甲管管伤济。
1: 吼、
2: 哦！啊！我实在是做阿妈是阿姨好，无可能讲阿姨歹啊！我头壳足疼，拢袂困。
1: 嗯。
2: 足烦的。
1: 嗯。
2: 要安怎排解？
1: 哦。
2: 啊！囝嘛，烦啊，生唔得少少。
1: 嗯。
2: 哦，啊！伊嘛唔出哩，嘛每年都来边甲你过。
1: 嗯。
2: 你甲七二者，七二拢看我
1: 安尼。孙啊，挂大岁，几岁？几岁啊？
2: 十六
1: 个
2: 啦。
1: 十六个，啊，十六人，你读册，家己溜溜去啊。
2: 啊，查囡仔嘛得怕。
1: 吼、
2: 哦。查囡仔拢传伫我甲内面的啦。啊，我甲牛咧头讲，牛咧拢，
1: 嗯，
2: 只讲讲，我心啰嗦啦，管了真宽。
1: 嘿啦。
2: 是讲十六岁尔，啊。嗯啊，后摆那只代志对嘛呀，上面有接，
1: 还
2: 是因应我讲我做诶，到时拄着再来讲。
1: 好，
2: 安尼啊，
1: 好啦，
2: 啊，情况我安尼。
1: 哦，你安尼吼。
2: 结婚拢未困，安尼烦恼到这个孙。
1: 好。
2: 啊，擦你擦看，再讲讲我安尼做事就完掉。
1: 好，好。
2: 就通过。
1: 我讲你啊吼，阿婆啊，疼囝疼孙是爱心啦。啊！你即马是已经算是第二甲的人啊！人即马现代思维无同，你实在是出自爱心。惊讲这囡仔若无人管吼，阿爸会害。啊，伊唔互你管呐、啊！啊，因老母啊嘛唔互你管，因老母啊、因老爸嘛无爱插入，佫唔甲你讲话，就是嫌你啰嗦，就是讲意思。你管遐做不啥？啊！你既然我即马甲你，你做阿妈的人哦，你唔是做老母啊哦，你这过一定啊哦！既然囡仔、孙仔都无咧管，啊，你的囝甲新妇嘛无爱你甲管啊，啊，你何苦你要共管啥？你都无人法啦，你咧加啰嗦的啦，你咧去管你安怎？因发生代志，伊敢会抓抓你去抬？敢会警察敢会抓你去这阿妈抓去关？啊，你若要点啊共插？啊，你即摆在头壳疼，因为无困头壳疼，会变愈死死念。啊，你即摆要往啥？你讲啊，都要去。导航听也是讲要个骂这孙啊，有啥物骂囝，无人要插伊啊！啊，你何苦？啊，何苦你安尼会赢会赢？啊，再来头壳疼，连咪失眠，啊，你拍歹你身体，后摆想要甲你操蛋啊！即马这时岁，这囡仔已经拢真侪歹事来出事个啦，因是用爱来这个社会扰乱的啦，爱做一挂歹代志啦，这你无在来管啦，这是足深的因果。啊，你卖插遐多，哦，你若插遐多吼，你后摆你会食力，啊，人都无咧插，你怎要共插要怎？啊！你唔着做啥？你做足啰嗦的呢？哦！啊！你着放我轻，顾你的身体。啊！你即马看到你紧行从边啊去做你的事，啊去外口行行呢？哦，去拍网啊！即马网啊，正水拍牌，较袂登格子。喂，你好。
3: 啊，你好啊。
1: 啊，你好。
3: 线上朋友大家好。
1: 好。
3: 哎。
1: 好。
3: 我有一个问题哈。
1: 好。
3: 要请教人家的专业啦。
1: 好。
3: 好。我是阿公哈。
1: 哦。
3: 伊本时代都放先去。
1: 嗯。
3: 啊！较早台湾经济歹嘛吼，拢就落各国个咧念，吼、哦，啊煞做要甲捡骨头吼，煞人捡唔着人，
1: 捡唔着人，
3: 捡唔着人个，
1: 啊，
3: 人放倒转去，
1: 哦，
3: 人拜拜安尼啦，
1: 哦，
3: 啊有人讲啊，规个一条破完吼，
1: 嗯，
3: 跟安。

0: 啊，对啊，那拜啊，我就想想讲，拜托元干丢，
1: 嗯嗯嗯，
0: 哎哈，
1: 嗯，
0: 啊用元那个传统暗暗去对的安尼啦，
1: 嗯，
0: 啊每年拢在拜，我就想我一直怀疑讲，那这是拜无拜无安尼。
1: 好好好好，啊好好，
0: 啊谢谢。
1: 好，我讲现在象征性，你拜，你讲去啊创一粒一元土，第一拜去摸一粒石头，代表头壳。嘿嘛唔是，啊你去摸一颗插头来替你代替，这嘛唔是。要我看你讲啊，无都写一字，吼、哦，用些什么刻一字，哦，表示讲啊什么什么安尼，啊都用迄个心安尼。我、啊、这起码就只有是拜托迄较有专家，完了专家对这方面的人才提供参考者吼。哦

0: 喂，经理，
1: 你好。
0: 哦，你好。
1: 好。
0: 我头拄仔在听讲是迄个捡骨捡无啊，捡唔着。用一罐土。伊迄落看伊知影亲情，还是去亲戚隔壁什么人？
1: 嗯。
0: 啊，看倒一门啊捡起来，捡起来那是亲家己亲人。
1: 嗯。
0: 是迄落做地理书的秘密啦，话也阁唔捌啦。
1: 嗯。
0: 砖头家婆。跟我家婆误会对不？
1: 嗯。
0: 啊，那是家己亲人。
1: 嗯。
0: 佮点落去。火甲点落去掉咧，
1: 嗯，
0: 啊，那不是亲人点落火老杀去，
1: 嗯，
0: 骨头吼，
1: 嗯，
0: 会不会掉火？
1: 嗯，
0: 哦，这啊来讲来做参考啦。
1: 哦吼，安尼吼。
0: 啊，这真少人捌啦，这做地理书的人吼，我也个唔捌啦。
1: 嗯，好。
0: 啊，
1: 好。
0: 好。对。
2: 喂。
1: 啊。
2: 吴新良哎呀。
1: 哟。
2: 哦，我拄啊人讲迄捡骨迄吼，捡骨，啊那捡唔到呀？
1: 啊，捡唔到，捡啊无，啊佫害人，啊即马内底空空无就往。
2: 哦，啊，我甲你讲吼，
1: 嗯，
2: 我嘛是有拄到啦。
1: 哦吼，
2: 迄都那安尼吼，
1: 嗯，
2: 去拍一摆，拍一伊个牌啊，或伊个名啦，
1: 嗯嗯，
2: 甲捡掉吼，
1: 嗯，
2: 啊大概。
1: 坑
2: 个红啊遐咯，哎，无要紧，
1: 安尼好，谢谢。来，
3: 哎，我先生哦，来，我讲迄个迄先生迄个哈，看龙旗大约啊吼，人个官方日本时代诶方位唔知影啊，你到往三省哦，啊去看恁遐讲啊迄个吼，伊个方位龙旗大约伫咧搭，你到找一个方位较宽哦，啊拜一下三省吼，啊到小一寡寿金山啊抢一个。像地藏菩萨啦，吼，甲唱一个咧，是咱老的时候，迄支大口香，吼，迄支大口香吼，甲因了因的魂，倒来咱的村，咱的吃算个神水牌啊，啊，神水牌来说，也是写个名字咧，爱就知影。
1: 吼，
3: 比如一个啊，假设对啊，讲笑对啊，吼，一代亲，两代表，三代算了了，
1: 哦，
3: 阿公爱是已经是第四代呀啦，
1: 哦，
3: 啊，咱这目前哦，咱家己孙阿传的是也孙阿辈吼。
1: 哦，
3: 还算不是这神社啊？如果记得生，又记得孙阿叔，记得阿公的时候，现在已经到第四五代呀。
1: 哦，
3: 重点就是因的魂上好呢。
1: 好，
3: 好，安尼好啦。
1: 好，谢谢。我来。
4: 吴先生
1: 你好，
4: 你好哈。
1: 好好。
4: 关键啊，拄啊，迄个讲这票股捡唔到的吼，迄意思吼。
1: 好。
4: 我个人是有参加，甲人这个行这公司庙吼。
1: 好。
4: 啊，听一寡这个通灵的这个先生咧讲，就是讲，
1: 好，
4: 彼此咱就会使请道士吼，甲伊印入这个公妈龛内底，
1: 哦，
4: 啊，像即马七月时啊，吼，啊，甲超度啊，看要连续甲超度几年，
1: 嗯，
4: 啊，然后伊也是公妈龛了吼，啊，咱就甲伊并讲哦，啊，你如果我比如讲连续甲超度三年了，啊，你又较快我吼，啊，你就望中我，互我献敬啊，是我支持者安尼，
1: 嗯嗯，
4: 啊，只是你讲。其实讲以早咱常有诶，像啊一寡迄个什么老农民啊、老兵咧拜一寡做迄个好友啊，是即个跑走嘛是有啦。
1: 嗯嗯嗯。
4: 啊，拜人啊，祖先人以早人嘛讲啊，即嘛真慈悲啦，迄种一个形式而已。
1: 嗯。

0: 啊，是啦，迄是啊，
1: 是啊。啊，就是讲话，甲印入去正图书，甲印入去这个公马坎内底。
0: 好好。
1: 啊，然后吼，啊，咱来去大大庙以后，拢每年拢有咧超度嘛，啊，那个报名。
0: 好嘞，好。
1: 啊，那个超度去安尼。
0: 好。
1: 啊，快活安尼都。
0: 好。
1: 好。
0: OK。谢谢。

0: 喂喂，
1: 我就好啦衰啊！
0: 哟，
1: 我我先问你个啲工，
0: 我工，
1: 我有咧个啲店呢度刮得地哈，
0: 刮得地，
1: 我放你小块铺铺哈，
0: 好好好，
1: 啊有较好啦哈，
0: 好，
1: 哎，佮食过会好呢，
0: 不用。
1: 啊
0: 啊！
1: 个个放了过袂泡泡咯。
0: 嘿啦，伊都阮这白蜡地，
1: 啊，迄食过要紧咧。
0: 啊，袂啦，阮咧都是半青蓝色的白蜡都会做，唔、是白蜡叶啦，白蜡叶食了都唔好啦。
1: 哦，啊啊，食食过袂要紧啦。
0: 袂要紧哦，这袂要紧嘿。
1: 哦哦，
0: 嘿嘿。
1: 啊，你我着继续给你。
0: 啊，对啦，好啦，好啦。
1: 哦，啊，谢谢你哦。
0: 啊，不要不要，啊，谢谢谢谢。

我有接到就咱的听友吼，罗先生，本来你是做工地伫咧包头的啦吼，人啦伫咧做建筑的，啊都加减啊包一挂这石头啊呢。生活是也勉强啦吼，啊勉强啊呾，这个你都啊两个囡仔，生了两个囡仔吼，家庭普通啦。现在这个你都较无闲，拢伫咧工地，每工拢伫工地吼，啊就去甲人签的什么咧？签咧六合彩大家乐之类咧，蛮唔知啦吼。意思安尼讲啊，就签，去咧去咧签安尼。啊，签到尾啊，佫爱食净水，开始咪较开销较重。啊，真食力，所以煞变成吼，即、這个一年过来吼，垫差不多三四百万落去，就真正有感受到迄款生活的拒绝，就感觉讲安尼较迄啰。啊，所以难免呢，即中间就会较臭脆啊。做太太讲，啊，伊无聊啦，踮厝诶，啊是有当时啊，签者姨娘诶啦，本来知影讲要赢要输，哦，啊都安怎都安怎呢啦，是有诶无诶啦，啊，这开销有诶嘛是家庭开销呢啦，即、這个情形，啊，毋着气氛着安尼毋吼，不幸吼，现在罗先生煞去治着一个肝病，煞愈拖啊前拖到吼，煞袂做事啦，人伫咧黄气伫咧嫌气安尼。呀，药啊，到处安直直吃呢，检查不出所以然，知影讲伊个指数外悬拄外悬，咱毋知安怎，都直直软落去安尼，呀，目睭啊开始红，机能安尼啦，像讲直直无力安尼啦，压体疲劳啦，啊，啊，但毋知要怎样，啊，医生前交代讲，你着爱食药啊，你着爱休困啊，袂使搁振动，袂使搁去病呢，所以高不将前就开始吼，较休困安尼，整半年了后，恁这太太讲。伊嘛真甘心啦，讲伊无就要去，要去找一下头路啦。你即马伫咧静养中间，会当来照顾这个两个囡仔，一个唔知五六岁啦，一个差一岁啦，五六岁安尼啦吼，安尼嘛是好啊，无即马佫爱医药费咧吼，啊佫袂当去趁钱咧吼，啊佫刷入去这囡仔费用咧，啊太太前出去餐厅做事啦呢，结果煞变成讲有当时啊，早出暗归安尼啦。过那像讲一半摆啊，煞愈来，那像讲愈晚安尼啦，啊就真奇怪。那甲问讲啥物咧加班咯，东东西西，啊佫捌听到迄个车声，离远车声，啊捌探头看那像人咧烧载甲载灯啊，即讲讲啊因内底。因内底即个虾米人，甲在巡逻安怎拄安怎啦，无三更半暝啦，也是讲嘛有理啦吼。直直落去，直直落去吼，我愈来煞愈无成算，不成款安尼啦，煞甚至到了午甲十一点，暗时啊，甲十一点才转来，有当时啊，阁有酒味，哇，但是咯，一量咯慢咯，大家都靠一个靠思想靠觉啦，为着跩代志吼，伊煞起来吼，煞唔爱转来呢，前有一工前无爱转来呢。哇，阿当惨咯！阿无阿当来，经过几礼拜啊，是讲干的有三顿两底，结果呢，一礼拜后，阁有当来掀一挂衫裤，阁有掀一挂衫裤，本来伊的衫裤都那像有咧脱啦啦，甲看这情形那像有伫咧脱啊，阿阁一礼拜阁倒当来吼，摕一挂衫裤，阿伊的人也真喜倒伫遮吼，甲迄囡仔讲，伊妈妈要去要食头路较远吼，所以即卖较少当来，叫这个囡仔吼，就爱好好啊。好好啊吼，甲爸爸做伙安尼，较乖咧安尼，佫会晓讲安尼。一天伊去福建吼，佫去病院转来吼，伊那安尼甲讲，讲妈妈讲即马较袂爱转来，讲伊较远啦，安怎好？听者晴天霹雳安尼，实在真艰苦安尼。由于已经就是要离开啊，啊病呢，佫也无起色，啊药啊点啊吃也毋是办法，啊这已经七八个月来吼，伊老母离开了吼。都教这两个囡仔，迄个大汉的会晓去洗米啊，洗米先去焖饭，过细汉的有当时啊菜都叫伊倒茎安尼啦。两个除了耍玩具以外吼，忙学一个六岁，一个五岁安尼。这囡仔啊，煞敢若有老爸尔，啊老爸因为破病嘛，啊前逐工踮遮，老母啊已经正式走去啊，走去经过岁月匆匆，已经规半年了后，啊这就足。真悲哀的代志安尼，那你咧甲我讲这个情形哦，啊已经即马就是讲有转来，拢久久啊转来，转来拢嘛不提几百块啊，给囡仔一个安尼，
啊，讲伊去咧做事咧趁钱，啊，囡仔不戆地图，干那有当时啊，暗时拢讲要，拢会问爸爸讲，妈妈咱唔肯转来，妈妈唔肯转来，伊足艰苦的，这位外先生讲唔知要怎样，伊几工前听是，干那听节目尔啦，倒伫眠床，倒即台转过即台，即台转过即台，直直直直听，啊，拄好那一个好心的听到咱山顶有伫咧讲啥物。几味药草啊！伊原来食过三四种，原来马马虎虎，到尾也唔知多几种哦，伊嘛搞不清楚啦。现愈来有气色呢，精神较好，吼、哦，就大讲啊，讲有一天啊放一个正罕呢，唔知安怎呢闹闹出来。啊，即嘛精神一日豆豆滴好滴好，好到已经两年后的即嘛，你正式过会使做事啦。即嘛佫开始去伫咧做事，去个工地佫甲恁头家吼，恢复互你做较轻松的。本来你咧冒头呢。啊！你都会晓冒头啊，那较轻松，赚较无遐多，但是也过会生活。问题某走出去，啊，这囡仔已经吼，拢哦啊较落顺啊啦。那唔等下你要安怎处理？啊，囡仔已经接近在读册啊，啊，这要怎？啊，你无赚阁袂用的。我讲要怎？你即马就是吼，你若身体好啊，你先顾身体。伊竟然唔等下吼，你嘛无遐多咧。但是我希望讲你就安尼啦吼。你会当就将你的讯息吼，先去甲恁丈人嗯，伊的娘家厝甲讲，啊去甲看。你讲你身体都好好啊，拢总顺时，希望太太会当倒转来袂。知影这讯息，那唔转来吼，知影讲你已经身体好啊，唔转来吼，我咧讲这已经无望啊。火烧孤人，孤寮全无望，因为伊一定有搭着，已经两年四十岁查某人。一定有大的新欢，那去大的新欢。

0: 生活一定较富足，要倒转来几率无。你即卖有几个问题？你讲啊，若安尼落去唔倒来，啊为着这囡仔，啊你还佫趁钱，是毋是你佫娶一个会重婚罪问？我讲你娶伊无离婚嘛，也无离婚嘛，因人伊不敌气象。你着先去备案，讲偌久出去，甲即卖拢无倒来吼，甚至即卖有一个条例会当林里长知影证明吼。外久以来，若唔倒来，就是失去同居的这个责任务，就上提起一方，提起就诉请离婚，无你会变成重婚罪，先去办这条。再来，你伫咧问我讲，看是不是无阁娶一个？我讲娶一个吼，伊讲娶一个好，啊，过来第二点讲，啊，若万必袂听这两个囡仔要怎？我讲无你安尼先有机会吼，先搞一个，搞一个大概先行，啊，因为伊也无伫家里代代方方会当娶倒来吼，娶倒来甲囡仔到迄落，互伊甲囡仔做伙。看会当投机未？那会当投机吼，斗阵一阵嘛。以后吼，等下你这边的婚姻，那会当已经撤退啊吼。时间期限也到，吼，主动会当办理诉请离婚了后，你较安稳，无你到时阁行官司吼，重婚罪麻烦。吼，我甲王源的答复啊，你这豆豆啊吼，啊，唔忙祝你会当吼，快乐平安，身体早日你更加健康呢。会当顺势，哦啊，囡仔会当长大成长，哦啊，当然，这么无情的查某人吼，这是比比皆是啦。即嘛真侪安尼啦，现实的社会形态吼，造成了后摆啊，当然伊嘛真唔好啦，哦，真唔好。但愿你囡仔会当早日好成长起来，我，哦，你有一个安大的家庭吼，哦，嗯，我会甲你祝福，你即嘛身体好啊，啊恭喜嘿，啊我安尼甲你提供参考吼，哦，嗯。喂，
1: 哎，
0: 你好，
1: 啊，现在可以了你？
0: 有咯，嘿了。
1: 我日本的，
0: 啊，
1: 我是日本的。
0: 你住日本？
1: 哎，
0: 你现住日本？
1: 哎，啊，我在头一边才可以呢，然后你在我现在听，我逐日在听嘛。
0: 哦。
1: 你到我十二月回去。
0: 哦。
1: 啊，你是在冈本啦？
0: 哦，啊我。
1: 十二月，我十二月。哦。讲得不得？你知道都安尼无用气啥？啊，我讲得讲一寡迄无解的两分话，啥拢无时间。
0: 哈哈哈。拍摄哦！
1: 哦，
0: 啊，你住伫奥克纳湾嘛？啊，你都敢是这个姓？
1: 姓
0: 朱啊？
1: 姓朱啦！哦，朱。
0: 哦，朱是就你去日本去偌久啊？
1: 我去走到已经人生过只一半个月啊呢。
0: 哦，
1: 啊，30万年啊！
0: 啊，你拢去遐做啥物头路？即马跟前啥物头路较济？
1: 即马都头路拢学别做，就当就做少啦。过早都进是不咧做啊啦。
0: 哦，完啦。
1: 我真要讲爱做啊，都不能没有我做你个。
0: 啊，免啦啦，都那是。
1: 没有我做啦。即马实在是安尼变安尼嘛。
0: 哎啦，都识时务啦。
1: 啊，都这样，我朋友在听呢。
0: 哦，安尼哦，哦，真感谢。
1: 那是讲，起码搁在走，搁在多一年哦，要过来东京啦。
0: 哦，
1: 过来东京就较不接味啦啦。
0: 哦，有影。啊，实际上话啦，你若听网络拢听会到啦。嗯，安尼啦。
1: 我关只做假，我家一个吼，你站东京来，前面拢家己在笑呢。
0: 哈哈哈！
1: 你在讲第一，讲迄个。这个
0: 出
1: 出
0: 来代志啊，差厝边隔壁吼，我就我起来做爱笑。哎呦，哈哈哈！啊，家己就无聊嘛。啊，有影啦，啊，都安尼都有一个姨娘啦，有一个姨娘啦，啊，我都爱替你。你是卡店的真上本未？底下来卡来。
1: 这个上本我昨天带迄个
0: 网路的吼，
1: 电话回下。
0: 哦，那
1: 我改过
0: 啊。哦，那网路的都较袂
1: 记。这个我改回下吼。
0: 哦。
1: 你咧较俗啦，
0: 好好，红样，
1: 啊，调工咧，我调工改过哦，
0: 好，红样，
1: 因为国际电话
0: 啊，对，就
1: 咧拍啦，
0: 啊哈，安尼吼，
1: 啊
0: 你当，啊当时才不过等下台，当时才不过等下台湾，
1: 我看，
0: 好啦，啊哪来，你就过来小坐嘿，
1: 诶，
0: 我拢靠一波是靠跌啦，吼，
1: 好，
0: 安尼好，
1: 总裁啊来，你拢应该去听啦，
0: 好，
1: 下班，
0: 好，
1: 我等你，
0: 好啊，啊祝你事事如意吼。好，感谢哈，好，谢谢，好啊，咱这来自日本的，已经伫日本卡来安尼啦，哎，拢听会着，因为为了方便来要卡电的是真省。另外，较早听咱的节目位伫美国啊，听了拢会调咧吼，所以咱大家好言啦，嘿，讲起好言吼，这酷先生。

0: 喂，
1: 喂，吴老师你好。
0: 啊，益生菌当主任。
1: 哎、欸，大家好。
0: 啊，即摆益生菌吼。
1: 哎、欸，是。
0: 迄个中国大陆拢已经认证啊呢。
1: 结果有证实讲吼，这个益生菌啊，对于咱的肠道呐控制好些吼，那个细菌甲病毒吼都较袂
0: 像。哇，迄不抓出来，你这进的这是比甲市面上来比较安怎？
1: 咱个人无共款就是讲吼，啊，咱的是美国销迄、那个销量上大的、哦，有八项的功效专利，主要就是抗发炎、嗯、抗坏菌。咱肠道本来就是一个菌虫的生态，嗯，啊，那控制好也平衡的话吼，嗯，咱迄、那个。身体才开始会健康，会稳定起来。欸、啊，无你食搁较济药啊，你的肠啊，若过了无好势，拢无效。安尼，
0: 都一摆一包，
1: 一摆一包。
0: 好、
1: 哦，啊，若较严重啊，两包对咱人体拢无伤害。好、哦，啊，然后配大杯温开水，哦，啊，互咱的肠啊，规个拢会活络起来。哦，嗯嗯，蠕动起来，安尼，嘿。嗯，
0: 入口即化的啦，
1: 随时
0: 就吸收的啦。
1: 咱倒咧出来，咱喙齿拉拉就吸收去啊。
0: 对，好，谢谢，
1: 好。

0: 喂，
1: 哎，
0: 喂，系，
1: 哦，
0: 啊，
1: 哎，
0: 王老古的是吗？
1: 哦，他讲一个乡村的故事。
0: 好、哦、来，
1: 咱大家去，大家来去湖南边看那个灯塔真水，
0: 哈、哦，嗯，
1: 啊，那个灯塔是有一个真深色的历史啊，
0: 嗯，
1: 那就是美国啊，给咱起的呢，
0: 嗯，
1: 哎、啊，美国出美国啊的钱出来哦，
0: 嗯，
1: 啊，给咱起的。啊，讲气候无大事，今清朝的政府唔敢用哦。我甲你出十年的油钱，
0: 嗯，
1: 当当时一百二十年前起的是生草油的啦，
0: 嗯，
1: 吼、哦，
0: 嗯，
1: 啊，迄是咱这个牡丹社的咱的原子里去赚来的，
0: 哦，
1: 安怎赚头？我甲你讲，
0: 嗯，
1: 迄就是1880年的卡刀，
0: 哦，
1: 一只美国的大胖船哦，
0: 哦，
1: 伊要去马尼拉，还迄个菲律宾国，迄是马尼拉的殖民地啊，
0: 嗯。
1: 爱到风头暗时啊咧、
0: 嗯，
1: 啊，驶了伤过，我个人拼着了啦。
0: 嗯，
1: 煞靠欠一个船就破，
0: 嗯，
1: 啊，做木做，甲即摆铁破嘛是靠嘛是破。
0: 嗯，
1: 内底迄个十八个船员哦，
0: 嗯，
1: 一个无多高，一个避开个人拼去灯塔的所在啦。
0: 嗯嗯，
1: 好、哦，
0: 嗯嗯，
1: 哎、啊，天光难咧，咱这牡丹社，咱这袁世民就看了咧。
0: 嗯。
1: 哦，这个是烤肉的好材料啊！
0: 嗯，
1: 哦，这个烤唔知一斤胖的款，喊你看这款酱的，
0: 嗯，
1: 那嘛是白黄黄，啊，迄、那个头上乌乌的，啊，那有这个头上金金，啊，过来这个好过来乌人哩，
0: 嗯，
1: 好、哦，杀落来的钱就个虾，就个弄个菜回来啊，
0: 嗯，
1: 啊，来这五个哦，啊，就较紧的哦，一个捉来野捕捉，佮这个过海出来，
0: 嗯，
1: 啊，遐一个大还。海上漂流啦，
0: 哦、
1: 啊漂流过归往的美国船只叫登美国，
0: 嗯，
1: 啊那澳洲那十三个都个跳起来做烤肉去啊，
0: 哦，
1: 哦，啊烤肉啊美国政府都唔当你说啊，
0: 哦，
1: 就赔100万纽啦，
0: 哦，
1: 哈、啊，100万纽是偌济呢？
0: 哦，惊到人了吼、哦。
1: 当时咱台北迄个城哦，
0: 嗯，
1: 就中华路、爱国西路、中山南路，啊，佮含中华路设一格，安尼做事，迄个建设费是200万纽啦。
0: 好、
1: 哦，好、哦，
0: 100万纽呢？哦，
1: 啊，一个要佮要求100万纽，啊，好，哎，土地安个无效啦。
0: 嗯，
1: 我若无好，要佮你讲你。
0: 哦，
1: 啊，咱叫讲惊去啊啦。
0: 哦，
1: 迄英国，迄、那个阿片战争，好苦一个惊死，啊，这美国还是要佮比英国较歹。
0: 嗯，
1: 好、哦。

0: 800万开始啊，
1: 嗯，
0: 啊开始人美国嘅有良心啦，
1: 嗯，
0: 要发展2万块来遐起咧顶塔，
1: 嗯，
0: 啊就讲贵用嘅船后摆卡袂去扩迁啊，你都，
1: 嗯嗯嗯嗯，
0: 啊了啊上啊代志都过去啊，咱遐统领者就去做这個，无等下袁世民来啦，
1: 嗯，
0: 嘿，你咁样闹这就杀大，下面了800万两，
1: 嗯，
0: 啊你好处不好处啊，
1: 嗯，
0: 用乌嘅较顶啦。
1: 嗯，
0: 啊，别臭钱哩！三个人在等一等，搞要100万，你又搞要花臭钱？
1: 喏、哦，
0: 好，随便个房子嘞，阿怎算呀？好不啊？
1: 完了，好不啊？喂，
2: 吴先生啊，
1: 你好啊！
2: 今麦是要call in和正人看听我讲吼，即咱人做生意，啥会使送，啥未使送无？
1: 好，
2: 好不？
1: 好，什么？
2: 考虑安尼好不？
1: 考虑讲共做生意，
2: 嘿，啊，啥会使送，啥未使送？
1: 最老大人的。甲老大人
2: 呢？
1: 哈、啊，
2: 要甲中年人做的呢。
1: 哦，啊，看什么会使送，什么未使送。
2: 会使送，甲未使送，诶，有差别看
1: 哦。哦，生气的吼。
2: 啊，给听众听，
1: 甲咱讲。
2: 啊，听众啊听，哦，看会卡电话。
1: 好好，卡电话，甲咱
2: 来讲。参考印一下啦。
1: 嘿啦，好，大家安尼了解一下，啊，无我白送呢吼。
2: 嘿嘿。
1: 好好。好
3: 啊，你好。
1: 啊，你好。
3: 你辛苦。
1: 你快乐。
3: 我讲哦。
1: 哦
3: 哎呀，迄、那个阿嬷哦，你讲问这个生日的代志哦，我来讲参考哈。啊，少年哦，81岁哈，娘妈厝爱甲做，爱做头甲尾，为头甲水在伊啦，那到啦，你落头顶哦，创一顶，顶金无阿弟嘛，我紧啦。啊，一撮西装啦，啊，相配啦。妈手指随在你啦，
1: 对啦，看是这个。
3: 你有够力无够力啦？
1: 三两也是半斤的啦吼。
3: 系啦，我一斤啊两斤哦，调拢半斤就对啦。
1: 什么拢爱刮大盘？
3: 啊，无啊，怕较大个较低多啦。
1: 嘿啦嘿啦。
3: 啊，那老人哦，低卡米刷食啦，
1: 嫩
3: 啦，
1: 红
3: 嫩啦，啊，普通拢六六啦，啊，烧酒哦，啊，个半打，我咪用迄个用 S O 啊，我紧啦。
1: 啊，你啊，唔顾到个 I B 酒头啊呢？
3: 哎、欸、啦，有的是讲啊，一输哦，啉较好啦。
1: 啊好，伊都不啉袂下，伊都干那米酒头灌落去皮头就红起来，就。
3: 对啦，较早是拢米酒头啦，即卖人伊都唔知一输哦啦，较好加创一输哦啉啦。
1: 安尼哦。
3: 哎、欸、啦，哦、啊不过嘛是爱煮西装去啦。
1: 安尼哦。
3: 哎、欸、啦，加上金仔手指啦，有较好加，就金仔手指较大卡就较挂落去。
1: 对
3: 。安尼对啊啦。
1: 哎、欸，安尼哦。
3: 哎、欸、啦。
1: 你看到少年爹爹也过来行哦。
3: 对啦。
1: 简单哦，好。
3: 进来行的啦。
1: 好，
3: 再见。
1: 啊！你好，
4: 啊你好，我跟你讲吼，
1: 吼、哦，
4: 拄食迄个查某吼，
1: 嗯，
4: 我是过34个啦，
1: 嗯嗯，
4: 咱头一摆个大家在做生意就是80岁啦，
1: 嗯嗯，
4: 咱看要做头还要做大一天还是慢一天，
1: 嗯嗯，
4: 做头做你讲较用力啦，吼，
1: 嗯嗯，
4: 最后较用劲啦，
1: 吼，嗯嗯，
4: 但是时阵呢，六行啦，
1: 哦，
4: 过两个啦，
1: 哦，
4: 啊。煮卡面线，煮卡咱就买安尼龟腿，安尼21、22
1: 嗯嗯嗯嗯。
4: 啊，其实买两鸭卵。
1: 嗯。
4: 啊，一卡手指。
1: 哦。
4: 把水甲石卵拍。
1: 哦。
4: 哦。安尼就是个最新的。
1: 这个最新是中年的啦吼。
4: 但是的时阵呢，衫裤迄是无，衫裤咱已经出来时就已经去啊啦。
1: 哦。
4: 我啊穿迄种已经去啊啦。
1: 哦。
4: 这唔免啦。
1: 哦。安尼吼，
4: 你做咩咧？你讲迄落，我要来叫块地油。
1: 朱文熙吼，好来好，你等你哦。
4: 谢谢。
1: 好。

区的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理事长，叫做张春良，一个朋友。伊这是较早三脉这个合作分公司的经理，做李进嘉先生啊。这个人哦，生理头脑实在非常的好。迄个等于讲民国63年，你甲想，伊伫迄高雄呢，三脉公司较早三脉这电子啊，迄个做计算机你袂记得吼？呀，拄啊，甲这个张春良先生因住隔壁啊，公司拄啊伫隔壁啊，真侪新型的物件吼卖袂出来，尤其讲较早吼。迄、那个计算机一台拢几千块呢？细台咱即摆即细台一台计算机正百块，遮大台才有用。较早爱千外，较早即个没有影印机，较早是复印机。啊，一台听讲进价700块，啊，若定3800-4000块，我袂定安得着啦。按算一间公司呐，一个月卖一台就要千外安尼啦。啊，都久久才通卖一台哩。细个号做李进嘉调落去南部做经理哩呀。啊，伊就爱负责一旁这个合作业务，生意才歹做，要怎样啦？伊就安尼去想一个办法，乌托邦54C 的徛咧，去到处去行当店安尼啦。一台迄款复印机吼，700块的物件，竟然踮当店当落去吼，当3000几块安就对啦。迄头家拢会甲问讲啊，这个高银啊，你安尼，你这啥物件？伊讲，哥啊，这都上新型的，哦，这公司一定爱用这样就对啦。伊安尼吼，一支嘴啰啰写，直直甲盖落去安尼啦。伊讲啊，你这一台，这一台都，你看，这啊，伊叫恁小姐发票开9000啦，开9000第一啦。你那些，我这买无偌久啊，都输掉啦，叫输无多啊，唔敢转去啊。伊利用拢专门利用雨天啦，因为雨衣满呢吼，一块面砍头砍面安尼，较人认袂出你听安尼。啊，就提这物件要去转呢，一台700块的物件，也因有在啦，转3000几块。因隔壁吼，姓张的吼。啊，两人定点啊，啉烧酒安尼。看这个李进加这个经理哦，最近咱咧开口真好咧。我咱咧时机感真歹啊，你来，伊讲哦，你唔知哦，我生意偌好咧。啊，别人咧无生意，伊咪生意真好。伊讲安怎？伊讲我拢咧行当店。哈，你咧行当店？啊，公司你唔都要收啊？遐厉害，伊要带伊去看咪。即嘛，即回呐店点定过等，后工就唔敢店家。哎、啊，丁春良先生是去要去探听讲，要了解讲你是安怎等。这款的物件你有才啦，赚3000块，迄真厉害啊！一寡这个电器界讲，吼、哦，迄间公司进几台、租几台有才啦卖，真厉害。啊，拢卖都唔知，无爱讲讲。因内底公司啊，台北总公司就要加奖，啊，因天天伫啉，啉啊用要起个面，这是因较早的故事啦。

真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这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着啦。但是阮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啊，恁抑阁有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就25530899，哦，25530899。要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地区，台中，台中吼，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要那这个彰化，彰化市金马路3段629号。7612499，7612499，吼、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立卡85655599，85655599，吼，85655599。宜兰中山路1段259号，9255227，9255227，吼、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对。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去，心灵儿随这转动的车轮，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来到我们的北海岸浪漫一下。而在今年的2026呢，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我们的夜间地景美术馆即将在6月28号哦要登场了，你准备好了吗？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就讲到6月1号中午我们就已经线上开卖了哦，而且还有限时优惠啊。所以呢，当这一次的光影遇到海风，女王苏醒的那个夜晚，哇哦，我这个北海岸最美的夏日限定旅程就要带着大家准备好一场不一样的浪漫冒险。所以呢，这时就要跟着瑶瑶，跟着呢我们的美少女，没错，我们要来一场，来到超人气的野柳地质公园。白天呢可以看奇景奇岩，晚上当然就要跟我们一起来寻找光影了。好，当然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我们的秋雨玉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 Hello
2: Hello， 美丽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哇，今年的夏天呢，让我们大家准备好来一场不一样的浪漫冒险，对不对？
2: 没错，今年的夏天非常的美丽哦，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来参访我们最美丽的夜间美术馆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哦。
1: 嗯，而且呢还有听众朋友呢在我们的预告下面就赶快告诉大家说，诶，今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啊？哇，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要赶快来跟大家讲一下有什么不一样，也要让大家了解为什么一直会在这里办理这样子一个国际性活动，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年的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其实呢我们即将在628到712来办理。那今年呢非常特别，我们其实野柳地质公园这个活动是从2018年开始，然后也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的台湾观光双联立的国际级的活动。那每年呢这个时候都会夜间开放游客来到我们的地质公园来参观。那尤其呢今年呢我们的非常特别，我们还有荣获我们就是往年都有得到了德国的设计奖啦、美国的泰坦设计奖等等之类的。所以呢我们今年的野柳地质公园其实有结合了艺术家的部分来做光影的一些设计以及规划，让我们的夜间地景美术馆越来越美丽这样子。
1: 嗯，而且还有更特别的地方，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啊，可以说呢在我们的野柳地质公园是一个独特的地景最佳观看点哦，尤其是从白天一直到夜晚都有不一样闪亮亮，还有很多的惊喜要来告诉大家哦。
2: 没错，我们今年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呢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月12晚上6点半一直到9点在我们野柳地质公园来登场。然后今年的地质公园呢化身为呢会呼吸的地景美术馆，然后我们今年呢是以星空为幕，岩石为画布，那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体验我们这一场结合艺术科技还有自然律动的沉浸式的艺术地景飨宴哦。
1: 嗯，而且我们每一次啊、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惊喜，像这一次呢从6月28到7月10号12号哦，而且呢是从晚上的6点半到9点哦，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哦。而且这一次我们有主题，对不对？
2: 没错，今年我们的主题呢是以潮汐一郎双后传承为主轴。那主要呢我们会透过野柳地质公园有五大灯区的部分来串联我们地质公园最有名的女王头以及我们接班人俏皮公主的部分，然后透过双后传承这个意象呢来设计我们本次的跨世代的对话哦。
1: 嗯，而且我们这个跨世代的对话是非常不一样，从我们的展区入口进去呢就很像一个艺廊哦，而且是一个天然性天然应该用天然来形容，天然真的是天然的天然的雄厚啦哦，这个引导大家来进我们的会展，对不对？
2: 对，没错，我们天然的我们这次呢有五大灯区，我非常的特别，也一一来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年的潮汐一郎呢主要是从入口处的开始会结合 各个画作艺术家以及我们在地的国中小的创作来做一些艺术伊朗的串接。然后呢，我们仿真区的俏皮公主跟女王头是以新潮光镜的部分来结合艺术的共创。
1: 嗯，
2: 然后最经典的我们两个展区就是俏皮公主呢，我们是以公主的画室来呈现，那主要是俏皮公主区的画布就是颜值区的部分，我们有投射了我们双后传承的动画光雕秀，那结合了艺术家的一些彩绘来将地景转换成非常动人的故事。那女王头的部分呢，则是以女王的画布结合了我们国内呢知名的艺术大师来勾勒出女王的最独特的美学。那唯一的有一个湖区的部分，我们丽影湖则是结合了丽影幻境，那以搭配的光影的设计以及以静谧浪漫的氛围哦，来在那边提供给各位休憩的一个疗愈的空间。
1: 嗯，而且大家要把握时间哦，因为我们从6月1号就已经开放让大家来，哇，优惠票来这做这个购票之外，我们还有这一年呢还设计了如何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推出了很多项，而且包含了呢套票的部分也出来了，对吧？
2: 没错，我们套票的部分呢今年也出来了，那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套票的部分呢，我们是每晚为了提供游客呢最优质的观看的品质，我们才限量售票的部分，然后每晚有3000张，那分两个时段入场，一个是6点半，然后另外一场是7点半的部分。那票价有分平日跟假日，那因为我们也鼓励说其实假日都蛮多人的，所以我们平日有优惠的部分是1到4225元，那假日就是5、6日250元。那还有敬老票以及12岁以下的孩童，也有居民有凭有效证件免费入场的部分。那另外呢也要赶快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目前有推出限量优惠票的部分。那现在呢线上购买呢，除了门票之外，我们还有加码赠送特约店家的100元电子抵用券一张哦。
1: 哇，大家有听到哦，等于是我们是加码，另外再加码给你的哦，对不对？
2: 嗯，没错，所以要买要快，我们的通路有包含了线上跟现场的部分。那主要这些优惠特别券的部分是线上，那线上呢是已经从即日起到7月12号。对对，然后下午4点前呢，从 KKday、Klook 等等之类相关的旅行社，包含雄狮艺游网、iPhone 啊、FamilyMart 之类的，都有相关的购票的资讯哦。
1: 嗯，而且呢，这些好康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第一个是帮大家省大钱啊，对不对？不是省小钱哦，是省大钱。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如果说呢，你人多的话，哇，那个整个这个可以让大家省一顿。可以用这样来形容，
2: 没错，对，
1: 嗯，而且刚有提到优惠票套票这个100元的抵用哦，这个没有限制吗？没有限制吗？罗先在问。
2: 哦，我们100元的抵用券的部分，其实它主要会运用到我们有结合野柳时光的，就是特约店家，也就是我们推动的皇冠海岸观光圈的部分。那店家呢非常的丰富，一直从巴黎到淡水一直到基隆的部分，那有结合了超过了50家的店家，包含呢如果各位晚上看完我们的光影秀之后，可以呢搭配我们周边的温泉的旅宿，然后吃个美食，那周边还有一些就是伴手礼啊等等之类的啊，套票这些优惠券可以包含的美食温泉还有伴手礼等等，所以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1: 嗯，是先说今年有搭配那个旅宿吗？旅宿的优惠吗？
2: 旅宿的部分就是搭配我们温泉在地特色的旅宿业的部分。
1: 嗯，等于
2: 是
1: 说你可以住对金山万里，
2: 对对对，就可以，对对对，金山万里的温泉的旅宿的部分，那这个优惠券100元就可以在那边折抵住宿这样子。
1: 嗯，我先说在今年的活动期间呢，是不是还是一样有接驳车？
2: 今年的部分呢，我们今年非常的贴心，我们有提供就是假日停车场的免费接驳的服务。那听众只要在就是翡翠湾停车场，然后就有搭乘免费的接驳车，可以往返野柳地质公园，所以其实也是提供蛮方便的接驳服务。
1: 嗯，如果你要搭我们的好心也可以啦，对不对？你不要开车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
2: 对对，
1: 很好。第一个你不用担心，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你还要这个想说啊到底要停哪里，太麻烦了。因为其实来到我们的野柳地质公园

0: 园其实很方便的，就是可以搭上我们的大众运输。那不，当然它这个只要做好这个接驳时间就好，对吧？
1: 没错，我们的接驳的部分呢有相关的时段，然后从翡翠湾发车是下午4点到9点，那野柳地质公园发车是4点半到9点半，那每半个小时有一班，所以就是现场呢满位就发车，那也提供非常便利的接驳的服务。

0: 按钮来做更新，然后把我们的好康跟大家来做一个互动，所以请大家特别关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最后30秒，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呢？
1: 没错，在最后跟各位听众朋友宣传2026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在6月28到7月12晚间6点半登场。那欢迎大家呢白天到
0: 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雨婷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野柳时光见哦。
1: 相约野柳时光见哦，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 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去响应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我们从6月3号呢一系列的全台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起步。那么当然在我们的东北角来讲，首推我们的东北角永续骑士勋章，要跟着瑶瑶跟我们的阿福福气龙要一起骑驭在我们的东北角低碳情侣啊。那当然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不是走马看花哦，是用最舒服最自由的方式骑着你的自行车，慢慢的享受我们东北角的风，东北角的人，我们东北角的每一件美好的事物哦。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们的东北角永续骑士勋章准备好了哦。这到底是什么呢？来告诉你之外呢，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了解，也赶快来让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阿福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4: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游骑科科长吴庆福。
3: 是，当然呢，我们的庆福科长呢要带着瑶瑶带我们的福气龙去 hockey 之类齁。那个今年呢最有成就感就是我们的永续骑士勋章，然后大家都眼睛这样然后呢下面还有人用那个两个眼睛的那个 mark。好，不要紧张，好，要来让这个科长好好的介绍一下。其实我们今年的低碳骑士行日呢响应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特色没有告诉大家，对不对？
4: 对，我们今年啊跟以往不一样，以前都是就是一天的活动。
3: 对。
4: 那这次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做成带状的，六到九月都可以来做活动。那这个永续骑士勋章那其实是一个就是碳排的计算让大家来比如说你从家里或者说从台北车站到

0: 到福隆这边，
1: 嗯，
0: 是搭哪一种工具啊？哈、哦，有差很多，像自己开车啊，或者是说共有没有共乘啊，或者是搭大众捷运啊，哈、哦，搭汽车等等，那都碳排。啊，你吃的东西，他也跟你计算，好、哦、啊，还有骑了多少公里，有没有过夜，他、啊、都可以做碳排放的计算，这样子。好、哦、啊，就是我们做成了一个网页型的，不用下载 APP，
1: 哦，
0: 不用下载 APP，
1: 好、
0: 哦，现在哎呀就比较没有压力，就是可以直接在我们那个官网。的活动横幅哈、哦，有一个2026奇遇东北角的体验网，你把它点进去就可以来做体验。
1: 哦，哎，这个我真的这比较不大了解哦，所以呢，刚刚呢，这个我们的庆福科长一讲，才让我们再清楚知道哦。所以我们一路呢，从六可以骑到九月，那整个呢就结合了不管在数位上面，在这个旅游，还有一日游，甚至呢，你想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没问题，因为呢，你只要骑着单车，就算你自己没有带单车，我们都周边都可以让大家租任，对吧？
0: 对对对，我们这边是还有其九月份还有一个是可以线上报名的，好、哦、啊，我先讲一下整个活动，
1: 对
0: 好，不然这样
1: 对对会乱，嗯，
0: 哦、我这一个勇士骑士勋章是就是要结合这个碳排，让大家有从生活中就知道啊，慢慢概念来做，做这个有一个说吃哪些可以碳排放比较少哈、哦，还有刚刚我讲的用骑。电动的啦，骑一般的自行车啦，那碳排放计算都不一样。那、嗯啊、就是从大家慢慢从生活中来构建哈，这个是平常就可以点进去玩的。好、
1: 哦，
0: 啊，玩了这个，等一下大家可以到我们那个官网那边看看哈、嗯。啊，点了之后呢，它会制作成一个照片，
1: 是
0: 哦，照片或者是说得到勇士骑士勋章，你就可以参加我们的 FB 的抽奖。
1: 哦，哎，这个就很方便了，嗯。
0: 对啊对啊对啊，马上就可以点进去哈，啊已经很多人报名了啊啊，每个月会抽出十份哈、哦、我们的相关的纪念品，像这个月我们就是有一个我们客制化的这一个袖套，
1: 嗯、哦，
0: 我们今这个月是先袖套，好、哦、就十个，哎、啊、目前是参加的好像也没有很多，因为知道就是
1: 讯息的还不到多，嗯，
0: 对对对，所以应该
1: 现在听到可以
0: 蛮高的，
1: 嗯，而且可以听够啊，听见掉就可以先抢先赢啊，对吧？
0: 对啊，对啊，这是体验活动网站啊，啊，你如果说到现场的话，你是可以扫一个 QR code， 好、哦，我们那个活动游客中心还有租车地点都有，啊，还有是上网站也都可以，在家里其实也可以啊，你现在因为这个活动就是推广性质，说大家
1: 一起来嘛，对呀、啊，
0: 在碳排在家里就。啊！可是你那个附的照片要对哦，你至少要来这边玩过、
1: 哦。哎、哦，不能合成对。
0: 澎湖的什么吉贝鱼，那个会被刷掉。哈哈哈！
1: 哎，吉贝鱼在澎湖啦。
0: 大桥的来啊！
1: 哦，
0: 在我们龙门吊桥跟旧金山大桥差不多，差不多。
1: 哦，那个差很多啦。Hello。
0: 不会差不多，你远远看差不多。
1: 哦哦哦哦。那个，但是我们还是会看得出来、啊，对吧？
0: 对的，我们看得出来，我们看得出来，会说。啊，所以你可以大家可以去试看看，哦，有来这边玩过的，还、嗯啊、要附这边的照片，当然这是推广性质啦。
1: 嗯，
0: 哦、啊，那另外如果说要来有这个套餐的话，哈、哦，是九月我们有一个自主骑乘。
1: 嗯，
0: 哦，那自主骑乘就跟去年一样哈、哦，那去年来是五六日，那今年我们开放成整个月。
1: 哇，
0: 比如说可以来骑，平常就可以，对啊，哎呀，不然用限定日期，它不会一组嘛？
1: 对呀、
0: 啊，都能开放，哎，
1: 还、
0: 嗯啊、是有租车套票哈、
1: 哦哦，还有租车套票。哦、oh, okay, okay.
0: 对对对，就可以这样买的，还有租车套150块，里面有租车券，好、哦，租车券就200块啦，哈、哦，
1: 嗯，
0: 还有优惠券，一张卡，好、哦，一、嗯、张卡就是盖章嘛，哈、哦，
1: 嗯，
0: 绕一圈，然后当然是旅行平安鞋，好、哦，还有玩骑礼，哦，这是150块，那还有超值套票299的，除了上面讲的之外，还再一个便当，
1: 嗯，
0: 100块在地消费券，哦，这块我都自己。
1: 开心呢、欸，对呀、啊，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嗯，
0: 那个七月份会上线，那刚刚还是到我们官网那边就有连结，官网我们官网那个2026奇遇东北角的体验官网就可以。
1: 它有专属的官网就对了。林先生在问是吗？
0: 对啊，对啊，对啊，要上我们上我们的官网，上东北角啊，就是上东北角管理处的我们的网站。
1: 嗯，
0: 啊，上我们东北角管理处的网站进去呢，就会看到横幅的广告。啊，那第一个就是2026奇遇东北角，目前是这样子。
1: 嗯，
0: 啊，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好、哦，那是九月份，这是九月份可以开始骑。那七月，因为现在卖太早了， 所以七月会上线，这个是先给大家
1: 听众，大家先对

0: 先知道，对，大家自己先做好准备。
1: 对啊，现在可以报名的哈、哦，是有我们有小旅行、哦、
2: 嗯，
1: 我们今年有准备了四条小旅行给大家来做报名。
0: 嗯
1: 啊，这个已经可以开卖了哈、哦。
0: 嗯，
1: 好、哦，
0: 它可以线上就可以点就对了，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子吗？
1: 对，那都是跟 AcuPass，
0: 嗯，
1: 对，跟 AcuPass
0: 合作，
1: 就是、对合作啊，那是报名连结就可以上去。哎，啊，像第一条就是经典的奇遇旧草岭百年渔村嘛，就是旧草岭环状线。
0: 嗯，
1: 好、哦，啊，这一个都是可以获得那一个自行车帽啊，还有那个午餐啊等等都有。哦，啊、这个活动才450而已。那、
0: 嗯、
1: 这有场次哦，有场次很多哦，有这个有五场，所以大家上网去看一下。
0: 嗯
1: 好啊，这个景点当然就是芙蓉火车站开始骑，好，然后、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百年隧道，好，然后再骑台二线，
0: 嗯，
1: 台二线那个自行专用道到马澳渔村，好、
0: 嗯，
1: 午餐是小卷米粉，
0: 哦，好耶，
1: 很好吧，不错，
0: 对，真的不错呢，这个是小旅行哦，
1: 啊、
0: 小旅行哦，
1: 小旅行，这是第一条，我赶快讲一讲，
0: 对，要先讲哦，
1: 20公里啦，
0: 他说是现那个，您先说是现在可以报名吗？在你的官网吗？
1: 可以，我们官网有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0: 对，
1: 我们自己东北角的官网，他现在已经开始报名，好、哦、啊，你就挑哪一天，
0: 嗯，
1: 好、啊，他当然有名额啦，名额限制，他就挑还有名额的。
0: 他说是他说想打岔一下，是礼拜一到礼拜日都可以就对了，
1: 没有，这个是我刚讲的那一个九月份的，那是都可以，那是九月份的，啊、我讲另外一个活动是我们小旅行的活动。现在目前是在讲小旅行的活动有四条。
0: 嗯，他说是每天出发吗？然后是一天吗？一天的活动吗？
1: 一天的活动，可是不是每天出发。像这个的话会像第一条路线，我刚刚讲第一条的小旅行路线，好、哦，这个是旧草岭环状线的路线，它有五天，好、哦，七月跟八月，好、哦，共有五场，每场次呢是有35人，好、哦、啊、
0: 嗯，
1: 活动优惠价是450块，
0: 哦，好便宜哦，
1: 那很优惠啦。嗯对啊，第二条我还有更精彩，好，后面很精彩。第二条也是新北的，好、哦，新北的是奇遇小镇共寮双溪啊，这、哦、个、
0: 嗯、
1: 到双溪那边哦，啊，双溪那边就有那个比较历史典故啦，
0: 嗯、
1: 就是一些淡南古道的驿站啊，还有它的渡船头哦，啊，这边都会有导览员跟你解说，
0: 嗯、
1: 哦，啊，还会到这个双溪老街，好、哦、啊，有一个淡南饭包的 DIY。
0: 哇，这个
1: 还有双溪老街巡礼，好、哦，这个是比较文化气质的，
0: 嗯，
1: 好、哦，这个有三场，哦、
0: 嗯，
1: 哎，好、哦，啊，这个是699，
0: 嗯，
1: 699，好、哦，啊，第三场，好、哦，是第三场和第四场是宜兰端的啦，第三场的哈、哦，它是会走这一个壮尾沙丘，
0: 嗯，
1: 好、哦，壮尾沙丘，然后骑到52甲湿地，好、哦。好、哦、啊，要在东山河清水公园，要到船椅，然后再到关老爷休闲农场那个风味午餐，
0: 嗯，
1: 好、哦，再绕一圈，好、哦，啊，再到礁溪的石草休闲区，好、哦，啊，再搭火车，会在火车站那边解散，好、哦、啊，这也是699，我们最贵都是699而已啦，这个已经很便宜了，这都有自行车小帽，还有100元消费券，还有午餐等等。那第四条，我自己也很想参加的，我好、哦、就是在头城车站出发，
0: 哦，
1: 那走到竹安河口。然后到壮尾，哦，到关老爷午餐，然后到壮尾沙丘，
0: 嗯、
1: 到永镇滨海驿站，就是那个什么整日出，还有到大埔旭日观景平台，然后再骑回去头城车站，哦，这样子，哇、哦，这样子也是699啊，所以讲了那么多好康的，就是要到我们东北角网站的官网哈、哦，有一个2026奇遇东北角那边就有连结，就可以上。这样已经可以报名了，这样子。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这个时间哦，时间有限哦。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你这个都有这个加上用餐对不对？每一个套票里面，
1: 午餐都有，对，
0: 而且这样
1: 很，还有导览。
0: 他说是不是有限人数？
1: 有限人数啊，一场都35位啊。
0: 好、哦，所以现在你现在拿起手机，你看到就点了，你不要再等了。 因为每次
1: 要看自己时间。
0: 哦，对啦，就是现在有开放的啦，现在有开放的啦。
1: 对对对对。
0: 哦，
1: 这应该怎样？
0: 因为你忘了，我们每次一讲完，然后对秒杀，然后我们两个都被骂哦。
1: 对对啊，我们两个就被 K。
0: 我先请大家
1: 比较早。
0: 对，我们今年两个已经够早了，我们两个今年真的够早，我们还赶快。

0: 那先跟大家讲，不要到时候台北办事处被骂完以后，就变那个福气龙被我打。
1: 啊，没有，就变成瑶瑶来踩线。
0: 对，真的，
1: 好吧、
0: 哎，真的。而且你知道吗？大家真的那个，我们每必踩一条线呢，都被大家都说那个瑶姐，你可不可以先停一下，先停一下？我本来这个礼拜要再上另外一个日出，然后他就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人力不够。等一下，我说哦，
1: 等一下，为什么要等一下了？
0: 因为没人啊，没够人啊，人力以来，人力。他还说顺便在节目里面帮他们找一下，那个暑期有打工的也可以一起哈、哦，研究你。哦、我曾走过必留痕迹的地方都可以，谢谢大家。
1: 不然现走啊。不然来我们这边见走好不好？你见走还不想一下？
0: 你好过分哦！你
1: 见走很好玩。
0: 我公主哎、欸，见走。
1: 布灵布灵的那一双，那一双白色的布鞋，我还记得。可以穿布灵布灵的布鞋。
0: 那就一定要把我那双布鞋拿出来讲。不过还有一个，这个要特别的这个提醒大家哈、哦。这个是王先说想请教一下，你这几条路线啊，都一直到九月的、然后呢，他说他现在上去只有一条有开啦，另外三条都还没有开啦。
1: 有啊，就报名连结啊，报名连结就可以啊。
0: 他说那个点不进去，只有一条。对，他说只有一条可以点啊。
1: 没，哦、我现在在线上呢，我看一下。
0: 他也在线上
1: 哎。哦，哎呀、啊，哎，那可以立即报名啊，右边那边立即报名。
0: 好，
1: 那总共有4条
0: 线、啊。四条，
1: 他说立即报名。
0: 我跟你讲，简单讲，就是一个百年渔村双溪山海线、追风奇遇，还有这个奇遇探索哈。现在我们开放的是第一条。对吧？
1: 对，
0: 好，那个二三四哈，你眼睛看，耳朵听就好了。好，那个还没嘛。
1: 二三四，我看一下，有啦，也是可以啦。你要点那边路线，那边上面可以点路线一、路线二，你要选你第几条？
0: 他说报名耶，报名耶，
1: 报名。对啊，现在满的哈。哦，刚刚第四条，
0: 对
1: 呀、
0: 啊，你
1: 又
0: 想售完了啦，对呀、啊。
1: 第四条线售完了，一二三都还可以报名，都还有。
0: 所以人家真的在线上。
1: 啊、
0: 我们两个不要跟人家争，我觉得我们两个。
1: 第四条线
0: 没有。他说第四
1: 条
0: 没有啦。他说头层的没有
1: 啦，
0: 对啦。
1: 一二三都还可以报啦。
0: 那个
1: 报完他会写已售完。
0: 那个徐先生。我们相信你，徐先生。我们现在要讲说第四条是满的。好，一二三，现在可以先赶快上了，先赶快上了。哦，那个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骑行，对你边看边回啦。其实林小姐问说，骑那个沿线呢、啊，必拍的美景怎么拍比较美？她说你的照片都很美。Hello。
1: 必拍的地方、哦。
0: 她说来来海石平台那边怎么拍比较美？哎呦，
1: 那边叫日落的时候，哎、欸，我自己的，我在日落的时候，我跟海峡，对，那边哈，我拍过是用那个日出或日落的时候哈，那个拍起来就很像那个魔鬼洗衣板会反光，我自己都很感动。你如果要拍食物的话哈，你用人像，哈，用吃的东西哈，它吃的东西，你要拍吃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常去叉边啊，还是面，你就用调整到人像，然后45度角这样拍下去哈，它会有景深，就很漂亮。两个两拍景色跟拍吃的东西可能
0: 会比较好一点，
1: 还不太一样。对，
0: 哇，你已经被人家点名，你看人家只讲这个来来海石，惨你！你不要再跟人家争了啦。这个我们最后赶快也让这个阿福科长啊，建福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哈，用一分钟来，30秒来会诊一下。就我们刚才有没有不足的地方，跟还没有讲到的地方，赶快来提醒大家。
1: 好，我今天讲了三个活动，一直让大家比较混乱，还跟观众吵架，真是太不行了，先道歉。真的还有一些名额了呢。好，我们总共有那个徽章哈，可以上网那边就做体验哈，碳排的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来一些概念，
0: 比如
1: 说吃的哦，牛肉，我很讶异，就是牛肉的碳排是最高，那个食物哦，我们。如果有很多选项哈，这可以玩哈。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那个有四条路线，好，啊，看看哪一条路线呢还可以报名的，这样在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时间，手刀好要快好啊。另外在九月份的那个自主骑十一程哈，整个月都可以哈。我们有准备了1000份的礼物哈，就是可以去订套票，3天前就要去订，因为人家做保险啊，所以七月份就开始开放了。

0: 啊，大家就去安排来我们这边旅游的时间，是这样。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庆福科长啊、哦，让我们的庆福科长带着福记龙，带着瑶瑶，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这四条路线，也赶快哦，我们这个首道第四条是很抱歉，我们有看清楚了，是满了。
0: 哎
2: 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要为你歌唱。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梦想航道航港之道波比亚，一年只开一次的航海节限定的灯塔解锁哟，而且要用一日呢航行四座梦想之光哦，在我们的空中让大家来做挑选之外呢，这次的航港灯塔呢限定要开放，所以这个时间大家要记好，还有开放的时间是哪一段呢？而且是不是只有一天呢？我们要让大家清楚，所以要跟我们领航员一起来让大家知道哪一座灯塔最神秘，哪一座最好拍，哪一座就值得让大家来冲一波，所以要准备好你的相机跟你的冒险，来从7月11号就要我们一起出发了，所以要来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也陪同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交通部航港局也是我们的李学凤科长，我们的学凤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是，当然呢，今天学峰科长要带着大家准备好你的相机，准备好你冒险的精神，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航海节了，对不对？
4: 哎，对的，就是在其实从去年开始呢，我们航港局就选在航海节，就是7月11号这一天呢，我们会特别开放一些我们平常没有开放参观的灯塔，来让游客可以进入我们那个平常是关起来的大门，进去里面可以实际的参观。那其实就是因为航海节对于我们海运来说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所以我们才会特别选在航海节来办理这样子的限定开放活动。
3: 嗯，是，而且呢很多人大家都一直在下面哦，就讲到一件事情，就说啊有航海节啊，这个航海节呢好像是除了台湾以外还有其他国家好像也是定这一天，是这样吗？

0: 这个其实7月11号的航海节是我们自己定定的。
1: 嗯，
0: 那会定定是因为说，可以追溯到在民国44年的时候，
1: 哇，
0: 那一年，在我们台湾的海运界，可能有一件大事，就是有一艘木造的帆船，它叫做自由中国号，
1: 嗯，
0: 它就从基隆，然后就是，行驶到美国，想要去参加国际的帆船大赛，但是因为它中间遇到台风，所以它没有办法及时的参加，可是它还是以这个木造帆船这样子一路抵达旧金山，完成了那个横跨太平洋的这种壮举，所以当初的航运团体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还蛮激励人心的，所以他们就跟行政院去提议，就决定选在7月11号，也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日子，把这一天定为航海节。那从那时候开始，大概就是每年在海运业界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庆祝活动这样。
1: 嗯，只要跟我们航海有这个海运啊、航海啊，跟这个海事有相关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系列的活动，而且包含了呢，还有这个航海事业展览会哦，哈，这个好像听说也是首届，会在哪里哦？因为下面有人在问了哦，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学凤科长了。
0: 这个今年到底举办，我还不是很确定
1: 哦，还没有确定的那个正确时间就对了。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展览到底在哪里展，我还不是很确定。
1: 跟我们一样，好，所以呢，请我们听众朋友最详细的部分呢，我们再来提供给大家。好，所以呢，请大家再等一下哈，等我们确定的时间呢，我会再把它铺上去。而且呢，去年的航海节就已经让大家看到很多的限定，而且今年有不一样的地方哦。我们分别呢有开放的4座，大家要听好，这4座呢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让大家对于这个评价。譬如说，这4座我们先来看看哪4座，来请教一下学凤科长了。
0: 好的。我们今年开放的4座灯塔呢，有2座是在澎湖，一个是木斗屿灯塔，一个是七美屿灯塔。那另外2座是位在花莲，就是我们的吉莱比灯塔跟花莲港灯塔。所以今年一样，跟去年总共是开放4座，只是开放的灯塔不太一样，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啊，这4座不大同意，我们就从这个木斗屿好了。他们说啊，木斗屿就像那个，孤独的，那个孤独的一个人就站在那里。然后他们说拍出来的感觉就是有点，历史，然后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哦。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学凤科长，我们从这个木斗屿灯塔来特别介绍给大家。
0: 木斗屿灯塔它。是我个人觉得它是一座很特别的灯塔，
1: 嗯，很有味道，
0: 就是，
1: 你有没有觉得？对，
0: 如果你有看一些相关的照片的话，你可能会看过，就是在澎湖的，它是在澎湖的木斗屿岛上，那个岛上是寸草不生，都是那个石头，
1: 嗯，
0: 所以在那座岛上就只有我们灯塔在那里，没有其他的建筑物，也没有其他的人生活在那个岛上。所以这个灯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灯塔，这样。
1: 嗯，是，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呢你这一次选在这里哦，你刚好又要到这个地方来的话，你可以呢这个360度自己转一圈，你会看到呢转一圈的时候海天一线那种壮阔的那种景象哦，不只是景点，我觉得那种是难得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点，尤其是如果你要去参访的话，也再选在这一天的话呢，你刚好可以从这个北海游客中心就是赤坎码头，然后搭快艇过去就可以看到了，对不对？
0: 对，然后可能就是因为木斗屿它真的是一个孤岛，然后它那个船要靠那个码头啊，也是要看潮汐，
1: 嗯，
0: 然后从码头再到灯塔，其实就是等于有人，就是我们人上岛之后要走过一段是那个礁岩的状态，就是它不是那种我们一般的柏油路啊，或者是水泥路这样是平平整整的，它是经过要走礁岩，而且要万一它涨潮的话，
1: 你就没有机会。嗯，对，没错，
0: 对，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这样子，但是就是真的是很特别啦，所以是还是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看一下。
1: 嗯，而且最近澎湖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哦，如果你刚好搭上了这一波的话，尤其是那种遗世孤独力的那种神秘探围哦，让大家去探险。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奇莱比灯塔哦，常常就讲说它很壮观，为什么被称为很壮

0: 关，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1: 我觉得希腊地灯塔它纵观应该是说它的位置，
0: 哦，
1: 它是在那个花莲的所谓的四八高地那边，然后它其实从园区外面，它其实从比较远的地方你就可以拍照，然后就会看到一座白的灯塔，然后站在那个悬崖峭壁旁边，然后又可以拍得到那个太平洋，所以其实它从园区外面拍起来，我个人觉得拍起来比较好看啦，比在园区里面拍照还要好看，因为在园区里面可能就是
0: 只有在前方
1: 比较近距离看到我们的灯塔，但是如果你在外面有一点距离的话，就可以拍到整个风景，然后就会知道它真的是站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还会有那种辽阔的感觉。
0: 而且很多的摄影师哦，还有爱好者喜欢在那边拍什么，知道吗？蓝天、海洋跟山脉。哦，大家都知道，对他们很爱拍，就那种一线天那种感觉，就是一边太平洋，然后山海交汇的地方，然后在中间那个中央山脉。而且我告诉大家，奇莱比灯塔里面有一个土地公庙，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好，它就是在那个灯塔园区里面啊，大家呢还有注意，因为这边呢千万拍照不要去跨越那个围篱跟绳索哈，因为里面常常有一些这个自然的动物会出现，好，所以大家请要小心，要小心哈，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是提醒大家一下。那么在花莲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花莲港灯塔，它有一些隐藏亮点，对不对？
1: 花莲港灯塔它其实就是它也算是很特别的地点，因为它的地点是在那个花莲的市区里面，然后它旁边其实都是一般的算住宅吧，所以它是在建筑物里面这样。
0: 而且大家说他们很特别，它很特别的一点是说除了在市区，然后呢因为它旁边呢以前呢就应该是说它是用富贵角临时灯塔的那个铁材铸造，对不对？它是拼装的是吗？是这个样子吗？
1: 对，就是因为早期，就是它当初早期在建的时候，因为当初的材料什么都比较缺乏，所以它原本一刚开始建的时候是曾经用富贵角灯塔的铁材去铸造，因为富贵角灯塔现在是那个水泥的造型，可能大家会有印象。可是一刚开始的富贵角灯塔，它曾经是那种铁塔造型的，那后来因为设计有调整，所以就把富贵角那边的铁材就把它搬到花莲港这边去做，所以它曾经有叫做拼装灯塔的这个称号啦。不过那是早期一刚开始设立的时候，那其实后来我们现在的灯塔是因为铁塔它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容易会生锈。那我们基于安全的考量，我们会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把它重建了，所以现在的灯塔其实并不是拼装起来的，已经不是当初所谓富贵角移过来的建材去建，那是早期的状态这样。
0: 就是让大家比较清楚哦，就是每一这个时期呢，我们都会不断的来去修复我们的灯塔。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这座灯塔还有在使用吗？
1: 这座灯塔还是有用，还是有在用的，它每天还是会亮灯的。
0: 哦，所以呢，我们他说这四座都同步都一样，我们现在开放的都是会亮灯的，对不对？平常都有作业的是吗？
1: 对，这四座灯塔现在都还是在服役当中。那每天晚上原则上都还是会亮灯的。
0: 他们还在服勤中嘛，这个他们的勤务还是有的，所以不用担心。
1: 还没有退休。
0: 对对对对对，还没有退休齁，请大家可以这个把握一下时间了。那另外一座就是又回到澎湖的七美屿灯塔哦，这个七美屿灯塔我们这边也特别介绍一下。
1: 好的，七美屿灯塔它就是其实就是理所当然它就是位在我们澎湖的七美岛上面。那它这个呢算是当初在日本人在台湾建造的最后一个灯塔啦。那它其实它设计的还外观是还蛮简洁的，就是一个小小的灯塔，然后它的灯塔的底座是跟发电机是相连。然后如果曾经有进入到那个灯塔园区去参观的话，就会发现那个发电机是它的窗户设计的蛮有特色，它是一个拱形的窗，就是跟比较精致啦，看起来那个窗户蛮精致，很特别，所以通常游客去的话也会喜欢去那边拍照这样。
0: 是
1: 那这座灯塔以前前几年我们有 在旺季的时候，就是澎湖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本来周末

0: 货的时候有开放。
1: 嗯，
0: 那近几年是因为说它也是就是需要整修了，所以我们目前也是一直在要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今年才会就没有每个礼拜都开放，就只选在航海节这一天让大家可以有机会进去这样。
1: 嗯，是周先说是不是只有航海节灯塔哦才开放，所以是这么的抢手，是去年造成了这个大家的一个期待，所以今年还是一样只有一天，然后自己选，是不是这样子？
0: 应该说我们航港局这几年来其实陆陆续续就会有办一些平常没有开放灯塔，我们会可能会配合当地政府，如果他们有活动啊，比方说之前花火节在宜美这边也有烟火，那我们以前也曾经配合他们烟火开放，烟火释放的那几天我们也会去开放灯塔，这样只是说一直在尝试让大家有机会去看看这些平常没有开放的灯塔。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觉得哎，航海节既然是它对海运界是一个有意义的节日，那我们可能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每年的航海节可能都会办理这种限定开放，但是也不是只有航海节才会开放啦，如果有其他机会的话我们还是会开放给大家，让大家有机会可以进去看一看这样。
1: 没错，这我们上一次有介绍了澎湖，我们也介绍了在这个绿岛，对不对？我们的介绍了好几个地方呢，都有让大家呢，真的就是航海这些我们所谓的灯塔迷哦，这个绝对不会落掉的，放心啊！而且呢，这个沿线太多好吃好拍的都不可错过，而且呢，这次呢，单纯哦，我们这个整个灯塔的收集哦，可以让大家，我们刚才讲到了花莲、澎湖。甚至跳岛，我觉得就是说每一座的这个灯塔在解锁的同时哦，都有不同的风格，包含了自己的住宿啦，还有就是周边的拍的好时哦，先做点功课。好，我们也帮大家先做好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参与我们这个灯塔的活动哦，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哦，可能也要让我们学峰科长来特别提醒大家，也帮大家会诊一下。因为呢，这个不是只有就像刚刚科长讲，我们把航海节哦开放这四个之外呢，我们也会配合其他的活动哦，当地县市政府的或者是一些这个大型的活动，我们也会配合开放。那只是说以这个航海的部分呢，我们是不是有要来补充的地方？
0: 好的，今年的航海节七月十一号刚好是星期六，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就是有比较机会可以出游
1: 看到。
0: 对。那我们这个限定开放的时间就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所以只要你在这个时间七月十一号当天，你到这四座灯塔的其中任何一座，你都可以有机会走进去里面，自由的看一看这样子。那可能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灯塔就是说它的环境都比较艰困，然后也比较特殊。建筑物可能也通常都比较老旧这样，所以就是说游客们到我们灯塔园区里面呢，可能就是要特别的去注意自己本身的安全。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高低差呀，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讲过了，你要经过礁岩，你要步行过去或者是涉水，那可能都会有一些危险性在，所以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要注意自己本身的安全这样。
1: 嗯，是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科长一再的提醒大家，不跑不跳不攀爬，不丢不乱丢垃圾，垃圾不落地啊，要做好一个这个我们自己灯塔迷该做的这个这个守规矩啊，很重要啊。然后有一些比较这个譬如说危险的地带哦，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都会有标示牌，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拍的不只是光而且是打开的是我们的灯塔，让大家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格以及不一样面向的一个灯塔。所以请大家记得哦，7月11号呢就要一起走进这个海的尽头，看看最亮的那一道光之外，也要非常谢谢呢我们这一次交通部航港局吕学凤科长哦，介绍这么的详细，把这一次的航港的这个航海节哦，整个灯塔限定呢也非常的清楚，让大家可以更了解。那当然详细的部分可以上这个航港局的 FB 哦，我们还有一些好玩的可以跟大家来做互动，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学凤科长。
0: 谢谢。
1: 嗯，以上进广告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学凤科长，我们就相约在。

0: 们的航港节见哦，拜拜，
1: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回到了 ULFM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来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哦，待会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林佩卿金检察官时间了哦。那么待会呢，一下庭的时候会来讲到的是国民法官。那国民法官法的这个法律呢，其实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就是说你曾经坐在法庭上面的一席之位吗？其实有蛮多人已经开始有接触到了。其实从生活中呢走进这个审判的国民法官的关键哦，我们要告诉大家不慌不忙，尤其是有一天你不是旁听者哦，而是亲自坐在法庭上面，要跟法官一起做决定，而且是一个重大案件的判决。那曾经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还有在预告的时候，在这个留言板下面就有人问到说，那么以国民法官他们真的可以跟同法官一起来判这个当事人死刑吗？要看你这个状况就是说到底行不行好，不是我们说行就行，或者是这个要看事件，还有就是审判中有一些专业的术语听不懂该怎么办哦，还有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如何的表决这个被告有罪跟无罪，好，所以我才会讲说判无这个死刑呢到底可不可以。好，待会呢检察官会告诉你可以还是不可以，还有就是在刑法的规定里面的法定刑哦，最重还是死刑哦。好，当然这个判处被告死刑不但是要符合国际公约的所谓的规范，还有就是门槛是很严格的。好，这包含了这个职业法官、国民法官在内要有三分之二，简单来讲就要一定要有六票以上同意死刑才可以科处被告死刑。好，到时候也会来举例告诉大家整个实例。好，大家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哪呢？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呢生活法律大观园，立法院司法跟法制委员会呢在6月11号呢就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来进行审查。那么由法务部支持程序正义以及人权保障的精进方向，那么在修法应该以整体的公共利益为核心，不能牺牲社会治安跟国家刑罚权。第一个，删除勾串之法定羁押原因，那么将无法及时保全证据而严重影响到犯罪溯源还有集团性的犯罪侦办。那么这个也是依司法实务的统计，114年法院准予羁押案件里面，诈欺案就占了 66.6%， 毒品案件占了 13.2%， 合计起来就是 79.8%。 那么显示羁押的制度呢主要是适用在集团化或者是重大的危害治安跟人民权益的一个犯罪案件，那么当前的一个溯源打诈跟企图封作的密切相关。而羁押的制度呢在核心的目的在于防止被告逃亡或者是保全证据，来确保国家的刑罚权，而被告呢应受不自证己罪而程序的一个保障，来并无勾串所谓的共犯或者是证人之权益。那么将此这等这些事由呢来排除于羁押原因之外，那形同放任被告的胁迫。

利诱证人或者是共犯来规避法律制裁，所以现今的法律犯罪形态也有很多有共犯结构，甚至趋于在这整个的集团性、组织性，譬如说诈欺、毒品、洗钱、而绍兴剥削，以及组织犯罪，还有跨境犯罪，甚至呢，在近期发生的一些医美集团偷拍案件，还有伊托米纸的一个贩毒集团等等。那么共犯间呢，常常透过通讯软体联系，存有高度的串供跟灭证风险，所以在梧桐所谓的同样有效跟替代手段来防止勾串的情形之下，那么唐茂来做删除这个事由的话，难以有效的遏止跟防止被告勾串的共犯来影响或者是威胁证人，并增加追溯幕后之主嫌，包含了犯罪的网络以及追回犯罪所得的难度，而进而影响了案件跟整体的一个侦办成效，也更严重的冲击到犯罪被害人的权益保障跟保护的部分。好，这是在第一点的删除勾串之法定羁押原因，将无法及时的保全证据，严重的影响到犯罪溯源跟集团性的犯罪办侦案。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限缩羁押期间欠缺比较法的基础，将影响向上来做一个溯源，包含了在犯罪侦查的一个效能。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在修法中第三个，在修法提前在拘提逮捕起算时点就算那个时间点，那会压缩到侦查的时效，不利于证据保全部分来修正提案，将搜索现场必要管制的一个措施纳入拘提逮捕起开始算时间之计算。那么再来就是在修法于侦查中不得限制通讯这样恐增加串证跟证据灭失风险。好，所以部分的修正的提案呢，会新增不得限制犯罪嫌疑人通讯自由。那么再来第五点呢，在修法的限制检察官夜间查问就所谓的讯问，那么会影响到及时的侦查作业。那部分的修正提案呢，会禁止检察官在夜间讯问那么唯有重大案件在侦查行动跟高度及时性那再来第六个就是修法调整羁押抗告程序，恐会影响到防逃机制跟审查效能。那部分的修正提案呢，修正了羁押抗告的程序，要求法院呢不利意在这个裁定前先行传唤被告答辩，那可能会使当事人经由收到传唤而预知先判恐遭这个羁押，增而变成是一个逃匿风险。另外也提案了一个限制检察官不得对于审判中羁押裁定提出抗告这会影响到强制处分的一个审查跟机制，包含了检察官监督法院裁判的程序这样的一个横平当然这个司法的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正义最后一道防线，那法律制度呢应该要发挥的就是如何捍卫我们社会安全跟保障民众的一个权益，还有就是抗衡犯罪的功能。面对犯罪形态呢，日益的组织化科技化，那么制度呢怎么样来去做设计跟兼顾证据的保全、被害人保护跟重大犯罪的一个侦查需求，否则呢在使这个司法难以发挥功能之下，那真实发现了受阻甚至刑罚权落空，社会安全跟民众的权益就会遭到严重的伤害。所以呢法务部也建请立法院来做审慎的评估修法，来兼顾整个程序正义跟社会安全还有刑事司法制度的有效运作。好，待会回到我们的现场，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林佩金检察官时间了。那么我们也预告了，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国民法官法的法律宣导。那么当然除了你可能做到法庭上的一席之位，那么从生活中走到了审判，在国民法官的一个关键破解之下，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不是旁听者，而是亲自坐上了这个法庭，我们刚才讲的跟这个法官一起来做决定的话，就要带大家了解我们国民法官的制度。所以就邀请了林佩金检察官来带大家揭开这项制度背后呢如何去运作的一个关键。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法律很难很遥远，我没有说过选，我一定要做这件事吗？好，这一项呢是让每个国民有机会去参与我们司法很重要的制度，所以就跟着瑶瑶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复杂的法律变成你我都听得懂了解而且还可以参与的一个公共议题哦。那么当然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了解，也赶快来让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林佩金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 Hello
2: 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1: 是这个一下庭哦，辛苦了，要赶快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哦。很多的朋友在下面就说，诶，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吗？不是本科系，而且呢，诶，我书读的不多，诶，叫我去做这个行吗？好，这个不是问题，而是今天我们要来让大家知道国民法官的资格，对不对？到底谁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国民法官，是吧？
2: 是，那个其实要成为国民法官其实并不难哦，只要这个年满23岁，那具有中华民国国籍，有完成国民教育，而且在这个地方法院的管辖区域内连续居住满4个月以上的民众都有机会哦。但是呢，也是要先排除这个不具资格的人。那不具资格的可能就是他有一些法律的前科，然后可能在押这些自由被限制的这个状况哦。然后呢，必须要经过这个3次的抽选，才有机会成为国民法官。所以机会十分的难得这样子。
1: 是哦，所以呢大家会了解，而且呢没有读过法律或是从事相关法律的这些朋友们哦，是否有办法去成为哦这个所谓的被选的国民法官，也是很多人会质疑自己，甚至自己被选到还觉得哦不要想尽办法就是不要我每次都说不要你要不要什么哦，所以呢不要担心，我们今天就请这个佩金检察官告诉大家，好，其实我们在这个参审的制度下面，就希望大家对于这项工作变得是一个很神圣，然后觉得是一个很荣耀，然后也一起能够很热情的去参与它，对吧？
2: 是的，是的。其实那个国民法官他的特色，其实他有3个很重要的特色，这也是我们所说的3个没有哦。首先呢，他必须是没有法律实务经验的。然后第二个是他没有学过法律。然后再加上呢，其实法院审理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在法庭上呢，可能就是没有充分的时间，所以我们叫这个叫3个没有。所以这就是国民法官法的制度。但是这样制度的设计的目的是为什么要让这样子没有学过法律、没有相关实务经验的国民法官来进入审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法官他也有3个拥有，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拥有这个就是国民的情感，这是第一个拥有。第一个拥有是他必须要有不同的人生的经验，然后第3个拥有是他必须要有这个拥有社会的不同的价值。那我们要把这3个拥有来引进这个法院的审理当中，那让这个审判呢可以更符合这个国民的法律的情感。
1: 是哦，大家有听到了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而且目前来讲，举例来讲哦，很多人呢都会想说，是不是每个只要是我们的国民都可以参与？但是还是有一些特定人是没有办法去参与我们的国民法官，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有哪一些人？

0: 能参与，我们告诉你，因为一般的人都是可以参与的，那我们干脆告诉大家哪些人不能参与好了。嗯，
1: 好啊，那首先刚刚有提到说，就是有法律实务经验的，然后有学过法律的人，其实是没有资格成为这个备选国民法官的。像是那个现任或是曾任法官、检察官、律师，或是大学有教授法律主要科目的老师，然后甚至是即使是通过司法官考试、律师考试，但是之后没有从事司法官或律师职务的这些人，他也都不具资格。
0: 嗯，
1: 另外如果你的工作是和这个执法或是立法相关的公务员，像是军人、警察、政务人员、民意代表，包括立法委员，还有议员，还有就是各政党的党工，还有司法院和法务部以及所属机关的公务员和政府机关的人员，也都不具资格。
0: 嗯，
1: 甚至包括总统及副总统都没有这样的资格。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刚刚也有提到说，像

0: 他们也是没有资格成为国民法官的。
1: 嗯，看，讲得够清楚了吧？可以让大家了解哦。哦，卢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想说想要做没问题啊，真的被点到的时候就有问题，是因为第一个会担心，就是说在参与审理的时候过程里面自己没有很公正，自己没有念过这一方面。他说，请问一下，是不是有受，可以先受训，还是说就直接上场，是这样吗？
0: 其实因为通常民众会担心，就是这些问题哦，就是他可能就没有学过法律，然后会担心审理过程当中会十分的困难。那其实大家不用担心的是，因为这个案件是检察官要负举证责任，所以检察官的任务其实呢，就是要把这个案件变得容易，然后变得让国民法官容易理解。所以呢，检察官要举出很多的证据，来说服国民法官，然后把这个案件的困难和复杂的地方，尽量用照片、图表、简报，然后化繁为简的说明，还有说服国民法官，然后把案件变得清晰易懂。然后另外呢，我们在法庭上，就是可能跟一般案件不一样的部分是，我们会对国民法官说一个清晰生动的犯罪的故事。那我举杀人罪为例，比如说我们就是提到这个被告啊，或是被害人，或是中间的人物，我们要把它立体化，要把它讲得有血有肉。另外呢，被害人的处境，我们可能也要让国民法官可以感同身受。那在讲故事的背景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得十分的深入。那常常也会深入探讨被告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对，因为造成杀人这样的关系呢，可能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我们也会探讨这个被告他犯罪的动机，还有他的对于被害人的长期的恨意是如何的累积。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尽可能的去还原整个犯罪的现场的场景。还有犯罪的工具也会收集得十分的齐全，像是凶刀啊，或是那个就是一些其他犯罪工具，而且会完整的还原整个杀人的过程。那最后呢，在论告的时候，检察官也会说出检察官依据证据的分析判断的结果，让国民法官不会感觉到十分的困难。
1: 这真是真的哦，这个请大家可以放心了。尤其是呢，我们在这个检察官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里面，确实有发现了很多人很，就是当自己本身被选到了，就会有点害怕，然后又不了解说，诶，这个整个事件的案件，整个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然后会不会误判啊，或者是等等，不用担心这些。其实，一开始被选入的时候呢，其实他就会有一。就整个一个流程。那当然，对于案件审理的部分，国民法官呢，他可以参与哪一些的案件？是每一个案件都可以参与吗？并不是哦，我们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0: 因为那个就是国民法官可以参与的案件是有一些限制的，那其实就是比较重大的案件哦，像是这个涉及故意犯罪发生死亡结果的案件，杀人啊，或是酒驾致死的案件是比较常见的两个类型的案件。然后第二种类型呢，是最轻本刑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大刑事案件哦，像是贪污罪啊，还有强制性交杀人案件啊的结合犯。那个像这样的案件，也是这个国民法官要参与审理的案件，那都是十分重大的案件。
1: 是卢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她说，曾经邻居有参与过哦，那她说有很多都听不懂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她有问过她，邻居说，在表决，被告有罪无罪哦，她会害怕吗？她说，其实邻居也跟她讲说，有点听不懂，是有点害怕啦。这个我们觉得，以林小姐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我们也请检察官来跟大家讲，不用担心。其实审判中哦，听不懂 懂的一些专业术语，其实是不是可以在现场提问呢？还是说可以让这个

0: 旁边的法官来说给你听等等，我们是来请教一下甲官。
1: 其实如果国民法官有不了解的部分哦，其实不要担心哦，因为从那个审前说明开始，职业法官就会让国民法官去了解一些重要的法律概念。
0: 嗯，
1: 那从法院的审理开始之后呢，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我甚至休息的时间、停议的时间，那职业法官呢也会提供这个国民法官必要的协助还有法律说明，所以都可以跟职业法官提问。另外呢，在法庭上呢，如果有这个就是调查证据交互诘问这一个证人或鉴定人的时候，这时候呢如果国民法官对于一些专业的术语或是概念有不清楚的地方，在这个检察官、辩护人还有职业法官询问证人、鉴定人之后，国民法官也是可以来补充讯问这个证人、鉴定人问题的。
0: 嗯，
1: 那曾经呢，在检察官我之前参与的案件里面呢，其实那个案件法院有调查了三位鉴定人。
0: 嗯，
1: 那这三位鉴定人都是精神科医师，那这个精神科医师分别是就是治疗被告的精神科医师，然后还有帮这个被告做精神鉴定的精神科医师。
0: 嗯，
1: 那另外还有就是被告在这个就是在监护的期间当中，就是在医院里面负责就是治疗他的精神科医师，这三位医师，那这三位都是专家，那他们所陈述的内容其实有很多专业的术语。
0: 嗯，
1: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其实六位国民法官加上四位被位国民法官，他们问了相当多的问题，总共加起来有30几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把他们不清楚的地方都厘清了。
0: 嗯，
1: 那其实检辩还有法官在整个过程当中也学习到很多，因为其实国民法官问的问题相当的深入。
0: 嗯，
1: 那即使在没有国民法官问之前，检官可能也很想就深入探究这个部分的问题，那所以呢国民法官一旦有问题的话，就不要害怕，就可以去询问这个这不管是证人或者鉴定人，或者在整个程序当中也可以去询问法官。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那当然呢我们很担心就是说这个时间一长哦，这一整天哦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生活或者是工作，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感觉上好像心理压力负担很大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检察官来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也提醒大家不用害怕。
1: 嗯，其实之前那个司法院有做一些就是问卷调查哦，就是询问一般民众，就是他们担心的事项。其实一般民众担心的事项，确实是他们会就是担心不了解法律的专业用语，然后他们也会担心就是不能做出妥适的判决，影响他们的命运。那他们其实也还是会担心呢，不了解案情或是证据的内容哦。但是呢，这是对一般民众做的调查。可是呢，在参与过这个国民法官法案件的国民法官，司法院也有对这样子的国民法官来去做调查。那做了调查结果呢，发现呢，其实高达98%的国民法官对于整个案件的审理的内容还有程序是可以了解的。
0: 嗯，
1: 那另外呢，检察官在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当中呢，其实虽然审理的时间很长哦，那可能因为都是要连续审理，那时间呢可能就会有可能是1周、2周，甚至参与过最长的是长达3周。但是在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哦，其实我发现国民法官其实都十分的专注在案件的审理。而且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法官也会适时安排休息的时间。
0: 嗯，
1: 比如说 40分钟之后会休息。

0: 10到15分钟，让国民法官可以就是喝喝水，然后放松一下心情，去洗手间哦。那我觉得有可以获得适度的休息。那另外呢，在这一个就是整个审理完成之后呢，这个司法院也会安排一些就是类似心理放松的服务哈、哦，让国民法官在身心上都可以获得比较疏解哈、哦，压力不要那么大。
1: 是，所以让大家也可以了解哦，这个国民法官呢，对一上路之后呢，其实也实行了3年以上了哦，那已经开始呢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中。那么希望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哦。由于在这一次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特别邀请了我们林佩金检察官来告诉大家，让大家更清楚，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佩金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谢谢
1: 瑶瑶，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咯。来到了又有30秒，要来看看在今年的2026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将在6月26号到28号也在我们的台北车站要跟大家登场见面了。这一次以原味漫旅呈现的就是我们的部落时光，包含了原乡的漫游，我们新美丽哦。那么一楼的中庭广场呢，这一次呢我们邀请联手哦七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还有文化部、农业部、内政部、劳动部、原住民族委员会，那跨部会的合作呢，也就是将我们的部落最纯粹的这个文化底蕴呢搬到了交通枢纽，邀请大家这个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我们原住民的时尚生活、美学跟餐桌的故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一次呢还邀请了这么多这个跨部会来一起啊，共襄盛举，从餐桌到工艺，全方面的沉浸在部落的一个魅力。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丰硕的成绩，不管是在部落在地的食材做的各式各样的器具，甚至不同原住民族风的一些特色美食，还有台湾观光最具代表性、独特性的亮点。这第13届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原味漫旅是国内外在推广台湾部落呢，展现出我们的软实力，那么也是把这个成果在我们的最佳舞台呈现给大家。不管从舌尖到我们的部落文化的对谈，到原乡的一个风土人情，甚至呢

对于我们原住民族的一个承继祖先的传统、时尚创新的一个生活智慧，还有就是美学的精神的部落餐桌游程呢，都可以让大家呢现场感动跟感受。那也规划了五大主轴哦，包含了乐舞同乐，那么在歌声、音乐、舞蹈来领略一下我们部落文化的一个喜乐跟活力，还有 DIY 的体验，我们自己亲自的手作，把餐桌的风景带回家。美食猎人呢，我们就来趣味猜猜猜，透过我们的这个猜猜游戏哦，来了解我们对于部落的食材你了解多少，还有享受这个难得好物哦，快闪哦，我们有趣味采食这是亲子游戏哦，节目满档啊。那么有限量的部落时光哦，这个是七大部落的一个美食，在我们上应该是上一周的一还是二吧，我有点忘记，我们就已经跟大家讲开卖了哦。那么这个是我们七大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联合推出的12席的部落时光哦，这个整个的一个部落餐桌呢搬到了现场哦，相继之下呢品尝不一样的一个族群所提供的一个美食，像阿里山这个是达邦部落，就是邹族，他们以这个精品咖啡做小米露，那深蓝气泡小米咖啡这做一个餐前饮。那么前菜我们就由东海岸的独立部落阿米就是我们的阿米族呢，提供我们的交织出山海共生独立尾五味。那么主餐分别就是日月潭的一达少族做这个湖泊食材油炸后呢，外酥内嫩的山里海香酥奇力鱼，那再搭配我们台东纵谷的永康部落不论不能族的猎人便当，还有我们的玉米饭，还有煮这个山猪肉小米酿香肠，所以整个山海料理的主食，还有汤品就是有山苗栗南庄的瓦路这个是瓦路部落塞夏族，他们提供的是马澳香菇竹笋勾稽，还有红梨麦所煮的马澳香菇鸡汤，没喝过吧，一定要来喝一下。还有我们餐桌甜点来自于茂林的神山部落鲁嘎我们鲁凯族神山的土芒果爱玉冰好，结尾，那么让大家呢来到现场就是意犹未尽，还可以拿一份由公馆部落的西拉雅族准备意外惊喜的葛玉金奶酪。那么当然这一次呢，现场有部落族人精彩的上菜秀，说菜，透过菜，透过食物，让大家了解我们部落千古来的一个文化。那么让大家在忙碌的台北车站中，可以透过你的舌尖来一场深度的部落巡礼。还有哦，我们原油券呢是满500送100。好，等于是你有600块。活动这三天呢，你在我们的展示中呢，可以有好玩的部落游程，还可以到部落闯关，还有刮刮乐，还有部落好礼，还有我们的这个点数哦。这一年推出的是电子支付购买原油票。套票的话是500送100，加码再抽大奖，等于是你用这个电子套票的话，你还可以再抽大奖。那好康呢，就是要记得哦，我们这一次呢在这个部落时光的话是采预约制哦，因为它是有限定这个人数好，还有就是限定的这个所谓的餐食一定要提前。那你可以先加入到我们的2026的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的 LINE， 或者是呢我们部落观光嘉年华有专属的 FB 哦，这个粉专去查询一下，你要打对哟。2026的部落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它的主题叫做原味慢旅，原味慢旅哈，不要查错资料了哈。好，这个是要来特别提供给大家。另外啊，就是我们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这个月推出超人气限定的灰熊熊带路出发的先进去哦，来把我们的灰熊熊主题专车呢，可爱指数真的是爆表哈。然后有我们的韩吉拉拉队哦 ，Mango 啊 ，Mango， 那这个是来做开箱，那么这。这次呢，在13号起，每逢周末就可以，只要搭我们关子岭线、宁波关田线，就有限量的灰熊熊磁铁夹，好，很可爱哟。还有这个 Mingo 呢，抢先开箱的主题专车，好，一上车你就会觉得哇，少女心大爆发，太可爱了。好，因为车里面有这个关田菱角、西拉雅生活节的热气球、关子岭温泉有 Onagi， 好，用最可爱的方式让大家一上车就觉得好像置身在现场。
场，好，走访的各路线的沿线，你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这个影片跟大家分享这个旅程，然后

0: 后影片上架呢，我们还有一些专属的折扣码哦。好，你可以买我们的套票一起搭，然后一起跟我们的灰熊熊呢疗愈一下，上车就可以一路玩我们的希拉雅风景区限定的专车。六月同步呢推出了套票，亲子行、闺蜜游、一日行、一人游都可以啦。好，还有呢，拥抱田园微光的温暖温馨的温馨控窑双日游，好，那当然呢还有现成哦，现成哦，因为他住的是家庭号哦，早餐有四客，控窑套组适合亲子家庭哦，恰恰好就是哦，刚好这让大家呢可以来趟轻旅行，你知道吗？我这样算下来哦，一个人哦，如果是四个人的话，一个人真的就是现省781块，哇，那是不错诶，好像就是只要8000多。四个人哦，四个人哦，再来自己再去分担一下，哈。所以啊，这个下午再去龙田去看看这个美味的可颂带回家，哈，哇，还可以立即享受369的一个很满分的疗愈小旅行，你看看多好。所以感受到了吧？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
1: 气象侦测站，
0: 哇，外面还是一样，一下大一下小的雨哦，所以这个雨啊，这是不能忽视的。那明天开始呢，雨势会比较小一滴滴，但是呢，在礼拜五、又有这个封面北上哦，又配合了西南季风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礼拜五、礼拜六呢，这两天一路北上。好，礼拜六呢，就是往北来到北方的海面上，到这个台湾的上空。礼拜六呢，北方的这个海面呢非常的不稳定哦，所以会有短暂的好雨。礼拜天一直到礼拜一二呢，这个就是北方海面上会有往南北摆动的时候。礼拜三、礼拜四下个礼拜的部分是往北再往北，好，所以呢在中南部有这个对流影响，有暂时性的短暂阵雨跟雷雨，所以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19到21呢，太平洋高压的一个逐渐增强哦，往西，这样的天气形态就恢复到夏季的午后雷阵雨，人家说的18号啦，好，西北雨的意思啦，好，所以呢，还是一样要提醒大家，好，这个包外套要带，还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咯。好，待会来说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啦。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告示牌，东海岸的大地艺术节在今年2026呢重头戏来了哦，这个已经开始呢，哇，大家如果置身在我们的东海岸，你就发现了，不管是呢跟我们的艺术家来做结合，甚至呢我们有一些这个体验，最大魅力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好来让大家感受一下。而今年呢来解锁呢，在我们整个大地艺术节最浪漫的夏日旅游，那重头戏在我们的升级海洋，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理由，就是要来出发到我们的东海岸了。所以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之外呢，给大家一起来个今年夏天出发东海岸。那当然想要东海岸就会想到我们的阿布布了，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跟我们的这个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Hello
2: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阿布布。
1: 哇，第一次我们的阿布布公主要来告诉大家走进我们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跟着艺术、跟着音乐、跟着海风，一直找回人跟海的连结。所以呢准备好了，要让我们阿布布公主带大家呢海风带路出发。而这一次最吸引大家前往朝圣的理由一定有，对不对？
2: 没有错，又到了六月份了，就是我们月光海的季节。
1: 大家都一直在期待。还有呢，赶快哦，看一下哦，这一次有哪一些的团体，还有呢，要购票啊，这个要一次让我们大家步步公主告诉大家了，科长。
2: 对，那我们今天应该是说我们的音乐会发场次的部分都已经在网络上面做公告了。那可能有一些眼尖的听众朋友可以发现，其实今年的售票场，相较于去年，我们今年只有一场。
1: 这一场
2: 哦，为什么呢？这个我还是要解释一下。
1: 对对对 对，
2: 因为每个月大家会觉得说，哦，月圆那段时间就是月光海的日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月圆通常不见得一定会在农历十五号，我们会看它前后还有月升的时间。如果今天月升的时间会在天暗下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佳的日子。所以呢，日期通常会有一些些的微调。那售票场是怎么择定呢？售票场我们就是以假日为主。今年因为碰到适合月圆的期间的假日只有只有一天，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么一场作为售票场。
1: 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其他都是 free 吗？邱先在问。
2: 对呀，当然。
1: 在那个售票场，他说，请问一下，那个售票场是主要是主角是谁？
2: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发布的名单哦，大家都。
1: 对，
2: 那我就讲其中几个啦，就是我们邀请了有一个来自蒙古的一个乐团，你可以想想看那个蒙古大山大海，然后他们的声音可以穿透海洋，穿透山林那种声音，那还有就是周慧，那我们现在还有到大家集气的温岚，他原本就是在我们这一场，
1: 对，那一定要有。
2: 对，那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还在跟他做接洽啦，因为他本人是很想来，
1: 但是身体啦，我们现在希望他身体赶快好。对、啊、
2: 对，所以我们都还是保留这个属于他的舞台，他如果愿意，他时间 OK 的话，我们欢迎他加入我们。
1: 是，好，所以呢我们只是讲其中的哦，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我们今年的，那当然今年的主题叫做升级海洋，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咯。
2: 其实如果简单一点啦、艺术就是这样子，他把简单的字把它写得很艺术。
1: 对，
2: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都是海洋的一份子。如果这样讲的话，大家可能就很清楚了。
1: 是的，我们有那个基因呐、
2: 对，如果我们大家都是海洋的一份子，因为我们台湾就是一个海岛嘛，我们四面，我们等于四面全部都是在
1: 海中央，
2: 对，所以其实等于是说，身处于在东海岸的我们呢，它其实就是在整个世界的中心，所以我们把自己当成是海洋的一份子，所以这个主题会围绕在整个的活动当中，包含驻地创作的实用的媒材，然后还有我们音乐会里面可能要主打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照顾海洋，爱护海洋，所以我们会运用的食材或者是一些器具，都会希望是不会是污染我们的海洋的 材料，那还包含了我们的那个艺文平台的案子提案的部分也是一样，他们提的一些手作体验啊，或者相关开放工作室，甚至展览的部分，都是围绕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核心。
1: 嗯，是，而且今年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登场之后呢，千万不可以错过有三大质感的亮点，对不对？
2: 对，那其实我们的亮点活动就刚刚其实在前面
1: 大概有讲到对
2: 朱棣创作嘛，那我们的开放工作室就是艺文平台，以及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月光海音乐会，
1: 嗯，
2: 这就是我们三大的核心主题。
1: 没错，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这个跨国界无边际的这个艺廊我们从台十一线听说延伸到绿岛去，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们其中一个案子就是艺文平台嘛，那我们等于是说透过艺术家他们提案，他们可以提出他们工作室要想要做一些什么，或者是说他想要跟其他的艺术家合作，透过展览的方式让大家被看见。那我们会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串联整个东海岸甚至到花东纵谷，
1: 嗯，
2: 那把这个地方等于是说在这整年除了月光海是固定六到九月的月圆期间，那驻地创作是一直固定在同一个地方的一个作品，那还有就是在沿线上面就是都有各自会发展的一些大大小小艺文的活动或艺串行动。那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在整个东海岸来讲，整年在艺文的活动来讲都非常的丰富，
1: 真的。所以哈，请大家也要赶快把握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时间点哦。那么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月光海音乐会总共有八场哦，六到九月哈，自己要好好特别关注，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有自己这个官网了，对不对？
2: 对，其实我们有个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官网，那当然你们如果在Google 上面直接打搜关键字，甚至在 AI 打，他第一个跑出来就是东海岸大地艺术节。
1: 真的真的，而且呢最近的活动很多人都在

0: 说，哎呀，这个最喜欢的就是市集啊，连市集的那个名单都已经出来了，不要害怕，对吧？
1: 对，我们现在目前呢，现在才刚六月，我们正在征集八月份的招商。那六七月的名单目前都已经在我们的粉专上面公告。
0: 嗯，不只是这样，连我们的艺术作品都已经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
1: 对，我们今年总共会有四件作品。
0: 嗯，
1: 那其中有一件作品是在绿岛。
0: 嗯，
1: 那据我知道，就是今天艺术家已经前往绿岛去做勘景，然后甚至可以在那边开始先做一些
0: 事情的，
1: 可能是一个作品上面的一些规划。那其他三件呢，目前都已经完成，那都在做收尾的动作。那我们都会预计在我们今年的6月21号开幕以前，是在本岛的这些作品都可以完整呈现给大家。
0: 哇，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哦。欧先生，请问一下，那三件是在哪里啊？
1: 我们三件作品都其中一件在成功，然后有两件都在成功。
0: 嗯，
1: 好，一件在绿岛，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件是在东河。
0: 嗯。东河部落那里吗？
1: 对，没有，在东河桥。
0: 哦，所以大家不要跑错了哈。
1: 对，然后也跟大家先透露一下，因为也就是在东河桥的那个作品呢，最近有可能会上 YouTube 的平台，也就是在我们那个台歌台志远的频道上面。
0: 嗯，
1: 他有一个网络新节目，那他前阵子也是来我们这里做录影，然后也刚好就把我们的这个东河桥的这个作品呢融入在这里面，跟艺术家一起创作。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嗯，而且我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就是因为呢，很多人都知道说，他不只是喜欢这个让爱逛市集的、爱吃美食的、爱拍艺术品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放轻松一点了。好，就是自己找寻自己的主题，好的，不用赶。因为呢，每一场它要带有每一场它的特色，而且呢，每一次呢，我们每一个活动呢，都一定有接驳，不然就是有共乘，对吧？
1: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月光海音乐会的场域啊，当然就离市区大概有40-50分钟的车程，那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变成你要做一些交通接驳。那我们这几年至少月光海音乐会已经办了第11年了，
0: 嗯，
1: 我们其实很清楚知道，就是游客来的时候的交通不方便这样子的一个处境，所以我们从活动当天，等于说活动场次开始的时候，在当天我们会从台东或玉里发车，
0: 嗯，
1: 那大家可以透过订票系统哦，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订票。那你至少就是在去跟回的部分就有保证，你就可以有一些接驳的运用。那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嗨一点，多喝一点点的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就有大众运输可以搭乘。那当然如果有希望还是希望可以自驾的朋友的话呢，当然除了开自驾车之外，那也可以从台东或玉里来做租车。
0: 嗯，
1: 好，甚至就是说或许有些朋友你想要多认识其他人，想要跟大家一起共乘的话，也运用共乘花通这个平台，然后来去做那个订车子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或许你可能也会跟大家同一条路线的话，大家都可以一起共乘，然后也可以减少车子。
0: 嗯，潘小姐有个疑问，就是那个共乘的部分因为她说如果都是女生的话，这样子 OK 吗？然后她说因为如果在现场有喝了酒的话，在共乘的部分也是没问题，然后或者是要提前预定吗？因为她想要了解一下。
1: 好，我先讲时间好了。如果在共乘花东来讲，我们必须最早到提早在就是90分钟以前，就是一个半小时，
0: 你就要先敲。
1: 对，因为毕竟车子如果今天你要叫车的话，这些车子它必须，我们还需要一个行政作业，那个作业的时间要去媒合计程车司机嘛。然后第二个是，其实这个计程车司机就是所谓的营业司机，就是我们平常小黄的司机，所以相关的不管今天是司机的他的相关的一些安全这部分来讲的话，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就会有可能有女生会担心嘛，如果你认为我是女性，那当然这是考量。那你的考量是你要弄共乘花东还是你要做大众接驳，好，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去做选择。
0: 嗯，就是你自己去选择你现在的一个状况，好，就是你看你想要以什么样的一个交通工具来去做搭乘。好，那基本上就是共乘就是大家来省钱嘛，要交朋友。
1: 对对，没错。
0: 对，就是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了。我觉得应该是用这样子来说明，对吧？
1: 对，也是因为共乘 共乘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你时间是由你掌握了，因为你什么时候要叫车，你就什么时候来订。那大众运输就是一个

0: 固定的时间，你要在那个时间点就必须要上车，
1: 嗯，
0: 就是这样子，
1: 不然的话车子不等你哦，
0: 哈，
1: 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两大核心哈，已经很方便了哈，很多人都不管是从南、从北、从中哦，或者是你要带这个从国外来的朋友哦，都非常的方便哦。吴先生说住宿啦，他想请教一下住宿啦，有些场次那个住宿真的很难定啊。
0: 的确是，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其实看不管今天是东莞住建的只有月光海，就是我们其他大型活动我们都会在提早半年之前我们就会把日期定起来了。为什么？就是要把时间定起来之后，接下来就是让游客他们可以去安排住宿交通。那我们也知道住宿会是我们这边的软弱，就是
1: 对
0: 很大的问题，所以时间一旦定下来之后呢，这边周遭的民宿就开始接单了。
1: 那个我们曾经那个已经开放连露营区那个学校都开放了哦，这个真的是要请大家要先提前，不要再那个想说哎呀我下个礼拜来好了，我这个礼拜定，那很抱歉，我保证你就是听不到。
0: 对啊，因为可能周遭像例如成功跟东河就近来讲的话，的确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你可能要碰碰运气。
1: 真的啊，真的要碰运气哦，你不要以为我们两个在开玩笑哦，是真的哦。
0: 对，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可能就要退而求其次，就要回到市区，就回到台东市或玉里镇。
1: 嗯，
0: 那当然就是你会把交通接驳时间拉得比较长，那这个也是目前碰到的一个现况啊，所以也跟提醒大家，
1: 对，看你要参加哪一场，千万不要在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告诉你来不及哈、哦、
0: 对，
1: 完全。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其实很多游客都很希望说来这边的时候都会希望说自己要有一间房间啦、啊、哈、那我们其实这边的因为是民宿，所以你也知道民宿可能都是五间四间哈、它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是符合这样饭店这样子的一个规格、所以我们的部分来讲的话，还是要请大家及早来做选择，来做订房。
1: 嗯，真的，如果说你不是家庭号的话，哈，又是好朋友哈，又没有办法是那个一个人睡的话，那你就要更早了。好不好？好，对对对对，哈，那请大家麻烦，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状况，然后先提前告诉大家，好，要参与我们很开心，但是呢，也请大家帮忙一下哈，要来参与的朋友要开心，好，所以呢，不要订不到房就担心跟伤心，好，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让我们的阿布布呢帮大家汇整一下，没有讲到的，或者是要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我就再提醒一下，8月29号是唯一的售票场，那售票场的金额跟订票的方式也在我们的粉专上面都已经有出现、那也请大家就可以喜欢的话赶快来订票。那订票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透过iPhone 或者是的售票系统来去做后续的定位。那也请大家就是说如果确定要来的话，旅宿的部分也请大家及早赶快再做一个订购。那希望可以来东海岸，来可以就是听得开心，玩得开心，也住得开心。
1: 嗯，而且回家又放心，好，就不用担心，不会让家人担心哈，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叫香烟，我们的阿布布呢，在我们吉深海洋，也就是我们的东海岸大地艺术节见喽，
0: 再见喽，东海岸见，拜
1: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

0: 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

0: 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步步》。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最近这个天气呢都是在下雨的状态，然后真的是让大家每走一步都非常的困难，因为呢早上大家要上班上学的时候都非常的狼狈，因为雨下的实在是太大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我是骑摩托车，然后呢稍微停红绿灯的时候撇一下大家的设备，发现大家都穿衬托，大家都穿拖鞋，要么穿拖鞋啊，不然就是穿人家所谓的那种类似布西鞋，就是那种橡胶材质的鞋子。那当然衣锦勾扎席准，很多人会穿雨鞋啦，那现在比较少看到人家穿那个印象中正统的雨鞋，穿的可能都是那种变形版的，比如说有些女生穿的她明明是用这个橡胶塑胶做的，然后但是它是比较像马靴的样子，而且是做的还蛮漂亮的哦，只是因为它比较不透气，所以必须来到办公室之后就马上脱掉，不然会很不舒服。那另外这个雨大到一个程度，就是有时候那个水还是会渗进去，所以开始也是有一些人他会带所谓的雨鞋套，但是如果真的很大雨也是没法的，所以呢大家就各凭本事，可能要准备一些换洗的啦，或者是毛巾之类的啊，然后一到学校或一到公司的时候再整理服装仪容。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有关这个现在目前下雨的状态哦。一方面是封面，好，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季节也是梅雨的季节。今天10号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各地仍然是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容易有阵雨。中央气象署在10号早上的7点30分针对12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提醒民众慎防大雨发生，并且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那大雨特报的地方包括有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那豪雨特报的部分有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那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显示，

今天白天仍然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出现，尤其是南部地区还有花东山区雨势较明显，不定时有强降雨出现，那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容易有瞬间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这些剧烈的天气现象。南部山区累积的雨量比较明显，并且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摊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的地区应该注意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请小心。那下半天开始呢，随着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的降雨会逐渐趋缓，雨势减小。那至于气温方面呢，台湾北部还有宜花高温还是有25到27度哦，那中南部更神奇哦，台东也很神奇哦，他们还有28、29度、你觉得雨下到这个样子，温度还是有25到28度这样子。好，那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3到26度。好，那这个时候这个常常脚都湿哒哒的，所以就是这个脚的卫生健康也要特别小心。那如果说有伤口的朋友也要特别的小心留意，不然很容易有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那昨天也是有看到一个在网络上传的画面，大概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我没有仔细看，反正简单讲就是那个工地主任人家在工作的时候可能就突然溪水暴涨，整台车被冲走，然后画面有一些就是新闻的简介画面，就会觉得很可怕，那个真的溪水暴涨，那个看起来就很像灾难片，然后而且就是整个那个车子在里面载浮载沉的时候，那车子已经全部都是泥泞的感觉。那以前看到这种新闻，大家心里就会悬着，觉得说啊，那个就是工地主任不知道怎么了，那当然就是还好我们看到新闻是工地主任后来被救了，那大家就觉得非常开心，网友就说哎呦，很高兴有被救，也感谢这些救难人员，那同时呢也觉得果然是很硬的工地主任，真的人家工作也是非常非常辛苦。那有时候我觉得像这种大雨啊，连续大雨，那个山边真的不要去啦，人家是因为工作，可是我觉得那真的也很危险，还好真的是没事。这个真的就是如果以传统的习俗来讲，就是有保庇，真的要赶快去谢谢，谢天谢地谢祖先谢公妈之类的。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在梅雨季节的时候，其实身体会快发霉了，你知道吗？不止东西会发霉，人也会发霉。你知道梅雨季节不只是心情会受到影响，身体其实早就被湿气盯上，可能你会关节酸、肠胃胀、皮肤痒，甚至疲倦水肿都有可能是警讯。而且有一些人他的体质非常的厉害，比气象局还早知道就是要下雨了。那根据中医师王大元说明，湿为阴邪，最喜欢在潮湿闷热的环境当中活动，当外在的湿度升高的时候，人体容易出现关节酸痛、肠胃胀气、皮肤瘙痒、全身水肿，还有鼻过敏发作的状况。那尤其本身原本就有筋骨酸痛、湿疹或过敏体质的人，更容易对天气变化敏感，甚至在下雨前就开始出现不舒服的反应。那除了外在环境之外，生活习惯也会让湿气更严重。他说呢，如果在湿气已经很重的季节，你还大量的摄取冷饮或者是甜食，会让脾胃运化的能力下降，使得水湿更容易滞留在体内。因此有很多人在雨季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刚才讲的什么腹胀啊、排便不顺啊、胃口变差的这些情况，其实都跟饮食息息相关。那他建议大家日常饮品你可以把冰饮改成温开水或者是茶饮，因为大部分人喝茶还是泡热的啦，就是茶饮来帮助身体维持比较稳定的代谢环境。那如果说你真的稍微比较用心一点，就是在饮食上来做一些协助的话，建议可以加一些有健脾化湿作用的食材，像是山药啦、莲子啦、茯苓啦，还有薏仁，薏苡仁，那这些食材都是有助于维持脾胃运作还有代谢功能。对于在梅雨季你会感到那种沉重啊、疲倦的人来讲，你日常饮食当中你可以善用这些，把它加进去，可能对身体会稍微好一点点。
那除了湿之外哦，暑气好、哦，暑夏那个暑夏那种、个、夏天的那个暑哈、哦，暑气跟高温也会同时出现。好、哦，刚才有讲到说，虽然下成这个样子，我们的温度还是有25到29度，好、哦，高温还是有到这个温度哈、哦。那暑热跟湿气交错的时候，人体容易感到闷热，却散不出去，进而出现。

四肢沉重、疲劳、嗜睡的症状。那在这样的环境，特别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人，更容易忽略身体散热跟代谢的问题。所以就算你是坐在冷气房，尤其是有很多的上班族，也要记得补充温水，并且适度活动，让身体能够排汗代谢，透过轻微的流汗，有助于把体内闷住的湿热慢慢的排出，身体也会感觉比较清爽。那至于这个暑湿交加带来的疲倦感，建议大家可以适度的午睡或补充精神哦。那短暂的休息可以帮助大家恢复元气，那建议午睡的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有胃胀气之类的问题，建议你吃饱饭之后还是稍微走动一下下，再小睡，这样效果会更好。好，那这样的有关健康的建议也提供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再来听一首跟鱼有关的歌曲，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华莎所演唱的 So Cute。 好，那自从那个男人黄仁勋到韩国上综艺节目说他喜欢的歌手是华莎之后，哦，我跟你讲，现在因为大家听歌都是在这个音乐平台上听，对不对？马上那个华莎就在搜寻榜的前面。好，那这首 So Cute 是他在2026年的新单曲，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讲到黄仁勋呢，他走到哪里大家都会发现说，哦，他到底吃哪一家餐厅啊，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好，那包括现在听什么歌啊，好，大家就是就跟着一起 follow 一下。好，好，那这一次他去韩国的时候，他在韩国拿的一款饼干爆红，好，那这个商品名称也非常的神，那因为黄仁勋这样去了之后，这一款

饼干销量就猛增 700%， 好好，比股票涨的还要凶齁。好，那这个他跟韩国科技巨头频繁的会面，然后甚至在首尔宏大的烤肉餐厅来吃五花肉，那接下来跟 SK 集团的会长崔泰元这些人齁发放饼干，那这个饼干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讲齁，说这个饼干齁就是 HBM 齁，那就是会让人家想到就是高频宽记忆体。那其实这一款零食是 SK 集团为了纪念这一次的聚会特别准备的。好，那是 Seven's 就是它的一个口味，好，就是有分，就他们就是应该是说 SK 集团跟 7-11 好一起合作的合推的一个联名商品。好，那为什么里面会有 HBM？ 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蜂蜜 honey 好，就是取它的 H， 然后 banana 取它的 B 好，然后 mate 韩文好，就口味的意思好，那把这几个字缩写把它在一起，然后并且以sea ships 洋芋片来做结尾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名称巧妙的一语双关好，那黄黄的包装上面直接就大大的印着 HBM ships 好，那就感觉上就是 HBM那个晶片，所以就整个是爆红齁。好，那所以呢就是现在黄仁勋他掀起这个带货的热潮齁，那就是在 7-11 齁，韩国的 7-11 都可以买到这样的洋芋片齁，6号到7号的销售额较前一天暴增齁 ,704, 也就是8倍齁，你知道投资报酬率来讲，你还有一个是叫成本，对不对？所以其实它是卖了8倍。好，那不只是销售量激增，网络搜寻热度也同步飙升。好，那很多人就去查这个零食到底是什么零食。好，光零食查的次数，好，就要前一周同日暴增160倍。好，所以我觉得近期要去韩国玩的朋友，应该你的欧米亚可以会带这一款零食吧？好，回来跟大家分享，大家也会觉得哦，很有趣耶。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去国外哦，买这些食品回来送给朋友哈，真的很不错，因为价格不贵嘛。好，那但是话说，像这种的饼干哈，真的要带，有时候也要稍微花点巧思哈。虽然说现在里面都会灌空气，以免它碎掉，但是你这个行李带回来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哈。所以真的哈，如果假设有朋友带这样的零食回来给我的话，我都心存感恩哈，因为你会觉得运送不易哈，然后外加就是占了他行李的一个空间哈。不过话说，我觉得 SK 哈，就是他做这个联名零食真的很聪明，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谐音也蛮有意思的哈。啊，话说我觉得哈，怎么没有人下次黄仁勋来的时候就给他乖乖上场呢？尤其是那个绿色的乖乖有没有哈？哦，那个上次就是台北国际电脑展的时候，人家乖乖也是有出现的，只是因为他没有跟黄仁勋在一起。好，那要打开国际知名度的话，就是麻烦黄仁勋来的时候告诉他什么叫做绿色的乖乖。好，然后他如果是开这个就是发表会的时候，好，就说啊，我们的AI 机器齁，如果要运作顺畅齁，在台湾就是要这一包齁，那所以呢从台湾出去的机器或者是要放在台湾运转的机器，麻烦上面都要这一包齁。好，这样子才有趣嘛齁，我们又没有输韩国，我们也是有这样的零食啊，对不对齁。而且其实讲到乖乖哦，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的小时候的零食齁。那小时候乖乖不知道你还可不可以唱出他的广告歌曲，好，真的是让大家印象深刻。那后来他的包装也很有趣，好，后来他的包装上面会一个留白的部分，好，让你自己把上面就是可以用奇异笔上面写字啦，好好，所以大家可以写机台乖乖啊，好，然后或是什么乖乖啊，不要让工程师来加班啊之类的，好好。那另外呢，乖乖其实如果你有研究的话，你会发现说，诶，以前乖乖是有传统口味嘛，好，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黄色的乖乖是五香啊，啊，绿色乖乖，好啊，尤其是要顾机台的一定要绿色乖乖，它是奶油椰子的齁，这感觉上很有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好像是说他们觉得机器要是绿灯的齁，不要红灯，红灯不 OK, 要绿灯的，所以他们就摆绿色乖乖。好，那后来呢在好像是农粮署吧，齁，农粮署他们就觉得说，诶，要做一些米食推广，齁啊，因为口味西化之后，米的销量齁有一阵子是日渐下跌的，齁，所以希望来做一些米更多元的可能性，齁，所以呢他们就做了很多米额外

就是研发出来的新产品，好，比如说米的粉，好，也可以去做类似蛋糕的东西，好，那另外他们也有找乖乖，好啊，开始从那个时候就会出现的米乖乖，好，好，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要吃到真实的米，好，真的要心怀感恩，好，我今天才看到，哦，那个对岸哈有那种合成米耶，你就觉得什么？连米都可以合成，好啦，之前呢他们连鸡蛋都可以合成了，现在合成米齁。然后就是说诶，你叫外卖的时候齁，有些合成米是很不 OK 的齁，就开始网络上流传这样的讯息，告诉警告大家齁，啊就官方就跳出来齁，就说没有，其实这个合成米齁就跟米粉米线意思是一样的齁，啊既然可以做成米粉可以做成米线，那为什么不能做成米呢齁，所以它是用一些就是碎米齁，碎的米粉，然后又把它合成做成米齁，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齁，那当然你官方跳出来，大家的逻辑就觉得说那就是真的有这种东西嘛齁，那在过程当中大家都懂嘛齁，做完之后大家看起来是米没有错，可是重点是你的原物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齁，如果你的原物料本身就是可能是过期的啦齁，或者是发霉的啦齁，那做成这样的成品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呀，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在台湾乖乖有米乖乖齁，那另外呢现在乖乖齁就是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口味齁，那另外呢就是其实他们也接受订单齁，就是说如果齁你一次用量是多少，他直接可以把你定制专属你家的乖乖齁，所以之前好像也有台积电乖乖过齁。好，那这个呢就是好玩的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其实我们台湾的零食也很多种齁，像现在爆红的零食外国人很喜欢吃的齁，那当然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小泡芙齁，尤其有很多韩国明星哦，你拿东西给他齁，他只要看到小泡芙他就接回去齁，那很多韩国人来玩他也会买小泡芙回去齁，那另外他们还会买凤梨酥啦齁啊，另外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奶茶珍珠奶茶很红齁啊，但是呢其实在比如说像家乐福卖场专门 for 韩国人让他们买回去的纪念品 Omiyake 当中齁，也有珍珠口味的糕点，珍珠口味的做出来的一些东西齁，然后我也觉得很有趣。那另外他们还喜欢来买我们这边的一种饼干齁，就是那个叫什么苏打饼夹那个夹心的，就是我忘记它叫什么了哈。另外还有叫什么雪花 Q 饼，好，他们都觉得这是很特别的。然后我只觉得，当然我没有吃过了哈。其实我觉得，如果对我们来讲觉得比较传统印象的，应该是麦芽饼吧。好，就是圆圆的饼干，然后中间夹麦芽的齁，但是我刚才讲的那种也很好吃齁，牛轧糖饼啦，对，那个也很好吃齁，所以很多外国人他们都会来买这些东西齁。另外呢还有人会买我们这边的饮料回去哦齁，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们会买一个叫做化妆奶茶化妆咖啡，尤其是奶茶化妆奶茶齁，那一开始你就觉得为什么叫化妆奶茶齁，结论就是现在大家到便利商店也会看到的齁，某一个牌子，然后它就是塑胶的瓶子齁，塑胶的瓶子啊，里面装的奶茶齁，对他们来讲他觉得这个长得很像化妆品，所以他们就叫做化妆奶茶，他们觉得瓶子很美丽，然后觉得奶茶很好喝，然后觉得是台湾的，所以他们也会买回去当 Omiyake 齁，所以到另外一个国家齁，买的东西也许不是当地人真的很红的齁，但是呢也许在社群媒体传啊，然后大家都觉得说哦好像很厉害耶齁，然后吃的也不难吃齁，然后就形成风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世安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这首天后，一起来欣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 Madonna 在2026年所发行的新单曲，叫做 Love Sensation。 好，那就是呢讲到这几天齁，就是一直在下雨，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就是下雨的时候会发霉的齁，所以如果身体里面湿气比较重齁，你可以做一些调整齁，包括饮食上面齁，或者是在喝的水的温度上面做一些调整。那其实不只是湿气上面齁，像这个卫福部就统计6月开始一直到6月9号热伤害就诊的统计人数是139人次、哦、接连两天、哦、只有就是4人次、哦、但是呢这个心脏科医师提醒、哦、梅雨季 最大的健康威胁是剧烈的温差还有高湿度的环境、哦、因为这样的温差，因为这样的高湿度的环境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心脏负荷增加，甚至是提高心肌梗塞、中风这些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台安医院心脏内科暨心导管室主任林卫文医师说呢，人体血管对于温度变化相当敏感哦。当天气突然降温的时候，血管会收缩，交感神经活化，促使压力荷尔蒙分泌增加，使血压升高，心跳加快。那天气炎热的时候呢，是血管扩张，血压又可能下降。当血压在短时间之内反复高低起伏，就容易使血管受损的风险增加。那他说近来呢，门诊有不少高血压、冠心病还有心脏衰竭的患者都反映梅雨季期间会感到这个胸闷、心悸、头晕或全身不适。那因为梅雨季常常伴随高湿度的环境。

境，人体散热的效率下降，即使没有明显的流汗，人可能会持续流失水分。那如果补水不足，血液浓稠度增加，增加血栓的风险也会提高，进一步增加心肌梗塞与脑中风发生的几率。然后他说呢，每年夏季都会有心肌梗塞的患者哦，误以为说啊，我是不是中暑，好，然后延误就医，其实他已经心肌梗塞了，但是他以为是中暑，好，因为是夏天嘛，所以他觉得啊，晕晕的，是不是就是中暑？好，那有一些人呢，是在户外活动之后出现胸闷、胸痛、大量冒汗、呼吸困难的症状，那因为天气炎热，所以就觉得说啊，我是不是中暑啊？是不是热衰竭？结果送医之后才发现说是急性心肌梗塞，哦，这差很多呢，哈。那心肌梗塞跟中暑要怎么样区分呢？这个医师说哈，心肌梗塞的不舒服通常是集中在胸部跟呼吸系统，包括胸口有压迫感、胸痛、呼吸困难，而且疼痛可能延伸到左肩、背部、颈部或下巴，同时会伴随这个冒冷汗、脸色苍白的症状。那如果是中暑的话哈，是龟心咕隆不松快，好，全身不舒服，那多会出现头晕、口干舌燥、全身无力、心跳加快。那如果是到热中暑，体温更可以超过40度，感觉上就是发烧了，那个40度已经很烫了。所以如果提醒大家，出现胸闷、胸痛超过数分钟，伴随呼吸困难、冒冷汗的症状，即便是天气炎热，拜托，不要觉得是中暑，赶快就医检查。那不要自行判断说啊，我应该是中暑或应该是感冒，那所以接下来就是还是梅雨的封面，大家就是要掌握四大护心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注意气象资讯，特别是温差的变化。如果前一天高温超过30度，隔天因为降雨骤降到20多度，温差达到5到10度，你就应该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避免血管受到剧烈的刺激。第二个就是要监控血压，那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曾经有心肌梗塞中风病史的民众，你要养成每天量血压的习惯。而且血压呢，建议大家是在早上起床还有晚上睡前测量并记录。那如果血压明显的波动，应该回诊跟医师讨论，不可以自己停药或者是调整药量。那第三个就是水分摄取。很多人认为说下雨天应该不会流汗哦，那其实刚才有讲到，高湿度的环境下，身体仍然持续失去水分。好，那除了肾脏病啊，或者是心脏衰竭的这个患者，哈，医嘱跟你讲说你要控制水分之外，一般民众应该少量多次的补充水分，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哈，那个已经没糊啊，好，表示你身体已经提出需求了，请适时的补水，哈。好，那第四个就是规律的作息跟适度的运动。睡眠不足会刺激交感神经活化，增加血压波动，还有心脏负担。那在连日降雨期间，如果要运动的话，也建议大家用室内活动为主，避免在闷热或者是大雨环境下剧烈运动。那很多人以为冬天才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峰期，那其实医师说哈，梅雨季节忽冷忽热，高湿闷热的天气同样对心血管造成不小的冲击，尤其是高龄者还有慢性病患者更应该提高警觉，不要轻忽胸闷还有心悸。好，那在这边呢就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健康资讯，也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梅雨季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再会吧心上人》。

0: 谢谢谢谢。
1: 好，这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再会吧，心上人》。好，那我觉得动力火车非常的厉害哦，因为其实人是有会啊，齁，那个小孩都已经高中生了，齁，高中毕业，齁，结果呢，诶，人家现在唱歌，我觉得感觉上他们的 key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哦。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了，那来到了时序中午的时候，那看起来外面好像还是在下雨哦，所以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提醒大家，好，等一下出去买饭的时候，有时候不只是我们刚才讲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包括裂鞋啊，你的鞋子，有一些人的鞋子下面可能比较磨平了，这时候就比较容易打滑，所以真的大家的脚步也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就是提醒大家。好，那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曲 In Your Eyes，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五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已经关注已久的单位，他们叫做红鼻子医生协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当中的其中一位小丑医生，董淑珍老师。淑珍老师你好。
1: 诶，大家好。
0: 其实我很早很早之前，我大概工作开始，我忘记是什么样一个机会之下，然后知道红鼻子医生协会的。那时候其实我曾经有想要就邀访贵单位，可是那时候好像是说那个人员不足还什么，没有办法接受访问。然后在今年我终于又再一次的就是想说试试看，再邀请一次看看。然后呢，而且呢我现在比较有点钱，可以当做那个赞助者之一
1: 啊。
0: 因为你们有一个什么认领那个小朋友的礼物，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待会也可以请我们淑珍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其实呢对于红鼻子医生协会的创立，大家应该希望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背景是什么。淑珍老师可以欢迎你分享一下吗？
1: 好的。这个红鼻子医生协会其实它是从法国开始的。那我们台湾的话是我们的红鼻子医生协会的创办人马兆琪跟他的伙伴绿可呢，在就是2014年的时候到法国去取得这个法国微笑医生协会的认证，然后把它带回来台湾。那在2015年我们就开始进驻到台大的儿童病房开始演出这样子。那目前在台湾其实有很多间医院有跟红鼻子医生合作，不过就是先从台大开始，然后之后就有台北荣总，然后台中荣总、中国儿医、高雄荣总跟高医，还有那个台东的马街医院、东马医院跟门若医院，这几个点这样。
0: 那我很好奇，像刚才那个淑珍老师，你有提到说他们在国外是经过一个叫做
1: 法国微笑医生协会，
0: 法国微笑医生协会的证书，就是取得证合格之后回到台湾。

0: 来继续担任这个微笑小丑医生的一个资格，对不对？但是这个算是一个治疗行为吗？
1: 哎，它不属于治疗行为，它属于陪伴。
0: 哦，陪伴。
1: 对，那因为这个就是微笑医生协会呢，在儿童这一块，当初我就是有看到那个我们创办人他有写了一篇文章啊，他就是写说红鼻子医生呢，其实他会进到医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希望把儿童的一个权利，就是叫儿童游戏权还给小孩，因为大部分就是在医院长期住院或者是一些癌症的病童，他们是没有办法出院的，他也没有办法上学，他就一整天都要待在医院，
0: 嗯，
1: 对，那他就没有办法游戏，但是游戏其实对小孩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红鼻子医生他就是进去医院，然后把这个游戏力还给他，陪他玩。当然我一开始还没进去的时候，想象是觉得哇，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当我进去的时候，你真的陪伴的时候，你是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哇，就是真是觉得红鼻子医生的存在真的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我是他们的家长，或我是医护人员，或者甚至我是那个小孩，其实那个心里面的感受是很强大的。
0: 那什么样的一个条件跟资格才可以去报名这个小丑医生呢？
1: 其实大家都可以，他就是开放大众都可以报名。然后我觉得你只要自己就是有一个开放跟愿意去服务跟爱小朋友的心，就可以去报名甄选。对，但你甄选进去之后，协会会安排就是非常多的课程开始培训你。然后我们大概从甄选上到培训到，然后到最后你可以成为红鼻子医生，大概9个月的时间。
0: 哇，这么长！
1: 我自己是9个月啊，那学姐他们那时候大概半年多，因为我还有遇到疫，对，所以我的实习时间有比较长一点。
0: 嗯，那大家也很好奇一件事，像我自己知道这个淑珍老师你自己的这个资料背景啊，发现其实你自己有正职，而且你也是在大学当中教课，但是跟什么小丑啊这些是完全是一点搭嘎都没有的这个专业，对不对？
1: 小丑如果要跟我的工作有就是连结的话，应该是表演这样，因为我是就是教表演教戏剧还有舞蹈的老师这样。我的职业啊？
0: 对啊。
1: 哦，我就是在那个大学教那个肢体还有教戏剧这样子。
0: 那所以这样的话，老师你以前就知道，我是自己觉得其实最最最困难应该就是扮演小丑这件事情。
1: 对，因为他必须要丢掉你的偶包，然后就是
0: 要大量的肢体来表现他的他想诉说的东西，是这样子说吗？
1: 但是他还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幽默感跟一种喜感。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我在教，或者我自己是当那舞台剧演员，
0: 是
1: 比较他必须要再更深入去做功课的一块。对，因为我们的小丑会一定每次都是2个人。
0: 嗯，
1: 那会分一个就是白脸，然后一个是红鼻子，白脸就是老大，那红鼻子就是老二。那这2个呢，就是白脸觉得他比较聪明，然后老二就是比较笨，但是其实2个都很笨，因为他就是一个比较是幽默，比较是肢体喜剧这样子。对，那我们从身体的动作到整体的表演都必须要有一种小丑的喜感，就是看到你就会觉得哦，好好笑啊，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培训的时候，当然有一大部分都是在做小丑跟肢体喜剧。
0: 嗯，
1: 对。那这一块是需要练习的，还有2个小丑的默契，你们2个如何丢接球？
0: 嗯，
1: 对。
0: 其实听起来真的相当不容易，而且你必须要先抛开偶包，先抛下自我，对不对？
1: 对，但我觉得对我来讲的最困难的是我不能笑场，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笑场的人。然后我常常会在跟伙伴搭配的时候觉得超级好笑的
0: 自己先笑出来了。
1: 对，但是我去培训之后，老师有说你可以笑，但是你的笑要在你的演出里面，
0: 那
1: 不是真实的笑，它是比较风格化的笑，可能你的笑就呵呵呵

0: 很夸张，而不是真的是自己笑场这样子。
1: 嗯，
0: 对对，所以它可以是真实的你的情感，但是你稍微要用一点表演包装它这样子。
1: 好，那淑珍老师，当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之下，想要加入到认识这个协会，然后甚至想要加入到他们的协会成为一份子呢？
0: 其实我也是就是在外面观望了这个协会大概一两年。
1: 嗯，
0: 对，因为我的学妹有几个也在这个协会里面。
1: 哦，
0: 对，那我自己是做表演艺术的，然后我又是一个妈妈，我有两个小孩。
1: 对，
0: 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小朋友，所以我有一些演出都是儿童剧这样子。
1: 是，
0: 那但是当我就是生完小孩之后啊，工作会就是会有一些是以小孩为主，所以会推掉一些工作，那也会开始去思考，就是诶，我的工作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工作这件事，是为了赚钱嘛。
1: 嗯，
0: 对，那时候一直在看红鼻子医生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文章的时候，会觉得诶，这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份工作，然后也会思考说，如果说我可以将我自己的所长去付出在就是服务这些孩子身上，会觉得很有意义，那也觉得自己的生命会比较有意义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就大概观望了两年之后，我就去报考这个红鼻子医生的甄选。
1: 嗯
0: 嗯嗯
1: 嗯，那甄选项目会有哪些啊？很好奇。
0: 甄选我们一开始会先写报名表，就是你的生命故事，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先去审查，然后审查过了之后，会参加工作坊，就是三天的表演工作坊。那现场会有就是老师在旁边观察，跟他会带领工作坊，还有摄影机会在旁边录。
1: 嗯，
0: 对。那我们自己要准备一个才艺表演，
1: 嗯，
0: 一首歌跟一个乐器，因为乐器对小丑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音乐可以改变整个医院的氛围。
1: 嗯，
0: 那我们小丑表演一开始都会在医院的走廊游行一圈，让大家知道，红鼻子医生来哟。对，然后他的医院的氛围改变了之后，我们就会一间一间的进去，为每一床的小朋友做演出。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样你自己会的
1: 乐器。嗯，
0: 对。但如果你不做理还也是没有关系，就如果说你只会唱歌也是可以，因为我刚刚说过，你一旦甄选进去了，那个红鼻子协会就会，我们会有一整个月的那个培训课程，他就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小丑医生。
1: 其实你们虽然这小丑医生，大家可能想说，哦，那你们应该就是一个幽默感或搞笑的方式来陪伴小朋友，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成为一位小丑医生，也许这个个人的心理素质要很强大，在当时候的那个面试啊跟报考的过程当中，会有需要去关注到这一点吗？
0: 有，我记得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那个马兆琪老师他就有问说，你对医院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是听我的，就是也是我的伙伴讲说，他之前就是他有考了甄选了两次，然后他觉得他第一次没有上，是因为他在回答这个的时候，他就觉得医院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1: 哦，
0: 那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协会会去评估，如果你对你的工作环境是不是开放的，那可能你比较不适合。
1: 哦，是，
0: 对。那其实个人素质这一块，其实心理素质，我其实要去考之前，我也会有一点担心，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敏感的人。
1: 嗯，
0: 我都有看那种连续剧，是那种最后是比较悲情的哈，
1: 是，
0: 就我就一直哭，然后走不出来，然后我那时候去考也觉得，我该去当了几年之后会有一点忧郁这样子。
1: 嗯，
0: 对，但是经过我就是这两年啊，我觉得其实不会，因为他没有想象中那么悲伤。
1: 嗯，
0: 应该说我们去上的时，我们去工作之前会有上很多课程，里面其中有一个是生命课程跟悲伤与失落治疗。
1: 嗯，
0: 那也有就是团体諮商课，那老师会先跟我们讲人的生命 他就是这样。
1: 嗯，
0: 那如果

0: 红鼻子医生可以在他的生命的过程中陪伴他那一个时间是让他快乐的，其实这样子就是很棒的。
1: 嗯，
0: 就是不是看结果，是看这个过程，因为生命它就最终它就会走向死亡。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看待生命的眼光不一样之后，我进去医院想的就是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而不是停，就是站在那种啊好可怜哦，他的生命就是哎，他怎么是已经挨末了？
1: 嗯，
0: 对，就是看的点不一样，那你就是在陪伴的那个心情的感觉，你会觉得哎，我每次陪伴他，如果他很开心，那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心也会被滋养到，就不会落在就是难过悲伤那一块。
1: 嗯，
0: 他其实曾经也有一个我服务这两年有一个小朋友他离开，
1: 嗯，
0: 然后就是离开也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蛮难过的。那其他伙伴也是，我有听说就是知道之后回家也是一直哭这样子。那我们协会有帮我们请咨商师，就是大家团体治疗，然后讲对这个小朋友的就是怀念他的一些点点滴滴啊。
1: 嗯，
0: 然后最后我们也有录制了，用小丑录制了一个影片，就是放在他告别时送他，就是最后一段路这样子。
1: 嗯，
0: 那其实一开始在录的时候我们都很严肃，然后都蛮难过的，然后就是很震惊的在跟他讲说哎，希望你到天堂一切都很好，然后还是一样开开心心。那我们是录一首歌，就是隐形的翅膀，每个小丑唱一段给他。但是那时候我们录好之后，那个我们的协会负责人他那时候在法国，他看了之后他就说悲赛不行。
1: 嗯，
0: 就是你们是小丑医生，你们要以你平常陪伴他的样子去送他，而不是你自己演员的心情去送他。嗯，所以我们就整个大转换，就是还是一种就是平常在跟他玩的状态。
1: 嗯，
0: 然后祝福他，然后是用微笑去跟他 say 拜拜这样子。
1: 啊，这好难哦。
0: 对，可是当我们的影片整个剪出来，你会觉得就是你就是可以了解生命就是一个过程，我要送他的其实就是这一个陪伴的礼物。
1: 是，
0: 对，我不是跟他落在那个，嗯，就是一般人对于生命最终走到最后的那种心情这样。
1: 是陪伴的重要性，而且我相信呢，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不只是孩子受到安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那些很辛苦的家长们，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其实我们的服务不止小朋友，我们还服务，我们服务对象还有医生，然后医护人员跟家长，甚至那个就是陪病的一些外籍那个帮佣啊，或打扫阿姨，只要出现在那楼层的，我们全部都会服务。
1: 就让大家可以这个渲染这个欢笑。
0: 嗯嗯，
1: 也相当谢谢我们的这个淑珍老师跟我们进行连线，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红鼻子医生协会。谢谢淑珍老师，谢谢。
0: 啊，谢谢，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00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大家还有印象，在前阵子呢，在桃园有一位陈小姐，她当时呢是回到她公婆家，带着她的爱犬陈美琪，结果呢陈美琪走失了，她就寄出了50万元悬赏寻找她的12年爱犬陈美琪，引发全台关注。当时有非常多人都跑去云林，因为他们公婆家在云林县二仑乡，那大家都在找这个陈美琪哦，甚至有人还自发组成寻找美琪大军，因为他的悬赏奖金非常的高哦。后来呢，在这失踪不到36小时就传出了好消息，陈美琪呢在这个邻居家附近，在那边庭院阴凉处被发现，让这场全台瞩目的寻犬行动圆满落幕。不过呢，在那时候啊，就很多人就说50万元是真的假的，他真的会给吗？后来呢，这邻居哦，那位阿伯呢就说，哎呀，其实他们是同村庄的，而且孩子们就是以前都还是同学，所以他就说意思意思，拿个红包就好了。然后后来哦，你知道怎么样吗？后来就是呢，诶，这个他说他只有收8万块，然后这个阿伯就说他体谅啊，年轻人赚钱真的不容易哦，所以他才跟饲主一家坐下来讨论，希望呢找到双方都能够安心接受的方式。那两边呢经过协商之后哦，他决定收下这8万块的红包，那其余的42万呢只有陈家跟廖家哦，这个陈家就是这个这陈小姐她丈夫他们家，然后廖家就是这个阿伯啦，看到狗狗的这位阿伯，然后呢他们两个人两家联名捐做公益。其实我真的觉得蛮不错的，我是觉得这样真的蛮不错的。那这笔善款分别捐赠给村内的土地公庙、三和协天宫、三和太子团及流浪动物团体，让爱心呢持续延伸。网络上面还是会有一些酸民说，哎，干嘛要这个给公庙啊，哦，浪费钱什么的。可是你要想哦，在那个当下我相信他们是非常无助的，因此绝对是会以这个村庄的地域性先去拜拜，求神拜佛，问问看有没有机会将爱犬找回来。我想如果是我，我也会做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虔诚跟回馈回礼嘛。那我相信信仰在每一个地方都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他的爱犬陈美琪有顺利被找到啊，对不对？平安的回来了。所以我觉得捐给谁哦，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个太大的重点，但是也必须要说网络上酸民非常非常多。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你也是跟我一样可能平常会上网的朋友哦，甚至呢你很常在使用社群媒体，那你就会看到有些网友说话哦，其实真的你会觉得怎么可以有人讲话这么不用负责任，甚至会有人讲说这个人的三观怎么那么奇怪，就是跟你的三观也不合嘛。那因为我们就不认识，那对方也就是在这个键盘上这边打字啊，在手机上这样打字，你们也不认识，现实生活可能也不会遇到，总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的心就是抱持着恶意哦来回复你的。那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遇到在网络上虚拟世界当中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去理他，不要去管他，甚至不要去回复他。如果今天是出现在自己的版面哦，就把它删掉就好，封锁就好，多回应就只是多给对方呢一个吵架的空间。很多时候我必须要说人到底是不是善良的我不知道，但是当他呢可以不用呢实际站在你面前说话的时候，有很多的态度跟责任是真的，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心地这么的不善良。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想跟对方吵啦，就是把他封锁就好哦。那也不要让自己的心情造成影响。你看网络上这么多人啊在质疑这个小姐她有没有机会，这到底有没有会把50万拿出来，还是只是说说的。你看她真的就做到啦，她是不是就把50万就这样真的捐出去了，说话算话嘛。那网络上这些人啊，我只能说继续当个酸民吧。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有些人呢将宠物当成是自己的孩子，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毛小孩，对吧？那我想在这里呢，应该要来聊聊的一件事情就是呢，有些人结了婚但不愿意生小孩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是大环境的影响，可能是自己对于成为父母没有信心，而这个没有信心有时候源自来自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你的父母是

是怎么样去教育你的？掌舵全球市值第一科技巨头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外界的眼中哦，是相当终极的人生胜利组。今年63岁的他，在前阵子一场闭门高峰会上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他说啊，自己至今依然天天被父母开检讨大会。他跟这个直言说，只要是被亚洲父母养大，这辈子都需要接受心理治疗。这句话瞬间引发台下众人疯狂点头共鸣。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说即使自己已经63岁了，工作时间甚至比父亲还长，但是在当天的下午呢，他才刚被他年迈的父母呢念了一顿。好，其实黄仁勋的过去他九岁就被送往美国了，他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努力的长大，但是最让他刻骨铭心的是依然是亚洲家庭独有的高标准相处模式。他的成长过程就是每次打电话给父母，他永远都在纠正我。亚洲父母总希望你不断精进，在他们的眼里你做的永远不够好。就算到了今天，他才刚跟父母来了一场这个检讨大会，他也传授他的生存秘籍是什么？好啦好啦，喝啦喝啦，他说你只要回他们这句就对了。这样像幽默的发言也道尽了所有亚洲子女共同的记忆。他认为啊，批评才是真正的爱哦。他说他感受到的是父母用批评来展示爱，因为太爱孩子才希望孩子可以彻底发挥潜力。那他说他长大之后非但没有抗拒这种高压的教育，反而将其内化为辉达的企业管理灵魂。他说他习惯接受批评，因为从小被念到大，他变得善于接受心知，不怕放低身段。二，认真批评代表真正关心。他在管理辉达的时候，也是走这样的一个路线。如果他在乎一个员工，他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给予非常用心且详细的批评。最后呢，他说其实啊，讲 good job 做得好容易多了，凡事呢都只要轻轻说一句好。但他认为真正的关心代表着认真的批评。那他也将这一番亚洲父母的唠叨转化为兆元企业的管理哲学，还有他的独到见解。那也让这个传统家庭习以为常的窒息式管教有了新的一个全新视角跟解释。不过如果依照我的个性呢，我觉得我对于我的孩子我不太会去念他，因为我觉得那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管理，你自己的人生。即便他现在四岁，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都会先在事前讲好规则原则。那如果他今天没有遵守，我也不想在他旁边唠叨，因为唠叨他也不会听。还有你们知道吗，小男生男生尤其如果你有儿子或者是孙子的话，其实他们你讲太多，他接受到的就可能就是那一两句重点式的一两句，有的时候甚至是抓错了重点。所以多唠叨没有用啊，他们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啊，就只是浪费了我的口舌而已。所以我很多时候都会跟我小孩先讲清楚规则，那如果他没有做到的话，不好意思，这件事情下一次我们就会是用另外一种的处理方式了。有没有效呢？其实我觉得慢慢的观察当中。好，那每一个父母在对待孩子或是教育孩子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同时我相信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孩子都有他非常独特的个性，那要怎么样从他独特个性当中去找出适合与他相处或是教育他的方法，我相信所有的父母真的都是费了不少心思在上面。那我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放过自己啦，这个很重要，放过自己。如果你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也许你还是在你眼里他还是孩子没错，但是你要学会慢慢的放手，让他呢去承担一些压力，甚至呢有一些是他必经之路。如果一直都是由你挡在前面的话，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展开他的翅膀飞翔的。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掌声跳平台。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早安大家长为各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天气变热了，那端午节将至，食安的问题更重要咯。在这里呢，卫福部食药署最新的统计，全国去年共有298件食品中毒通报案件，有约大概3300多人因此生病，造成健康负担。那食药署提醒，现在正值容易感染沙门氏杆菌、仙人掌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季节，大家一定要多注意食安的问题哦。每年3月到8月啊，是沙门氏杆菌、仙人掌杆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高风险的部分呢，包含像生蛋、肉类啦、炒饭、炒面、三明治、便当、熟食类，像生蛋还有一些肉类，尽量保持食材的新鲜，还有彻底加热，优先选用杀菌液蛋跟这个洗选蛋，以免这个交叉感染。那炒饭炒面啊，这些东西也要避免放在室温下太久哦，一定要尽速的食用，或者是呢用冷藏保存。好，那说到这里哦，还有一点是我们平常都应该做到的，生食熟食请记得分开处理哦。那在海产类啊、海鲜类啊，这段期间呢也很容易呢是食物中毒的高风险期。在这里呢，处理海鲜的时候一定要用自来水充分的清洗，而且维持低温保存。生熟食分开处理，吃之前一定要彻底加热，避免生食，降低感染的风险。那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4月、哦、会是一个诺如病毒高峰期。那端午节将至、哦、现在虽然说已经来进入到6月了，也希望大家在这段期间呢一定要多怎么样注意一下你的这个食品的首先当然就是像生菜这些啦哦，都建议一定要尽快的吃完，好，千万不要放在室温下太久。吃东西之前也请记得洗手至少20秒。好，这里呢要食药署要宣导的一部分哦，是食品中毒的五要二不原则。这是一种口诀哦，我们待会呢也来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情阿素》来自杨小平所演唱。好了，海鲜呢有在这段期间因为比较热嘛，真的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它的新鲜度，还有在料理上也尽量少吃生的。好，但我自己像我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吃生鱼片的人啊，这实在是太困难了。好，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宣导的是五要二不原则哦，预防食物

中毒，无药二不原则未落实，洗先分热存，分别是要洗手，要新鲜，要生食熟食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二不原则是不要饮用山泉水，不要吃不明的动植物。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哦。那端午节前后啊，气温会逐渐的炎热，而且甚至会潮湿，这是一个相当适合呢细菌跟病毒呢繁殖的时间哦。所以大家在备料的时候啊，还有在吃粽子啊、熟食以及其他的节庆食品的时候，都要注意食品的卫生跟保存的条件。那也要落实刚才提到的五药二不原则，来降低食品中毒的风险。那五要原则呢，就是洗先分热存，要洗手，要新鲜，要生食熟食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二步是不喝山泉水，不吃呢来路不明的动植物。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共同守护饮食安全，守护自己的健康哦。

这首来自珍妮所演唱的《早晨我和你》哦，我们当我们就是天气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户外哦。你也知道说这样的天气，有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的香菇、野菇冒出来。切记哦，在野外看到野菇，不论如何不要乱采乱吃才是上策。不一定只有色彩艳丽的菇才会是有毒的哦。有一些长相比较朴实的菇类哦，也常常会被误会哦。那这种东西叫绿蛰菇啦，这个它有人会误会它是白色的雨伞菇哦，所以误食，那其实这是有毒的。许多野菇哦含有的强弱不一的特性哦，如果你不小心吃的话，可能会引起食品中毒的症状。这些中毒的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胃痛。虽然说经常宣导啦，但还是有呢民众误食菇类中毒事件发生。所以在这里建议各位大哥大姐们还有听众朋友们，不论这野菇看起来像什么，我们都遵守不采不吃原则，以免误食中毒。好，再说一次哦，千万不要呢自己去采这些香菇来吃，因为有些香菇真的长得太像了，你以为它是能吃的，其实它是有毒的。好，再说一次哦，真的千万不要呢乱吃哦。那如果你真的吃了，然后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除了尽速就医之外，

外也请记得保留吃剩的东西，就是那个检体啦，我们要协助医师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跟诊治哦，诊治让这个我们的状况比较能够呢赶快知道发生什么事，赶快帮你治疗。好，这说到这呢，啊，相信大家一定心里面还想说啊，可是我已经对于这些这个很厉害啦，等等。讲真的，就算是经验丰富的专家或采集者，也很难会用这单凭肉眼100%的去做辨识。所以请大家尽量的就是去合法的地方，市场啦或超市去购买人工培育包装标示明确的菇类，请不要随意的摘食路边草地或树干上的野生菇类哦。好，那如果你真的吃错了，有些人会自行催吐或饮用牛奶，在这边医师是说不建议啦，希望大家赶快去看医生，以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啦。好，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然后呢吃东西要记得注意安全哦。好，早安大家长，明天早上再会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0: 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这两年来呢，其实台湾在国际运动赛事上面都有还蛮不错的表现哦，包含像是连续两届的奥运羽球男子双打金牌，这个李阳跟王麒麟的表现让大家印象深刻。至于在棒球上面，不论是12强的棒球赛啊，或者是在今年的经典赛上面哦，大家也都是有印象深刻、很令人感动的场面出现嘛。那另外哦，其实之前隶属在教育部下面的体育署，好，现在也独立变成了运动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说，哦，台湾的风气、运动风气其实比以前可能更兴盛，然后政府对于这件事情也更加的重视。但是在运动的场域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议题跟一些困境哦，尤其是在性别上面可以跟大家来做讨论的。到底问题是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运动好事协会的陈怡文副秘书长来跟大家分享。先来欢迎副秘书长。 Hello， 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文。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运动好事协会，我觉得名称取得非常的好。
1: 是
0: 因为呢，好这个字就是一个女生一个男生拼凑在一起，
1: 对，有女生有男生，我们一起协力合作，然后这个社会才会更好。但这个社会是多元社会啊，只是好这个字就是我们是女跟子这样子的结合。
0: 如果说现在的这个性别观念上面就会说是生理上面的女生跟男生，
1: 是
0: 将来谈一谈这个协会的起源好了。因为前面说到其实是观察到了一些运动场域上面的状况跟问题，那关于协会的起源是什么，发现到了什么样的状况呢？
1: 我们协会的创办人相信可能蛮多人有认识的，那她是刘伯君女士，那她是一位女性的棒球裁判。
0: 对，
1: 那其实从她担任棒球裁判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就是在棒球场上，在运动场上，她是就是在一个性别上面有很多就是需要去做改善的部分。尤其棒球它是一个非常目前在台湾还是一个相当单一性别的运动，
0: 对，
1: 所以呢她就是在场上就是遭遇见也看见了很多就是我们觉得应该要去改变的事情。那他在就是推动就是更多女性参与运动、参与棒球的过程当中呢，又被世界棒垒球总会看见，所以他在2019年获得了女性与运动世界

0: 奖这样的一个荣耀之后呢，他就觉得得奖是一种责任，
1: 嗯，
0: 所以他就想，那我们可不可以为运动场域来做一点什么？那当时我们其实一直有接触到，就是一些垒球队的孩子。那我们就是其实看，然后再加上博君他之前担任翻译，很常遇到棒球队的孩子。我们看到这些青少年，他们在就是基层运动的一个就是在这个专项运动从事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社会忘记了这些孩子他们是运动员，但是他们也是学生，
1: 对，
0: 所以在给他们的就是一些待遇上面，应该是说整个他们好像变成了他们只需要把球打好，只需要做好这个单项运动的这个过程，却忽略掉他们身为一个学生，身为一个人，他需要当下需要学习，他未来需要一个生涯发展的规划的这些需求。那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有可能来为这些孩子做一点什么，我们让他有一些不同的看见，让他的人生不要再单像以前一样只有就是我打棒球就是只看到棒球，我打垒球我就只看到垒球，他们的人生值得看见更多的可能。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进来这个领域跟这些孩子一起工作，然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事情。
1: 嗯，因为协会三大诉求嘛，第一个就是关于儿少运动员的培力，然后还有女性运动员两性在运动上面的平权，以及呢运动外交，其实这个三方面都是协会想要做的一个讨论跟专注的地方。
0: 是，
1: 嗯，然后自己个人是想要更加的把这个焦点讨论到女性上面，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身为女性，其实从以前从小到大，一定在很多的生命经验当中会面临到说，为什么我要当女生，会面临到很多这种反思。然后如果说回来运动这方面，其实女生在运动上面还蛮容易受到一些阻碍的，对不对？
0: 没错，像我自己因为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每个人都问我说，那你从事什么运动？
1: 对，我自己也很好奇。
0: 但我都会跟他说，我不运动。我一开始都会说，我不运动。但我后来想想，我其实不是不运动。我小时候是田径队的。
1: 哦，真的哦，就是每天都要很早到学校练。
0: 对，每天都要提早到学校，然后就会开始跑操场。因为每天去学校看到有人一直在跑操场绕圈的那一群人就是我们。
1: 嗯，
0: 对，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田径队的。然后我其实很享受跑步的快乐，那是什么原因让我离开了运动场？我就开始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才就是也更可以去体会到很多女性她在从参与运动这个场域当中，可能我们自己在很多生理或是社会的一些影响因素之下，我们就自己限制了就是参与运动的这个选择权。对，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有在推一个计划叫撑女孩。我们是做运动内衣的平权的推广，就是我们希望让更多女孩认识有运动内衣这个配备可以支持你享受运动、参与运动。对，但是我们叫撑女孩，这个撑包含了运动内衣，它是一个支撑的撑。那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可以帮更多女孩撑出选择的空间。我们每一个，就是其实以一般的女性来讲，就是要参与运动，我们可能会面临到的是，像我自己是国中阶段开始离开运动场。那其实我个人的话，是因为胸部的发育
1: 哦，
0: 因为我发育的比较早，所以我只要跑步，
1: 对，
0: 就会有一群人盯着我看。
1: 哦，真的，以前真的很多这种，尤其是男同学。
0: 对，
1: 对对，
0: 然后他们就会在你后面窃窃私语，然后有各种外号会跟随着你，然后每个人会对你有不同的评价，纵使你不认识他们，只是因为你在运动场上跑了前三名。对，那所以我就觉得每次跑完步，我都觉得好受不了，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做错了什么。
1: 对，
0: 为什么大家都要对着我指指点点？对，那其实只是因为我胸部发育的比其他同学早。对，那当年我们也没有运动内衣的观念，也没有就是如何因应青春期的一个教学，所以我就觉得啊，跑步胸部又很痛，
1: 对，
0: 然后很不舒服，所以我就离开了运动场。那所以我们就是也有人可能是因为生理期然后身体的变化，那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升学的压力，或者是社会上觉得女生不需要
1: 运动。因为我想要分享一下，是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是读女校，大家就是会非常的疯狂，就是每一次到了下课，其实女生不是不运动哦，我觉得女生在女校反而是运动的更激烈的，然后我们每一 堂体育课都一定会去跑步，一定会去打球等等的、嗯、可是到了我高中之后，我是读男女合校，我突然觉得说这个操场啊，这个体育

0: 场好像不是属于我的领域，好像就是生理男性的那些男同学他们一个像是竞技场，对对对，
1: 他们的展现场，
0: 对，然后就觉得算了，我不太想要去到这个地方。所以到了高中之后的我，其实就是很少会想要特别去下课的时候在操场运动这样子，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2: 我觉得这个经验也包含在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像如果我们要去健身房，就是你也会觉得这个场域他们会觉得就是没有那么欢迎女生，对，然后或者是这个场域大家是要展现就是谁是更强的，谁是更快的，我们要的是那个阳刚，是那个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
0: 对，
2: 然后其他气质的人好像就是会被归属为就是你不属于这里，那你进来可能甚至那个旁人的态度，或者是就是我们可能技巧不是那么好，
0: 对，
2: 我们是在学习，我们只想要体验或是体会那个运动的快乐，但是对其他人给你的感受就是你不够，你不是那个最好的，然后你好像就不那么被欢迎待在这个场域里面，所以会让很多人就是去，就是我尝试想要加入，但是那个参与的经验会让我觉得哦，我不属于这里。那当我们一旦觉得哦，我不属于这里，你就很难让自己持续的再去参与这个场域。
0: 对，但是其实运动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性别，或者是说你是喜欢什么样的运动，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平等在这个运动的场域当中。
2: 对，没错，其实奥运精神，
0: 对，
2: 它不是只有更强、更快、更远，
0: 嗯，
2: 它其实奥运精神很重要，还有一个是 sport for all，
0: 嗯，
2: 对，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要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参与运动、享受运动，然后让这个场域有更就是更友善的一个空间，去欢迎每一个想要参与的人，而非我们就是只去在乎那个竞技的强度，只去在乎说就是那个技巧啊，谁到底谁跑得比较快，谁跳得比较远，
0: 嗯，
2: 对，我们更应该在乎的是我们可以透过运动学习到什么，我们可以透过运动带给自己自身的那个成就感，然后自己的成长，然后你跟你自己身体的对话，以及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各种的一些帮忙，其实都是运动可以带给我们的。
0: 对，但是说到这个两性在运动上面，像刚才提到这个健身房，然后我就突然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常在健身房看到很多人其实会对于女性的身材指指点点，就是可能穿了比较紧身的运动服就会被说什么什么偷拍，就或者是被偷拍很多这种行为，或者是说你把这个眼光放到高一点，国际的场上，例如说奥运，很多时候就说你是美女运动员，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难道女生只有外表会被拿出来讨论吗？难道我的技术不值得被拿出来讨论吗？不能公平的跟男性一起做比较吗？
2: 这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参与运动的一个困境，就是大家就是看到女性，很多时候我们会停留在外表的讨论。
0: 对，
2: 那你比较客气，还说就是只有外表被讨论。女生在运动场，就是在健身房，你穿什么都会被讨论啊。
0: 对，
2: 就是我穿 leggings 也不行，然后我穿运动内衣也不行。那我刚不是我们推运动内衣方案吗？还会有人跑到我们粉专留言说，女生穿运动内衣就是要秀。
0: 哈，
2: 然后我就对我也是，对，他们就觉得运动内衣只是女生想要就是
0: 展现
2: 自己，对，展现身材的一个选择，
0: 嗯，
2: 对，但因为我觉得当然也是因为他们男生他们他们没有经验过就是那个胸部发育，然后在运动的时候的乳房晃动的那个痛苦，他们不能理解运动内衣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只能就他们所看见的觉得说，哦，为什么有些女生在运动场只穿运动内衣，那是不是想，有些人会自己好奇说你 是想要给别人 看，
0: 对，
2: 对，但是我们其实是我当我在沉浸运动的时候，我会选择的是我最适合去从事这件事情的方式，或是我自己最自在的方式，
0: 对，
2: 但是现有时候在某些场域，就是当你就是还有很多就是这些观点的男性在的时候，女生会得到很多就是负面的眼光，然后或者是一些让人很不舒服的讨论，那这个都是会让很多人却步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有在推希望整个运动环境更友善，那这个友善运动环境我们一直在倡议，一直在跟大家讲的时候，但很可惜因为现在法规只有规定厕所，所以就是当就是大家在说，哦，友善运动环境，我们有友善运动环境，你的友善运动环境是什么？哦，我们有友善厕所。
0: 嗯，
2: 对，然后我就

0: 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多。
1: 对，就是友善运动环境，它不会不，当然厕所是基本人权，
0: 对，
1: 就是这个是基本生理需求一定要满足，这个是最基本的，因为法律也只能规定最基本的。可是其实包含了你整个环境的规划，你整个环境大家参与这个运动的人，他们的就是展现出来的态度，它都是友善运动环境的一环，都是就是你这个环境有没有为不同性别的人去做就是参与的思考，
0: 嗯，
1: 你有没有为多元的人的参与去做安排规划，然后跟你整个场域希望什么样的人来运动，然后大家呈现的态度是接纳的还是抗拒的，它其实都会影响了这个场域是不是够友善，它其实都会让我们想要参与的人会去评估说，哦，这个地方属不属于我，这个地方有没有接纳我，我要不要持续的再来这里继续去参与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友善运动环境是非常，我们非常非常希望更多的就是运动场域可以去正视到，而且可以去做一些改善的一个地方。
0: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如果像政府或者是公部门先来推动这件事情，其实可能从硬体的设备上面去改善大家的观念，
1: 嗯，
0: 就是你有先推出这些东西，大家的观念才能跟得上。很多时候反而这样子好像是更快速的。
1: 对，由上到下，因为你从政策开始，你政府去做示范，大家而且。很多人是，我觉得在我们在做很多倡议工作的时候，可以理解到，大部分人他并不是去反对这件事情，而是他不能理解。
0: 哦，对，
1: 他无法想象，因为在他的生命经验里面没有遇过这种事情。
0: 嗯，
1: 对，然后他可能大家，因为我们人是经验的动物，所以我们都是依靠自己过往的经验去思考，然后去想象一件事情的可能性。所以你跟他说，哦，你这个什么东西要改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时候，他会当然会先觉得
0: 排斥。
1: 对，排斥，为什么要改？改真的有比较好吗？
0: 嗯，
1: 对，那他们这个排斥抗拒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如果说可以有官方政府资源，然后先去做示范，让他们看到说这样的改变真的是好的，而且或者是这样的改变其实对我们是没有负面影响的，那就可以更开，让大家愿意更用更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改变，而且更有可能去快速的造成影响力，然后跟就是很多就是民间团体可能就还愿意跟进。
0: 嗯，关于这一点呢，还有很多的讨论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过时间关系呢，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规定，服装上面、赛制上面，有没有什么就是真的你会觉得说怎么还会有这种规范呢？会有这种状况吗？有观察到这种现象吗？
1: 其实每年的就是奥会期间，奥运期间，每四年一次的奥运期间都会有发生过。之前可能包含就是像沙滩排球，到底就是女生要穿什么衣服？
0: 对，
1: 然后可能就之前是网球吗？就是、
0: 网球都要穿那个裙子。
1: 对对对，然后好像球员在场上换衣服也被罚钱，这样子、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就是为什么现在你还要有这样的规范的事情？
0: 对，
1: 那但这些其实因为大家就是现在大家意识比较强烈，就是这些觉得自主的意识比较有，但通常可能都会去提出一些抗议。其实在你就会发现其实抗议是有效的。
0: 对，
1: 就是当你发现这件事情不对的时候，你是可以去提出要求，就是我们希望去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慢慢的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好。但是在台湾你可以发现有一些可能运动校队啊，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是有一些运动校队可能到现在你就发现整个校队发型是一样的
0: 你说男生女生的发型，女生的发型，你说都是要
1: 短发，男生你比较可以理解，可能他们就是大家会习惯剃平头啊，或者什么，就是那就是说用方便这个语言很能够说服大家。对，但是你很多时候可以发现就是有一些校女生的校队，她的发型也是非常的一致性非常高。对，那这个到现在都还是有发生。
0: 突然想到，我就觉得说好像大家对于女性运动员，或者是说以前学生时期对于体育班女生的形象好像就是很固定。
1: 对，你会有一个，
0: 对不对？
1: 你是现在只要讲到体育班的女生，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个样子？
0: 一定有。
1: 然后我告诉你，到现在还是这样，
0: 还是这样。
1: 我们看到的多数还是这样，但是你就会发现当他们可以解脱之后，他就会很不一样。
0: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女性运动员有一个固定的想象，所以每一次到了大型的运动赛事，发现说你这个女性运动员的形象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好像很多媒体就会报道，对不对？
1: 对，所以大家就很喜欢报道美女运动员。
0: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
1: 对，但是为什么这些不一样的，如果大家这么喜欢报道的时候，我们之前奥运有妈妈运动员，为什么不让我多看一些她的报道？
0: 对啊，就是性别上面的
1: 这个其实包含了有一个就是报道这些新闻的人是谁。因为根据国际奥会的统计啊，其实在运动记者、体育记者里面只有20%是女生，然后摄影只有9-11%。对，所以如果说就是这个报道这运动这个场域报道的人他的性别是这么单一的状况，这其实就是表示我们都是用单一性别的观点来看待运动赛事的所有的新闻。所以我们只能透过多数都是男性的视角来看待运动场域上发生的事情。
0: 对，
1: 那你就可能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总是看到这些，为什么女生只有外表需要被讨论。对，然后你觉得特别你说我们是讨论特别的形象，那为什么妈妈运动员你不会拿出来讨论？
0: 对，其实我这个男性女性的比例到了记者到了场外其实也是蛮悬殊的，对不对？
1: 对，那因为其实在运动场域里面本来尤其是领导者位置女性已经相对就是少了，大概像台湾可能都不到30%。
0: 对，
1: 那更何况在运动媒体的这个部分，它的性别悬殊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之前才会特别办一个 Women in Sports 的摄影比赛，我们就希望更多人去记录女性在就是运动场上的身影。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奖项还特别设了一个就是评审团大奖是只给女性摄影师。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女性愿意投入运动摄影这个产业，然后去帮我们记录更多在场上值得被看见的女性的身影。
0: 对，而且其实刚才这个伊文也有跟大家跟我分享到啦，就是说其实台湾女性垒球队的表现其实在国际上的成绩是很不错的。
1: 对，我们台湾女垒世界排名第4。
0: 对，
1: 但是我们台湾女垒全台湾只有20几队哦，就是你这么少的人数。然后而且我们台湾女垒的资源也是非常少的。
0: 对，
1: 这么少的人数这么少的资源却可以打出4届第4的成绩。那就是他们真的是非常付出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在这个专项运动上面，可是却很不容易被看见。
0: 而且我觉得整个社会的观念好像都会倾向说女生比较不会运动，例如说像我记得前阵子 忘记哪一队的那个棒球教练是请一个

0: 外籍的
1: 兄弟，
0: 对，兄弟像他是请外籍的女教练来当，对不对？然后很多时候就看到那一阵子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或者是质疑的声浪出现。
1: 我们看到他被就是那些职业生涯都觉得蛮生气的，就是他适不适合当打击教练是他的技术适不适合跟他是女生有什么关系。对，然后他既然会被聘请来当打击教练一定有他专业的地方，他甚至都还没有表现，他只是被 announce 而已的时候，大家那个职业生涯就开始出来了。那么为什么不能等看看他的就是他如何来做这个打击教练的工作，然后再来讨论他就是这位女士她来到这个职位合不合适，对。但是这个跟她是不是女生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要看的是她专业的技术啊，
0: 对啊，
1: 她可以带什么来，因为她既然从其他国家来到台湾，从美国来到台湾，那我们要看的是她可能可以带什么样新的一个技巧或者新的观念来分享给我们职棒的球员，而不是只关注在她是一个女性上面。
0: 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还是会不小心掉入到这个性别的框架当中，
1: 很容易。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从大学开始听到就是性别主流化这五个字，对，然后我就一直很疑惑，对，然后也其实以前都不是很能够理解，就是到底性别主流化它到底要讲什么。那一直到这几年我自己在这个场域里面然后一直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之后，我更就深深的感觉到它其实的意思就是当你在思考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都可以带入性别的观点，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因为性别而产生了什么样不同的变化，然后它是不是有被性别这件事情所限制住，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去考量到不同性别的需求，就是在做所有的思考跟决策的时候都要把性别这件事情纳入你考量的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中，而不是只是我就是觉得这样方便，或是我就觉得这件事应该这样，但完全没有去考虑到多元性别的人，大家在参与或是在就是被这件事情影响的时候，就是没有去考量到就是大家不同的多元的性别可能遭受到影响，或是大家可能需要因应的一些需求，对，那才知道说就是性别主流化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自己都到这个年纪才能理解，我想要分享给更多的人，就是一直要考量性别不是就是什么女权啊，不是什么，而是我们希望让所有的人多元性别的人，你在就是面临到各种政策的制定或是一些场所或者是各种变化的因应的时候，都可以被考量到你的需求，我们要去考量到每一个会参与的人的需求，然后多元就是多元的人他们如何可以在这个场域在这个社会里面可以更自在更顺畅更安全更安心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应该在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都应该要去思考到的点。
0: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练习的耶。
1: 对，
0: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像我自己是女生，然后我觉得我有时候也是常常会不小心掉入到那个性别的框架当中，就算我这么有意识，
1: 是
0: 会有这种状况吗？
1: 会，我也会，
0: 对啊。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我又不小心掉进去了，就会陷入到那个拉扯当中。
1: 对，然后有时候考量到很多事情之后，就觉得我自己也没有思考到性别的差异，对，或者是我也没有想到原来可能譬如说今天是一个妈妈，她在使用这个环境的时候，原来她有这样的需求，
0: 对，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经验的动物，刚刚讲的就是，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深刻的经历到，我们也很可能会忘记它。所以当有人去提出这个提醒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要感谢那个人，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些提醒是帮助我们去意识到说，对，我们忽略掉了这一块重要的因素，然后我们没有去思考到，可能我自己的生命经验不够丰富，所以我没有去经验到这一块。那可是有机会去理解到或是聆听到的时候，我们就最好是可以尽快的去用一个开放的态度去做更多的学习跟倾听，了解别人的需求，然后我们能够尽快的去调整去因应。但是就是但也是有时候也是觉得蛮辛苦的，有点累。
0: 对，你要一直反思，然后一直好像有种有时候不小心 judge 自己的感觉。
1: 对，就是 就是人生也不用那么就是辛苦，但是我们尽量做一个就是温暖、善良、开放的人。我们就是尽力让就是跟我们相处的人，或是我们经历到的事情，都可以感受到说我们是很愿意调整跟开放的态度。有时候。

0: 我们不会什么都知道，我们不会什么都了解。那遇到不了解的事情，我们可能可以就是多听，
1: 嗯，
0: 多听听看别人如何分享，然后正视别人的经验，重视别人的经验。不是因为，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纷争会在于说，因为我的经验不是这样，
1: 嗯，
0: 我就会去怀疑别人的经验。
1: 嗯，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对，有这么严重吗？
1: 对
0: 对，真的是这样吗？那这个其实对对方来说就是有时候蛮伤害的，
1: 嗯，
0: 因为他的经验被质疑，
1: 嗯，
0: 对。那所以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遇到不熟悉的、不了解的，我们可能可以多一些、多一点开放、多一点倾听，然后尊重跟接受对方分享的经验，
1: 嗯，
0: 去做出好的调整跟因应。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有时候人都会犯错，
1: 对，
0: 那，啊，为什么有时候有一些错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反对声量，那有些有时候又好像就是可以平安的度过，
1: 嗯，
0: 很多时候是在于我们怎么面对，我们面对那个错误的态度是什么。
1: 哦，确实
0: 是，嗯，你是认真的就是很诚恳的希望了解更多去做调整，然后正视自己的错误，还是说你就是觉得啊，我就是这样啊，
1: 我觉得这种
0: 是这样，
1: 对，在性别的讨论上面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0: 蛮常的。
1: 对，尤其是像现在大家很喜欢在网络上面吵来吵去，什么男生怎样，女生怎样，然后女生生理期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男生对于这个认识很少，然后甚至用自己的观点去看待女生的身体。
0: 是，
1: 对，所以，
0: 嗯，我前阵子在 Twitter 上面看到一个超级神奇的言论，
1: 嗯，
0: 你想听吗？
1: 我觉得可以，可以分享一下。
0: 超级神奇，他说女生的生理期是可以忍耐的。
1: 对，还是什么？你们生理期是来二十四小时吗？
0: 就是二十四小时，就是。
1: 对，然后看到那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原来很多人对于性别跟身体的认识这么的少。
0: 对，嗯，就之前有人跟我说，有些男生他们还是觉得女生的经血是蓝色的，
1: 因为广告上面都是蓝色的嘛。
0: 对，我已经觉得，嗯，真的吗？我已经有点，因为我身边的男性可能都还是对性别有一点点意识，或者是不敢在我面前展现出来，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已经是啊，真的有人这样觉得，我已经很蛮震撼了。
1: 嗯，
0: 对，然后但就是我谢谢他们告诉我，但是我那天看到这个言论，就是女生的生理期是可以忍耐的。
1: 嗯，
0: 我真的是觉得，
1: 到底我们的教育应该要提供什么样更多的资讯等等的。
0: 对，就是你到，嗯，可是教育这种东西，如果自己没有心觉得我真的需要学习，
1: 哦，
0: 你上再多的课
1: 都
0: 只是时数而已。
1: 嗯，
0: 对，所以像运动教练其实也有被要求要做很多的性平研习。
1: 嗯，
0: 对，那可能以往可能很多时候在这个研习，我们就会很希望说可以培训更多可以在做运动场域的性平研习的讲师，是你可以让你的研习是跟运动场域有连结的，因为你必须要跟在场的人建立连结，你讲的话他才听得进去。
1: 哦，
0: 你要让他觉得你讲的话跟他有关。
1: 嗯，
0: 不然的话就是研习，就是大家都有经历过研习，如果今天的主题对你来说是跟你无关的，那你通常你会做到的事情就是报到、签到、签退，
1: 就是流于形式的概念，
0: 就是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做到这样，其他的就对。
1: 嗯，对，其实在这个两性啊，或者是说性别的认识，我觉得除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要去学习更多之外，我觉得在运动场上面反而也是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在运动嘛。
0: 对，嗯，因为而且运动它就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呢，很个人的东西，然后你对你就是用你的身体在运动，然后你可能是用在用你原始的更原始的一个能力。
1: 嗯，
0: 所以如果在这个场域当中又没有被提醒到你要去关切到性别的差异、性别的需求的时候，它很容易就会变成沦落成就是强者为王的世界。
1: 对，
0: 那如果这个场域当中只有强者为王这个概念的话，那它就不可能多元，它不可能友善，因为这个场域就是谁强听谁的啊。
1: 嗯，
0: 对，那如果说谁强就听谁的，那就是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嘛。然后在这个，
1: 嗯，
0: 那所以强的人是不是就可以霸凌弱的人？
1: 嗯，
0: 那所以霸凌、性骚、性侵，然后各种伤害是不是很容易在这个场域当中就发生？
1: 对，
0: 那偏偏这里又是一个走就是更多就是体能性的，那你又这些事情在这里又这么容易发生的时候，那个

0: 伤害性会有多强。
1: 嗯，
0: 对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也违反了运动的本质嘛，就是大家都要是可以运动的。
0: 对，而且就完全违反运动精神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运动精神应该是要让大家更好，一起变好，嗯，对，而且让大家一起就是往前迈进，
1: 嗯，
0: 对。但是如果说最后只变成就是沦为谁强谁说话的话，那整个运动精神就是完全就失去了，这个场域只剩下就是奖牌跟竞技。
1: 嗯，
0: 对，那这样跟共产国家有什么两样？
1: 关于这个讨论呢，我们时间关系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台湾运动好事协会的副秘书长陈一文来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一些制度上面、观念上面嘛。接下来呢，其实想要回归到协会本身，做了很多的服务内容。其中呢，刚才其实一文有跟

0: 我提到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到了孟加拉来去做运动外交，对不对？
1: 是，我们去年刚从孟加拉回来，嗯，我们去年12月的时候终于成功的，
0: 对啊，
1: 历时2年，我们终于成功的踏上了孟加拉的土地。
0: 对，我刚听到2年，想说到底怎么会2年这么久，以为是一个很大规模非常庞大的一个计划，但其实当然也是啦，但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1: 真的，一开始我们想说，哦，孟加拉是新南向国家嘛，
0: 嗯，
1: 就是我们新南向政策的国家之一。
0: 对，
1: 我想说，那我们应该是有很想要跟这个国家建立什么关系，应该很容易吧？
0: 嗯，
1: 对。那一开始，因为孟加拉这个国家它是一个穆斯林国家，那它比较有一个我们特别意外的点是，在孟加拉当地的女孩，她们可以参与运动，
0: 嗯，
1: 但她们不能在运动场域成为领导者。
0: 嗯，
1: 那这个领导者不是大家想象什么体育署高官哦，不是，是教练。
0: 嗯，
1: 就是女生，他们的女生连成为教练、成为裁判都不行，所以他们到国内都不会开放任何的教练或者是裁判的训练资源给他们的女孩。所以我们一开始想要，那我们先帮这些女孩得到教练的证照，
0: 嗯，
1: 接受教练的培训。
0: 对，
1: 那最好的方式是，那我们请孟加拉的女孩来台湾接受教练培训。然后我们帮助他取得证照，然后我们也跟他分享我们台湾做就是一些运动平权，然后儿少培力的工作，让他带回孟加拉去，就是分享给孟加拉的孩子。事情想得很简单，
0: 嗯，
1: 但是呢，他们孟加拉，我们台湾在孟加拉没有办事处，
0: 嗯，
1: 所以他要办来台湾的签证，他要先去印度，
0: 好麻烦啊。
1: 然后孟加拉跟印度不是友好的国家，
0: 嗯，
1: 所以他要先取得一个非友好国家的签证。到了印度之后才能办来台湾的签证，
0: 嗯，
1: 但是大家知道孟加拉最闻名的是什么吗？穷人银行，哦，你光听到它最闻名的是这个，哦，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吗？它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所以我们要求这些人他要飞去印度再飞回孟加拉，
0: 就是，门槛很高，欸，
1: 门槛超级高，所以后来我们就失败了，
0: 所以就变成是你们飞过去，
1: 我们本来是他们飞过来一趟，我们飞过去一趟，
0: 哦，
1: 所以飞过来这趟就不能成功。但是感谢，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东西叫线上
0: 啊，哦，有网络的诞生。
1: 对，我们现在是一个网络世界，
0: 嗯，
1: 所以我们后来呢，就是媒合了一个单位，为他们做线上培训，
0: 哦，
1: 然后让他们在线上的就是学科跟术科的培训，然后完成测验，
0: 嗯，
1: 然后呢取得了英文的证照。然后就是寄给他们，
0: 嗯，
1: 所以还好，就是在证照这件事情，就是谢谢我们科技的发达，让我们还是可以顺利完成了。那我们就想说，好，那终于要换我们过去，他们就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要过来？但我光就是弄完这一轮，我就觉得够了，
0: 太麻烦了，
1: 怎么这么难？
0: 嗯，
1: 对，就是怎么这么难？对，而且就是问了很多，原本跟你说好好好，然后后来就是真的跟他们就是开始洽谈要做细节的时候，就是，嗯，就会有各种你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这样，
0: 嗯，流程上面的一些状况。
1: 然后后来就想说，嗯，好啦，他们拿到证照应该可以了啦。
0: 嗯，
1: 然后我就跟我们同事说，可以先这样吗？我们再看看还可以做什么。
0: 嗯，
1: 这个签证实在太困难了。对，然后结果没想到，居然有一个姐妹，嗯，她因为拿到了这个证照，他取得了孟加拉当地的教职工作
0: 啊。真的吗？
1: 对，
0: 因为我刚刚就很想问说，他们拿到这个证照是真的有办法在当地例如说担任教练或是什么的吗？就因为刚才听下来，他们的社会其实是对于女性比台湾更加的封闭一点嘛。
1: 对，
0: 对，
1: 封闭很多，
0: 封闭很多，保留封闭很多。对，所以他们其实是真的可以做出一些改变的，对不对？
1: 对，就是居然有人真的因为拿到这一个证照，嗯，就拿到一个教职工作。在孟加拉这个国家，你拿到一个教职工作，你可以养全家，欸，
0: 哦，
1: 所以 you have a girl, you have a family。
0: 对，
1: 所以我们真的帮助了一个家庭，欸，
0: 嗯，
1: 然后就很振奋，就会觉得，哦，好像我们如果再多做一点，这些国家的女孩有可能多改变一点，
0: 嗯，
1: 所以才想说，好，那我们就咬着牙就好，那我们继续讨论看看我们还能做什么。所以就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我们想要带台湾的教练跟裁判过去，我们带这些 role model 过去给当地的女孩们看，因为可能可以跟我们接触的女孩还是不多，我们透过网络或什么的，我们可以接触到人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对，但如果我们把人带过去，我们当地合作的伙伴，他就说他要把他们有在当他们那边上篮球课的女孩，然后或是开放给当地更多的学生，
0: 嗯，
1: 一起来参与，因为他们想要让孟加拉的女孩看见女性就是。

0: 是可以作为一个裁判，作为一个教练，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在运动场上活跃。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台湾的篮球教练，然后拳击教练，然后跟就是棒球裁判，我们的理事长还有执行长伯君一起过去，然后我们还带了一个治疗师过去，就是介绍运动防护的概念。
1: 嗯，
0: 因为在孟加拉当地目前是还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有运动伤害都是到拖到很严重去看骨科。
1: 哈，这样子对于他们身体应该很容易留下一些长久性的伤害，
0: 所以我们去每一个姐妹身上都是伤，然后就是一直在痛。哦，然后我们就说那你要怎么处理，他就说不能处理。
1: 嗯，
0: 然后说那你可以看什么医生，就只能看骨科。然后说去看骨科他们就是等着，就是等到你变更严重就开刀。
1: 哦，
0: 不然你就忍耐。
1: 哦，
0: 对，然后你就觉得就是这
1: 太消极了吧。
0: 就，
1: 只能消极治疗吗？
0: 我们明明有更多预防跟就是一些止痛的方法可以就是帮助他们好好的继续参与运动嘛，所以我们就带了治疗师过去，然后我们还带了很多的白贴肌贴过去。
1: 哦，
0: 对，他们当地有白贴但没有肌贴。
1: 哦，
0: 对，所以就是你会觉得一样活在2025年，一样活在2024年，但其实每个国家之间真的有很大的差异。
1: 嗯，
0: 然后纵使会觉得网络现在世界这么发达，他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些观念？
1: 嗯，
0: 那他们就真的不知道。
1: 哦，就对于他们来说跟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蛮冲击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哦，
0: 就是他们也是觉得为什么你们觉得就是为什么你们都有这些观念，然后我们想就是，嗯，
1: 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对， 对，
1: 这样子。
0: 对，嗯，然后像我们还带当地的小孩认识身体界限，就在台湾我们身体界限就是因为性别教育性教育在就是我们台湾已经是基层的基础教育都会去上到的东西，那他们是没有人在讲这些观念。嗯，所以是连他们的就是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然后就是从事运动的女性已经都大家都成年人了。
1: 嗯，
0: 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都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些课程。
1: 哦，真的。哦，
0: 对，然后他们就说，哦，这些课程不是只有小孩要上。
1: 嗯，
0: 孟加拉的女孩也都女人，
1: 对，
0: 就是这些女性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也非常需要来上这个课。那你知道我在上课的时候，我本来就是对小朋友上课，然后就看到工作人员一个一个坐下。
1: 嗯，
0: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像所谓我们可能讲到运动方面呢，好像就是会觉得说单纯就是竞技啊比赛啊，可是其实运动是跟大家有相关的，并且牵扯的面向很广。欸，像女性性别，然后还有这个身体的界限啊。嗯，很多方面，对不对？
0: 运动它可以涉及非常非常多的层面，它是一个非常柔性的媒介。
1: 嗯，
0: 所以我们透过运动去跟大家开启话题或是开启合作的可能，它都是比较容易得到正向的回应。
1: 嗯，
0: 因为就是大家就觉得，哦，运动我懂，或是运动我可以。
1: 对，
0: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开启建立连结的一个媒介，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运动这个东西去运动这个媒介去跟各个国家建立连结，然后我们开启话题开启合作的可能之后，我们可以把更多就是我们相信的价值，我们觉得需要推广的事情，包含儿少培力，包含就是自我保护，包含就是女性的培力等等的这些东西，在融合进去整个活动之中，然后让这些国家的孩子、女孩、男孩、女孩，他们都学习到更多，就是关于他自己，可能是自我概念的建立，可能是自己的培力，可能是自己如何保护自己的这些观念。
1: 嗯，
0: 让就是透过运动这个就是 soft 的一个开端，然后呢，慢慢的把这些观念引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更容易去接纳、接触跟学习，然后我们也更容易就是可以把我们想要传达的这些正确的理念去传达给不同国家的人。那运动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透过运动啊，纵使你语言能力大家不一定那么的互通，
1: 对，
0: 因为当地孟加拉他们有孟加拉语。那他们有学英文，那蛮多人会英文，可是如果是更小的孩子的话可能英文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不一定要就是用非常正式的语言或是很困难的语言，我们用简单的对话，
1: 嗯，
0: 然后身体的 语言然后动作的展示，我们就可以建立互动跟关联，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很容易就可以让彼此都很开放愿意去接受，然后而且可以从当中获得很多学习的一个一个媒介跟领域，
1: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 body language 的概念，
0: 就是运用 body language 就教练去之前啊，因为我们就是篮球教练他们可能比较不习惯国际的活动，
1: 对，
0: 他们就会说我不会讲英文哦，英文怎么办，我就跟他说不用担心有我们，然后到现场了他说英文交给你们、哦、没有你就用 body language
1: 就好，对啊，你就示范给他们看啊之类的，
0: 我们还是有协助他们做翻译、但是其实就那个过程你不需要用很难的东西啊，就是真的翻译不出来就是那个请看教练，
1: 对对对 对,
0: 对，请看着教练的示范这样子、那他就是你透过他的就是他是更容易，就是我们那个门槛是更低的对、所以我们很就是很希望这次的经验给这些篮球教练很正向的回应，就是我每一位运动员他都是最优秀的外交官，我们运动员价值不是只有在他服役的那个时候，不是只有在场上，
1: 对，
0: 他们退役之后或是他们在非场上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可以发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用，他们其实是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
1: 专业知识也很高，
0: 他们的专业知识很高，而且说实话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运动员站在那边，我光看到我就觉得很满足这样子我们都一直就是我们就一直示范，就比如说你要去就是你要去东南亚出访，我们今天总统要去东南亚出访可能不一定大家都认识他，
1: 对，
0: 但如果总统带资引去东南亚出访，
1: 哦，很多人都会认识、欸、
0: 很多人都会认识、啊、大家都会说戴志颖旁边那个男生是谁
1: 对
0: 对，所以就是运动员他们有很多可以展现他们价值的地方，他们不是只有在场上才值得被我们看见，我们有很多可以就是运用他们借用他们专业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希望这次的经验对这些篮球教练来讲是成功的，就是在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领域，他们除了在服役的当中是一个球员，有球员就是身为球员的这个价值跟展现之外，退役之后他依然可以用他的专业，依然可以在他最爱的这个领域去为这个世界做出很大的贡献。
1: 嗯，而且刚才说到去孟加拉的这个交流，我觉得就是囊括了这个协会所有倡议的内容，就是例如说儿少的培力啊，然后性别上面的这个平权跟外交运动外交，其实全部都囊括在这个活动当中。
0: 对，其实运动外交它我们在做的运动外交，它其实就是我们把儿少培力跟性别平权、我们在做的这些儿少培力工作跟性别平权工作、然后带到国外去，去跟国外建立连接，展现台湾的价值，展现我们跟国际的接轨，我们是跟着世界的潮流、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在推动这些儿少的培力跟性别平等，让这些国家看见，然后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知道可以怎么样跟我们合作，一样的去推动儿少培力跟就是性别平权。那这整个过程我们就是在透过运动去建立跟这些国家的友谊，那就是运动外交。
1: 之后还会想要办类似的活动吗？
0: 我们有在就是继续洽谈当中，但是国际活动就是因为你跟不同国家合作就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1: 对
0: 你，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国家的经验去就是去思考其他国家，因为每个国家的需求、然后包含运动项目都可能不一样，
1: 对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国家的特性，然后以及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能对很多工作的安排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之前包含像印度也有跟我们接触，想要希望能够合作，然后马来西亚等等就是目前都有在讨论当中、但是包含就是要针对哪个运动项目，然后以及就是他们需要的内容是什么，以及我们想要带去的内容是什么，它其实都会需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讨论、但我们就是一直有持续的在努力当中。那其实我们下个月就我们之前有培育一群足球女孩，然后他们去美国交流之后回台湾，就是做了工作坊去跟很多台湾的孩子做分享，那我们也希望这些足球女孩可以就是成为我们的 next generation， 所以可以就是为我们去 跟各个国家去做交流，所以我们下个月也会带他们去泰国。
1: 哦，很特别的经验呢。
0: 对，去参加一个营队，但是就是去参加一个都是大学生的营队。我们的孩子虽然只是高中生，但我们就要让他们去参加大学生的营队。
1: 嗯，我觉得也是很难得的体验，然后也是去看看这个世界，其他不同的这个运动场域的大家是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样去运动，跟观念上面的交流。
0: 对，而且你透过更多的经验，透过更多的看见，我们孩子会更有自信，他们就会知道我就是属于这些场合啊，这些场合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本来就应该在这里。
1: 对，
0: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有这样。

0: 野心跟视野，无论哪一个国际场合，它本来就属于我，我本来就应该在这里，我们的孩子应该要面向世界。
1: 嗯，好了，今天呢，因为节目到了尾声，非常谢谢运动好事协会的副秘书长陈怡文，怡文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哦。
0: 不会，谢谢大家。
2: 有人说，你一定要听。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4: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来谈谈那21世纪的超级食物啊，就是绿藻啊，小球藻。好，那我们前面节目已经介绍了，它是不但是超级食物啊，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而且呢有高含量的蛋白质，同时又含有完整的氨基酸，哇，那真的是超级巨星哈。那同时它这个在排毒上面呢，也是属于超级的这个排毒剂。另外就是它里面呢也有很独特的一些营养素，包括核酸，还有呢就是独一无二的，除了绿藻没有其他食物有的，就叫做绿藻生长因子 CGF 啊。那这个 CGF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就是它可以活化而且加速细胞的修复，它可以为我们双向的调节我们的免疫这个能力，还有呢又可以帮我们滋养肝脏，又可以协助肝脏排毒。那另外还有什么，它还是具备肠道益生元的功能啊。我们知道这个膳食纤维就是那个水溶性的纤维，它是益生菌的食物益生菌的营养，所以叫做益生元。诶，结果研究发现这个 CGF 它也是极佳的植物性益生元因为它进入肠道以后呢可以成为肠道益生菌的养分。实验发现这个 CGF 可以刺激肠道内有益的这个益菌，包括乳酸菌跟大肠杆菌的增殖速度，而且它又可以抑制坏菌，进一步呢它可以改善便秘，然后维持消化道的这个机能所以补充这个绿藻对于肠道也是很有贡献的齁。好，还有在我们讲过，因为它是具备具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然后也有具备完整的22种的氨基酸那这个对于改善这个比如说虚弱体质啦，或者是手术后的这种调养比如说手术后要这个促进组织的愈合CGF 它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恢复疲劳术后调养为什么？就因为 CGF 它具有促进生物细胞生长以及维持稳定的特性这因此也是我会经常建议中老年人手术后或者运动员也都可以把它当作辅助营养品它可以协助我们的身体呢很快速的转换并且恢复能量，减缓肌肉疲劳跟慢性发炎那这个坊间其实也有，因为 CGF 它是在绿藻里面

独有的这个成分。但是呢，如果只吃绿藻的话，它其实要吃到很大的量，但是绿藻也不能吃太大量哈。我常常在讲，再好的东西都要适量哈。那不能吃太大的量，那你摄取到的 CGF 其实就比较微量。那现在坊间也有绿藻 CGF 这种产品啊，也不妨考虑哈。那这个绿藻呢，它扮演的是一个提供全面基础性营养的角色啊，因为我们介绍过嘛，它也含有完整的氨基酸丰富的蛋白质，然后呢，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有很多的抗氧化物，有高纤维啊等等等等哈。那另外呢，如果是搭配这个 CGF 这种产品呢，那就是这个是属于高浓度的活性调理的所以这两个一起搭配的话，是做基础保养，再加上阶段性的加强，是这个营养是可以加分的哈。那这个那我们建议了哈，绿藻哈，它要发挥最大的吸收这个吸收率的话，绿藻呢是会建议饭前或者随餐吃饭前的话但最理想还是饭前30分钟了就是用温开水，因为绿藻含有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嘛，所以建议水要稍微多喝一点那而且它还有个好处饭前30分钟吃了绿藻，因为它可以增加饱足感，又可以促进肠胃蠕动所以吃饭的时候大概可以帮助吃的少一点只要稍微吃少一点，大家就不容易发胖哈。那至于CGF 这个，我自己在吃的，它是属于胶囊产品了叫因为它里面是粉状的嘛。那 CGF 呢，一定要空腹吃或者呢睡前吃哈。那这个 CGF 因为它是水溶性高纯度的萃取物，我们在空腹的时候呢，因为胃里面没有其他食物干扰，小肠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吸收，然后呢赶快很快就送往肝脏，送到免疫系统去所以我们再来谈谈绿藻的这个它是超强的这种排毒的清道夫它真的是被称为体内的环保专家。那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它有优异的螯合重金属以及把重金属排除的能力这个绿藻排重金属的这个强大的螯合作用是让人非常惊叹的研究显示呢，这个小球藻就是绿藻它的细胞壁具有很强的结合能力就是它可以尤其是怎么样，特别是对于铅、汞、镉、砷这一类的剧毒的重金属离子呢，具有螯合的作用，它可以紧紧的牢牢的抓住这些重金属那除此之外这个绿藻呢，它还有金属瘤蛋白因为绿藻它所含有的这个金属瘤蛋白就可以跟体内的重金属，特别是汞来结合然后再通过粪便或者尿液排出体外，这也是为什么像这个牙齿除汞之后呢，需要补充绿藻的原因因为牙齿除汞的这个过程虽然有做防护，可是还是免不了会有些许的一些汞它会这个被我们的这个口腔这些来吸收。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有吃绿藻的话，它就可以牢牢的去吸附去抓住这些重金属然后帮我们排出体外。那

绿藻它排毒强的原因，还有是因为它有丰富的叶绿素啊，高浓度的叶绿素啊。那这个绿藻里面的叶绿素含量呢，是一般蔬菜的5倍到10倍。好，那叶绿素也是强力的这种清洁剂哈，可以帮助修复肠道的黏膜啊，同时呢，它也可以与毒素结合，减轻肝脏跟肾脏的负担。同时，叶绿素哦，叶绿素它不仅仅是啊帮我们啊这个清除肝脏跟肾脏的毒素，它其实也是清血清肺啊非常好的啊这种环保人员哈。好，那这个另外就是我们知道绿藻生长因子 CGF 也是啊是强力的这种啊排毒的这种物质。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啊，我们这个继续来谈呢、啊，这个绿藻哇，这真的被称作21世纪的超级食物啊，真的是这个名副其实啊。那在这个其实科学界啊，已经利用绿藻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哈。那有一个研究呢，是科学家他利用绿藻去进行污水处理啊，结果啊，研究就发现哦，绿藻可以帮助去除水中的有害环境荷尔蒙啊，以及重金属。那啊，自然医学跟毒物相关的研究都指出，绿藻它可以有效排出啊，长期在人体里面累积的重金属、环境污染物质以及农药啊。那这个小球藻啊，当然不只是绿藻了，还有包括蓝藻啊，又称为螺旋藻啊，都就是蓝藻跟绿藻呢，都被科学实验啊证明对体内重金属都有螯合作用，是自然的排毒营养补充剂啊，它不但可以排毒，还可以补充营养。好，那这个买绿藻的话一定要注意，特别注意哦，你买的绿藻一定是有经过破壁处理，因为绿藻的这个细胞壁啊非常非常坚硬哈，那如果说它没有破壁的话，那这个绿藻里面的啊这个细胞壁里面的这个营养素，其实我们的吸收利用率是非常低的啊。那经过破壁处理的绿藻产品，我们的吸收利用率就会啊这个大幅的啊提高。那这个但是也特别要注意哦，我特别要提醒哦，如果你买到的是劣质的或者是受了污染的啊这个绿藻产品，不但啊没有办法帮你排毒，没有办法给你提供营养，还可能引发肝功能异常，或者呢急性肾衰竭啊，这是已经有发生过的案例哦。我记得前几年吧，不是也有一次啊，就是卫生署啊，他在这个抽查一些食品啊、保健品，就发现包括像这个橄榄油啊或者绿藻啊里面啊，竟然有发现用的什么铜绿素啊这种化学元素哈、啊，那让这个产品看起来颜色是翠绿的啊。那这些你如果不小心买到的话啊，反而对健康会有伤害，所以你一定要确定你的产品是没有毒的啊，它是帮你排毒的，但是它本身是没有毒的啊，没有化学成分的啊。那也是很有趣的啊，我上网去搜寻啊，美国的

太空，其实以前我们就提过，就是美国的太空人他们上太空的时候会带着绿藻来补充营养。那我又去搜寻了一下发现美国太空总署以及欧洲的太空总署，他们长期的都把微藻就是像这种蓝藻啊绿藻啊视作为太空探索时所携带的超级食物，而且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跟实验。经过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跟实验以后呢，这个美国太空总署以及欧洲太空总署就把这个蓝藻跟绿藻都列为太空探索时候的超级食物。那绿藻呢，所以在现代太空任务里面它被定位为制造氧气与食物的生力军。因为绿藻它是高营养价值营养密度非常高的完全蛋白质食物。那它可是呢在航太医学里面它不仅仅是把它视为这个太空探索的超级食物，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是什么？是生物再生生命维持系统的核心。根据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以及德国太空中心的合作实验他们在太空站里面设有光生物反应器来培养绿藻。我发现呢这个在太空站里面他们培养绿藻可以达到一兼二顾的好处就是可以同时制造氧气因为绿藻呢绿藻它是利用太空人呼出来的二氧化碳进行高效的光合作用，然后把这个二氧化碳呢转化为太空舱里面不可或缺的氧气。好，然后它除了可以制造氧气，它很重要，它也是可以现场采收的营养食物，因为绿藻它繁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所以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这个研究呢实验就预计未来在长时间的这个太空任务中，太空站可以在现场采收绿藻然后可以替代高达 30% 的太空人日常食物，就大幅的减少从地球运送物资的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它是营养密度非常高的营养素所以它在这个等于是一兼二顾的一个太空循环它利用太空人呼出的二氧化碳进行高效光合作用，可以产生这个太空舱里面不可或缺的氧气，同时呢然后就可以怎么样采收绿藻来作为他们太空人日常的食物那未来像美国，我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国家了都预计要有长达数年的载人的太空船到火星的任务那太空船里面大概没有办法带好几年份的固体食物嘛所以 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呢在2025年的研究就指出，包含绿藻在内的微藻类是最佳的最有价值的这种营养食物他们还可以对抗宇宙的辐射我们知道宇宙里面会有辐射还可以在微重力下保持极高的抗氧化与营养的产出，是未来长途太空旅行的必备关键。所以现在跟未来的太空人是在太空舱里

面直接一边种这个培养绿藻制造氧气，一边呢采收来吃，真的是一兼二顾哈。那未来人类也可能哈，一般的人类了都可能搭乘太空船做这个太空旅行，那到时候大概人人都会携带绿藻在太空上大概都会吃绿藻。

0: 那它的养殖环境如果受到污染的话，产品啊就容易变成什么毒素聚集体啊，它就会富集所有的这些毒素啊。因此呢，无论如何你在购买的时候，你一定要确定啊，它有啊这个检验报告啊，它是安全的，包括啊四大重金属的检验标准啊，包括铅、镉、无机砷、汞哈，还有微生物标准啊，比如说总生菌数啊，包括大肠杆菌啊、沙门氏菌啊等等啊，那都是要在这个安全值内同时也要确定它是破壁的啊，你才能够这个。吸收到它的营养，你要确定它是在干净的这种水域里面去培养的那它的水质、它的环境包括水源的来源那这个一定要避免来源不明的没有在就是不是在不未受控制的天然湖泊采集的这种低价原料。一定要有认证所以这是我跟这个大家的提供的你在采购上面一定要注意的那我们为了追求健康，千万不要反而伤害了健康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
3: 是。
2: 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隐隐某逮记者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得还不错啊，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再来就是怎样，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2: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伽马，而且还很多微量元素。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其实人家说循环嘛，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啊，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伽马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2: 哦，是，
3: 对。
2: 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3: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2: 对
3: 我们
2: 啊。
3: 人就像银行一样，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2: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
3: 对，
2: 特别停下
3: 其
2: 来。
3: 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2: 嗯，对，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

0: 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5: 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薇薇，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在空中陪伴大家。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继续回到财富自由行，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刚刚讲到说讲财富自由行会聊财经、健康、生活。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哦，跟产业或者是跟生活比较有关系。很多人对于说，诶，梦想成为一个店长可能有憧憬啊，我想要当一个书店的店长，想要当一个花店的店长，想要当咖啡店的店长，感觉这些工作有点梦幻，好像你拥有一间小小的店啊，有悠闲的生活，然后你可以准备啊自己喜欢的这个饮料、咖啡、料理的那种感觉。实际上哦，在产业链当中哦，要开一间店并不容易啊，并且会遇到不同考验。你把你自己的店的定位设定在哪里，其实也会影响这个店的哦，例如说来客的一些族群。我们今天呢，要邀请到的是阿福老板来到节目当中。他自己拥有一间咖啡店啊，是一个比较社区型的咖啡厅。但是在包含自己经营这间店的理念啊，甚至是跟客人发生的故事都非常的有趣。邀请到阿福老板 ，Hello。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邀请到阿福老板哦。其实我们刚刚讲非常咖啡店啊，大家现在脑中可能有个想象，我们可能要讲一些真的在咖啡厅、咖啡店发生的故事。其实阿福老板确实啊，也就是因为开设了咖啡厅，然后有很多观察，不管是对自己的员工的故事，然后或者是来这个咖啡厅的一些客户，其实都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第一个先联想到就是啊，我以前常常听到有人说，哎呀，我的梦想就是开咖啡厅，就是咖啡厅很这个工作好像很梦幻啊，如果我是咖啡厅老板，这个工作听起来很酷啊，可以每天闻到什么咖啡香啊，然后很悠闲的过生活。诶，一开始想先问看阿福老板哦，就说包含你自己开的店啊，或者是一开始怎么会开始开咖啡厅这件事情呢？
1: 我也是跟大家的想法最初一样，其实是想要悠哉的生活，结果越开越兴奋。
0: 所以没有失望，没有落差，就觉得我还是蛮适合做这个。
1: 就是跟想象中差太多，然后会随着时间越差越多。
0: 所以你刚刚说一开始是想要悠闲的生活，就发现做了发现不是。
1: 不是。结果直接上战场。
0: 但是你反而喜欢是这样子吗？
1: 我觉得好像当你被推入战场的时候，当你不得不拿枪的时候，你只能说服自己说你喜欢他吧。
0: 所以有点是什么被赶着说我们就继续做下去那种感觉。
1: 对，就例如说当你已经确定下周要考数学考试了。你只有现在手头上这几个课本。你只能有两种，一个是逼自己去爱他，另外一个就是你本来就喜欢他。对，
0: 所以就是选择就这样，
1: 选择就这样。因为当你开了，你没办法回头。
0: 这是咖啡厅的一开始，但我想很多人就想问啊，有些人可能还在幻想说咖啡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你说有那个很大的落差嘛，能不能帮我回忆一下？因为开咖啡厅还是菜鸟阶段的时候啦，就是很久之前了。那时候觉得最现实的，或者是最让你觉得落差比较大的是什么呢？
1: 最现实的一般都是店租。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我是开业有一家咖啡店叫三咖啡，坐落在建国北路南京东路口的位置。那同时间还有另外一家也有开咖啡厅，过两年之后，

0: 才刚开，
1: 哦，
0: 那它才开一个月，
1: 嗯，
0: 然后就倒，
1: 啊，这么难生存？
0: 对，那倒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也是抱着很梦幻的状态，
1: 嗯，
0: 那他也不是靠什么任何新品牌，也不是连锁加盟等等，嗯，他是想自己建立一个品牌，
1: 哦，
0: 结果因为里面内部股东不合，股东意见不一致，
1: 嗯，
0: 然后就出现了状态，
1: 哦，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0: 对，
1: 嗯，所以感觉这真的就是刚刚讲钱这个问题就是最现实的，
0: 嗯，钱是一个很残酷的问题，当你做下去就钱就开始烧，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应该都知道，
1: 对，啊，就是这创任何业都一样嘛，不只是咖啡厅都是这样。嗯，欸，但是回过头来哦，虽然说那个一开始的落差有点大，然后也说我们好像也没什么选择，然后就继续提枪上阵，然后继续往前走，也持续蛮长一段时间。想要聊聊就是阿福老板的咖啡厅哦，欸，其实我们一般民众所看到的咖啡厅，除了常见的一些品牌连锁，
0: 嗯，
1: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坐落在小巷弄啊，有一些自己的风格或者是比较社区型的咖啡厅。那老板您自己的咖啡厅算是哪一种取向的设定呢？
0: 哦，咖啡厅有分很多种，有分那种网美咖啡厅，
1: 就刚刚那拍照的那种，
0: 对，还有一般就是那种连锁咖啡厅嘛，
1: 嗯，
0: 哦，对，然后外带咖啡厅嘛，对对，外带就像是像路易莎卡玛那种，
1: 哦，
0: 他们现在也有座位了，以前没有嘛，
1: 嗯，对，
0: 然后还不然就是你像星巴克，不然博朗，
1: 嗯，
0: 那种，那有一个就是专门就是否职人手冲咖啡的那种类型的咖啡厅也有，
1: 哦，
0: 就是专门送人去参加国际比赛，
1: 哦，就追求咖啡的那个，
0: 就是专业级咖啡厅也有，哦，但我们这边刚好是落在社区型咖啡厅，
1: 嗯，
0: 就是只服务我们社区。
1: 邻近的住户的，
0: 邻近的住户为主，嗯，跟周围的公司行号，
1: 嗯，
0: 所以我们并没有像他们那样那么匆忙的服务客人，我们比较是维护我们跟客人的关系。
1: 哦，感觉跟人的关系是比较更紧密一点，
0: 对，更紧密，
1: 嗯，
0: 所以粘着度很高。
1: 哦，
0: 基本上我们有客人是一周来五六趟，
1: 因为他可能就住附近或在旁边上班那种感觉。
0: 有，也有专门就是住淡水。
1: 哦，
0: 然后他们只是想要那种感觉，虽然，
1: 哦，他觉得这边 OK， 然后他喜欢，
0: 对，是这样子。
1: 嗯，欸，很酷耶，欸，我们讲到非常咖啡店这本书里面其实记录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包含阿福老板，嗯，自己从开始这家三咖啡开始，喔，然后有很多互动的故事，像刚提到我们这边来的顾客的那个属性哦，喔，其实刚提到欸，与人的关系很紧密，但是与人的关系紧密啊就会有很多无法控制的事情啊，就是变音特别的多。在书里面呢，啊，大大小小的故事其实就是真的酸甜苦辣咸哦，什么都有。欸，这样子的情况是自己当初，有预料的吗？还是说欸，你自己觉得我还蛮能去应付这种大大小小的状态？
0: 没有欸，我觉得就当时遇到很多突发状况，我人是傻住的。
1: 就是其实也没经验，不知道干怎么办这样子，啊。
0: 但是人在没经验的时候有个特质，嗯，就是你会潜意识用你的本能去服务。
1: 哦，
0: 对，就但如果打个比方，你如果为人就比较坏，你可能就大骂或者
1: 比较自我一点，
0: 叫对方 get out 或怎么之类的。可我这边就比较温和，我会想要听一下怎么回事。
1: 嗯，
0: 但然后就尽量能够先同情再同理。对，
1: 感觉在这一个咖啡厅里面可以看到什么人生百态，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感觉。我想这就是大家透过阅读书籍或者是我们在听故事会觉得感兴趣或觉得有趣的地方，因为我们会需要点时间多点观察，但是因为这个咖啡厅对阿福老板来讲就是一个工作的场域嘛，同时也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看到说，嗯，诶，这里会发生哪一些故事。那我想回过头来哦，先问问看说，诶，像平常阿福老板您自己在咖啡厅就是一般的生活，这样就是像上班族一样嘛，就有固定的上班时间。
0: 好，我这边的上班不固定，我主要是看我的员工的状况来定。
1: 哦，
0: 例如说，因为我的员工大部分都是 PT，
1: 嗯，
0: 他们也不想要正职
1: 哦，
0: 所以变得就是说，他们可以的时间我自然就休息，但他们不可以的时间我都要上。
1: 哦，就他们先选他们 OK 的那个，
0: 他们 OK 的时间、哦、是这样子。
1: 欸，但是我想真的在咖啡厅待久，就像刚刚讲的，我们要聊聊故事哦。这本书的故事啊，我基本上我看完这本书就是基本都是在床上看完的，我有时候看一看然后睡觉、嗯、然后时间到了隔天要上班睡觉、嗯、然后再爬起来隔天晚上要睡前的时候、哎、再来看一看，然后看看、哦、睡着，然后最后就慢慢的把它看完了。里面真的就像刚刚讲的酸甜苦辣咸，然后有好玩

0: 有趣，有些会让读者可能觉得诧异说啊，怎么会有这件事情？想要请就是阿福老板帮我分享一下，其实不管是书里面，或者是其实就算书已经出完了，您的咖啡厅还在运作嘛？也可能在这段期间还有什么新的故事？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就是说，我们先从比较欢乐的角度啦，因为不晓得这个咖啡厅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跟空间哦。那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分享的？
1: 有趣的事情啊，如果是说最近的活动的话，我们最近的话，小时候我的梦想是要成为神奇宝贝大师。
0: 哦，真的吗？
1: 然后呢，没想到了，我开咖啡厅，然后就会有卡牌的，就是说想这边办道馆。
0: 哦，你就想运用自己店内的空间做这件事情。
1: 对，想运用做道馆，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原本都是客人。然后客人他们又希望可以到晚上玩晚一点。
0: 哦，因为他已经是道馆了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就说好，那因为他们还帮忙申请去做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动。最后就是我们达成协议，他们关灯关店，我人不在，员工离开。
0: 就是一群同好觉得说我可以帮你把这个店最后锁好这样。
1: 全部都弄好。
0: 哦，诶，这是什么时候发生？他们好。
1: 已经连续两三年了。
0: 哦，那你当时也觉得哦 ,OK, 感觉可以信任这样。
1: 对 ,OK, 也可以信任。然后结果都收很好。当然啦，如果就是冷气忘了关什么啊之类的，我都扣钱。大概是这样，其实其外都还蛮好的是。
0: 但是他们也可以运用这一段时间就是好好享受他的游戏这样。
1: 是。那大家开始比较认识我咖啡厅应该是这一两年开始。就是我开始接手写 FB 的时候。对，因为之前也不是我写了，都是我员工写了，我就是一个比较懒的老板。然后就什么都希望可以让我员工去做了，我尽量少做一点比较好。然后结果突然就是做行销的员工他结婚离开了。那就想说好吧，那问大家谁要来接，然后所有员工都不想接。
0: 就只剩下你了。
1: 那我就只能我来咯。那我就想说平常就说什么优惠什么之类，按赞就不到个位数，就差不多个位数左右，都不到十位数。那我心想说好吧，那我来写写看。我就写一些好玩的，对，那我就把那些咖啡厅的故事写下来，我就因为我平常有写日记的习惯，
0: 所以本来就有一些记录这样，
1: 对，所以我想说那我就把这些有趣想到好玩的东西就写下来放 FB, 然后没想到就有越来越多人看，
0: 觉得很有趣吧，
1: 当然也因为可能写的太废，所以掉粉也掉很快，所以从我开始写的时候还8000粉，然后写就掉到快6000多。
0: 哦，可能大家取向不一吧，就是
1: 对，就是不一样。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又上去了这样。
1: 对，然后首先就是从按赞从个位数到十到百位数，然后之后然后粉丝加的越来越多，然后分享越来越多，然后就慢慢就起来，所以。现在后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发生了，你看就是出版社找我出书，
0: 对啊，就是有大家可能喜欢看这些故事这样子，
1: 对，然后媒体也来采访，然后还有后续就是哦，最近然后有那个什么缺台湾的那个 VTuber 跟我合作，有个叫 Kason 的，对对对，
0: 哇，所以一开始刚刚讲说最初是像日记一样，反正个人的一个习惯，但是把这个东西可能稍作整理，在脸书上发表之后。哎，好像大家有一群人也挺喜欢的，或者是喜欢看这些故事。我们讲到欢乐的点哦，像刚刚提到，就是说有原本是客人啊，但他也是宝可梦同好，然后最后在店里面的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一般可能去咖啡厅就觉得，反正我可能是来吃个饭啊，或者是喝个咖啡，但其实好像在三咖啡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比想象中还要多。
1: 我觉得我们店解决了一个最大的状况，应该是孤独感吧。就你如果在卢伊莎或星巴克或其他的地方，大家都处于一个比较处于忙碌在自己的状态，但我发现他们都蛮孤独的。
0: 就做自己的事情，
1: 做自己的事，而且我觉得店员也蛮孤独的。某方面，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上个礼拜，上个月我还去了卢伊莎那边，然后我没事嘛，就坐在那边观察，然后就好玩，就我发现现场超好玩，就是。有旁边都聊直销，另外一个在聊股票，然后另外一个在抄袭学，然后另外一个在旁边在讲有关如何聊美这类事情。我觉得这些内容都很适合去写，然后做题材，但是店员超忙。
0: 他可能忙着其他的工作。
1: 对，他忙着其他的工作，他没有观察到这些点。可是聊的，他正在谈的这群人其实都蛮孤独的。
0: 哦，他们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 投入自己的那些事情，
1: 他们很努力在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内在很满足。
0: 嗯，
1: 对，但是我看到了，那这我觉得蛮好玩的事情。嗯、对啊，那如果就是如果路易莎或星巴克他们如果发现这些事情，他们把它写出来，哦，我觉得到处都是故事，多好玩啊！世界和平。
0: 那我想，真的就是咖啡厅这个空间，
1: 嗯，
0: 可能就是会让大家，就像刚刚讲，也许每个店有不一样的那个氛围，然后或者它的一个定位。但是如果是以一般说，哎，来这边用餐的哦，喝咖啡的客户或者顾客，他们真的就是投注于，例如说自己在意的事情，要分享一些自己的心情，跟朋友聊天呐、啊，这些都有。
1: 嗯，因为有一个特质是什么？是他有跟我们建立一个永恒关系。
0: 嗯，
1: 对，就他是对某我们这边的某一位店员或某一个人，或者就是跟我本人，
0: 嗯，
1: 所以他建立了某人，就是有一个长期关系之后，他就会不只是常来，我们可以见证他成长的事情。
0: 嗯，
1: 对，所以我就这次好玩的地方在成长事情，我是不是讲得太无聊了？
0: 不过我觉得还好，但我想大家可能会好奇那个变化是什么。有的人会说，哎，对啊，可是我刚来的时候店员是陌生人啊，哎，老板你也是一个陌生人是怎么变成，哎，好像有其他的连结或关联。
1: 首先有几点啊，首先就是客人都是闷骚的
0: 一开始都比较有距离，
1: 对，会来咖啡厅的一般都是闷骚然后懂就是等自己要的，他们一般是来了第三次之后就突然发自
0: 会聊别的，这样
1: 会聊别的、哦、会主动想聊别的。
0: 嗯，
1: 对，
0: 然后你就发现，哎，这个如果常来就会越来越有其他的，可能简单的几句话越来越长。
1: 对，那一般来讲都是从，哎，我想要包场，哎，我想要办活动，哎，我想要做这个或什么样的事情就可以，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原本枯乏的生活当中要求做更多与人互动的事情。
0: 嗯，
1: 然后是我们店家本来就没有提供的。
0: 哦，但是他们主动去问问看说，诶，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做这个事。
1: 对，是这样子、嗯、所以像 Pokemon 的活动也是这样来、
0: 嗯、
1: 然后很多的活动也是这样慢慢陆陆续续进来，就连桌游、
0: 嗯、
1: 什么狼人杀、
0: 嗯、
1: 或是什么类似的都慢慢的进来、
0: 嗯、
1: 对，
0: 诶，有一些老板可能会觉得啊，我就是个卖咖啡的，你很麻烦哦，会觉得诶，我们不提供，但是阿福老板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会去思考 O 不 OK 这样。
1: 我不只思考 O 不 OK、嗯、我还我当他提出来的时候，我早就都差不多想过
0: 哦，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的人。
1: 对，优点跟缺点、嗯、那很多老板说不 OK 是因为他思考到自己的人力成本、安全感跟安全度
0: 可能不适合他，他没办法去帮忙或做这件事情。
1: 对，但如果你把客人当成是你的同伴的时候，你把你的问题提出来、嗯、对方会帮你想好解决方案。
0: 哦，他可能也会考虑过说你可能会遇到什么疑虑这样子。
1: 对，所以其实你都双方提出来，你再觉得要不要就好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把一些防范措施讲清楚，其实就很舒服。
0: 嗯，
1: 对，目前为止我都做很舒服，我还没有太麻烦。
0: 诶，那我好奇，除了刚刚有简单举例到的一些活动，有没有什么是比较特别的、啊、就是我们可能一般没有想过说会在咖啡厅啊也能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您过往的经验也会觉得说，哦，原来他们也信任或想要在我们的店里面做这些尝试。
1: 哦，那个求婚啦、
0: 哦、
1: 那
0: 这算是常见吗？
1: 还有就是办婚宴啦、啊、
0: 哦，婚宴也 OK、哦、
1: 而且婚宴是那种二次元婚宴，什么意思呢、哦、
0: 就是跟我喜欢的角色结婚吧，或是、
1: 不那那个太 over 了，
0: 太梦女了吧，所以是角色跟角色的结婚，
1: 是比较像是人与人但是他们都 cosplay、
0: 哦、
1: 然后他把一楼二楼三楼全部都装潢成
0: 婚礼的场景、啊、
1: 不是婚礼的场景，是那个游戏的场景、
0: 哦、
1: 他把它弄成像魔物猎人
0: 啊、
1: 有个叫 Monster Hunter，
0: 嗯，我知道，所以就是让大家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
1: 对，身临其境的，然后办婚礼，然后新娘又穿着全套装甲
0: 武装，就是 coser 吗？
1: 对 ，coser。
0: 哦，
1: 对，然后他们就这样婚，然后我就是那个牧师。
0: 哦，你有个角色是吗？
1: 对，
0: 你是被揪进去，
1: 我被揪进去了，我当牧师，然后我就开始就为他们然后见证之类的。
0: 哦，所以他们诶、欸、很有，那算是自己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类型的活动，
1: 就我做见证人。然后我还是做牧师，还要 cos 一下。
0: 哦，对，你要可能有安排台词，
1: 对之类的，很好玩。
0: 就 如果从同好的角度，一定会觉得
1: 他们爱死，
0: 都很有趣啊。就是说啊，有第一个就是说，有些活动要找场地，也许并不容易。然后，但是可以遇到可以配合的，或者是刚好可以让同好开心聚聚，然后可以拍照啊什么的。
1: 对，没错，没错。
0: 哇，这样听起来很浩大呢。刚刚你讲说，他包的场域也比较广，然后好像也比较高纲这样子。
1: 对对，一楼。

0: 一楼、二楼、三楼都这样子，
1: 嗯、
0: 对。
1: 但我觉得对你来讲是在全新体验，原本是咖啡厅，我们现在可以体验当牧师的感觉。
0: 我做太多了，对。
1: 哦，很酷，很酷。哎、欸，所以其实就算是一个我们刚刚讲说啊，我们好像一般人说，哎、欸，服务业啊，咖啡厅，其实你可以接触到的人或者是尝试的事情，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多更多。

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咖啡》，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今天聊到的这个故事有跟咖啡厅有关，和客人的互动其实也很有趣，但是从经营的角度，我其实也有不同的考量。会持续在空中和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故事，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内容。我是微微，我们下次见喽。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